0: 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历史长河滚滚，好似七彩长虹，喜怒哀乐悲恐惊，多少刀光剑影，三皇五帝治世，朝代不断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有谁为了百姓？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王守仁亲统大兵，如果要去平这匪患，这南安呢，虽然离此地那相当近，这南安的贼首叫谢志山，那肯定是消息灵通，要听说这谢志山就和那宁王朱宸濠那暗地里勾搭连环，那么本帅此次出兵，那朱宸濠他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谢志山，南安的贼首谢志山就在那儿，早就做好了准备，咱们要前去恐怕很难取胜。另外攻打这南安的衡水，这些个地方地多身阻，不易进攻，万一打起来是旷日持久，就要空耗粮饷。那大更乃是池滨的匪巢，那个地方道路不好走，虽然离咱们这远，池滨呢还不知道咱们已经兵到了湖广，咱们出兵啊就给他来个出其不意，是攻其不备，咱们遣着旌旗箭道前行，不到十日之内就可以打到这大更。即使那个地方有消息，我兵已至，在防备也是措手不及，这就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他个迅雷不见耳。所以我的意思是先带兵攻打持大兵进军的大更山，把那匪患吃的兵那除了以后，再从大更山出兵攻取南安衡水 谢志山就可以擒获。

这些人这么一听，觉得王守仁那说的相当的有理。大伙儿就看着王大人，我说王大人，您又分兵派将，我等着尽心竭力。王守仁呢，拿过一支令箭，徐明高、杨小房何在？这两人那赶紧过来，二位将军，你们各带轻骑3000，见到了星夜，赶奔立头，攻取那贼寨，剥得有目。听说这立头这地势深阻，必须潜兵入险，方能奏功啊！而且这个地方四面都是山，树木丛杂，一般的人连山路都找不着，不能前行。二位将军到了那里以后，先找个向导，也就是当地的土人作为向导官，引着你们赶奔山中。军中是多带硫磺焰硝、引火之物，最好各兵这暗藏兵器火种，改扮成土人的模样，潜到山里边，能以兵刃破之，当然最好，否则就纵火烧山，把山上的树木全给烧光，然后贼寨是不攻自破。徐明高和杨小庞接令在手，前去行动，咱们不提。这王守仁又拿过一支令箭了，瞧了瞧一支眉慕容真还有王能，二位将军，你们各带轻骑3000，星夜赶奔漳州，进攻贼寨。漳州这个地方东接浙江，西连江西，南梁湖广，那四通八达呀。要是攻这贼呀，这些贼就得四散奔逃，攻这窜了那，聚散无常，捉摸不定，必须与各路交界处全都屯兵埋伏，断了他们互相之间的联系，也免得他们互相串通，然后这合兵扑灭，这贼首可擒。若遇山高林密之处，你们也是多带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先焚树木，使这些匪患是无处藏身。听见了吗？这一枝梅慕容真和王能接令在手，前去准备，咱们也不提。再说王守仁拿出一支令箭，看了看狄红，瞧了瞧周祥帆，二位将军各带轻骑3000，星夜见到驰往大帽山进攻贼寨。我听说大帽山是高耸入云，四面全都是悬崖峭壁，如果攀藤附葛不能直上，山上也有很多的树木，也应该多带火种、硫磺焰硝，一旦到了山上就先放火烧山，使这些匪患没有藏身之地。你们可以分兵两路，从前山和后山一起进攻，打他们首尾不能相顾。狄红和周湘帆领兵前去攻打大帽山，咱们暂且不听。这王守仁又拿起一支大令，这包兴光、徐寿、包将军、徐将军，你们也各带轻骑3000，星夜驰往华林进攻贼寨。闻华林地势深险异常，的树木丛杂，另外那个地方很多狼虫虎豹，此去进攻也必须多带火种、硫磺焰硝之物，先焚树木，一面把所有的各种恶兽那驱除殆尽，另外一方面合兵攻打贼寨，这样就可以一举成功，恶兽不除。这士兵畏首畏尾，希望二位将军是见机行事。这两个人领兵也走了。

王守仁又看了看其他这些个战将，像徐清、罗继芳、李武这三个人，说各位跟着我亲统大军，赶奔大更，进过持大兵的匪巢，不管哪一路，那首先攻破了匪患，这些人马全都赶奔大更山，我在那儿等你们就是。王守仁啪啪啪这么一安排，大伙儿一看，都佩服王守仁，人家安排的井井有条，是有条不紊。那么王守仁派出去这么多路人马，咱们先说这徐明高还有杨小房这两个人各带轻骑三千，连夜进兵，刻不容缓呢。那不到五天就离这个立头不远了，暗暗的下了营寨。当下二人就换了土人的衣服，先往各处这探听贼势，并且查询立头寨的路径，各处探听了一日，也大概有所知晓了。等到了第二天，又把本村的村民招来了几名，来到大帐细细的盘问详情。这徐明高看了看一位老者，您可是本地人？这位老者看着徐明高说，我们呢都是当地的土人，在这儿住了多少年了，对当地这个地方相当的熟悉。徐明高看着这几个土人，听说你们这儿有座立头寨，这寨内的强盗那非常的厉害，不知道这些强盗这些匪患那有多少，厉害到什么程度。这几个土人这一听啊，是颜色更变，哎呀，您老人家说起了强盗，说句实话，我们一提到这些强盗，我们的肝儿都颤，我们的脑袋都疼，那些个强盗那十分的蛮横，这些人简直那就是非人类。寨内有五个大童，那十二个小童，有这喽啰兵是两千多人。这五个大头目我们也不知道他姓字名谁，就知道头一个叫做守山虎，二一个叫做出山虎，三一个叫做镇山虎，四一个叫做卧山虎，五一个叫做飞山虎。这些人是个个凶猛啊，唯有那出山虎还有飞山虎是尤其厉害。在这方圆四五十里地，只要听说谁家的少妇长女长得有几分姿色，二虎那就会出来，就把这女子抢入寨中。您想抢在寨里边，那能有好吗？到了那儿，就算进了龙潭的虎穴，是没有活着回来的。所以当地的百姓一提到这二虎，可以说恨得牙长四指，但是没有办法呀。我们这个地方让他们害的，可以说是苦不堪言。那官兵啊，屡次来剿，那怎奈那个地方四面环山，这官兵不知来了多少回，由于这官兵不知路径，让他们打的是丢盔弃甲，大败而回，所以这些匪患是极难剿灭。徐明高听得这，要让你们这么一说，这立头寨的五虎当地的一霸，你们想不想就把立头寨这些匪患给除了，让你们当地的百姓那过上太平的日子？这些人一听，哎，我们怎么不想，可是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徐明高微寒一笑说，各位呀，
实不相瞒，

我们是奉了正德皇爷的差派，我们是国家的军队来到此处，那就是要剿灭立头寨的这些匪患。这些土人这么一听啊，这是真的。可是你们要想进这立头寨，杀这些贼寇，你们可得认识路。如果要是不认识路，那是有去无回。徐明高看了看这几个土人，我说你们认识路吗？这几个人脑瓜一拨楞，我们可不认识。不过我们这儿呀，有一个认识路的。这徐明高一听，那谁认识路啊？这人姓周啊，他叫周武。这周武曾经进过立头寨，他对立头寨里这事儿比较清楚。不过现在这周武也不敢去了。徐明高一听，有人进过立头寨，那知道道路。徐明高和杨小房互相看了看，咱们呢应该拜访周武。徐明高就和这几个土人说，能不能带着我们俩人去拜望这个周武。几个土人这么一听，您要寻着周武，这也好办，您在这等着，我把周武给您找出来。这几个土人去不多时，领了一个人，就见这个人呐，是个猎户的打扮。见到了徐明高和杨小房，徐明高、杨小房看了看，说：“您就是周武。”周武点头：“哎，小人我叫周武，听说您进过立头寨，二位确实不假。我前些时进过立头寨，不过那个时候啊，那都是2年以前的事儿。立头寨那时候也就有个40-50人，没有这么多匪患。我曾经啊，就到立头寨周围那儿前去打猎，山上有40-50人，就把我给围住了。他们一看我是打猎，手里边拿着野兔，拿着野鸡，有的时候还打着张跑野鹿。他们就让我把这些个猎物送到山上。我就这样进了立头寨。由于我经常在那地方打猎，跟他们也比较熟，只要打到一些个野味，他们全要。所以啊，我对立头寨里边的事儿那比较清楚。现在很长时间我也不去了，官兵屡次啊到这儿来攻打这立头寨，也想把这些匪患给平了。这些官兵是来一回败一回，来两回那败一双，让你给打得落花流水，苦不堪言。这里边的山路啊，全都是螺丝形的，是盘旋而上，两边都是陡壁悬崖，树木丛生。这官兵进去以后，要没有人做向导，就会迷失道路，就让那匪患给杀得叫苦连天。这徐明高的一听，哎呀，看起来这山路跟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徐明高接着问：“那还有没有那其他的道可以进山？”这周武这么一听，要说其他的道还真有一条，这条道路就是从山后有一条崎岖蜿蜒的小路。哎呀，这小路啊，这太难走了，非常的狭窄，两边都是石头，还有那枯藤野树，走起来那非常的困难。一个人还可以行走，要是大队人马要想从这条道上上山呢，绝对不可能。这条路要想上山，要是一个人的话，半天就能上山，只是道路不好走。这徐明高听完了点了点头，那还有没有另外的

上山之路。要说另外，那还有一条路，就是在东首那儿有一条大河，那这条大河水流很急，这河面也很宽。要想进山，可以从水路，那必须得坐船，船里边的吃喝用度，这些贼匪，那么进出这座山，全都是走的是水路。这徐明高听得这点了点头，我来问您，那现在你能不能进入山寨？这周武这一听，哎呀，那现在我有两年多没有进山了，山上的楼兵来了很多新的，我和他们也不熟，不过要想进山呢，那也不难，只要我带着一些张袍野鹿野鸡这些东西赶奔山上，说着给山上送这个野味，要想上山也十分的容易。徐明高这么一听，这就好办。这徐明高跟着周武，这还要进山一关。善如松柏，恶如花，别看我今日不如他，有朝一日寒霜降，只见松柏不见花。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徐明高、杨小房扮作的土人打探立头寨的情况，结果找到一个人叫周武。这周武就说了，我要赶奔立头寨，别人去不了，他也不认识路，我要去呀，一路翻掌关文，只要是打上一些张袍野鹿，一些个美味，我往山上的一送就可以上山。这徐明高一听，哎，这可是好机会，如果我跟着他要上了山，到山上一关，把这立头寨里的事扫进了清清楚楚，那可太好了。因此徐明高拿出了十两银子，看了看周武，我说你能不能再进趟立头寨？周武一听说这事儿啊，我得试试，因为现在这立头寨，那么这些个喽啰兵啊，那全都换了新人，我两年多也没去了，明天我打上张袍野鹿，一试便知。徐明高就把自己那是正德皇爷派来征剿立头寨的那官军，把这个底细交给了这周武。徐明高就跟周武说，我想跟着你一同前去。周武一听把脑瓜一拨了，说这回肯定不行，明天我先试验一次，咱们再做道理。周武回到家里边，也没和家人说，拿着火枪就上了山了。那时间不算太大，那收获颇丰，打了两只野兔，一只山鸡，还有一只狍子。拿回来以后，等到了第二天，他和谁也没说，带着这些东西赶奔山上。由于这周武对山里挺熟，对山道他也挺熟，时间不算太大，就来到了立头寨的寨门前面。有喽啰兵这么一看见，我说你怎么进了立头寨了？我们这罗斯路那一般的人是进不来，这个人怎么进入了咱们的山寨？这小喽啰兵就喊上了，哎，我说你是干什么的？来到我们寨这儿鬼鬼祟祟，难道是奸细不成？不要再往前走了啊，再往前走我们开弓放箭，小心把你射成刺猬，赶紧退回去，赶紧给我滚。

这周武这么一听啊，满没在乎。周武是微含一笑，我到这儿是来找人。喽啰兵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周武，你到这儿来找人，我们怎么不认识你？嗯，周武一听啊，我还不认识你们呢。说句实话，我在这个地方那是相当的熟悉，和你们的山大王乃是多年的朋友。你们是新来的吗？你们到里边给我通禀一声，就说有个叫周武的要见你们寨主王老七，让王老七前来迎接于我。这喽啰兵一听，我脑瓜一拨了，什么周五周六呢？我跟你说啊，赶紧退回去，我们才不管你这事儿。现在这官兵是总来我们立头寨，这要是放入了奸细，我们的大寨让人一破，那可就完了。因此大寨主已经下了严令，那不管是谁都不能放入山寨，你也赶紧走，不要再往前走，再往前走我们可对你不客气。这周武一听，哎呀，看起来今天要想进山寨这挺困难。这周武眼珠转了转，什么？你们敢射我？我可是你们大寨主的朋友，当初这座山寨才三四十人，我是常来常往，是你们这儿的座上客。现在你们山寨经营大了，不把我当朋友，还要拿箭射我。我要见了你们大寨主，这告您一状。这周武是破口大骂呀，上边那些喽啰兵就是不让他往前走，就在寨门口这一吵着一喊，结果就惊动了王老七。王老七这么一听，我这怎么回事？在寨口这又吵吵又喊，难道出什么事儿了？我这寨主爷呀，那外边来了个人，他非要进咱们立头寨，说是认识什么大寨主，还说那要找您。王老七一听，把嘴里一撇，我到这看看。王老七到了寨上一看，这不是老熟人这周武吗？我说周武，你可有好长时间没来了，今天你到了立头寨这儿要进寨有事儿吗？这周武这一抬头，王寨主啊，是您呐，小人我就是周武啊，两年以前我经常到这儿来，您跟我是熟人啊。这王寨主点了点头，周武啊，确实咱们是朋友，你两年多没来了，那今天到山上是有事儿。这周武啊看着王寨主，王寨主啊，实不相瞒，现在我周武啊那过得挺凄惨，说句实话，我这个人就打猎为生，在打的这张跑野路，我也没地方送，我也卖不了，因此我的生活是每一况愈下。您也清楚，那么前些日子有两次这官兵前来九山，您就和那官兵他们一阵恶杀，因此我也不敢到山上来，这一次我实在是过不去了，家里边一贫如洗，我穷的是叮当乱响啊，没有办法，就想起了贵寨，就想起了各位大王，我想啊，进山呢，能不能求您就在大寨主面前给我美言几句，能不能就把我留在山上，也做个战将，我做个小寨主，往这一待，
也愿意为大寨主出力报效。说句实话，也不愁吃不愁喝，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那有多好啊！能不能您就在大寨主面前给我美言几句？那实在也是不行，您看我又打来了那几种野味，就送到山上送给大寨主做个下酒菜，赏我几个零钱的话，也解我一时之需。王寨主，咱朋友，您能不能把我放到寨里边去见大寨主？这周武这话说完了以后，就见这王老七一阵的长笑，哈哈哈哈。我说好啊，周武啊，咱们是多年的朋友，以前你经常到山上来，也没少孝敬我们大王。说句实话，你不来，我们大王现在都想你了，想吃的山中的野味，那也吃不着。既然你来了，你进山来吧，救命这小喽啰，把这山寨给打开了。周武就进了山了。周武进山看了看那几个当兵，那哼了一声，心说话是狗眼看人低呀、啊，没瞧得起我周武，把我拒之门外。你看你们的寨主王老七一来，官官的就给我开了门。这几个当兵的心想，我们挨了一顿骂，这算白挨了。这王老七见到了周武，就和周武说，你要在这儿做个寨主，做个大将，这事儿说句实话，我还真跟你办不了。你要说打点山中野味，送到山上换上几个钱，那这个事儿啊，我倒可以和大寨主商议商议。这王老七命人呢，就给那五虎前去送信儿，时间不算太大。小喽啰回来了呀，我说啊，王寨主，现在大寨主、二寨主、三寨主、五寨主，就让这周武前去，大寨主他们都想他了。这王老七就引着周武来到了聚义分赃厅。到了聚义分赃厅里边，一看这五虎啊正在这喝酒呢，推杯换盏，喝的正在兴头上。这王老七就带着周武进来，周武赶紧往前紧走几步，就给这五位寨主在这磕头。就见这五位寨主这一摆手，我说周武啊，你到我们山上可有2年多没来了，你也怎么没来呀？周武啊口打开声，您也不是不知道，这官兵那总来攻您的山，我呀也不敢来呀。一是官兵要把我当成那山里的匪患，那非把我杀了不可。再者一说，我进山是出出入入，多有不便，您再把我当成了奸细，再产生了误会，说句实话，我这脑瓜不就搬了家了吗？这几天呢，我周武是实在是过不去了，家里边一贫如洗，家徒四壁，我连饭都吃不上，因此呢，我就想起了我的老本行，我还打猎，打了张跑野鹿，到哪去卖？没人去买，我没有办法，就想起了几位寨主。几位寨主，能不能您呐就施舍点银钱，让我度这残生？您看我也上了年纪，这小老儿今年我都63岁，是今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日还穿不穿呢？寨主爷，您就周济周济我。这周武说完了以后，就见那五位寨主一阵的长笑，呵呵呵，
我这周五啊

咱们是多年的交情，也知道你打猎不一生，我们哥几个又好喝两口，现在喝酒缺少山中的野味，那喝着也没有意思。我跟你说，以后只要打了张跑野鹿山鸡之类的，那只管给我们送，我们照常给钱，一分都少不了你的，不让你白跑道。这周武一听，这千恩万谢，就把自己身上带着的啊打来这些野味，就放到了五虎兄弟的前面。这一次我才奉送大王，大王您就别给钱了。五位寨主一听，那哪行，来人呐，给准备五两银子给周武，把五两银子就给了周武了。周武一再的推辞，说几位寨主爷，这次真不好意思，这一次我打算就送给几位，孝敬几位寨主爷，从下次开始。五虎兄弟一听，你就拿着吧，你也不容易。周武又跪下，五位寨主，那我就谢谢了，不过我有点事儿要跟您商议商议。五位寨主看了看周武，我说周武有什么话你只管讲。周武这口打黑上，现在我六十多了，说句实话，到山上打猎我还能凑合，真是要爬这山路爬个二三十里我还真够呛啊。我有个儿子，我那儿子是浑浊闷愣，说话不知道颠倒，吃饭不知道饥饱，他也干不了什么事儿。现在我打了张跑野鹿以后，我跑路就费劲。我说大寨主，我倒有个主意，现在我有个外甥就住在我家，这小伙也是聪明伶俐，另外这嘴也挺会说，腿脚也勤快，您看我啊打了张跑野鹿之后，能不能让他就送到山上，您看怎么样？五虎一听，周武没有问题，下一次你打了这些东西，你就带着他一块上山，让那些喽啰兵看一看，那以后认识了就可以常来常往，以免别人发生误会。你和我们山上那是老朋友，我们哥几个呀又爱喝酒，喝酒要是缺了肉啊，缺了这些个山中的真情，那喝着也没有意思，你每一天都能送一趟，这是最好啊。周武一听，哎，我说五位寨主，这事儿那可悬呢 我们到外边去打猎，也许一天呢就打不着，要是一天送一趟，这个恐怕太困难。这么着啊，只要我们打着，哪一天有是哪一天全来，您看怎么样？五位寨主一听，好，要是这样的话也行。周武啊，拿着这五两银子，又给这五虎兄弟磕了头，由这王老七引着，就由打这立头寨里出来，顺着原路就回了家了。回家以后，这周武一想，我得把这事儿告诉这徐明高。他来见徐明高，徐明高一看这周武这表情，那就知道这一次上山那十分的顺利，这就叫进门莫问荣辱事，一观容颜便自知。这周武微含一笑，我这徐将军，恭喜您，贺喜您，我这一次进了立头寨是这么回事。他就把以往的经过就和徐明高讲说了一遍。徐明高一听，这是喜出望外。周武和徐明高说您呢要进这立头寨。

债，可也容易。我和他是这么说的，您可别挑理。我说我有个外甥，长得聪明伶俐，让他代替我前去送山中的野味。那几位债主全都答应了，您那就屈尊当几天我的外甥，您看怎么样？徐明高一听，哎，这算不了什么，只要能够探听这立头寨里边那这些匪患是什么情况，那是最好不过呀。徐明高心中高兴，周五就在山中打着珍禽野味，打了不少。这一天来见徐明高，这徐明高周五赶奔立头寨，进立头寨这要斩杀五虎。松下问童子，严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上回说正说的周五啊，由那立头寨回来，这周五心情啊他挺好，来见徐明高。这徐明高一听这老头的主意不错呀，让自己当他的外甥，赶奔立头寨。徐明高看着老头，老先生，您这主意是真高啊！您这一次如果说把我带进山寨，您是立了奇功一件，把这立头寨要是破了以后，我一定在王守仁王大人面前保举您的官职，您也就不用在这打猎了，您的孩子也算有了着落。老头儿千恩万幸，老头就说，您得跟着我到我的家里，还得打扮一番，你要穿着这身盔甲往这村里这么一走，这事儿不就露馅儿了吗？这徐明高一听，那找了一身普通的人的衣服穿上，就跟这老头来到了周五的家中。一看周五的家中还挺简陋，就是几间草房。这周五回到家里边，周五的夫人一看来了客人，赶紧给烧水在这给沏茶。老头呢就给徐明高把这茶斟上，老头一笑说，我们家里边比较贫寒，这茶呀要不是好茶，您呢就勉强着喝。徐明高微微一笑，老丈您太客气了，徐将军，您明天要跟着我那上山呢，说句实话，您穿这身儿那也不行，这身穿戴让人一看呢，那就非同寻常，那肯定不是小户人家的人，让人家就给看破了。我看这么办吧，在我家里边给您找一件蓝袍子，这件蓝袍子是我好几年前穿的，您穿上以后那一看那就是个山里人，您看怎么样？徐明高点头称是，老丈您想的是相当的周到。这老头把蓝袍子给拿来以后，这徐明高一看这个蓝袍子呀那挺旧了，不过呀还挺干净。这徐明高穿上以后，老头一看点了点头，这还像个山里人，最起码在衣服上别人是看不出来。老头的老伴给做了几样菜，

哎呀，还有一只野狗。老头点了点头，啊，确实收获颇丰。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是我新交的一个朋友，今天到咱们家有点事儿，我跟他在这喝点酒。咱们家来了客人这事儿，千万不要对外人讲，如果要是透露出去，你可惹来杀身之祸。那咱们家可不得安生，只要你们保守秘密，那过不了5天6天呢，将来咱们就可以改换门庭。这老头说完了以后，他的儿子看了看徐明高，爹，你要没事的话，我就出去了。老头的孩子出去了，这徐明高就问：“这是您的公子？”这是我儿子，他姓周，叫周能，也在山里边跟着我打猎打柴，是维持生计。徐明高就问老头：“我看大娘的身体还挺好，要说我老伴儿那人也挺贤惠，也挺勤快。他比我大1岁，64，我63，我们两口子在一起。”过了一辈子，说句实话都没红过脸，我们关系很好。徐明高点了点头。您现在可有孙子？老头一听，哈哈，我既有孙子，又有孙女。徐明高一看，哎呀，老爷子，我恭喜您，您是儿孙满堂，哎呀，真是享受天伦之乐。像您在这山中一住。哎呀，青山绿水，真好像世外的桃源。您呐，就是个老神仙。这两个人说了会儿话，老头就把徐明高请到一个屋里边。我说徐将军呐，您就在这儿凑合一宿，寒舍十分的简陋。这徐明高看了看了老爷子，这个地方不错，我也体会一下山村中的生活，一夜无话。等了到了第二天早晨，吃罢了早饭以后，徐明高就和这周武两个人准备上山。老头儿一指那地上的山鸡、那兔子，还有野狗。这徐明高把它背在身上，两个人就脱离了山村。老头儿千叮咛万嘱咐，怕自己的老伴儿还有自己的儿子。啊，把这事儿给说出去。老头儿带着徐明高，就要进了山，往山里走，大约走了有13、4里地，那就来到了立头寨。要进立头寨呀，那首先你得经过罗斯谷，罗斯谷啊，要是没人带着，你要想进去或者出来，那是十分的困难。周武人家是当地人，经常往这来，轻车熟路，来到了罗斯谷，也就往前呢走了有半里地，就听着里边有人喊声：“站住，别往前走了！再往前走，我们可要开弓放箭，要把你射成刺猬。”周武抬头一看，原来又是那些喽啰兵。周武就喊出了：“你们别射，我呀是给你们山上送东西的，我叫周武。”这喽啰兵看了看：“你也叫周武？那旁边那个人呢？是干什么的？”“这是我外甥，他姓郑，叫郑才。由于我呀这腿脚不便，上山也不容易，因此啊，我已经和大王说好了。”那以后就让他前来给送这山中的野味，这事儿大王知道。这几个喽啰兵，你看我，我看你，干脆咱们问问王寨主。这小喽啰啊，撒酒如飞，就给这王寨主送信儿。这王老七到这一看，耶，这不是周武吗？赶紧进了吧，就把周武给让进了。这王寨主他知道，因为这周武

0: 在聚义分赃厅和五虎谈话的时候，他在场。那知道周武带着他外甥叫他郑才，那前来给送这野味。这王寨主就让喽啰兵把这寨门打开。就这样，周武和徐明高这才进来，这才正式进了螺丝谷。一看螺丝谷这道，哎呀，是真难走啊，是一圈一圈的，就好像现在的盘山道相仿。那两边那都是古树，树叶子那全都多神。徐明高心说话，我得记住了应该怎么走。徐明高乃是有心计之人，在走过的地方全都做好了记号。最后发现有个规律，凡是上山走的时候，只要记住了左往左拐，这就没事儿。和周武啊，那走了很长的时间，这才这螺丝转的道那走完了，这才正式到了立头寨。立头寨的山寨上面，嚯，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堆了不少啊！这些守山的用物，人家准备的也挺齐全。这周武来到寨前面，这么一喊，有人认识周武，也知道周武要到这儿来送野味，就这样就把周武还有这徐明高啊给让进来。徐明高肩上担着山鸡，担着兔子，担着野狗，跟着他来到聚义分赃厅。到了聚义分赃厅，正赶上五虎一起在这坐着，在这聊天呢。这几个人呢，这团团围坐，坐在一张桌上，高谈阔论呢，喝着香茶。那位说喝的什么茶？大概那是上等的那铁观音，闻着这大冰香。一见周武由打外边进，五位寨主全都站起来哟。这不是周武吗？今儿个你给我们前来送这野味。这周武过去，赶紧就给这五位寨主施礼。徐明高也过来，也给五位寨主施了礼。五位寨主一看，嚯，我老周头啊，今儿你送的东西可不少啊。这样的话，我们哥五个又可以解解馋呢。这徐明高是偷眼看了看这五位寨主，心想这大概就是五虎吧。一看这五虎长得一个个的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腚大腰圆、面目狰狞，心说话，这几个人可真够凶的。听说这几个人在本地为非作歹，好事不干，是坏事做绝。徐明高把头这一低，五位寨主看着周武，这出山虎说话了。我这周武啊，你年事已高，岁数大了，那以后就让你的外甥叫郑才到这儿给我们送这野味。我看这就是你的外甥。这周武赶紧过来，就给五位寨主施礼。小人郑才参见寨主。这五位寨主看了看徐明高，我说：“你抬起头来。”这徐明高这么一抬头，当时这五位寨主这么一看，五位寨主就吃了一惊。一见这徐明高长得那是真精神，这张脸是白中带粉，那粉中还有点紫。徐明高这剑眉虎目，长得三山德配，五岳祥云。这小伙长得这个精神就别提了，往那一戳一站，身前身后就有这么一股煞气，有着这么一种威风。你想，徐明高人送绰号叫赛孟尝， 他也学过多少年的苦功，在战场上出生入死，那也有几年了，这个面相肯定与众不同。因此这五虎一看，心里就咯噔一下，他看了看这周武，我这周武啊，难道一说这是你的外甥？我看他是一表堂堂，真是人中的龙凤。你这小小的山村之中能有这样的人，虽然说人是衣服马是鞍，不过有些人呢，你穿多好的衣服，那看着他也不是那么回事，那一点气质也没有，你就是穿的跟断棍似的，让人家看也是百麻不是。这徐明高虽然穿的是山里人的衣服，那英雄的气概也是难以遮掩。周武听到这儿，这心里咯噔下，这徐明高这心里也是一番歌，心想着周武要是回答不上来就全完了。周武微寒一笑，哈哈，我说啊，五位寨主爷，您真会说话，我这个外甥就是山中之人。寨主爷觉得我们山里的人都什么模样，那都跟我周武似的屯头屯脑，我看也不尽然，有道是一母生九子，那么九子皆不同，都在一个村子里住，那么有丑的那就有俊的，有脾气好的就有脾气暴的，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蝶紫檀。这五虎弟兄这么一听，哈哈一阵长笑，我说周武啊，你还真挺能白活。我说大王，我说的这是实话呀。有一个美女，她叫西施，西施被称为沉鱼，您说长得有多美，那是四大美人之一。据说那西施也是出于村落，难道那山里边长得的人都黑不溜秋，那浑浊闷愣。
1: 北京时间九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5: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6: 下班喽，回家了。
5: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7: 妈妈晚安。
5: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8: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5: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9: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10: 正在户外出行务工的各位市民，汛期强降雨极易快速引发城市内涝，暴雨期间远离河道、排水井口、工地基坑，路面积水看不清路况，很可能存在掀开的窖井盖。雷雨叠加积水环境，户外广告牌、电线杆容易发生漏电触电事故。 接到暴雨红色预警，尽量

0: 就近进入室内躲避，不要在大树、公交站台、高架桥下长时间停留，主动规避内涝带来的各类安全风险。
1: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每天上午的9点，我们相约在 FM90.4， 在这里呢，我们将一起为您揭开消费世界的流量密码，探索那些让生活变得更聪明、更有态度的新玩法。那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早上好呀，您此刻是不是正在带着或者哈带着老花镜，端着保温杯，听着我把这些声音传递到您的耳朵当中呢？那今天咱们不聊养生食谱啊，也不说家长里短，就说说您钱袋子里那张退休金卡。他呀，可能正被十几双、几十双热情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呢。你有没有发现啊？自从过了六十岁生日之后，突然就有了很多很亲近的人。市场里面拉着您啊叫爸妈的卖保健品的销售，手机里天天喊哎家人们上链接的主播，旅游大巴上给您捶背倒水的干闺女。这年头啊，骗子可比子女会撒娇。但咱们这一代人啊，什么风浪没见过啊，什么世面没见过。今天这期咱们银发盾牌计划，也就是哎年轻的老年人计划，就教您把超市促销变成兵法秘籍，让养生讲座变成情报分析课，把智能手机练成照妖镜。毕竟咱辛苦攒下的养老金可不能为了别人的剧本里哈成了他们的彩头。那么接下来这几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一边泡茶一边拆招啊，您准备好了吗？活力银发产品哈，这个产业您有想过这个赛道吗？这个赛道啊，只有走过的人才知道哈，这个赛道是真的香啊。首选能够尝到这一口新鲜的，那首当其冲的一定是保健品。我不知道现在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家里面有没有这样类似的保健品哈，或者说您正在吃这样的保健品。我想问一下，它真的会让您的身体变得更轻盈吗？还是给您的身体无意当中增加了很多的负担呢？很多人就说呀，说我这个保健品啊，我没花一分钱呀，但是我现在正在吃，哎，我觉得还不错。就比如说我这个多年啊睡不着的这个毛病哈，哎，我一吃上这个保健品，我立刻我就精神焕发哈，我能睡得香哈，我白天我能起得早，然后呢我一天我就都觉得有活力。但是有没有想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更没有免费的保健品。其实呢，这个消费市场到底它隐藏着什么样的套路呢？今天咱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一揭晓这些。相信啊，大家在这个没事儿去遛弯的时候，你或者是在公园门口，或者是在超市门口，你总会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出现啊，就是几个年轻人，或者说这个岁数稍微轻一点哈，大概三四十岁的这样的一些人群，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购物袋，然后呢就随机发放。一边发放的时候，他嘴里边还会说着什么样的话术呢？类似于啊，我们这个厂家啊已经这个经营100年了啊，或者说我们是百年企业，然后呢为了回馈广大客户啊，原来呢是这个有1000多万或者2000多万的广告费，哎，我们现在呢完全回馈给咱们的中老年朋友，然后呢把这些福利哎广发给老年人，让你们做我们的活招牌，给我们去打广告，这样呢地接式的啊，口口相传，这样的广告效应会更好一些。那么这个袋子呢是免费送给您的，给您的目的是啥呢？您可以到我们的店里啊来免费领取什么鸡蛋
哈，然后呢免费领取什么这个挂面哈，然后或者说这个是抽纸啊之类的，反正呢是您生活当中常常能用到的这些东西，对不对？哎，肯定我自己都已经碰到过很多次，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哈，可能碰到的机会也不会特别少啊。然后呢你可能就真的被他指引去了他所谓的店里啊，当然了这里边有一部分人可能只拿了袋子转身就走了啊，直接上车就走了，或者说哎，直接呢我就继续到公园去遛弯了。但是您遛弯的这个过程当中，脑海当中还在想那儿啊，它是免费发放的，我溜达完之后我再回去哈。还有一些人呢就说，哎呀，反正我这个家里面这些袋子也很多了，无非再积攒一个。还有一部分人呢进到店里之后发现真的他在发放鸡蛋，发放挂面啊，发放这些免费的但是生活当中都能食用的这些东西。怎么样，真的免费发放之后啊，然后呢就有推销员啊悄悄地凑上来跟你说说啊，这个叔叔啊或者阿姨呀、啊、咱们这个已经领完了这些免费的产品啊，但是这个袋子啊您可千万别扔。为啥别扔呢？因为咱们明天呀、啊、哎，还有一个我们这个公司的总经理啊来回馈客户，您拿着这些这个袋子啊，您明天再来啊，再来我们这儿，来这儿之后呢我们明天的发放的福利会更大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免费的东西会更多啊。哎呀，您这一个袋子可能都够呛能装下，但是您明天一定要带着袋子过来啊，拿着这个袋子才相当于一个入场券啊，拿着这个入场券我们才能认可您是我们昨天领过产品的啊，领过我们这些免费礼品的这些咱们这个幸运的叔叔或者阿姨啊，没有这个咱们入不了场啊。于是呢哎，有一部分叔叔阿姨可能就觉得我已经拿到这些了，我就不用明天再来了，所以呢就可能流失了一部分他们眼中准客户哈、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拓客哈、啊、在他们口中这个就叫拓客。然后呢还有一部分老年人哈，他就觉得哎，我头一天已经拿了这些鸡蛋面条了，哎，我觉得这个还不错，毕竟是免费的嘛，第二天人也说了还继续免费送，那免费的东西我为啥不拿呢，是吧？再说了我见过这么多的大大小小的风风浪浪哈，想让我白拿可以，但是想让我拿一分钱那你是休想哈。那咱们呢玩的就是任性哈，但是人家这些会销的或者说拓客的这些人员，他们玩的是什么？玩的就是人性。于是呢还有一部分这个觉得还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目的的这些人群哈，也就是咱们的叔叔阿姨，头一天领了免费的啊这些这个食品哈，然后呢第二天又高高兴兴的拿着人家送的这个袋子继续来到了这个场地，继续来到这个场地之后啊，发现果真哈、啊、和头一天不太一样了。这回呢摆上了桌椅啊，然后呢前面有大屏幕啊，然后呢有一个主持人上台说我们的总经理啊，或者说我们这个营养师哈、啊、一定会给这个人啊，给这个讲师冠上一个非常非常高大上的这样一个名头哈、啊、说呢他呀为了回馈广大客户啊，我们这个公司已经成立了这么多年啊，或者说我们老总啊这个马上要过生日了，我们想让他更开心一些啊，于是呢做出了一个这样的活动。这个活动啊不为别的，就是免费啊给大家发福利，然后呢你们啊帮我们去宣传啊，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产品啊，这个产品呢其实啊你们不需要的情况下也不用下单去买啊，你就看我啊能不能把这个诚心完全的发放给您哈、啊、于是您从昨天拿的这个袋子哈、啊、今天继续拿到这个场地里来之后，他会给你发一些什么呢？发一些像洗洁精啊啊抱枕啊，或者说这个啊大包的手纸啊啊，这个东西啊其实不值什么钱，像洗洁精啊，我们在这个义乌可能是一桶也就几元钱，一大桶也就几元钱，然后再分装成小桶。但
但是呢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的特别压手，因为它沉是吧，然后这个抱枕呢其实也不值什么钱，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的作用是把这个袋子完全给它撑开了，让你体现到哈，就是拿到手软袋子都装不下，也就是完全符合了前一天这些销售人员所说的哈，这个拿到手软啊，这个袋子根本装不下。哎，人家一点都没撒谎，一个抱枕塞下去之后你什么都装不下了哈，再给你一卷手纸，哎，你又觉得满满当当哈，这些礼品真的是拿到手软。但这个时候啊，这个会销的人员哈，也就是所谓他们的这个总经理也好啊，或者说慈善家也好啊，或者说健康专家也好啊，但凡去过会销的这些听友们一定会有同样的感受啊。我为什么能知道，因为我也做过这样的一些调查啊，有的时候甚至跟着到里面去听过他们所讲的课。反正嘛是免费的啊，大家呢不听白不听，反正呢时间有的是哈、啊，出去也是瞎溜达哈、啊，不如在这儿薅一薅羊毛哈、啊。但是呢，这个所谓的专家哈、啊，他上来就开始给大家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理念呢？专讲孝道。哎呀，说我也是从贫苦人出身啊，然后呢，我也是从小啊被父母养大，很不容易哈、啊，辛辛苦苦供我上小学、中学、大学，然后呢，哎，帮我创业，所以呢，我今天成功了，我看到你们也像看到我自己父母一样哈、啊，说着说着可能眼含热泪哈、啊，表演成分那是相当的足道哈、啊，然后呢，说完了孝道之后，那为了给这个自己的父母衣食父母哈、啊，看到你们就看到自己父母了吗，然后呢这个时候继续打人性牌哈、啊，然后呢这个讲师啊啊就继续说了，说我呀已经送给大家这些礼物了，大家觉得满不满意，这个时候肯定啊台下的人肯定都说啊满意呀哈、啊，可能这个时候心里面想的，你如果再多送我一点，你别说一个袋子哈、啊，我手抗这个手抱肩扛我都能给拿回家。哎，但是这个时候这个讲师啊他的套路就变了，说我来到你们这个城市啊，哎，今天刚到，哎，我呢是这个从来没吃到咱们这块的地产啊，大家呀能不能请我吃顿饭呀、啊？你看我给你发了这么多东西，请我吃一顿饭可不可以啊？这个时候这个老年朋友可能心里面就在打鼓了，你看果真要钱了吧，我一点都没想错，你看是不是，让我掏钱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哈、啊，你让我白拿可以，让我掏一分钱你是在做梦。但是呢这个时候啊，这个老板哈、啊，他又转换套路，说我不是吃你们这儿的大鱼大肉哈、啊，我又不吃什么山珍海味哈、啊，鲍鱼龙虾，你们也不用想说让我你掏几百元啊几千元来请我吃一顿饭，不会的哈、啊，你们每人啊这个想要请我吃饭的只需要拿出10元钱，拿出来这10元钱我吃一碗面就可以了，有没有叔叔阿姨想请我吃一顿这样的面条啊？这个时候啊就有一些这个脸小的哈、啊，这叔叔阿姨啊想，我都已经拿了这么多产品了哈、啊，10元钱我这些东西远不止10元了，就当我买了他这些东西咱平一平账也行。于是呢真的就有这叔叔阿姨举起了这10元钱哈、啊，说我有啊啊，然后呢这个老板就会看哈、啊，因为拿出这10元钱的人一定是在少之又少，大概也就是1/10哈，可能这一个会场里面坐下来的人大概在100人左右或者70-80人左右，但拿出来的这个能拿出10元钱的人可能也仅占1/10。那么这10元钱呢可能啊这个马上啊就有这个叫查卡的工作人员哈、啊，马上冲上去啊给大家查一波卡。什么叫查卡呢，就是马上有人收走这10元钱，然后给你一张卡啊，让你把这张卡收好。然后呢这个时候啊老板呢就说啊谢谢大家啊，然后又深深鞠躬说你们明天一定要来啊，带好这张卡来。那么其他人呢也可以来，我依然是给大家送福利啊，送一波这个免费的产品啊，让大家来享受这波福利啊，享受这些待遇。但是我这个人啊是这个心怀感恩的啊，你们送我东西送我钱让我去吃这碗面，我一定会回馈给大家10倍100倍啊，
我不是一个小气的人，我一定会回馈给大家的。然后呢，今天这一场就算结束了啊。结束之后呢，就会有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因为在每次这个进会场的时候，一定会有工作人员登记姓名和电话啊，这个环节很重要。这一波结束之后呢，没有拿着十元钱的人哈、啊，就会这个给拿了十元钱或者没有拿十元钱，都会接到这样的一个电话，说啊，这个明天还有免费的礼品放送哈、啊，一定要来我们会场哈、啊，一定是这个远远大于您的预期的啊，一定要来。然后买卡的人呢，哈、啊，拿了卡的人呢，就说明天啊，我们老总说了，一定会给您啊放送大礼啊，这个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啊，我只是悄悄的告诉您啊，觉得您这个人啊，哎，一看您就特别有眼缘，哎，特别像我亲人某某某某，哎，就这样一套话术下来之后呢，很多老人哈、啊、就已经觉得跃跃欲试了，但是没拿十元钱的人就觉得，反正我也没拿钱哈、啊，我明天依旧去白薅这个羊毛。第二天又来了哈、啊，依然是拿着这个手提袋哈、啊，然后呢，有人拿着这张卡，又去了。去了之后呢，哎，这个老板啊，上来就说昨天啊，我已经说了给大家发放福利，对不对？好，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发放福利，发放什么呢？发放这个各种各样的礼品哈、啊，也是啊，有这些这个磁疗效果的，哎，或者说，当然了，这都是打的噱头哈。然后呢，又给大家发放什么？发放一帘这个价值哈500元一帘的这么一个他们公司生产的一个产品哈、啊，说这个回去每个人都可以吃哈、啊，吃完了之后效果好了，再给我打一波广告哈、啊，这个是免费的哈、啊，这个价值500块钱，回家你就吃就可以了。然后呢，又这个时候又会提出说，昨天拿了这张卡的这些朋友啊，昨天请我吃饭的这些叔叔阿姨们，我特别感谢你们哈。那么今天呢，我也不是小气的人哈，昨天把这个卡拿到手了，你今天把这个卡给我哈，拿卡来兑换礼品。所以呢，这些工作人员又下去哈，给了大家一个什么按摩用的按摩枕哈、啊，按摩仪啊，这个按摩仪啊，其实就已经击中了很多老年朋友的内心哈、啊，这个时候就已经要破防了哈、啊，没有这个昨天没有拿这十元钱的这些老年人哈、啊，其实内心当中已经有一点小不平衡了。但是还好，价值不高哈。按摩仪，你说买不起吗？能买起哈。只是呢，没有想过给自己去安排这样一个按摩仪。但是呢，这个会销的人员哈，也就是这所谓的老板就说了，说我不仅把这按摩仪给您哈，把这个卡收上来，同样，昨天给我这十元钱的朋友，我一分不差的再把这十元钱退回给您。说我又不是差钱的人。哈，不差这十元钱，但是呢，我就是来为了交一个朋友，看看大家对我是不是真心的哈、啊，是不是对我想真心的交我这个朋友。然后呢，这个，哎呀，这个时候呢，就是很多人就已经拿到按摩仪了哈，哎，当场呢可能就已经试上了，哎，觉得哎呀很舒服呀。这个东西它其实呢也是在义乌批发城，它不值多少钱，可能也就值这个十几元钱哈。然后呢，它批发的话，如果说量大的话，它又很便宜。然后呢，这个时候套路又来了。说啊，我昨天只吃了一个面哈、啊，我还没有吃到这个荤腥，今天有没有叔叔阿姨想请我吃一顿大餐哈、啊，想吃我请我吃顿好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就说了，说今天啊只需要您出100元，您出100元之后啊，明天我依然会有免费礼品送给你啊，会有特别的奖品送给你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啊，因为前一波已经有十元钱这个打底了啊，有一波这个叔叔阿姨就会觉得啊，那我再拿100元，其实也没有多大的钱哈、啊。然后呢，就有很多哈、啊，这个时候就比昨天要多一些人哈、啊，拿出了这100元。然后这时候呢，依然是有一波哎，这个比较坚定的哈、啊，坚定信念的朋友哈、啊，还是坐在那儿哈、啊，这个一直稳如泰山。啊，我不拿，我一分钱都不拿。然后呢，这个时候啊，就会有这个工作人员继续上台哈，继续二次查卡哈，二次查卡就把这100元收走，给他每人发一张卡。
然后呢，说这个明天啊，我们还会有好的礼品相送啊，大家呢明天上午依然是到我这个会场来，看我明天给您送什么样的礼品。这个时候回家之后啊，就会有工作人员继续打电话说，哎呀，今天这100元啊，你真应该出啊。因为啥呢？因为这个明天啊送的那礼品价值1980啊，非常合适。你看我只跟您说哈，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然后呢说这个你这样，我一会儿呢我上您家去哈，您告诉我地址，我到您家去，好，你把这100元给我，我把这个卡给你，明天呢你可以到这个现场啊直接兑换奖品，非常合适，千万不要错过啊，我是看你有眼缘我才这么告诉你的。于是第二天哈、又来到这个会场哈、又是同样的套路啊，又是先发一波礼品之后，然后呢就说，昨天给我100元的这些叔叔阿姨们，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这个时候真的是能拿奥斯卡奖的这种啊现场表演啊，痛哭流涕啊，就说啊，说这个今天免费给大家发放一波福利，这个是我们公司生产的啊，类似于什么磁疗鞋，昨天给我100元的这些叔叔阿姨们，把你们的鞋号给我报上来，工作人员马上一人安排一双磁疗鞋，1980元，这个穿上之后啊，从脚底一直到这个头顶哈、都会虎虎生风啊，这个打通你的任督二脉哈、让您啊身轻气爽哈、这个时候，昨天没有交这100元的这个会销的叔叔阿姨们，这时候就有些坐不住了啊，头一天的按摩仪我就没拿到，今天又给了磁疗鞋哈、1980元，你说就这100块钱啊，我就不能拿出来吗？结果这个时候更扎心的来了。

人家把这个磁疗鞋给了这些拿100元的这些叔叔阿姨们，然后呢人家又把这100元又通通的还给了每一个人。所以说呢，就是这磁疗鞋就相当于免费的。那么这个磁疗鞋真的值1980元吗？肯定不值。它可以哈说这个，咱不能说完全所有的磁疗鞋都没有用哈，但是呢有用的毕竟是少数，而且免费送的坚决它就是少之又少。那么他可能是看一些这个比较杂牌子的，可能这个鞋里边啊它的质量啊并不是特别的好，可能鞋里面装的就是一些石头哈，它的分量是绝对是有的啊，肯定是压手的。然后呢现场啊他也是这个给你演示啊，这个讲师自身可能他也穿一双这样的磁疗鞋哈，你说我每天我能给大家讲8个小时，我为什么能讲这么长时间啊？我是吃了咱们的保健品，然后又穿上了咱们的磁疗鞋啊，达到了我每天啊活力满满，精神充沛啊，特别好。所以说呢，这个看到了现场的效果哈，然后呢又看到了实物哈，所以说呢就洗了一波听众朋友的这个现场啊观众朋友的脑子，然后呢就说啊这个鞋呀、怎么怎么好啊，我是给我父母也安排了一人几双啊，然后呢今天也是回馈给现场的啊能请我吃这顿大餐的父母们啊，你们也一样能享受到我父母享受到的这样的福利啊，今天把这波福利也是带给您。然后呢这个现场的哈，没有昨天交这100块钱甚至打电话也没有交这100块钱的这些老年人可能就崩了，心态就完全崩了。他呢就是觉得哎呀这个鞋呀好啊，我之前呀也听说过哈，甚至呢看到这个现场啊有一些叔叔阿姨已经换上了哈，换上之后还在地上溜达，这个时候其实根本就不需要托哈，只是把这些东西全都送到您眼前的时候，直击的就是您的心态，直击的就是人性的弱点。然后呢这个时候哈、这个老板又说了，说的那么我就是想看一看大家有没有真心想来跟我交这个朋友啊，如果想要跟我交这个朋友的话，那么明天我们将会放一波更大的福利哈、每人可以准备5000元钱，5000元钱你可以放到信封里，然后呢明天我们还在这儿啊，我放的这波福利是什么呢，直接工作人员就上来哈，一个这个彩电哈，这个彩电哈，它不是这个三四十寸的啊，是70-80寸的大彩电啊，然后这个大箱子就搬上来了，挺沉哈、然后呢物件又挺大啊，然后说明天咱们这5000元我不是真的要你们的哈、你看前几天这10元100元我都没要你们的，明天的5000元我也只是看看到底有多少人想要跟我交这个朋友，如果有人想要跟我交这个朋友的话，那么明天你一定要来，明天哈、这个之前10元100元的这个这个吃饭的钱你们没有掏，那这5000元你们还不掏的话，那么错过这个机会就完全是你们的损失啊！明天这个彩电我将进行现场抽奖，同样我们明天还会在现场给您进行一个这个福利放送哈、依旧是免费福利放送。然后啊，这时候啊，就是有很多人已经跃跃欲试了。头一天吃过这10元100元哈、这个福利的这一波老年人哈、他就抢5000元。对于我来说，这个退休工资啊，这个卡里的钱还够哈、然后呢，人家也说了，又不是真的要哈、我明天就把这个钱拿上。然后呢，这时候又有工作人员给每一位老人打电话，哎呀，说这5000元啊，您一定要拿啊，明天呢来到我们这个会场啊，一定会让您满载而归啊，这个礼品啊多到您拿不动哈、然后呢这个明天啊一定要来哈、我是给您哎看您像我这个家里的哪个亲戚也好，或者说像我父母也好，我不想让您错过这波福利啊，我才告诉您的，我家也是外地的啊，怎么样。然后呢您就被忽忽悠悠的哈、真的第二天拿了这5000元啊，包上一个信封，然后就到了会场。然后呢第二天到这会场，人家也是真的不玩套路哈、上来直接就说哈、昨天我们说了现场抽啊，这个我不

不说每人安排一台电视机哈，咱们现场抽奖嘛。抽奖我们是把每个拿5000元的这个朋友哈，咱们把这个自己的姓名啊电话呀哎留在一张纸上，然后呢咱们现场找一个阿姨或者找一个叔叔来给大家抽奖。真的是有人能够抽中这个液晶电视啊，说这个液晶电视啊市场价值8000元啊，我们现在呢给大家免费放送哈、啊、抽到的直接给您送到家里哈、啊、我们工作人员现场给您回家去安装哈、啊、您不用自己拿啊，这玩意儿多沉呢，给您安装上哈、啊、另外呢拿这5000元的这个朋友们哈、啊、咱们呢还可以多送一台什么，多送一台净水器哈，现场就开始给您演示，演示什么？演示这个拿一杯墨水哈，这个大家可能都看过这样的一些演示哈，直接放到这个净水器里，然后呢，经过一番过滤之后，变成了一杯清水啊，然后这个讲师直接喝掉。实际上，这个通过业内人士啊，这个揭秘，我也知道，这实际上不是什么墨水。它是一种可降解的水质啊，也就是说他们只是在中间哈掺了一些可降解的水质啊，经过这个滤芯儿啊过滤了一遍，实际上这个滤芯儿里边呢是直接可以化解这个啊降解水质的这些东西，然后呢其实喝到的依然是干净的水，但是啊在市场上啊，咱们在这个会场里面，这些老年人是不知道的，只是看到了这种视觉冲击，于是哪怕你不拿钱不免费送给我，这些老年人可能都想买一台回家。更过分的是什么，他们在现场贩卖焦虑哈、啊、贩卖一些什么你喝的自来水啊里面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物质哈、啊、好的坏的。啊，好的基本上没有哈，几乎都是对身体有害的物质哈，喝了会导致你身体怎么样哈，贩卖焦虑。然后呢，就被忽悠的这些老年人朋友哈，就是哪怕你这个东西你不送哈，你卖给我，我也愿意去买哈，你就说多少钱，我可以现场去买一台。然后这个时候，这个会销哈，这个所谓的老总又会说了，说这一台净水器价值20000元哈，20000元一台。哈，市场价格20000元一台，非常好哈。它的净水效果啊，直接可以达到这污水能处理之后达到饮用水的效果。然后呢，今天为了回馈给大家啊，更这么多老年人朋友哈，想要跟我交这个朋友是吧？想要跟我交朋友，想要这个得到这台净水器的话，那么我再免费多送你4个滤芯儿哈，一个滤芯儿是6000多哈。这个4个滤芯儿啊，您看这个价值又往上抬高了一截。那么4个滤芯呢是够您3年使用的哈、啊、3年之后您再来找我，咱们接下来再有一个3年之约哈、啊。然后呢这时候就把这个每一个交了钱的这个老年朋友哈、啊、脚底下工作人员都会给您放上一台这样的净水器。因为它的价值以及它的重量会让你直接觉得值了，5000块钱得到一台20000多的这个净水器，然后又得了这么多的滤芯，非常值得。很惭愧，你看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这些，很惭愧的是我父母同样上了一样的当。我父母家里呢现在也有一台这样的净水器。不仅如此哈，然后呢这个会场的这个销售人员会说哈，不仅如此，每位拿了5000元的这些朋友们，我再给您每人一个磁石的坐垫。这个磁疗石的坐垫呢跟这个磁疗石的鞋是一样的哈，达到的效果是差不多的哈，然后呢就是回馈给大家。啊，然后这时候就有老年人已经坐不住了，你看送了这么老多东西哈，说我这个薅羊毛啊可能是薅的还不够彻底哈，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人说我再来一份5000元哈，你给我老伴儿也弄上哈，或者说给我的家人也安排上哈，我先把这钱出了。这个时候可能他算下来这个给的钱啊，这一个人可能已经超过20000了，那再给可能就不能再收了，就显得太假了啊。这个时候这个会销的人员又会说了，说的这个之前给大家吃的这个保健品不知道大家回去吃了没有啊，
然后有些人就开始说吃了啊，我还想问你呢，这个东西在哪儿买呀？吃了之后特别。

也好，感觉这个睡觉都睡得香了。看见了吗？一切都没有说又是强制性消费，也没有说让你强制性的买东西，但是真的会有人去配合你把这一场戏完成。他说呢，说这个，那么接下来哈，因为大家已经很开心了哈，这个时候场上的气氛已经达到了顶点，然后呢就说那么之前吃过我这个给大家放送的这个保健品的哈，大家呢人手啊每人一盒哈，一盒呢够吃你一个星期的，这一盒呢市场价值是5000元哈，每人免费送一盒。这时候啊，就会有这个工作人员又上来说的，哎呀，不能这么送啊，你这么送这不亏了吗？这一盒价值5000元呢哈，你这样送出去的话，我们这没法做了哈，市场就会乱呀。然后呢他也会假模假式的说这个我们做的是什么，品牌做的是什么，做的是信任啊，做的是情怀，做的就是尊敬哈。那么我这个现场的这么多哈，我的这个老年朋友哈，大概有100多人，那他们就是我的衣食父母啊，我给我父母送上我的爱心，这算什么了哈？每人不止一盒了，这回我每人送5盒啊，然后咱们再来3年之约，5盒，一盒按市场价，他所谓的市场价是5000元哈，但实际上这里的成分是什么？多数可能都是淀粉片哈。淀粉压成的片儿，然后呢里面可能加上一些这个助睡眠的药物啊，所以呢吃了之后睡眠会好一些。但是呢这里面哈，他还在跟你玩人性的弱点，说我给大家放了这么多，是不是大家觉得还是亏了？如果说亏了，你不想交我这个朋友哈，只是为了我给你免费的这些东西哈，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那么这个钱我退给你哈，5000元我退给你，不仅退给你，我再另外给你加500元。现场有没有人要退的？有的话，那么咱们啊，这个立刻现场就把这钱返给你。当然了，有一些人可能会有后悔的意愿哈，但是呢看到这么一大台热水这个净水器哈，然后呢又刚抽完了彩电哈，又给了磁疗室磁疗的这个鞋和坐垫，东西都已经放在那儿了，眼瞅着啊又有着这个5盒价值5000元的所谓的保健品哈，是没有人再去动这个想退钱的这个心思，甚至有人还想再加单，但是呢他不会再继续给您加单了哈，再加单他这个可能就无法收场了。于是呢在他的心里面觉得，我已经跟您平单了哈，已经平了，这个账已经抹平了，5000元我送您这些东西已经超出了您所给我付出的价值哈，一大堆东西可能算下来啊，总共也没有值多少钱哈，加上这个，其实呢这个回家一看，这个液晶彩电啊，它是个砸到不能再砸的牌子，市场上你可能都看不到这样的品牌，但是呢它就有办法给你搞到这样一台哈，这个70-80寸哈，然后大液晶彩电哈，虽然说现在液晶彩电已经满市场都是，但是呢也有一些老年人哈，可能呢他比较怀旧，依然是没有换下来之前家里面用的这些电视啊，但是呢这个液晶彩电往那儿一挂哈，它确实是个玩意儿哈，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热净水器哈，这么大一个净水器哈，价值20000多哈呀，然后又6000多一个的滤芯儿，然后呢又5000一盒的这个保健品啊，然后又有磁疗垫哈，座椅，然后呢又给您这个磁疗鞋哈，然后按摩器等等等等，这些啊东西都算上的话，可能它最多哈也就是1000元的成本，然后呢他是属于什么含泪赚了您4000元，于是呢再给您一个3年之约哈，3年之后我们再见，让您又觉得啊这不是一锤子买卖，我们3年之后还能够再相见哈，那个时候他还会给我再继续放福利，但是这一波已经收割走了，不会再有下一次了，已经是一锤子买卖了，人家能陪你演这么长时间的戏已经是做到仁至义尽了。只是在局中的这些老年朋友们并没有意识到，
这是一个套路，这是一个局。他甚至认为这比其他的会销给的东西多啊，让我没有亏那么多，甚至我是赚到了。所以说呢，在这个老年人在一步一步深陷套路的这个环节里的时候，哪怕是有儿女在后面拽着说这是套路，这是骗局，你不能去，他也会想，人家都已经是企业家了，人家都已经给我送这么多东西了，能和你这个自己家这个儿女可能一个月几千元的收入的人去相提并论吗？啊，人家可以送人这么多东西啊，这个去做各种慈善，在哪个山里捐了2000万，在哪个山里捐了1000万，然后呢，人家也会给他一些回馈的东西，他又把这些东西回馈给我们，啊，怎么能和你们这样的这个平庸的人去相提并论呢？人家已经是成功人士了。所以在给这些老年朋友彻底的洗脑的过程当中，他是听不进去任何旁边有人告诉他劝解他这些真心的话，或者说这是一个套路，这是一个骗局，类似于这样的话，他是听不进去的。那么也有专家分析哈，像这种空巢补偿心理与消费的决策的这种链接啊，心理需求是驱动消费的一种补偿。所以说呢，在这个家里面可能有一些老年人，他可能是因为长期缺少陪伴，缺少这些儿女们在身边哈，你是没事儿跟您聊聊天也好啊，没事儿陪您说一说自己烦心事儿也好啊，哪怕就是坐在那儿不说话也好，可能这些老年人心里都是缺乏的。那么我们先听一首歌哈，一首歌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完整展现了这一犯罪团伙忽悠老人的全过程。
1: 这次的活动啊，是由那个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也是那个邀请了我们马主任到现场啊，给叔叔阿姨讲解他们这个科研的成果啊，讲解这个科研成果。一会儿马主任来的时候，我希望咱们叔叔阿姨以咱们老北京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一下他，好不好，叔叔阿姨？
2: 好，马主任到了，来，欢迎。
3: 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4: 咱们是现在送还是一会儿送？
5: 现在送。
4: 哎呦呦，你看看你们这性子这个急哟，现在就得要送。
3: 那今天呢，我为什么要给你们送礼物呢？
6: 送健康。
3: 送健康来了。你们是我的长辈，那我是你们的晚辈，当晚辈初次见到长辈们，就得要给你们
7: 送礼。
3: 哎，带礼物，同意了。那你们吃没吃过蜂产品？听好了啊，蜂产品最好的一大类是蜂王胎，所以这个以前是皇上的贡品，咱们普通老百姓是几乎是吃不到的。没吃过的怎么办？
5: 送
3: 啊！
5: 送
3: 啊！对，那咱送礼物之前有没有掌声？
5: 有。
3: 快速每人发一个啊！快速每人发一个。这里边有写老年痴呆的，有写心脏病的，还有写糖尿病的，还有写脑梗、腔梗、血栓的。听好了啊，咱先说一下糖尿病这个人。我老公公是糖尿病患者，而且我们现在这个胰岛素已经给他撤掉了，不用扎了。为什么？因为他吃的超抗原把他的这个肝脏把他给他逆转完之后，把肝脏生长和衰退这个平衡给他逆转好了，正常了，
8: 重编程逆转 ICG 超抗原，完全解决了成体干细胞的生长和衰退的动态平衡，让衰老的身体延长。只有这个逆天的技术才能研发出来超抗原，只有这个逆天的技术才能让时光
7: 倒流。
8: 现在马上就给你们变成小姑娘小伙替我回家好不好？回家之后老伴说了，这搁哪来个帅小伙子不认识了，行不行？没老伴啊，给你找一个。这一盒是9000块钱，但是你们不能有压力，优惠便宜给大家，让我们用得上还要用得起。我说的对还是不对？这一盒到手的是5000块钱，这一盒，这回是不是都减轻我们的负担了？对吗？再好的产品都得按周期吃，对吗？你看啊，咱们这一盒吃的是一个月，一个周期是半年，半年就得需要6盒啊。
0: 民警调查发现，许多老人都会掏出几万块钱的积蓄买上一个周期甚至更多的产品。如果老人钱不够的话，这些工作人员就会带着老人回家或者是到银行取钱。那么这5000块钱一盒包治百病的神药究竟是不是药呢？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9: 经过咱们对这个产品进行溯源以及鉴定，咱们发现其实这个重编程逆转 SAG 只是食品，并不具备所谓治疗疾病的功效。
3: 保健食品是吗？
9: 只是普通食品，连保健食品都算不上。说句直白点的话，其实就是糖豆。这个产品进价呢是11.5块每盒，产品推销活动课程上呢，这些人就卖的是5000块钱，其实这6盒的成本价也只有60多块钱而已。
10: 抖音。
11: 好的，那我们刚才呢已经听到了哈，这是央视曝光的有关于老年人哈被欺诈被欺骗的这样一个案例啊，相当于很多的会销哈，这些听众朋友们参与过的都应该听到类似于同样的话术哈，主打的就是一个认同感哈，让您认同自身有这样的毛病，然后呢要让您认同他所卖的这个产品是有能

消除您身体这个毛病的功能哈。所谓呢这个心理学的求助哈，就分析到当今咱们老年群体为什么会被这些所谓的会销所带入沟里哈，带偏哈，是因为这属于一种心理的代偿，就像象征性的自我完成，购买保健品、高价商品，或者说参与养生课程，试图通过物质消费重塑健康哈，然后被重视这种自我形象，弥补社会认同的这种缺失啊。因为呢老年人会有一种缺失，会有一种不被需要的感觉，这是他们不允许在自己这个已经忙碌了前半生，然后在后半生的时候突然不被儿女需要，不被社会需要，不被重视，这种心理的补偿。另外呢还有这些会销哈，他感情连结的替代哈，老年人容易被推销员的这些亲情攻势啊，称呼爸妈呀啊，叔叔阿姨呀哈，提供这种情感的陪伴，将消费行为误认为是建立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还有呢就属于就是控制啊，控制感重建哈，像我刚才跟大家讲这个案例，实际上它就是在测试一种服从性，先拿10元，然后100元，最后是5000元，来不断的重建在你心目当中啊，这种从不信任到慢慢信任到完全信任的整个的过程，实际上在每一个案例当中都能够找到相同的这些话术啊，通过购买决策获得对生活的掌控感。比如说这个囤积商品，或者说参与免费活动，以抵消身体衰老、社会参与少、减少带来的失控感。所以就有很多老年人，你可能到他家去，家里面呢房子很大，但是呢却能堆满一整面墙的这些保健品哈，可以说这样的案例属实不少，我身边也有。他们呢并不是说这个生活的多么糟糕哈，然后一定要吃这些保健品来维系自己所谓的这个自认为健康的这个生理状态，只是呢他们会有一种空虚感哈，实际上是属于心理缺失的这种范畴。所以说呢作为儿女，我们更应该做的不是去指责，而去帮助他选择自己更加需要的一些产品，来替代老年人这种心理的缺失。那么今天的这波福利哈，这波这个填坑哈，因为呢这个老年人入坑的这个方式啊也是五花八门哈，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会继续来给大家解密。明天的重点呢可能不只是去这个看坑里到底有什么样的陷阱啊，消费的一些陷阱，我们更要看的是在时代的转换之下，现在的这个低消费啊已经深入到每家每户啊，不光是我们这个平民老百姓，可能一些高消费人群，原来的高消费人群现在也进入到一种不消费的状态。那么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深度来给大家解读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这种状态要持续多久。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和您说一声再见吧，我们相约明天的节目当中，不听不散，拜拜。曾经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3: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4: 下班喽，回家了。
3: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5: 妈妈晚安。
3: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6: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3: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7: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8: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

0: 陆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八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朋友们，现在正在关注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那现在呢，已经进入到汛期，面对汛期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汛期容易伴随哪些灾害天气呢？那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伴随的大风灾害，主要是损害房屋、树木、农作物、车辆、船舶以及通信设施和电力设施。如果遇到了大风天气，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的建筑下面去逗留避风。如果正在开车，应该是驶入地下停车场或者是隐蔽处，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这个玻璃伤到人。农业生产设施应该及时加固，成熟的作物呢要尽快的抢收。那汛期呢是容易发生山体崩塌、山体滑坡和泥石流这些地质灾害的，如果遇到了这些灾害，应该向山体稳定的两侧去逃离，不要向上方或者是下方逃离，也不要在陡峭的山坡下面或者是爬到树上去躲避。
2: 您有没有过看电影看到入神，忍不住跟着银幕里的角色默念台词的时刻？有没有某段刻在记忆深处的影视片段，只要配乐一响，就能瞬间把你拉回某个熟悉的温热场景？这个夏天，在哈尔滨太阳岛电影周的光影盛会里，我们为所有热爱电影、热爱这座城市的朋友，开启一场专属于冰城影迷的声音邀约——盛会冰城影韵龙江冰城影迷配音展演活动。现在正式向所有热爱影视与声音表达的朋友敞开参与通道。这一次我们不想让你只做银幕前的观众，活动全程秉持普惠开放的原则，不设职业身份专业基础的参与门槛，不管你是正值青春的学生，为生活奔忙的职场人，还是钟情老电影的银发影迷，不管你是想独自登台亮相，还是约上三两位同好组队参与，只要你爱电影爱表达，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可以走进那些带着鲜明冰城印记的经典影像，用声音做连接的桥梁，完成与经典角色的跨时空对话。你可以还原记忆里最熟悉的台词质感，也可以带着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理解，为角色注入专属你的情感温度，更可以放下拘束自由表达，演绎出独树一帜的风格创意，让每一句配音里都藏着你对电影的热忱，对冰城的共情。作品要求选取与哈尔滨有关或者是在哈尔滨取景的电影片段，时长一到三分钟， MP4 格式，整体音画同步，情绪递进自然，氛围感强，能够适配广播电视播出标准。作品发送至邮箱 hrbgf80@163.com。这个夏天邀您共赴这场太阳岛的光影之约，和万千爱好者一道以声入戏，共同续写冰城的百年光影故事，让你的声音成为这个夏天最鲜活的城市光影记忆。
3: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4: 生命。
3: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4: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说到女性朋友们的健康，我们一定会想到一个部位，就是乳腺的健康。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就为女性朋友们特别关注到我们这个关键的健康部位，关注乳腺健康，我们远离乳腺疾病的困扰。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三科，也是乳腺血管外科，这普外三科重点涉及到的就是乳腺和血管外科。我们请到的是普外三科的主任医师周伟忠周主任，欢迎大家的关注，有问题可以拨通我们的现场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 同时在视频直播间，大家可以详细关注我们的节目内容。那我们今天呢，也特别围绕女性朋友们常见的乳腺疾病以及治疗方法进行一些深入的探讨与交流，也给大家进行科普，我们如何保护乳腺健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呢，首先还是要和大家共同一起关注，就是乳腺常见的疾病会有哪些。我们现在就有请周主任。
5: 好，谢谢主持人的介绍，也感谢大家。我们现在知道常见的乳腺疾病其实就是三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乳腺增生症，我们也叫囊性增生，一会儿再展开介绍。第二大类呢，就是年轻女性好这个发病的这个叫乳腺纤维腺瘤。第三大呢，就是乳腺的恶性肿瘤，就是乳腺癌。那么除了这三种之外呢，还有一些少见的不是很多发的这样的疾病，比如说急性慢性乳腺炎，这个多发生在哺乳期的这样的这个女同志身上。那么还有呢，乳腺导管内的病变，比如说导管内乳头状瘤或者乳头状癌，另外还有乳腺的这个结核等等等等。
1: 这就是我们女性乳腺常见的疾病。当然了，这些疾病我们会有一些什么苗头吗？或者是在什么特定的情况下发生吗？女性在整体保护我们乳腺健康的时候，日常生活、饮食习惯还有起居有常方面都需要做哪些保护措施，或者是进行这方面更好的规范以及规避风险吗？在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的时候都和大家进行详细交流。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发现我们的健康就是日积月累来保护的，而疾病也是日积月累，一些生活习惯或者饮食结构不是很科学，不是很健康，而影响到了我们的身体的整体的健康的发展。那所以我们也说，健康它也是相当于一个存折，你储蓄的是更多，你健康存下来的就更多，那你消耗的支出的更多，可能你的赤字就会出现，所以疾病可能就会找上你的身来。那女性的乳腺健康其实也是这样的，对吗？
5: 对，是这样。所以这个我们平时的生活呀，现在社会压力啊、工作呀、家庭啊等等，压力很大。那么这些压力呢，都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那么乳腺其实呢，这些压力呢，会造成体内的这种女性的雌激素分泌的紊乱。这种雌激素紊乱呢，就会造成一个是月经的紊乱，一个呢就是乳腺的紊乱。因为乳腺和卵巢的功能呢，它是就是受这个激素的这样的调节的。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已经在进行当中，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三科乳腺血管外科的主任医师周伟忠周主任。周主任呢也是龙江名医，哈尔滨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中国医师协会血管外科分会全国委员，也是黑龙江省医师协会乳腺外科的副主委。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们进行这方面讲解的时候，刚才大概上让朋友们了解了一下乳腺可能出现的问题。你像乳腺增生，乳腺纤维，这种叫做乳腺纤维瘤，您刚才看到是吧？
5: 纤维腺瘤，
1: 纤维腺瘤，还有呢就是乳腺癌，这三种都是最常见的乳腺疾病。可是我们在听下来之后，觉得乳腺癌它也是很常见吗？
5: 乳腺癌是在癌症当中，在女性癌症当中发病率是最高的。
1: 是这样的。
5: 对，但它在整个的乳腺疾病当中的，它并不是发病率是最高的、最常见的。如果要是那样的话，那就真麻烦了。
1: 是吧？
5: 是这样。
1: 所以我要在这儿特意还要问一问。
5: 所以最常见的呢是乳腺增生症。刚才我说的是第一大疾病吧。
1: 乳腺增生症和乳腺，比如还有叫小叶增生什么乳腺结节，他们是一个范畴里的吗？还是一个病发展的不同时期呢？
5: 对，这个问题很好啊，好多人就是把这个名称啊，就是容易混淆，以为不是一个病。事实上，我们所说的乳腺增生症呢，它又叫乳腺囊性增生症，而且也有叫乳腺腺病，就像腺体病。还有我们最常知道的，老百姓都知道的，就是乳腺小叶增生。
1: 是，
5: 它其实是一类疾病，这类疾病呢，多见于还是中年的妇女。当然了，现在的发病呢，这个倾向于这个年轻化。这个病因呢，主要还是受雌激素、孕激素的这个水平不均匀啊，或者是比例失调引起的。它刺激了以后，导致乳腺实质过度的增生，或者复旧不全。当然了，这些疾病的发生，它会有一些诱因。这个诱因，我觉得大家呢应该是重视的，比如说生活节奏不规律啊，比如说这个按照这种外国人的生活方式啊，比如说这个睡得很晚啊，然后也不起，那么整个的黑白颠倒， 那么工作的压力大，还有呢这个心情的这种抑郁，这都是影响

0: 乳腺增生的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
1: 嗯、
0: 而且呢还有呢，现在好多人呢，好多女性为了保养啊，吃一些不明原因不明成分的一些保健品，
1: 嗯、
0: 还有呢比如说长期喝豆浆，这些里呢都可能还会潜在的含有雌激素，那么受到这种刺激呢很可能会出现乳腺增生、
1: 嗯、哎，您刚才提到一个还真是让我们没有想到、
0: 嗯、
1: 你看大豆，我们说大豆制品，
0: 嗯嗯嗯，
1: 豆制品其实对我们女性不是利于它的雌激素好吗？
0: 啊，对，是这样的。我们说植物蛋白中这种豆制品当中，它是含有这种少量的雌激素的水平的。
1: 嗯。
0: 那么在这个长期，但你不要吃的过度，不要吃的过度，这是第一。第二呢，要注意这个食品的安全。
1: 嗯，
0: 是这样的。而且我们还遇到很多，甚至年轻男孩的这个乳腺还增生，那是因为啥？因为好多男孩他健身锻炼，然后他要补充植物蛋白，大量的服用那种植物的蛋白，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体内的雌激素水平会上升啊。这个我普及一个知识啊，不管男性女性，身体里都有两种激素，女性也有雄激素，只不过雄激素水平很低，雌激素水平很高。
1: 嗯，
0: 所以呢，这样长期的服用这种含有这种植物蛋白的这样的，比如长期喝豆浆啊、蜂皇浆啊等等等等，
1: 嗯，
0: 那就有可能导致体内的激素的这种紊乱，或者说它原来本身雌激素就有点不太稳定，那么你在长期的服用这些东西，那你雌激素更不稳定，有可能会刺激乳腺产生乳腺增生。
1: 哦，是这样。那这等于今天我们还获取了一个新知识。其实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人说佩涵你真是无知，我早就知道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确确实实很多的情况之下，女性还都觉得越随着年龄增长越应该吃点什么豆制品呢、啊、然后这里面有雌性的激素，还认为这是植物里面的雌性激素是更加安全健康可靠的。但是从刚才周主任的讲解当中，我们发现也不能过度的去摄入。
0: 对，不是不能吃、啊、不是不能吃、啊、假如你本身已经有了乳腺增生，那么你在大量的食物这些食品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一点点啊。
1: 哎、嗯嗯，那如果乳腺没有什么问题的情况之下，这种豆制品甚至说豆浆，是不是可以长期来进行服用？
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1: 这个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
1: 啊。那这里面其实关注到点，如果你已经乳腺增生了。
0: 对，要
1: 小心一些、哦、你要少喝。
0: 对对对，当然我们也没有特别确切的循证医学的证据、
1: 嗯、
0: 就是你哪种情况你就根本就不能喝、
1: 嗯、
0: 这个我们是没有。
1: 嗯，
0: 大家最主要的其实豆浆其实还好说啊，
1: 嗯，
0: 其实好很多，这个就不多说了，很多一些保健品、
1: 嗯、
0: 一定要大家看清楚它的成分、
1: 嗯、
0: 然后呢再进行选用。
1: 对、嗯、这里面非常关键的就是大家补雌激素的里面一定要
0: 对
1: 就头脑清醒。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是这样。
1: 那现在呢在这儿啊，我们说乳腺增生它会有一系列的表现吗？还是说你在触摸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自己触诊才能够发现？
0: 嗯， 嗯，它最常见的表现就是不规则性疼痛。
1: 嗯，不规则性疼痛、
0: 啊、规则性疼痛是指啥？如果你是在这个月经前期出现乳房的这种微微的胀痛，然后月经后、
1: 嗯
0: 大概三天左右就自行缓解了，这个就没有问题。
1: 嗯，这似乎正常。
0: 当这个规律消失了、
1: 嗯、
0: 它没有规律了，什么时候都可能会出现疼痛，尤其会出现短时间的那种像、
1: 嗯、
0: 尖锐的那种滋滋滋的那种疼痛、
1: 嗯、
0: 这个多半就是这个就已经紊乱了，那么会出现增生。
1: 嗯、
0: 那从查体上看，你自己触摸乳腺可能会感觉乳腺凹凸不平，呈现颗粒状、
1: 嗯、
0: 甚至里头有结节状的东西，但你不要紧张、
1: 嗯、
0: 我们经常在门诊碰到这样的病人吓坏了啊，说是、
1: 嗯、
0: 哎呀这医生不行了，我这好像是乳腺癌，事实不是，它就是大片的增生导致的凹凸不平，然后呢乳腺的实质呢发生那种比较硬的那种感觉、
1: 嗯、
0: 但是这个倒是对的啊，那一旦发现这种情况及时的就医，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乳腺的超声检查、
1: 嗯、
0: 就可以把它确诊了。
1: 嗯，就不要在家自己吓唬自己、嗯、一直在那儿观察、
0: 哎、对对对对对，
1: 一直天天睡不着觉，
0: 因为你越害怕它可能越症状
1: 越
0: 明显。对，
1: 嗯， 嗯，这乳腺增生、小叶增生，
0: 嗯，
1: 就是一回事吗？
0: 一回事
1: 儿
0: 啊、
1: 嗯。
0: 这有必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乳腺的这个结构，
1: 嗯，
0: 乳腺结构它是有小叶，其实它乳腺单拿出来之后呢，它就仿佛像一串葡萄，
1: 嗯，
0: 那个葡萄粒就是乳腺的小叶，
1: 哦、
0: 每一粒上的接的那个梗就是乳腺的导管，
1: 嗯。
0: 但是为什么我们的乳腺呢？女性乳腺很美啊，它呈现这个半球形的结构，
1: 嗯、
0: 因为它中间有脂肪的填充，
1: 嗯，
0: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1: 嗯嗯。所以就等于是，嗯，那比如说您说中间有个这个导管吗？
0: 对，导管、
1: 线
0: 管，
1: 相当于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
0: 对。对，
1: 然后还有就是它这个小颗粒就是小叶。
0: 对。
1: 那这里面它哪儿的增生都叫乳腺增生吗？
0: 不是，是指小叶的增生。 这种小叶子
1: 管是不增生的，
0: 管是不增生
1: 啊，管是不增生的，
0: 管是有病的话也需要扩张，一会儿我们可能会说到这个
1: 啊，好好好，这也等。

0: 让我们更多明白我们到底乳腺里面出现的疾病问题到底是哪儿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1: 我们希望大家能自己了解自己的身体的样子，尤其是女性最关心的这个器官。
0: 那我们一旦发现问题的时候，肯定大家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一些检查。我们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可能最普通的是彩超，对吗？
1: 对，彩超是说是最普通，但是同时彩超也是最有效的检查方法，无创的，简单有效，而且价格也很便宜。现在，
0: 就等于是我们的就是超声检查的时候，是乳腺方面的疾病，大体上初步筛查就能筛查得到的。
1: 对，
0: 没有。那刚才说到的这种增生，还有您说到的叫做乳腺纤维腺
1: 瘤，
0: 那听起来是良性的吗？
1: 是良性的，
0: 是良性，
1: 大部分都是良性的。
0: 那个是什么样表现和什么样的一种症状？
1: 对，纤维腺瘤它是一种最常见的，现在就几乎绝大部分90%以上得纤维腺瘤的这个患者都是年轻的女孩。25岁以下的那种女孩
0: 就
1: 那么中老年的，对，中老年的一般不会形成纤维腺瘤它还是跟雌激素过度刺激有关，因为这个大概25岁以下年轻女性的雌激素水平很高，但这种纤维腺瘤呢，跟刚才说的乳腺增生形成结节还不太一样，这种腺瘤它有非常完整的包膜，所以自己触诊上去呢，一看就像一个东西在里头这个来回乱串的那种感觉，而且多数是成球形或者半球形，你摸上去这个东西呢，它的这个跟周围的乳腺腺体组织它分界很明显，你一摸就能摸到，这个东西有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呢摸着这个指度呢，它是有弹性的，就像那个小的橡皮球是那种弹性，是这样的，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而且年龄还年轻，大部分都是乳腺纤维腺瘤。
0: 那这种怎么处理呢？
1: 这种如果乳腺纤维腺瘤发现了的话呢，原则上是应该手术的，因为乳腺腺瘤呢也可能会有少部分会癌变的。再一个，增大的乳腺腺瘤呢，在发展当中呢，可能会出现细胞的移行发生变化。所以说出现这种情况，尽早的得要进行手术治疗。但是好多年轻女孩，那就美观嘛，再加上她没有结婚，没有哺乳，所以说一会儿我们要介绍到乳腺的这个微创甚至无创
0: 的
1: 技术怎么去治疗，这样能够缓解大家这种焦虑的情绪。
0: 那这种乳腺纤维腺瘤不能用药让它什么萎缩呀、变小呀、吸收啊？
1: 这个是不可以的
0: 啊，不可以。
1: 对，乳腺纤维腺瘤它是一个实体瘤，不能通过服药和内科治疗缓解。刚才我说的乳腺增生。这个是可以吃药控制的。那么现在市场上中成药非常多，只要是中成药大家就可以买就可以吃。吃了以后呢，它能控制这种增生造成的疼痛。当然了，增生也有合并有结节形成的。那个结节不一定消失，但是你要控制住增生。你只有控制住乳腺的增生疼痛，你才能控制这个结节的生长。否则的话呢，在这个刺激下呢，它这个增生引起的结节，它不是腺瘤啊，结节，这个结节呢会逐渐的长大，长大以后呢，那它可能会有变化，是这样的。而纤维腺瘤呢，它是不是要经过手术解决问题？
0: 纤维腺瘤也会逐渐再长大，因为刚才您说它也有变化。
1: 对，因为它就是雌激素过度刺激产生的，所以它会，有的长得很快啊，有的长得快，有的长得比较缓慢，是这样的。而且它还有一定的少量的恶变性，所以一旦确诊呢，还是就要通过手术来解决。
0: 这里面一会儿我们会提到美观的问题，怎么既能让我们不影响我们的美观，还能解决疾病问题。那刚才提到乳腺增生的这块，您说控制它的这种继续增生，那这种增生已经发生了，用药会让它这个增生
1: 能控制住
0: 回去吗？
1: 对，能，可以，能控制住
0: 啊，能控制住。
1: 同时呢，
0: 你的增生没有了。
1: 对，增生可以没有了，可以没有了。
0: 再检查，你用药了，再检查，不增生了。
1: 对，除了用药呢，你自己要进行自我调节。我刚才说了那么多能够引起增生的诱发因素，这些诱发因素你得拿。好多我们门诊好多中年妇女，就是因为跟孩子生气，然后导致的增生很严重。所以这时候你要调节心情，要调节生活方式。
0: 所以女性的愉悦心情就很重要，
1: 非常重要。
0: 总是那种低落的、压抑的，甚至是总是生气的这样的情绪，对女性健康影响太大了。
1: 对，而且不仅会增生，而且会发生乳腺癌。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我是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共同关注乳腺健康，也远离乳腺疾病的困扰。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三科乳腺血管外科的主任医师周伟忠周主任，也就是哈尔滨市第一医院呢普外科有 多个科室，每个科室可能有侧重点，是这含义是吧？
1: 对，因为我们作为三甲医院，我们的普外科呢分出很多亚专科，我们这是属于亚专科，这个我们主要方向在乳腺或者血管外。

0: 科是这样。
1: 血管外科是一般指所有的这种血管吗？周围血管也算？
0: 哎，我们这个血管外科是指周围血管
1: 啊，就是指周围血管，
0: 就是我们这个血管外科是指除了脑血管和心脏血管以外的血管，
1: 嗯，
0: 就是我们的事儿了。
1: 嗯，明白。那在这儿呢，我们继续对周主任再做一些介绍。他是中国医师协会血管外科医师分会全国委员，国际血管联盟中国分会血管外科专家委员会青年委员，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这里面涉及的很多啊，因为今天我们涉及的乳腺方面的问题，在这方面给大家再介绍一点。那周主任呢，是黑龙江省医师协会乳腺疾病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还有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看一看周主任在疾病治疗当中擅长微创介入技术及手术治疗，现在应该还可以再加上一个叫微无创了，是吧？
0: 对，这个
1: 嗯，因为一会儿我们还要 对讲到乳腺治疗当中的一些新的发展。
0: 对，
1: 还有就是擅长的是复杂胸腹主动脉瘤、主动脉夹层动脉瘤，还有呢，这是髂骨
0: 血管外科
1: 啊，血管外科以及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嗯，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血管外科里面涉及到的范畴。
0: 对，这个对，今天就不做，
1: 今天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
0: 主要聚焦在乳腺疾病上。
1: 那再有呢，我们看进行外科手术当中也涉及到了很多，比如像糖尿病啊，这里面合并的四肢血管疾病等等，我们这个呢就不再做过多介绍。总之属于血管外科疾病范畴当中的，那周主任呢也是经验非常丰富。再有就是我们看看乳腺疾病当中擅长的是乳腺恶性肿瘤的各种诊疗技术，比如说乳腺癌改良根治术，还有呢叫做前哨淋巴活检、淋巴结活检。
0: 对，
1: 嗯，前哨淋巴结是
0: 啊，这个是一会儿乳腺癌我们要提到，
1: 要提到了。好，
0: 嗯，对，
1: 嗯，还有就是保乳手术啊，
0: 对，这一会儿要提到，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对，还有擅长乳腺良性肿瘤以及结节的各种微创治疗技术，再有呢是静脉输液港。
0: 对，这是
1: 植入的
0: 化疗的患者，
1: 嗯，这也是比如说乳腺癌方面，是不是？
0: 哎，对，乳腺癌化疗的患者啊，要长期的化疗，
1: 嗯，
0: 那我们得建立一个通路，
1: 嗯，因为刚才我们在讲到疾病当中呢，说到的是常见疾病，一个是乳腺增生症，一个是乳腺纤维腺瘤这两种疾病了。可是说到了它常见疾病当中，单纯从乳腺里面说，还有一个就是乳腺癌，
0: 对，
1: 啊，那这我们也给大家得讲一讲，
0: 得讲一讲，
1: 嗯，那现在我们就涉及一下。
0: 好，咱们到乳腺癌。
1: 乳
0: 腺癌啊，是女性中最常见的、发病率第一的恶性肿瘤。
1: 嗯、
0: 那么，在全体所有的人群，包括男性，第一的癌症呢是肺癌，而在女性中，第一是乳腺癌。第二呢才是肺癌。它发病率分高，而且我们现在中国，目前看流行病学调查，这个乳腺癌的发病近些年呈逐渐上升的趋势。这是第一。第二，还有一个特点。就它的年龄段出现了这个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一个是老龄化。我们以前超过70岁以上的女性呢，就很少得乳腺癌。但事实上，现在呢，我们发现在75岁以上，甚至我接诊的最大年龄的乳腺癌是90岁，还发生的乳腺癌。那么同时还有年轻化的趋势。那么20岁、25岁以下的女性的乳腺癌呢，也呈现了上升的趋势。当然不会是爆发性的啊，但是跟以前相比是逐年上升。这个就是我们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这也是需要我们引起重视的地方。
1: 而且它年龄段看来是拉长了。
0: 对，
1: 嗯，
0: 对，最常见的是40到60岁，
1: 嗯，
0: 是这样的，这是我们一个特点。另外呢，在我们中国啊，它的发病率啊，我们据一个也不一定是完全准确的统计，大概是在10万分之29左右。10万人也大概有30人左右会发生乳腺癌。而且呢，特点呢是沿海的地区呢可能会比内陆地区高一些啊。两极分化的现象我刚才说了，一是高龄化，一是年轻化，刚才我谈过了。这就是我们乳腺癌，正是因为它有这样的特点，而且发病率逐年上升，也是我们进行要引以重视的这样的一个一个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
1: 就像您刚才提到一个患者自己吓坏了，赶快去医院瞧一瞧。
0: 其实我们是欢迎这样
1: 的
0: 患者的，他有这个意识，因为我们常常碰到很多他自己不来。他因为什么不来？他因为恐惧，因为怕查出乳腺癌不来。
1: 很多人现在存在这个问题。
0: 对，往我们其实我们这个我们医疗上有一句话嘛，我们偶尔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在安慰。所以到门诊患者总是安慰他，说你为什么不来呢？你不来难道你这个病就好了吗？不可能。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想呼吁大家要早发现早治疗，甚至早预防。
1: 对，就像体检一样，其实现在大家有这种想法，哎呀我别去体检了，

0: 一体检更闹心，一体检检查出来这毛病那毛病的，但是要不体检我乐呵呵的，好像他也不对我没有太大影响。那这里面呢，其实说归根结底，如果你是小毛病的话呢，还真的无妨。但是一旦有大毛病，那你这个就是远远耽误了你自己的这时间和治疗的情况，那可能就是甚至是致命的。
1: 对，是体检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你了解你身体的状况，你不一定得病了，你指标是有异常，那肯定的，因为你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衰老来临，你肯定会这样的。那么你知道了解你身体的状况，你尽早的去用，比如说三高，你就是血脂高一点点，那你赶紧控制血脂就 OK 了。
0: 对，
1: 你要不控制，放任的血脂增高，然后血脂增高导致的动脉硬化，然后高血压等等等等出现，最后出现以并发症出现了，这个就很惨了，就。
0: 是吧，所以刚才回到这个话题当中，乳腺的检查也是一样的。
1: 对，
0: 当你发生这种乳腺不适的时候，甚至是你觉着的困扰你的生活，影响你的心情，及时上医院，小问题及时解决。
1: 对，
0: 如果说你这没啥事更好。
1: 对，
0: 如果是这个问题有后面的风险性，那我们这个时候来的更对了。
1: 没错，对，没错，是这样。
0: 那乳腺的这种发生，它高危因素的和哪些相关的乳腺癌
1: 啊？高危因素啊，我说了，第一，它主要是雌孕激素水平，也是跟雌激素、孕激素水平有关系。
0: 嗯，
1: 那么在这里呢，乳腺癌的发病率呢，还是有一些特点的。首先呢，就是年龄因素。40到60岁的女性呢，这个进入了乳腺癌的高发期。
0: 嗯，
1: 那么所以说，我们建议这个年龄段的女性的这个朋友们呢，半年最多别超过半年，要进行一次筛查。做乳腺的彩超或者钼靶就可以了。
0: 40到60岁的女性，
1: 对对对对，
0: 每半年就要做一次呀。
1: 哎、对对对
0: 啊，
1: 这很简单的啊，很简单的。而且现在国家医保也条件好，现在很便宜的。
0: 是
1: 这是第一。第二，对于那种月经啊，月经初潮来临的太早，或者绝经很晚，这样的女性，你自己要小心，你可能会增加一些风险。但你不要担心，就说哎呀，我这样是不是肯定会得乳腺癌？这个大家没有必要担心，但你自己要知道，要小心一点。
0: 过早是多大？
1: 一般月经初潮女性在这个12、13岁、13、14岁，那么你太早了，11岁以前，那你就要注意一些了。我是说注意一些，不是说肯定会发生。
0: 是，明白。
1: 对，
0: 那过晚呢？
1: 你过晚呢？55岁以上呢？
0: 55岁以上。
1: 哎，对对对对，但现在看也不一定就是肯定会出现这个情况，很准。大家知道留意一下得了。
0: 对对。
1: 最主要的一个生育史、家族史，家族史很重要。如果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人，比如说母亲、姨、姑姑。啊，像这种关系的人有乳腺癌或者姐妹，那么你得乳腺癌的概率真要比正常人要高2到3倍，这个是事实，这个确实是这样。当然你不一定在你身上发生，但是我们从统计上看是这样。还有生育方面，有的人现在好像不结婚不生育的人很多，不婚不育，这个确实要增加乳腺癌的可能性。晚婚晚育也会，但相对于不生不育的这样女性呢要小一些，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长期有很多人长期应用一些激素的治疗啊，包括口服避孕药等等等，这个都有可能潜在出现。还有一个就是饮食啊，饮食安全的问题，环境的因素啊，空气的污染啊，这个就没有办法，咱就得注意了啊。还有最后呢，就是生活方式，还有一个最主要就刚才咱讲到了心情、心理的问题，有没有抑郁？抑郁的人得乳腺癌的概率是确确实实要高一些。大概呢，这些就是高危因素。
0: 那刚才提到了一个婚育问题，是想要了解一下，比如说生育之后哺母乳，就母乳喂养和非母乳喂养，这里面有差别吗？对，
1: 这个没有，我们没有统计学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0: 不是说你哺乳了你才降低这个风险，你没哺乳虽然生孩子的这风险没有降低，不是，只要你生育了啊，这个风险就可能会降低，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0: 明白。那再有就是乳腺癌它的临床症状和我们刚才说到的乳腺增生之类的相似吗？这症状
1: 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这里面因为广大的女性朋友她也不是医生嘛，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就是你在洗澡的时候打上沐浴露摸，这样触觉感会增加，大家都知道嘛，打沐浴露一摸会，这时候你自己可以自检，一会儿我教大家怎么自检。那么乳腺癌的典型肿块，你摸会，它是一般都是单发孤立的，而且它的一个硬度是很硬的，很硬，
0: 它不像刚才说那个纤维，
1: 纤维它你一摁它有弹性，这个一点弹性没有，你摸哎特别硬的一个结，这个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就医，一般都是单发的。小肿，而且这个肿块它没有边界
0: 啊，没有边界，
1: 而且不易推动，它跟腺体在一起。而乳腺纤维腺瘤不是，乳腺纤维腺瘤一摸它咕噜一下就跑
0: 了
1: 啊，它会是这样。所以我说的比较通俗，让大家教大家检查。如果一旦发现这种情况，赶紧就医。而随着这个肿块，而且它一旦是乳腺 乳腺癌的话，它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一旦长大。

0: 了以后，它会出现一些症状，有时候乳腺皮肤凹陷了，
1: 嗯、
0: 呈现一种像酒窝症状。
1: 啊、
0: 哦，还有侵犯到乳头乳晕的，会出现乳头凹陷。如果你自检的时候，你看两个乳头不一样，你得赶紧就医啊、
1: 嗯。
0: 还有的呢，侵犯到这个淋巴管的，会出现像橘子皮一样的那个皮肤，乳腺的皮肤像橘子皮一样改变。这其实都是已经乳腺已经是进展期了，就不是早期了。
1: 嗯、
0: 再发展到晚期，它会突破皮肤，然后造成皮肤破溃感染，那么会与胸壁固定，这是晚期的晚期了。
1: 啊、哦，都会出现那种情况。
0: 哎，对呀、啊，乳腺、恶性肿瘤的特点，它就是恶性增长。
1: 嗯，
0: 一个是快，一个是侵蚀性大。
1: 嗯，
0: 而良性肿瘤不会，良性肿瘤可能一年两年它也不怎么长。对、
1: 嗯，
0: 是这样。
1: 那您刚才还说到了一个结节嘛？您在说乳腺癌的时候，也说这个结节的之类的这样的语数、那这个结节和乳腺癌，它这个区分啥差别？
0: 这个得需要影像学检查
1: 啊，对影像学，
0: 对超声下可以看到。
1: 啊、嗯，
0: 超声如果看到一个结节，它边缘是清晰的，轮廓是完整的，
1: 嗯，
0: 与周围组织的界限是清晰的，这基本都是良性的，
1: 嗯，
0: 而且我们有 BRAS 的评级，
1: 嗯，
0: 它会评级，一般在4A 以下都是良性的，
1: 嗯，
0: 那么而恶性的它就不会了，它跟周围组织界限不清，
1: 嗯，
0: 然后甚至有毛刺状的东西突出，那拍个乳腺钼靶那就会更加确诊了。
1: 那这等于我们自检的时候其实不太能会自我区分，如果
0: 自检不会
1: 是吧，
0: 肯定不会、
1: 所以如果是发现有一些硬结啊，这些可能还是到医院做一个检查比较好。
0: 对对对对，
1: 就像您说的一个彩超很简单，大家不要把去医院想的那么的难，因为好像一说上医院 脑海当中大家觉得脑袋大上医院人那么多，都会有这种想法，但是我们自己身体还是要自己负责。
0: 对，这里边其实我也给大家劝大家啊，
1: 嗯，
0: 能查检查乳腺的医疗机构特别多，
1: 嗯，
0: 大家不用非得扎堆去一个医疗机构，
1: 嗯
0: 啊，甚至二级的医院超声就完全给筛查出来了、
1: 嗯，比如说区级的什么也可以、
0: 哎，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因为啥？因为我们第一，首先我们的超声分辨率非常高，
1: 嗯，
0: 第二呢，我们的医生。基本现在我们乳腺科的医生，我们自己做超声做的都非常好，所以
1: 就你自己
0: 医疗发达了，对、
1: 嗯，
0: 所以大家不要扎到一个地方。
1: 好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对于乳腺健康，前面和大家认识到了我们乳腺的结构、乳腺常见的一些症状，还有乳腺疾病出现的表现，比如哪些类别，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表现，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进展情况，甚至对我们的健康威胁程度，哪一些我们不必过度紧张，哪些我们更应该重视。那再有呢，就是我们对于乳腺疾病认识当中能更好的来进行了解。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三科乳腺血管外科的主任周伟忠周主任。我们今天就涉及到的是关注乳腺健康，我们也是远离乳腺疾病。在节目当中，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疾病治疗，现在可能要涉及了。前面您提到了，比如说乳腺增生，我们可以用中药。您特意提到只要中药就可以，那是说？不能用
0: 也可以理疗，也可以理疗
1: 啊，就没有西药一说是吗？
0: 乳腺疾病的西药是严重的情况可能会用一些西药的进行治疗，但一般不会涉及到西药的治疗。但是刚才我忘告诉大家，那么还可以通过乳腺增生的这种疼痛，也可以通过理疗
1: 啊，理疗
0: 微波啊，或者是红光理疗，也可以缓解这种疼痛。
1: 其实
0: 它的作用其实就是一个活血化瘀的过程，
1: 嗯，
0: 促进这种循环，那么自然代谢出去，这就会好了
1: 啊。这样就是用中医的手法，或者是理疗这种物理治疗的方法。嗯，然后我们刚才提到的。治疗里面像那个良性的肿瘤叫做乳腺纤维腺瘤、还有乳腺癌的治疗，可能这里面我们涉及会更多一些、您提到那个良性的肿瘤，它是发现了是需要手术，有没有发现也说你这还小那么点可以观察？
0: 可以，我们临床有个指标嘛，一般在1公分以下的可以去进行观察、1公分以下形态呢还是倾向于良性的，可能性大的这样的我们可以去观察，
1: 嗯，
0: 但是即便是良性的影像学感觉是良性的，但是它达到了1公分、我们也建议早期的进行治疗。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微创的，即便是微创，那么你弄得太大了，它在做手术的时候会对正常的乳腺组织有损伤。但是现在我们有了一套新的设备，是可以达到无创，但再无创，它你这个瘤体太大了，你处理完以后，它还是要是受到一些影响的，而且越长得越大，它越容易。细胞越容易出现移行性的改变、也就是往恶性的方向发展。
1: 所以就是1公分是一个手术指征。
0: 对，通常来讲是1公分。
1: 通常
0: 当然你说了，我这个我们也做过很多小1公分的啊、因为啥？ 他已经产生心理障碍了，
1: 嗯，
0: 睡不着觉了。他知道结节以后，他天天在想，
1: 担心
0: 这种压抑的心情和情绪，反倒刺激这个结长。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跟他进行协商，
1: 嗯，
0: 进行沟通。他是愿意强烈要求做，也可以做。因为什么可以做？因为现在有微创、无创的方法，
1: 嗯，
0: 对他打击很小，就可以把它解决。
1: 嗯，
0: 解决以后，他就心理问题解决了。
1: 嗯，那现在用的这种微创啊、无创啊，都是怎么进行？微创是在哪儿切口？
0: 啊，
1: 是切口吗？
0: 微创不切口，但是它有一个孔洞。啊，微创我们已经开展了很多年了，最常见的系统一个是脉脉通系统，一个是安科系统。我们愿意用的安科系统，安科系统是升级于脉脉通系统。
1: 嗯，
0: 它就是在超声的引导下，超声看到这个小结节了，然后从侧面，它有一个这个一个设备，设备连着一个旋切刀，叫旋切刀。
1: 嗯，
0: 它的原理就像咱们科考队在个南极钻冰芯一样。
1: 嗯，
0: 先拐它在超声引导下把这个微创的旋切刀。要插到乳腺当中，
1: 嗯，
0: 然后呢插到这个乳腺的这个结节的下面，
1: 嗯，
0: 然后通过像钻冰芯的那个原理把这个一块一块的把它这个东西抽出来。
1: 嗯，
0: 这叫
1: 需要有个口洞，需要有一个，
0: 对，它不仅要有个孔，
1: 嗯，
0: 它在乳腺上没有切口，但是它有一个洞。
1: 嗯，
0: 那个洞呢我们最后用胶水粘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即便是这样还会有一些疤痕，这
1: 小小疤痕呗。
0: 第二呢，它还要经过，它势必要，它要这个旋切刀啊，它要通过乳腺的皮肤到达这个乳腺的结节下方，
1: 嗯，
0: 那它还势必要通过乳腺的正常腺体，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会对乳腺的腺体本身造成一定的微小的损伤，比如说乳管的损伤。
1: 嗯，
0: 所以这是微创，但是它比开刀手术，
1: 嗯，
0: 传统的开刀要那要先进的多了啊。
1: 嗯，
0: 那么现在又有新的更好的技术了。
1: 嗯，
0: 是这样，
1: 更好的技术，
0: 对对对。嗯，就是我们刚刚应该是咱们省内引进的第一台这样的一个叫海富刀。
1: 嗯，
0: 它整个的就是一个乳腺达到一种乳腺表面皮肤无创的治疗的这种理念，
1: 就这个孔也不需要了，
0: 没有了，
1: 嗯，不需要有这么一个导管刀进去到乳腺那个位置，
0: 不需要。嗯，它的原理啊，
1: 嗯，
0: 我简单讲一下啊，
1: 嗯，
0: 它叫全名叫高强度聚焦超声，
1: 嗯，
0: 所以它的技术突破就是中国原创的
1: 啊，它也是超声，
0: 中国发明的。
1: 啊，
0: 中国人发明的，现在这个东西它已经全世界30多国家都引进它这个技术了，
1: 嗯，
0: 非常先进。
1: 嗯，
0: 它第一呢是把这个超声，咱们正常做超声没有热度啊，超声波没有热度，
1: 嗯，
0: 但它如果把功率和频率提高了，超声波也会产生一定的热度，
1: 啊，
0: 所以它达到高强度。第二聚焦，它采用聚焦原理，聚焦原理啥呢？得给大家打个比方，比如说拿一张白纸，我们在阳光下照射，它是不会着的。
1: 对，
0: 但是如果你用一个放大镜，你把这个光线聚焦到一点，聚焦到这个纸上，它马上就着。
1: 嗯，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小时候就玩过这个嘛，是吧？
0: 对，就是这个道理。它把这个强度，高强度的超声波呢，分别聚焦，它隔着你体外，
1: 嗯，
0: 给你聚焦到你的这个乳腺的结节的那一点，
1: 嗯，
0: 然后呢产生的也是热能，
1: 嗯，
0: 当然这个热能不会很高，
1: 嗯，
0: 然后这个热能瞬间就把你这个结节也好，或者纤维瘤也好，甚至有一部分的乳腺癌的这个活体的细胞组织，
1: 嗯，
0: 灭活。
1: 嗯嗯，
0: 简单解释就打死了，打坏死了，
1: 嗯，
0: 我们叫灭活，
1: 嗯，
0: 灭活以后呢，这个整个那么一点点的灭活，直到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瘤体呢都给它灭活，
1: 嗯，
0: 而达到了治疗的目标，
1: 嗯，
0: 但是在你的体表，你乳腺体表，因为它超声波是通过，它是超声波声波嘛，通过皮肤进去，对你的皮肤一点损害都没有，
1: 嗯，
0: 一点损害没有，
1: 而且呢。像您刚才提到，比如说我们用一张纸上面放个放大镜，在阳光下照射，只在那个点里面着，其他纸的地方是不着的。
0: 对，
1: 所以就这样，我们就听得更明白，等于是它聚焦在这个点上，你其他乳腺的位置是不受到损伤的。
0: 对，其他乳腺的正常组织丝毫不损伤，同时呢，
1: 嗯，
0: 它也没有经过乳腺，这个破坏的过程，所以呢，
1: 嗯，
0: 乳腺的导管的功能是完全保护的。
1: 嗯，
0: 大家知道啊。这个可能大家不知道，人体的乳腺里头大概有15到20个乳腺导管。
1: 嗯，
0: 这些导管开口在乳头，乳头的可不是一根管，
1: 嗯，
0: 乳头是15到20个乳腺导管开口。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泌乳的时候，它通过每个小叶是单独开口的。
1: 嗯，
0: 刚才我讲的葡萄最后形成一个梗，它不是这样，它都单独开口在乳头，
1: 啊，
0: 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我不损害乳管，不损害乳管就保留了乳腺导管的功能。这样呢，
1: 嗯，
0: 对于年轻女性，甚至那种尤其是那种没生孩子，对她的哺乳呢，
1: 嗯，
0: 就
1: 丝毫
0: 不受影响啊。
1: 嗯，
0: 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她也没有焦虑情绪，我们一点我美观呢，尤其是没结婚的，
1: 嗯，
0: 我们经常。在门诊碰到
1: 年轻，什么痕迹都没有。
0: 对，年轻女孩她长了，她也想，她也该做了，但她很纠结。
1: 嗯，
0: 哎呀，我做完了，我这个有创，起码还落个疤了，然后乳管损伤了，
1: 嗯，
0: 我还没结婚，怎么怎么样，想这些。
1: 嗯，
0: 但是如果要是用现在这个技术呢，就完全可以避免了。
1: 嗯，那这个。 他在手术的时候，因为您说用超声聚焦，
0: 嗯，
1: 那聚焦这个范围得特别精准呢。
0: 对，我们的聚焦，主持人问太专业了、
1: 啊、
0: 我们这个聚焦，他这个聚焦范围就是五乘三毫米那么大。
1: 五乘三毫米。
0: 当然你这个结节假如大的话，它可以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去打。
1: 啊、
0: 嗯、
1: 是这样。
0: 哎，对对对。
1: 那这个、
0: 就像焊接一样，一点点一点去打。嗯，嗯
1: 那这个是在超声引导下是完全看得清楚吗？
0: 非常清楚，必须在超声引导下、
1: 嗯、
0: 啊，比如，而且我们那套设备呢是非常的完善的。
1: 嗯，
0: 它还会分层面的打。
1: 嗯，
0: 打完之后，我们能够精准的评估啊、
1: 嗯，
0: 所以它的这个海富刀的特点，刚才我说了，美观无创。
1: 嗯。
0: 啊，第二个呢，保留功能；第三个就是精准。
1: 嗯。
0: 精准安全，
1: 嗯、
0: 所以精准安全就是整个过程实时的在这个超声监测下完成。
1: 嗯。
0: 啊，而且非常的安全。啊，那么打到边缘，而且它温度并不是很高，不像这个放大镜烧纸那么高的温度啊，
1: 嗯、
0: 不会那么高，
1: 嗯、
0: 它一般在60到80摄氏度就 OK 了，
1: 就可以把
0: 细胞就可以，哎，超过60度，细胞就可以坏死了
1: 啊、哦，是这样，
0: 细胞可以坏死了。最后呢，高效鉴别、
1: 嗯，
0: 高效便捷、
1: 嗯，
0: 啊，所以高效便捷
1: 完事儿，
0: 它就是可以同时单侧双侧乳腺打多个结节都没有问题，
1: 嗯、
0: 时间上如果小的结节10分钟就完事了。
1: 嗯，
0: 那么多个结节一般都是在手术的时间在30到60分钟，患者就趴着在台子上、
1: 啊、
0: 就可以完成了 啊,
1: 啊。是一个一个打吗？一个一个打？
0: 当然得一个一个打。
1: 嗯、啊、
0: 嗯，我们打完这个要定位下一个，
1: 啊、
0: 定位之后完再打下一个。
1: 嗯，这个对操作者也就是医生要求高不高？
0: 初期学习的时候呢，要求是比较高，但是像我们这样临床医生会很快掌握、
1: 嗯、
0: 啊、
1: 嗯，
0: 会很快掌握，因为机器操作是比较简单的，关键是理念，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医生都是经过专业培训、
1: 嗯，
0: 他的这个全国的海富中心要给我们进行专业的培训，
1: 嗯，
0: 分两部分，一个是理论培训，一个是实际操作培训，只有你在实际操作达到他的认可的这个标准了，他会发给你证书，你才可以独立操作，嗯
1: 嗯，这种治疗，因为您说了，它也是等于是。近期是吧，或者近期临床应用相对多一些的，而且您刚才说了、
0: 啊、
1: 黑龙江省现在只有
0: 一台
1: 啊、那就等于他现在还没有
0: 全身机一台啊。事实上这个、
1: 啊、
0: 就想给你介绍一下海富这个技术30年前就有了，
1: 嗯
0: 啊，但是他一直在搞研发啊、
1: 嗯、
0: 在重庆医科大学的一个王德彪教授、
1: 嗯、
0: 他最初是治子宫肌瘤，
1: 嗯
0: 啊，那么现在发展到乳腺，然后甚至发展到甲状腺，
1: 嗯，
0: 然后呢还有恶性的肿瘤，腹腔恶性肿瘤的这种治疗、
1: 嗯、
0: 啊。那么其实据我了解呢，全国大概有15-16个省份已经都购入这个了。
1: 嗯，
0: 那他还在国外，他卖了30多国家地区、
1: 嗯。
0: 其实最有名的就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医学院，
1: 嗯，
0: 买了2台，
1: 嗯、
0: 买了2台加急，
1: 嗯，
0: 人家可能也是做治疗，在同时做科研、
1: 嗯。那就等于现在他在普及当中还没有。完全普及到各个医院。
0: 对对对，
1: 嗯、
0: 当然了，这个设备购置呢需要一定的费用，所以说也不是都有这个计
1: 划。哎、嗯，那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在做这个治疗的话，所有人都普通百姓能承受吗？
0: 我们现在是这样啊，我们的这个定价是完全可以承受的啊、
1: 嗯，
0: 因为我们当时定价呢是参考了。
1: 这个不过要提。
0: 我知道，我不提这个，嗯、但是我可以保证就是。我们是参考了整个全国，我们因为黑龙江嘛、
1: 嗯嗯、
0: 确确实实这个有些地方还是经济上哈
1: 钱、嗯、
0: 所以我们把它定的是全国的最低的价格、
1: 嗯、
0: 完全可以，我这里可以告诉大家完全可以接受、
1: 嗯、
0: 甚至我前两天门诊我看了一个患者，我跟他说、
1: 嗯、
0: 他觉得这价格哎还不贵啊，很便宜。
1: 是为啥我要问到这儿，其实这就代表着我们百姓心理，因为周边的朋友也会有这样，比如他有什么样的疾病、
0: 嗯、
1: 甚至相对重一点疾病、
0: 嗯、
1: 你知道大家在考虑我这个病能不能治好，会治到什么程度的之外的另一个参考，就是我得花多少钱，
0: 是
1: 确确实
0: 实际的、啊、
1: 对。
0: 而且我们现在做这样的工作，我们也在逐步的通过正常的流程申请将来纳入医保报销的范畴。
1: 哦，现在还没有进入，
0: 因为刚开始，现在就要有个流程。
1: 嗯
0: 啊，而且我们无论是省市啊，都对我们这个很重视。
1: 嗯，
0: 所以相信将来呢，应该是能够达成这个目标。所以我们在一步步走这个流程。
1: 嗯
0: 啊，
1: 因为刚才在提到的说乳腺纤维腺瘤的时候，是说年轻女性可能更多的会、
0: 嗯、
1: 出现这个疾病问题，中老年女性可能就没有了、
0: 嗯。
1: 可能如果是中老年女性的话，大概大家对于这个小小瘢痕可能还没有太大的这种就顾忌，越年轻像您说的越顾忌越大。那这里面呢，可能也根据大家实际情况，因为我们刚才讲了，这也不是唯一的手段，
0: 对，
1: 这只是现在又新加入到让大家啊、哦、还可以，我没有任何
0: 对对对对
1: 小外边看出来的 一点点疤痕都没有的这种情况下，内部的其他组织也不影响的情况下，有这样的一种治疗的手段。当然如果说我其他的方面综合考虑，我还想微创，微创也完全是可以的。
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1: 嗯、
0: 在此之前我们都做的是大多数都是微创。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啊！您看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了解乳腺疾病，同时我们对治疗手段也更多进行关注，这样呢，对于女性乳腺健康方面心理的一些顾忌等等都

0: 说
1: 月经以后，月经以后
0: 啊就可以，
1: 初潮来了以后就可能
0: 啊就可能会有
1: 因为进入青春期嘛，雌激素水平上来了，它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0: 那有小孩比如说十几岁就有乳腺什么增生这样的问题吗？
1: 很少
0: 啊，那还是很少，
1: 年轻的很少，对，年轻的纤维瘤多见，
0: 纤维瘤，
1: 但是年轻乳腺癌我们接触到最年轻的18岁，
0: 哦，
1: 乳腺癌。
0: 那这块呢其实也涉及到等于乳腺健康，
1: 啊，
0: 对，我们还是大家就是作为母亲的吧，
1: 对，
0: 也要关注说如果你家里是女孩也要知道时刻关注她的乳腺健康。
1: 对对对，其实最主要自己关注自己，要关注自己大家就了解这些知识。
0: 那在这儿我们看比如是十几岁的孩子他乳腺纤维腺瘤也能出现吗？
1: 可以，他只要是月经初潮以后来了月经以后就有可能会发生。所以这个我还想给大家讲讲就怎么去自检自己查。自检方法很简单啊，你这个站立的时候，你第一个方法站立的时候面对镜子，先双手掐腰，然后呢再上举双臂，在这做这两个动作同时呢，你观察整个两侧乳腺的外形，轮廓外形有没有明显变化，观察乳晕乳头有没有变颜色或者凹陷的情况，那么再看一看有没有局部的皮肤的改变就可以，这是第一方法。第二方法就是自己触摸，你用自己的右手触摸左侧乳腺，那怎么触摸？你就是绕着乳腺的乳晕周围，你是顺势逆势都可以，你就来回这样的摸，用手指最好三个手指的指肚，呈30度到45度角去触摸，我建议大家在洗澡沐浴的时候打开沐浴露，它的这个触觉感觉会增加，所以你这触摸发现问题了你就赶紧就医，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躺下以后肩下稍微垫一点，然后你去摸摸一摸这个，因为乳房它不光半球形，它像腋窝有个尾巴，那你要摸摸向腋窝去这方向，有的人在这块有副乳腺，那么同时再摸摸腋窝，如果要摸着你这个病你本人你不会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你摸到异常了你就赶紧去上医院做个检查就 OK 了，
0: 对，
1: 就这样很简单的检查方法，
0: 这是自检的方法，
1: 对，
0: 那当到一定年龄比如40岁之后，要记着定期去体检，
1: 对对，除了自己检查以外要定期去体检，
0: 这里面涉及到检查一个好像比如说叫彩超，另一个是钼靶，这两个是采一样就可以吗？还是
1: 对于这种有高危因素的呢，建议我们半年查一次彩超，一年查一次钼靶，就可以了。因为钼靶是通过射线，它当然有点这个射线的这个照射嘛，它但是它很准，它主要是看有没有恶性可能，它通过射线然后拍出片子来，它观察你乳腺腺体里的那种钙化，通过钙化来判断你这个结节是否有恶性的可能，也是非常准确的。
0: 医生来了我们都会追问啊，因为平时看病不可能说我这一个人对着医生我唠一个小时呢，后面都疯了是吧？
1: 对对。
0: 所以今天就给大家有我能想到的问题多问两句，因为刚才您提到的是体检的一个市场的问题，如果是彩超发现即便到了40岁之后，彩超发现你乳腺没有任何问题，什么增生啊之类都没有，那钼靶也一定要一年做一次吗？
1: 不做
0: 就不用做了。
1: 不做。我们也经常，但这样很少，说实话，到我们的挂号去看的绝大部分都有增生的问题，也能碰着乳腺的腺体它要评级啊，我们有个乳腺评级，它平时就是一级，一级就基本上没有问题，就没问题。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又还涉及到了刚才说乳腺癌的那块，治疗这块其实还没有和大家细说啊，比如说早期中期晚期，当然早期治疗是更好的，早期的因为现在就乳腺癌的这块也有一个困扰点，保乳还是不保乳，就是大家会觉着保乳呢当然是心理上不影响我的这种自信度啊，打压没有那么大，但是有一种风险后面复不复发，
1: 是这样，乳腺的保乳的乳腺癌根治术，这个已经纳入我们全世界的这个乳腺癌的诊疗规范里了啊。中国的保乳的这个保乳率是比较低的，就是因为像您主持人刚才说的，大家有这样思想负担，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只要在一个乳腺专科进行治疗，当然保乳是有条件要求的。第一呢，肿块不要太大；第二呢，肿块不要离乳头乳晕太近。如果在乳头乳晕下方，这个就保乳就不可以了。如果除外这些地方呢，都可以做保乳。
0: 这个保乳是也要看你什么时间、什么期呗。
1: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0: 早期吗？
1: 一个是早期，甚至有一部分的中期，再一个位置很重要。
0: 刚才您提到的位置，
1: 对，刚才我提到位置，而且保乳要有强大的病理 有病理诊断的这个帮助，对，因为保乳是这样，它不是光把你那个肿块切掉，要把肿块周围正常的至少2公分的组织切掉，然后呢，这个切掉以后，这个切缘

0: 上下左右，
1: 嗯
0: 啊，我们叫上下内外，然后呢前面和后面，身面和浅层，
1: 嗯，
0: 至少六个缺眼要做病理切片，
1: 嗯，
0: 马上做，
1: 嗯，
0: 如果病理切片做了这六个缺眼没有癌症的浸润的话，
1: 嗯，
0: 保乳成功，那你这个乳腺就保住了，
1: 哦，啊，就可以保了，
0: 但是它肯定也是缺一块，
1: 嗯，
0: 那么后期你再做一些整形，
1: 填充，啊，
0: 很简单的解成填充就很容易了，
1: 嗯，
0: 其实我建议，我真的建议乳腺癌的患者能做保乳尽量做保乳，不论年龄大小，
1: 哦，
0: 为啥，
1: 哦，
0: 女性这一生确实对她很重要，
1: 嗯，
0: 也可能岁数大了她功能上没有了，但她心理上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就像我们做这个现在我们子宫肌瘤做海服，那以前是切子宫，嗯，那切子宫虽然他不生孩子，切子宫，但是他心理影响是非常非常大
1: 啊，就少了一个女性特有的特征。
0: 他，哎，说他自己没关系，我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事实他百分之百有负担。
1: 嗯
0: 嗯，是这样。
1: 嗯，那您刚才提到了保乳的这块，您还是说能保乳的这种情况，
0: 嗯，
1: 当然是条件允许的，条件符合了，医生评估之后完全可以保的时候，保乳是没问题的，
0: 没问题。
1: 嗯，那什么样情况之下就不能保乳，就得是全期？
0: 一个是晚期。
1: 嗯，
0: 晚期以后呢，再一个它位置长得不好，
1: 嗯，
0: 局部有浸润，
1: 嗯，
0: 啊，这样的就不能保乳了，
1: 嗯，
0: 啊，比如说中央区就在乳头乳晕下方的这样，
1: 嗯，
0: 这不能保乳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它在中央区，它涉及到很多乳管是发散的，
1: 嗯，
0: 你这块保乳之后，它不知道哪个乳管会出现转移，
1: 嗯，
0: 对，远方的转移啊，
1: 嗯，
0: 所以这样的就不适合了，啊，
1: 嗯，问回来就是乳腺癌的这个治疗，比如说早期。
0: 嗯，
1: 也可以不手术治疗吗？就是用药它有作用吗？
0: 是这样啊，
1: 比如说或者放化疗之类的。
0: 早期我们是不主张在手术前发疗放化疗的，
1: 嗯，
0: 只有一种就是比较晚的，
1: 嗯，
0: 肿块比较大的，
1: 嗯，
0: 这个呢我们取了病理以后呢做了免疫组化，
1: 嗯，
0: 知道它的分期，然后我们可以先做这个化疗，我们叫新辅助化疗，
1: 嗯，
0: 通过化疗的方法，如果一旦敏感，它这肿块可能比如说4公分，它可能会4个周期以后就剩2公分了，
1: 嗯，
0: 这样降期了，
1: 嗯，
0: 由这个中晚期变成早期了，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考虑保乳了，
1: 嗯，
0: 可以考虑保乳治疗，
1: 嗯，
0: 或者考虑改良根治等等等等，
1: 嗯嗯，
0: 所以说按照标准呢，那一般的中晚期我们都提倡是做新辅助化疗的
1: 啊，
0: 啊，就是术前化疗的，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有一部分老年的病人，高龄的病人，所以刚才说到海夫刀，
1: 嗯，
0: 它适不适合乳腺癌的治疗也适合，
1: 嗯，
0: 什么样的，比如说高龄岁数太大了，耐受不了手术了，
1: 嗯，
0: 然后呢也不能放化疗了，但只能是啥，那我们用这个微无创的方法给它打一打，给它流体灭火，
1: 嗯，
0: 这个原发灶给它灭火，
1: 嗯，
0: 这样它也能够延长它的生存期，
1: 算是姑息治疗吗？
0: 这算是姑息治疗，但是也能延长存，
1: 嗯，
0: 因为老人癌症发展也慢，你可能打完以后他可能又多活好几年，
1: 嗯，
0: 你要不打他长大迅速长大，
1: 嗯，
0: 他这个东西侵蚀会要了他的命，
1: 嗯，这是值得的，
0: 这是非常值得的，
1: 嗯，
0: 还有一部分人就是我就不要做手术，
1: 嗯，
0: 你怎么说我都不做，
1: 嗯，这么固执，
0: 啊，你可以建议他，哎呦，他有，大家知道陈小旭《红楼梦》里演林黛玉的，
1: 嗯，
0: 如果他采取积极治疗，他现在绝对不会死，他绝对现在还会很好的活着，
1: 嗯，
0: 但是他就不接受，
1: 嗯，
0: 这个你也没法劝，
1: 现在也有很多这种情况，
0: 对，但那时候
1: 当时现在这种，比如说他能保乳的，他还就不治疗吗？有那种能保乳的都不治疗吗？
0: 嗯，
1: 除非是那种在我的理解当中，比如说就在意我这种组织不被破坏，那你就说我这个时候只能手术，只能把它切掉了，我不切，我就，
0: 嗯，
1: 我宁肯就保护着我的全身，
0: 嗯，
1: 我生命不要了，我也接受，
0: 嗯，
1: 那只有这种才会有这种固执吧，那说能保乳都不治疗，
0: 啊，这个比较少，啊，
1: 是吧，
0: 对，如果你沟通好了做通工作，大家还是有的能接受的，
1: 嗯，那现在叫保乳的治疗的话，您刚才说到的海夫刀它也算保乳治疗当中的一种治疗手段了呗，现在，
0: 嗯，对，它不能叫保乳治疗，
1: 啊，它
0: 保乳我们是指针对手术来讲，
1: 啊，
0: 它这种是微无创治疗，它是 单独的一种治疗方式，
1: 嗯嗯嗯，啊，虽然都是保乳了，但是治疗方式不能那么去说，
0: 对对对 对，
1: 嗯，那这种微无创对于什么样的您刚才说到了，比如说年龄特别大的，
0: 嗯，
1: 不管它是什么级别的，
0: 嗯嗯，
1: 或者专业术语叫不管几期的了，
0: 嗯，
1: 那这个用海夫刀可以延长他的生命，给他进行一些，就等于让他的肿瘤缩小。
0: 对，
1: 那除此之外呢？
0: 我再解释一下啊，
1: 嗯，
0: 就是海夫刀其实最适合的是良性肿瘤，
1: 嗯，
0: 乳腺纤维瘤，包括腺病导致的乳腺的结节，实体的结节，
1: 嗯，
0: 这个是都适合海夫刀，
1: 嗯，
0: 非常适合，
1: 嗯。
0: 那么乳腺癌呢，就是在乳腺癌这方面呢，仅适合那些就是，不愿意做手术，或者比较小，再个年老体弱，不耐受手术，但是也需要处理一下原发灶，
1: 嗯，
0: 这样的患者，
1: 嗯，
0: 我们可以用 这个海扶刀呢来进行给他治疗，
1: 就他不是首选，
0: 让他延长，对，延长他的生命。当然首选呢还是要正规的按照癌症的这个流程进行治疗，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病人确实是，你像90岁的人，80多岁，我现在可能就有一个病人要做，87岁，他开刀对他影响也很大，用药放疗化疗也不可能，但是这东西在这他也闹心，那怎么办？我们就可以打一打，可打一打。因为这是无创的治疗，所以这个东西在这方面呢可能会宽泛一些。
1: 这等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对于乳腺疾病治疗也更多进行了一些了解。乳腺增生的这块，你是说我们发现的用药物治疗就可以？那有没有那些比如说乳腺增生也比较多了，或者他没有其他的病变，但是他增生就比较多，用药也很缓慢，就治疗手段方面是可以同步进行的，快速的让它好转的这种吗？
0: 除非那种乳腺增生严重疼痛的，
1: 有
0: 严重
1: 疼
0: 痛，有严重疼痛，
1: 就是整个
0: 用药也不好使，
1: 不行了，
0: 对，或者在某一个腺叶上点上，这种情况呢，以前也可以通过手术治疗，但是乳腺增生呢，我们在手术治疗选择上，我们就慎之又慎，但现在海扶的出现，对这种有明显痛点的增生，就可以用海。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近日，我市迎来降雨天气，同时气温有所下降，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为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并发布雨天安全出行提示：一、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超车的操作只会增加打滑风险，因此雨天行驶要记住非必要不变道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二、路面湿滑，转弯误急，打方向。雨天路面湿滑，转弯时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而雨天路滑，地面摩擦力下降，因此需要在入弯前、进路口之前就提前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不要在临近路口弯道时才突然打方向，急踩刹车降速。三、控制车距，远离大型车辆。雨天路滑，要适当扩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与大货车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行车视线。四、正确使用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雨雾天要正确使用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五、阴雨天气，保持良好视野。驾驶人因为阴雨天气导致视野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要及时打开雨刮器、清雨、空调除雾，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加塑料片遮雨，保证变道前能清晰观察后方路况。六、规范骑行，选择合身雨衣。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 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

0: 雨天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可以选择穿着合身的分体式雨衣或短款雨衣，不要单手撑伞骑车或者加装雨棚，但注意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防止雨衣影响视线。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0: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收音机前的您呢，如果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关于公证方面的事项，想向专业的公证员进行咨询的话，大家呢可以记好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另外一个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文字留言，来尽量清楚的啊表述您想咨询的问题。在这儿呢，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呢持续收听和关注。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请今天的嘉宾哈，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和大家呢打一声招呼，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公证员王琦，很高兴能够再次做客我们法治直播间的栏目，和大家共同交流我们公证法律知识。
0: 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重点说一说关于房产的事儿哈，因为房产呢，我们说是家庭当中啊这个财产占比非常大的一个部分，所以呢也是往往大家比较关心的哈。那其实房产和公证也是有着非常密切联系的哈。
2: 是的，平时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涉及到房产的公证法律事项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委托啊，刚才我们昨天在这个栏目当中已经跟大家介绍了，就是委托这个买房啊，销售这个出售房产，包括我们这个产权人如果过世的话，会涉及到这个房产继承。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会遇到的夫妻财产约定，对于这个婚后财产或者是婚前的这个房产进行这个财产的这个归属的约定啊，在我们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呢，也都是经常会遇到的。
0: 那说到这个房产的公证哈，我们今天重点呢和大家说一说这个父母对于子女的一个赠与的事儿哈。
2: 是这样的，首先跟大家先说一下，在我们这个今年年初啊，最高院呢发布了关于我们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那么针对于解释二当中比较热点的话题，就是我们父母出资为子女购房，那么在子女离婚的时候产权判定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关于我们夫妻财产约定之后对于离婚的时候财产判定的这些问题，那么都是我们现在引发热议的，也就是听众朋友们非常关注的这个问题。那么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个案例，也是我们在这个前台接待过程当中碰到的。那么有两位老人呢到我们公证处来咨询，说他们有一个孩子现在呢就是想全额出资120万元给这个女儿啊买这个学区房，也就是说给外孙上学用。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都知道为人父母老人呢总担心说，因为女儿的这个婚姻将来以后不稳定了，我们买这个房子呢落到自己女儿名下了，但是实际上呢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大家也知道，如果说没有夫妻财产约定，也没有具体指向这个房产啊仅给他自己的女儿个人所有的话，有可能会变成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将来以后女儿要是离婚了，那这种情况下女婿会不会分走一半？所以说老人有这个顾虑啊，就来公证处跟我们咨询。当然我们也是公证员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建议，想让这个当事人考虑一下做一个这个赠与合同公证。
0: 那说到这个赠与合同公证哈，对我们老百姓来讲，尤其是家庭这个房产赠与过程中，它意味着什么呢？
2: 首先是这样啊，我们想一想，就是在这个赠与刚才我们讲了说赠与这个房产，或者是刚才我们说两位老人来，他出资120万元为子女购房，那么这个购房款的这个赠与的问题，如果说赠与的话，我们都知道赠与它是无偿的，

0: 把自己的这个财产赠给受赠人，那么受赠人自愿接受的一种法律行为。那么我们现实当中呢，近亲属之间啊，一般情况下才会办理这种赠与合同。那么当然我们法律上并没有对于这个赠与人和受赠人的这种身份有限制，但实践当中一般都是这种近亲属之间的这种赠与，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案例，就是说两位老人将自己出资的这120万元的这个购房款明确的指定只赠给自己的女儿个人所有啊，并且指定该房款仅用于比如说购买位于某某某校区的这个房产，或者已经确定了这个房产的具体位置，也可以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明确的表示说这120万元的这个房款指定购买某某房产。
1: 那刚才呢你在介绍这个案例过程中啊，也是提到了就是老人家其实也所担心哈，因为现在毕竟年轻人的这个婚姻状态呢可能相对不是那么特别的稳定哈。对于这样一笔大的资金，老人呢希望通过公证的方式来有效的实现自己意愿的一个保障。那么公证这个渠道是怎么来实现老人家的这个想法的呢？
0: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法律上其实已经明确规定了我们这个赠与合同经过公证之后他是享有一个不可撤销权利的。正常来讲呢，赠与合同如果没有经过公证，或者是特殊的比如说救灾扶贫助残等等这种公益道德义务性质这种排除在外，那么普通的赠与合同它是具有这个任意撤销权的。比如说我今天说把这个房子赠给你，那么明天有可能我在这个转移这个房产的这个登记之前，转移物权之前，那么我又反悔了。但是呢我们民法典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是依法不得撤销的，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有一些救灾呀、扶贫呢、助残呢这些公益和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它是不能够撤销的啊，除非它是有法定的事由才可以撤销。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这个赠与合同公证实际上它是享有一种优势的。所以说我们在实践当中也建议当事人他采取这个赠与合同的方式来避免他这个损失。另外呢，就是关于赠与合同当中我们还可以提示当事人，因为当事人的顾虑是他怕自己的这个孩子的这个配偶那么将来以后婚姻不稳定的情况下有一些财产的这个损失，那么我们可以在赠与合同当中提示他要不要写一下啊，或者是提示一下这个财产我只赠给我的女儿个人所有，将来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这样就明确的这个限定了他们所赠与的这种财产的这个给予方这种情况下也是避免了他们的这个损失，然后呢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帮助。
1: 可以说是这也是有效的实现老人家的一个想法的实现哈，也是实现了这个资产的定向传承。那刚才你也说到了，就是这种赠与呢它其实是可以有撤销的权利的，是吧？
0: 对。
1: 那您在实践当中，就是咱们南岗公证处哈办理了这么多个公证，就有没有过这个真正撤销的这个情况？一般为什么会出现撤销呢？
0: 刚才我们跟听众朋友们提到了一个这个法定的这种撤销情形，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有三种情形，那么赠与合同是可以撤销的。首先第一个就是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是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的。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这个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的。第三个就是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在赠与合同当中我们附条件附义务了，那在这个义务没有履行的情况下，那么赠与合同它是不能生效的，赠与人是可以撤销的。但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案例呢，实际上是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你比如说我们自己的父母在正常的情况下，如果说他办理了赠与合同公证，正常来讲的话，子女如果说没有上述这三种情形的话，那么父母一般情况下也不会行使这种撤销权利。另外一个呢就是赠与合同啊，他这种行为是法律行为，那么最重要的一点，他是意思表示真实，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父母如果说把房产那么有意向的想赠给自己的子女的话，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1: 那您刚才也说到哈，就是这种赠与合同呢它可能会附带着一定的责任或者是义务，然后如果对方没有履行的话，那这个赠与可能会依法予以这个撤销或者撤回，是吧？
0: 对。
1: 那一般在实践当中，就是这种赠与行为会附加什么样的一个责任或义务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在实践当中呢我们也会提示老人，在咨询的时候我们也会清楚的问清楚老人的这个家庭状况。

0: 状况，比如说老人他自己有没有这个房产，他如果说赠与的是他现在名下的这个房产的话，那他如果说赠与之后他还会不会有另有住处，还是说他仅有一处房产？那如果说老人说他只有一处房产的话，我们一个是要提示他要谨慎的办理这个赠与合同，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可以建议老人，如果说子女也同意的话，实际上在赠与合同当中可以附加一个居住权的这种条款。就是说老人这样的话会实现他老有所依，我虽然说房产赠给这个子女了，但是我在这个房产当中是享有这个居住权的。
1: 这个呢就是您刚才啊结合着案例哈给大家来做的这个分析，就是说我们在实践当中，你比如说我这个想这个赠与子女，但是呢我还想保证这个养老的这个各项权利啊，所以呢可以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明确好相关的约定的责任和义务，是吧？
0: 对，因为这里边呢也跟大家说一个我们这个真实的案例，老两口呢，有一个儿子，当时这个儿子结婚的时候呢，家里边没有就是多余的房子，那么儿子儿媳还有老两口呢，实际上是居住在同一个这个房产的，但是呢，后来呢，这个结婚之后有了这个孙子，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儿媳就提议了，说能不能把这个房产就是过户到咱们就是卖了之后换一个大房子，那换个大房子之后呢，因为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个贷款，那这种情况下，因为老人他年纪比较大了，他这贷款能力相应的来看的话，他这个资格上不符合要求，那么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儿子儿媳共同这种商业贷款或者公积金贷款，那这时候老人就会想了，原来是老人的名字，那么现在把房子老房子一卖，那么换成新房子了，那有可能啊，老人他名下没有房产了，他觉得生活没有安全感，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他到这个公证处来的时候，我们也是根据他自己的这种想法和顾虑，然后为他这个提供了一些建议，比如说房产如果说登记在这个儿子和儿媳名下了，那么他们可以跟儿媳儿子商量一下啊，那么双方可以办一个居住权合同的这个公证，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保障了他们这个老有所居，这种情况下老人的顾虑有可能就会打消一些，
1: 就可以避免了老人家的这样一个担忧哈。
0: 对，
1: 那您刚才说到了就是咱们南岗公证处哈可以帮老人呢做一个居住权的公证，那和去到这个房产管理部门去做这个居住权的这个登记，它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0: 是这样的，那个根据我们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啊，这个居住权实际上是在他人住宅上设立的一种用益物权，那么它一定是以这种书面形式啊，进行的，也就是说我们采取的这个居住权的这种约定形式一定是书面形式，它是有一个要求的。那么另外呢，关于我们居住权合同的一个一般的这个条款呢，也是有相关的这种法律规定的。你比如说我们当事人的这种基础信息啊，包括我们所谓的这个居住权的这个住宅的这个位置，另外呢我们居住的条件和要求，以及居住权的这个期限，这都是我们居住权合同当中所谓的一些基础的这种条款。当然除了这个书面的居住权合同之外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说一定要向不动产登记部门啊，那么申请居住权登记。那法律上是明确规定的，居住权是以书面形式订立，那么并且呢居住权是自登记之日起设立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及时的办理这个居住权合同的公证之后呢，那么及时的到这个不动产登记部门去办理居住权的登记手续。
1: 好，这是关于居住权这一方面哈。其实还是顺着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所附带的责任和义务来讲哈，除了说是能保障居住权之外，我还可以有哪些我的想法或者主张能够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来以文字的这个方式来把它这个要求下来呢？
0: 如果说这个赠与合同当中啊，父母对这个子女那么有可能信任度要是不是特别高的话，那么他可以附加一些这个条件的。那比如说负义务啊，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把房产赠与给子女之后，那么子女对我们的这个晚年生活进行这个赡养，或者比如说要求每个月比如说负担这个赡养费啊，那么都可以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那么可以约定在我们的赠与合同当中。
1: 那其实呢，说到这样一种权利的保障的方式哈，因为之前呢，王琦也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公证方面的知识。之前呢，咱们就

0: 提到了一项公证的服务事项哈，叫做议定监护公证。这个公证呢，其实就是在很多老年人啊，说岁数大了，我呢想这个有一些晚年的这个打算啊，或者有些保障啊，在这项公证当中都能够有一定的这个实现。那么这个议定监护公证和这个赠与合同附带的责任和义务来讲，那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对于老年人来讲，怎么选才是更加适合的呢？
1: 议定监护公证呢，实际上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如果说将来丧失了这个民事行为的时候，那么他的这个有一些涉及到他自己的自身的这种行为，那么可以通过这个协议的形式，那么委托，比如说委托他的近亲属啊，或者他信任的这个人，那么帮他处理这个相关的这个事宜，它和这个赠与合同是两种这种法律上的这种概念是不一样的。那当然了，它也是为我们这个就是相对来说，我们这个成年人，当然我们现在说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提前做好自己的这种个人权益的这种保障也是没有问题的。
0: 那您作为公证员的话，就是这两项公证就是怎么选？我们该怎么权衡呢？
1: 刚才我们讲到了啊，这个议定监护主要是针对于自己的这个，如果说丧失了这个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那他所要涉及到，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种将来以后这种医疗啊，包括我们处理一些这个事务啊，这种相应的这种事务的这种委托。那么针对于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赠与合同呢，还有这个赠与合同当中可以设立的这个居住权利，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这种概念。那么我们刚才所谓的这个居住权，实际上也要提示大家，这个居住权是不能够转让和继承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老人，他如果说老伴儿过世了啊，丧偶，他又再婚了，找了一个老伴儿，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和后老伴儿，如果说跟这个子女继续住在一起，那么当时这个在赠与合同当中呢，附加了一个居住权条款。居住权条款是说，我自己的亲生父母是可以啊住在我的这个房产当中。另外一个呢，针对于居住权，那么我们居住权利人实际上是他的亲生父母一方。那么这种情况下，当这个亲生父母一方过世了，那么居住权是不能够想当然的由这个他所谓的再婚的这个配偶继续继承和享有的。这一点大家应该清楚。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办理，比如说单纯的居住权合同，以及在这个相关的比如说遗嘱也好赠与合同当中附加的这种居住权的条款也好，我们要想好这个居住权人到底是谁这样的话呢，就有利于将来以后我们居住权的这种施行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居住权的这个实现也好。
0: 好的，那这个呢也是和大家说清楚了哈。那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围绕着这个赠与合同啊，就设立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给大家简单做一点提示吧。
1: 那关于我们这个赠与合同呢，首先呢，它是双方的一种法律行为。那么赠与合同一般情况下，刚才跟大家说了，它主要是针对于我们近亲属之间的这种无偿的赠与，那么产生的。我们刚才讲到了这种学区房，那么可以这个成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赠与合同。那么另外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刚才讲到了这个子女之间的。和这个父母之间的赠与的这个房款，或者是赠与的这个财产，还有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那个车辆也可以进行赠与，只要是符合法定条件的。另外呢，这个财产是私有财产，它是享有所有权的才能够赠与。那比如说我们之间是我们打一个比方啊，这个房子比如说我是按份和他人共有的，那么我只在这个房产当中享有的是33%的份额，那么我在赠与的时候一定要把我的所谓的这个私有的这个份额一定要表述清楚，那么赠与房产当中属于我那部分的这个份额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赠与一定要赠与人呢和受赠人一定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那你比如说有一些老人，他这个身体状况不好，那么他的这个意识不清楚，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办理这个赠与合同是不允许的，但哪怕他私下签的这个赠与合同都是不生效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赠与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因为我们的赠与合同公证它是享有一个优先的这种 这个证明力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他正常来讲他是非这个法定的这个事由，他是不能撤销的。嗯，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大家，如果是我办理这个赠与合同的话，尽量是选择这个公证的形式来办理。还有一点呢，刚才也是跟大家重点提示的，就是夫妻之间，如果说我们赠给这个孩子了，那么我们可以只指定给孩子个人所有啊，不作为他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这样的话也是那么避免了将来以后我们子女婚姻出现不稳定的时候呢，他这个财产受损失。
0: 嗯，好的，那这些问题呢是我们需要大家予以关注和注意的哈。
1: 嗯，
0: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那么就公证方面的事项呢正在和大家进行交流和分享，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就公证方面的事项啊，尤其呢是关于这个赠与合同啊，和大家正在交流和分享。刚才呢，王琦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案例哈，就是呢，老人家也是比较担心啊，这个年轻人的婚姻状态呢不是很稳定，但是这笔财富呢还是想定向传承给自己家的孩子。那比如说王琦啊，你看就是婚前老人家已经签署了这样的赠与合同，也做了公证了，那等到这个小两口啊，就是万一真的啊，就是涉及到离婚这样的情况，那这个财产就是怎么判？从法理的角度来讲，应该怎么来看待呢？
6: 这个也是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啊，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个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当中一个重点的一个问题。那么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当中呢，明确说的是父母为这个子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那么购置房屋出资的这种情况，将来以后子女离婚的时候，这个房屋的这个判定问题。那么根据我们这个解释当中第八条的规定明确说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的，比如说刚才我们举那个例子，就是120万都是，比如说都是男方拿的，那男方父母赠与的，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那么按照约定来处理。如果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法院可以判决该房屋归出资人子女一方所有，也就是说谁的父母全额出资了，那么这个房产呢是可以判给这个出资人子女的。另外呢，也会结合相关的一些因素，比如说考虑共同生活的这个时间的长短，包括我们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以及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的大小。那这里边也可以讲到一个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全职太太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比如说一方在外生活，在外这个工作，那么他是有收入的。那另外一方呢，他没有，虽然说他没有在外工作有工资收入，但是他对家庭的这个付出，比如说他自己的这个个人时间全都放在这个家庭经营上了，或者放在这个孩子的这个教育上了。这种情况下，对于家庭贡献的大小，法院也会在判定这个补偿的时候，作为一个很重点的一个因素。所以说也就是说不是说谁的父母全额出资了，这个房子归他，另外一方就没有补偿了。也会根据不同的这种因素和考虑的这种情形，给对方予以补偿的。
5: 好，这个是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当中所予以明确的最新的规定。那其实我们说随着这个家庭生活的不断推进过程中啊，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调整。比如说在婚后比如说这个房子呢是父母出资赠与自己家的儿子的。但是呢在结婚之后呢，这个把儿媳妇的名字在房产证上给加上来了。那对于这个变化，对于婚前父母所做的这个赠与合同公证来讲，有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呢？
6: 是这样的，如果说夫妻财产约定的话，那是男女双方是共同的意思表示。如果说一方那么自愿将这个房名又加比如说又把另外一方的这个名字加到这个房产证上了，那它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夫妻财产约定。那么针对于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在这个婚姻法这个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当中呢，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当他的这个房产夫妻双方约定了，不管是婚前还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那么双方约定将这个房屋的这个所有权，比如说转移登记给了另外一方，或者是双方名下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根据这个房产有没有发生转移，也是有一个明确规定的。那么在我们这个解释二的第五条当中就明确说了啊，婚前或者是我们结婚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外一方或者双方名下，我们在离婚诉讼的时候啊，如果说对于这个，因为我们强调的前提是离婚诉讼，也就是双方在对这个刚才我们所谓的这种夫妻财产约定是有异议的啊，大家对于这个执行夫妻财产约定的这种内容是达不成那个合
5: 意的一致的想法的，
6: 对，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就是说在诉讼的时候，那么房屋所有权如果没有登记，如果没有转移登记，双方只是约定了，比如说刚才您说的这种情况，说我们做个约定吧，说这个男方的这个房产，那我想加上女方名，但实际上还没有转移登记呢。
5: 就是商量好了，但是在房产部门呢，没有做这个实际的登名这个措施，还没做呢。
6: 那对，所以说这个情况下呢，法院也会根据当事人的这种诉讼请求，那么结合我们刚才也在提到的，就是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长短啦，共同生活的时间啦，包括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以及离婚过错。还有呢，就离婚的时候房屋这种市场价格因素等等，那么判决房屋归其中的一方所有，我们可以看到是归其中一方，而并没有说是归到底是归这个房产这个登记一方啊，还是归这个所谓的约定的那个女方对吧？
5: 那他们当时达成的这个约定呢，现在还有没有效力了？
6: 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就是由在这个离婚诉讼当中对于这个协议的这个内容的考量呢，也都把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因素都考虑进去。那么如果说房产只判归一方所有，一定会给另外一方补偿的，至于补偿的这个数额也刚才跟我们提到了，就是说这种因素是有关系的。
5: 那这个就是俩人约定好了，但是呢没有去房产管理部门做这个加名的登记
6: 对对对
5: 啊。那如果说已经登记完了呢？
6: 如果说已经登记完了那么我们要考虑到，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比较短，比如说我们就结婚一两年，对吧？那么我们的给予方呢是没有重大过错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是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这种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夫妻财产约定说这个房产本来是男方的，那么给了这个女方更名了那么这房产有可能就更到了一人名下，或者双人的这个双方的这个名下。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时间比较短，另外一方呢，我说赠与人所谓的给予方他没有重大过错，那么房产还是判归这个房屋这个给予方所有的这种情况下呢，并且结合我们相关的这种刚才所谓的这种因素，也会考虑给这个另外一方补偿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在考虑的是给予方实际上当时他所做出来的夫妻财产约定的目的，实际上就是想为了双方更好的去经营这个家庭，他有目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因为结婚时间较短，他这个当时赠与的这个目的没有实现结果两个人离婚了，这种情况下呢，是房产的这个给予方还仍然获得这个房产的这个所有权的这是司法解释这个规定。
5: 好的，那刚才呢，王琦是针对着这个夫妻啊，双方对于财产约定啊，已经达成意见了。那到底呢，有没有去到这个房产管理部门做这个加名的这个登记？你是没加是怎么算？加了名是怎么算结合着。

0: 最新的司法解释呢，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1: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艺术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那么就赠与合同的相关公证问题呢，和大家正在进行交流和分享哈。今天呢，围绕着一个案例，就是老人家呢还是想把自己的这个财富啊定向传承给自己家的孩子，所以呢到公证处去做了这样一个赠与合同的公证事项哈。我们刚才的所有的内容呢，围绕着都是老两口啊把这房子买好了，或者是一笔钱啊直接给到自己家的孩子了。但也有在现实生活中呢，咱们说买房子啊，毕竟这个钱呢数额比较大，全款支付的情况呢不是那么特别多，可能更多家庭还是会选择贷款。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老两口啊只是拿了一部分的房款，那这个钱又应该怎么算呢？王琦。
3: 那是这样的啊，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啊，这个父母呢实际上为这个小两口购置这个房产，如果说进行了部分出资，或者是呢双方父母均有部分出资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也是要明确约定的。比如说我只出了这个首付30万，那我们就要写清楚这个30万的这个出资款实际上是用于子女购房那么这个首付使用的。将来以后呢，这个30万的这个对应的这个房屋的这个价值，也想赠给自己的这个子女所有，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也跟大家这个建议一下，如果说父母出资的，不管是出全资还是部分出资的，我们的这个出资款项，那么银行的这种转账凭证，我们还是要保留好的。因为这个会涉及到将来以后真的出现了离婚诉讼的情况，那么我们要提供相关的出资证明的时候这个证据还是非常关键的。
2: 好，那这是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哈。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是结合听众朋友所咨询的问题哈，提示大家节目正在直播，如果大家呢有关于这个公证方面的问题想向公证员来咨询的话，您可以把问题呢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也有老年人呢在岁数大了之后啊，有这个黄昏恋哈，就是自己的财产那可能重新组建家庭，但这个时候呢，这个两个老人之间啊都比较关心的就是我自己的这部分财产怎么能够只给我自己家孩子这个就是我们公证能帮助到大家解决这方面的疑虑，或者实现大家这样的想法。
3: 刚才这个严军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个社会上这个集中的这个热点问题。那么老人再婚了如果说首先我们要讲的是再婚首先是要到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那有很多老人他实际上是住在了一起互相照顾，但是没有办理这个结婚登记。那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这个身份关系呢他不属于夫妻。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如果说老人的个人财产，比如说他是生前还是说死后，这种情况下只跟他的比如说自由的这种意愿相关。我活着的时候有可能我把这个财产是赠给我姑娘了儿子了这也没有问题。那么我过世了呢，我的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是可以正常继承我的这个遗产的。当然也不排除老人他订立了这个遗嘱当中比如说指定了说我的这个遗赠给和我共同

0: 以通过交易，也就是买卖的形式，将我名下的这个财产、房产，那么给我的子女个人是没有问题的啊，或者是通过赠与合同公证，那么办理了赠与合同，将自己的房产只给自己的子女个人所有，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我们现在就要看一个问题，刚才我们所讲的通过交易买卖的形式啊，直接到房地局去过户把房产给子女了，和公证那么指定了只给我子女个人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它是有很重要的区别的。也就是说你通过交易的形式将房产那么给了自己的子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情况下，这个房产是你孩子和他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了。嗯，如果说你要想选择说我只想给我子女个人，要么选择生前给，通过赠与合同公证明确指定只给子女个人，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要么可以办理这个公证遗嘱，或者是其他形式的遗嘱都可以啊，自书遗嘱、代书遗嘱，那么也在遗嘱当中指定属于他自己房产的份额，那么赠与给我 子女个人，将来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这是都可以维护自己啊子女的这种合法权益的。
1: 好，这几种方式呢都能够实现老人家的这个想法啊。
0: 嗯，
1: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也看到微信平台上也有听众朋友和我们互动哈，也在咨询，就是在生前直接赠与孩子这个房产，还是说在百年之后让孩子自己去继承，哪个到底能更省事儿呢？那您从法律的角度、流程啊，包括各个环节角度，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对比吧。
0: 实际上呢，选择什么样的这个形式啊，将自己的财产传承给自己的这个子女的话，我想还是跟当事人个人的意愿有关系。你比如说我们生前想把这个房产赠与给这个子女的话，那么我们会提供一些所谓的这种资料啊，包括我们的证明材料。你说房产，自己的这个房产啊，房产证首先要有，另外一个呢，他和子女的这种亲属关系啊，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办理这个赠与的时候，如果是他是夫妻双方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话，那么老两口双方都得来啊，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那么是确实有想把这个房产那么赠与给自己子女的这种意思表示。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老人他生前不想给这个子女，他只是说我说我过世之后我再给子女，我觉得这种方式呢也是可以的。你比如说我可以订立遗嘱，刚才我们讲了，其实订立遗嘱如果说家里只有独生子女的话，那他唯一一点呢，在赠与合同当中在这个遗嘱当中呢，可以指定只给自己子女个人所有，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当然我们在赠与和遗嘱当在这个遗嘱当中，比如说我们说再婚的这个老人，那么在这个遗嘱当中是完全可以，比如说我和我后老伴在一起过了十多年了，他对我也是尽心尽力的照顾，那么他自己名下没有房产，如果说这个其中一方过世了，那另一方的这个居住成问题了，那怎么办呢？在遗嘱当中是可以设立这个居住权的啊，为这个后老伴设立一个居住权，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是有效的解决了后老伴将来以后这个自己这生活的时候他的这个居住的这个问题。
1: 好，这个呢都是大家这个比较关心和关注的哈。那其实说到这个夫妻的个人财产啊，在实践当中可能还有很多内容都和公证有关系，我们简要的和大家再分享几点吧。
0: 那其实跟这个夫妻这个财产相关的呢，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民法典章当中呢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和夫妻个人财产的这种区别。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夫妻个人财产一般情况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一方的这个婚前财产是我们的这个个人财产。另外一个呢，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婚前个人出首付买的这个房子，那比如说我是2008年，那么3月份我出首付买了这个房子，但是2008年的6月份我结婚了，婚后有贷款，我又和我的配偶共同偿还贷款，那这一部分偿还的这部分贷款，那么所对应的这种房产的增值部分是属于他的夫妻共同财产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因为这个人身损害所获得的这种赔偿或者是补偿金，它属于一个个人财产，因为它有一个人身的这个属性啊。另外一个呢，就刚才我们跟大家提到的，就是遗嘱或者是赠与合同当中明确了只归一方的这个财产啊，它也属于个人财产，它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另外呢，比如说我们一方的这个专用的这个生活用品， 那么它也属于一个个人财产的这个问题。那么

0: 那我们所说的呢，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呢，就是我们所说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如果说我们双方没有特别的这种约定的情况下，那么所取得的这个财产呢，一般都会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嗯，那么这里边呢，我们想跟大家提到一个，就是知识产权这个收益啊，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呢，我们实际取得或者是已经明确可以取得的财产型的收益啊，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个著作权。专利权还有商标权，知识产权实际上是一个智力成果，它是既有财产权利，也是一种人身的这种权利，所以说它是双重属性的，但是它跟人身是密不可分的。你比如说我们写作，对吧？我们创作，我们的这个作品的这个署名权，它就是一个非常强的这种人身权利，所以说配偶也不可能跟他一起共同署名。但是呢，这个作品的这个发表之后，他所获得的这种财产性的权利，比如说我们稿酬啊，这种情况下，它属于我们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
1: 好，那这些呢，就是教会了我们更好的去区分好什么是个人财产和夫妻的共同财产。其实，在我们处理起来的时候呢，也更加的有法可依啊，有据可依。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汪琦公证员呢，围绕着今天啊，我们给大家重点分享的这个赠与合同啊，从专业的公证角度给大家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提示吧。
0: 那如果说我们想这个办理这个有赠与合同这种这个意愿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呢，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赠与给这个子女或者赠与给这个近亲属的时候，我的目的是什么啊？如果是我就是想无偿的赠与，我不负任何的这种义务的情况下，那么尽量选择这个公证的形式来办理这个赠与合同。因为你比如说啊，这个房产我想赠给这个孩子，或者是购房款这个出资我想赠给我的这个子女个人所有的话，如果说你自己双方签了一个这个赠与合同的话，有可能在发生争议的时候呢，他这个证明力或者证据效力相对来说会很弱。为什么？对方会质疑你说签署这个合同会不会是你事后补的啊？对于你这个签署的这个合同的这个赠与合同真实性，他会有一些质疑，
1: 这容易说不清了。
0: 哎，对。那如果说你选择了公证，那么我们公证作为专业的这个法律人士，首先会把这个赠与合同内容给你完善给你规范。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办理这个赠与的时候呢，有可能会比如说年纪比较大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会有一些相应的这种措施，比如说我们会录像。或者是对于你做这个人脸识别，这都是我们办证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流程。那么我们对于这个程序上的这个完善也好，程序上的这种考量也好，是相对于你们在私下签署这个赠与合同有更好的一个规范性。
1: 好的，这些注意事项呢是需要我们来注意的哈，而且这些也恰恰是这个意愿哈办理公证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对吧？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汪琦公证员呢做客到直播间啊，那围绕着赠与合同的相关公证事项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做了一个交流和分享，也让我们在相关的这个公证义务当中呢了解到了具体的法律知识，也能更好的来实现个人意愿以及个人财富的一个定向的传承。那其实关于这个赠与合同啊，只是啊公证众多义务当中的一个部分啊，一个事项而已。那您呢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诉求，可能也想通过公证的渠道来帮助自己呢来解决这样的疑惑，或者呢实现自己的意愿的一个实现哈。那么如果在线下我也想找公证员做一个专业的法律咨询的话，那怎么样的方式能够联系到咱们的公证员呢？
0: 我们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那个办公地址啊有两个，第一个是在南岗区西大直街363-7号，我们的这个办公电话是8636278186362781，另外一个办公地点呢在我们的哈西万达对面南岗区中兴大道523号，办公电话是8976777289767772。大家如果有相关的这种这个法律问题，或者是涉及到公证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这个咨询电话跟这个公证员及时沟通。如果说我们需要您提供相关的这个资料的话，也可以通过加手机的这个微信直接给您这个 啊，审查这个材料。那么如果说条件符合我们这个办证要求的话，我们会给您提前预约时间，这样的话就免去了您来回奔波的这个这个程序了。
1: 嗯，好的，因为我们知道呢，王琦公证员啊一直是我们节目的这个嘉宾哈，经常呢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讲解公证方面的知识，所以说在节目之后呢。

0: 如果您有公证方面的这个需求啊，或者问题啊，想向公证员来咨询的话，那王琦呢也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公证咨询服务哈，为大家呢提供好专业的法律服务。非常感谢王琦公证员，也特别感谢您在今天节目当中带来的精彩的讲解，谢谢。
1: 嗯，听众朋友再见。
0: 好，也感谢大家呢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再见。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泡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壁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你有没有过看电影看到入神，忍不住跟着荧幕里的角色默念台词的时刻呢？有没有某段刻在记忆深处的影视片段，只要配乐一响，就能瞬间把你拉回某个熟悉的温热场景呢？这个夏天，在哈尔滨太阳岛电影周的光影盛会里，我们为所有热爱电影、热爱这座城市的朋友，开启一场专属于冰城影迷的声音邀约。盛会冰城影韵龙江冰城影迷配音展演活动，现在正式向所有热爱影视与声音表达的朋友敞开参与通道。这一次我们不想让你只做荧幕前的观众，活动全程秉持普惠开放的原则，不设职业身份、专业基础的参与门槛。不管你是正值青春的学生、为生活奔忙的职场人，还是钟情老电影的银发影迷，不管你想独自登场亮相，还是约上两三位同好组队参与，只要你爱电影、爱表达，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你可以走进那些带着鲜明冰城印记的经典影像，用声音做连接的桥梁，完成与经典角色的跨时空对话。你还可以还原记忆里最熟悉的台词质感，也可以带着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理解，为角色注入专属你的情感温度，更可以放下拘束，自由表达，演绎出独树一帜的风格创意，让每一句配音里都藏着你对电影的热忱，对冰城的共情。作品要求选取与哈尔滨有关或在哈尔滨取景的电影片段，时长1到3分钟， MP4 格式，整体音画同步，情绪递进自然，氛围感强，能够适配广播电视播出标准。作品发送至邮箱 hrbgf80@163.com。这个夏天邀您共赴这场太阳岛的光影之约，和万千爱好者一道以声入戏，共同续写冰城的百年光影故事，让你的声音成为这个夏天最鲜活的城市光影记忆。
6: 有人喜欢孩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海军之感，有人喜欢绿树村边河青山郭外峡的山居之感，有人喜欢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半江而居之感。也许不同的心境下，我们对家的想象也各有不同。倡导家居新文化，引领居家新时代，你想要的都在这里。 FM90.4 新居时代，让你心有所得，心有所动。
7: 火苗
8: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下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之夜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 8799-6288 和 8799-6388。

0: 青史的典籍都来之不易，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其影响力不言而喻。曹雪芹先生为完成这部巨作，曾批阅十载，增删五次。没有什么传奇是出于侥幸，所有后来的经典都是源于当初的不将就，所有现在的不将就一定换来最后的被瞩目。我们知道不将就的人生终会把你感动。新居时代温暖主播董倩为你的居家生活专属定制，生命只有一次，不愿时光将就。
1: 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我们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做一个二手房的权威评估，帮助大家买卖房产，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再次提醒您87996288和87996388。那我们的节目的首先时间呢，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会邀请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通过他专业的
2: 16000，看房电话是18745040979，这个是在省政府附近的文平街，有电梯，一室一厅的，进步小区道外的，在五元街上45米的房子，3楼东西向，私产，96年简装，房主卖37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罗马公园一室一厅的房子，建筑面积53米，8楼东向，私产，16年的中装，房主卖40万，看房电话是13704805973。道外的梨华小区 A 区的房子，4室1厅，建筑面积110，使用73米，2楼东西向，私产，01年简装，63万。18746014512，正记湘江园，在这个11中对面，在珠江路上，43米的使用面积，5楼南北，私产，08年的中装，37万5。18746014512，东直小区，34米的房子，4楼东西向，私产，2000年的中装，28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华润中央公园3室1厅，建筑面积128米，16楼南北向，私产，高装，房主现在的报价是198万。看房电话是18746023152，18746023152。

0: 3152。大方里小区的房子，两室一厅，36米的使用面积，五楼南北私产。这个房子建成是98年的中装，房主卖18万，可以做低首付。这个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新上来一套群力西的房子，保利天喜，十楼顶的小高层，这个是3楼4室，建筑面积是137米，使用不到120，这个得房率特别高，南北向精装修，产权证已经下来了，房主的报价是163万，4室的房子，大平层的，顶楼是10楼，这个是3楼，南北的。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
1: 就是
0: 精装修，
1: 在群里里边，四室的大平层，
0: 对，
1: 不到200万，
0: 160多万，
1: 对呀，
0: 所
1: 以这个价格还是挺诱人的哈，
0: 对呀，但是房子吧，刚刚下产权证，
1: 有
0: 税，
1: 那这个税多少，张文？
0: 这个税按照这个价格，就算150的话，五。大税是6.3，6.3，100万是6万，10万块钱。
1: 10万块钱，
0: 这个就跟房主谈吧。
1: 这个其实就是你加上这个10万也不到200，
0: 也不到，那才170多万。
1: 就是啊，
0: 170，
1: 而且你要知道它
0: 是下来了
1: 4室的呀，对，
0: 而且是精装修，房子装修的特别好。房主又特意告诉了，说这房子的一是装修材料用的好，二是大品牌装修公司设计好，三是装修已经2年，装修的味儿已经放完了，但是他没有住，就是拎包就住，
1: 就是家
0: 里
1: 边有最好就是2胎3胎的，有孩子的，
0: 对，
1: 就想买这种大平层，然后害怕说装修影响到孩子的话，那这个就完全可以。
0: 对呀，业主也说，说我当时吧就2个孩子，就是买了个这么大房子，
1: 买的40的，
0: 现在就是想上外地去工作了，
1: 就是急于出售，就经常如果我们想遇到说性价比超高的，就是这种，就是我去外地，这房子我就不要了，
0: 性价比，
1: 而且我听张顾问介绍是，他当初是为了自己孩子住的，
0: 对
1: 吧？
0: 装修的特别好，
1: 他可能是为了自己住，所以自己真的是用心装修了，而且为孩子，所以现在你买的话呢，也是品质有保证的，
0: 对，就是你相当于买了个新房子，他装完了根本就没住，屋里边还是就是基础的装修完了，像床了、柜子了，都没有，
1: 就是省心了。
0: 对，你想怎么装就怎么放，
1: 就是你买一些家具就可以了。
0: 但是他还做了个衣帽间。
1: 其实挺好的，我真觉得衣帽间挺方便的。
0: 对，还做了个，
1: 而且现在年轻人基本都比较喜欢衣帽间。
0: 对，
1: 因为什么？就是你发现你的衣服搁外边，你的房间就显着乱。
0: 对，
1: 你搁到一个屋里边，这一屋里边就都是我放衣服、放我这其他饰品的地儿，哎，它就不乱。
0: 对，
1: 你就打扫清理起来也很方便。所以你看，它是衣帽间，我刚才看了，这柜子什么的都做得挺好的。
0: 对，它是不是大品牌装修的，而且这个房主的很有层次。
1: 所以如果大家真有需要的话啊，都可以跟张棍刚才说的这个联系方式进行联系。
0: 对，你想看房的话，打18745041433，群西的房子，华山北路和沿河路交口，3室1厅，它的使用面积是57米，3楼南北向，私产95年简装，52万，13946068938。宣西小区3室1厅，使用面积76米，2楼南北，私产95年的简装，房主卖62万，价格也是超低价了。看房电话是18745040979。松浦观江国际2室明厅，建筑130，8楼东西向，私产17年的中装，房主卖92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电塔家园3室明厅，建筑面积162米，5楼南北，私产07年的中装，110万。看房电话是18746023152。还有一个城南极街和承德街交口肉联小区的房子，建筑面积130米，使用90，7楼，顶楼是8楼，私产96年的3室1厅，房主现在卖50万，还可谈，50万 看房电话是187-4504-0979，187-4504-0979。泰山路和湘江路交口，31厅的房子，使用面积78米，四楼东西向，私产95年的高桩，65万，187-4601-4512。上家树街团结校的房子，46米的使用面积，五楼南北，私产95年的中桩，52万，187-4504-0979。泰山小区，这个是闽江校的房子，116米的建筑面积，四楼南北，私产2000年中桩，100万，139-4606-8938。
1: 好的，大家可以听出来啊，刚才张棍给大家分享的这些优质房源都是超高性价比的，而且这个最主要是价格低，都是房主急于出售的。所以如果说大家真有实际需要的话呢，都可以跟张棍刚才说的联系方式您自行联系，然后去看房子，亲自去看一看是否是您需要的。然后呢，如果说涉及到签合同啊，还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涉及到您自己的贷款的问题，像张棍帮您参考一下，大家都可以再来找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如果说您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特殊需求，像有一些家长朋友们想要给孩子换校区房，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想换低楼层的房子，大家呢都可以直接拨打线上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帮助大家买房置业少走弯路，让大家可以节省这个周期。另外就是要卖房子，听友如果说大家现在已经卖了，您的房子已经挂到网上了，会发现哎呀，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有卖出去啊，可能除了几个中介给我打过电话以后，真正的买家少之又少，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大家都可以听听我们专家的一些专业意见，直接拨打热线电话，先让张工给你评估，然后你还有其他问题，我这个房子好不好卖呀，我是卖好啊，还是继续持有好啊，大家都可以再继续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导播平台上有这样一个问题啊，拿到我们的线上节目来跟张棍给大家进行一个解答。有人说我买的二手房合同已经签完了，但是最近发现房子隔音非常不好，不想买了，想问一下怎么能够解除合同？
0: 定金不要了。
1: 张棍，我们在买卖二手房的过程当中，你有遇到过就是我这合同已经都签完了，然后买家反悔了，说这个房子我又发现什么什么什么样的问题了，我不想买了，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0: 有，经常有。
1: 会有这样的情况？
0: 有，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你定金不要了，
1: 你
0: 还得赔定金，
1: 那可能
0: 你还得赔中介费。
1: 买家会有这样的说法呀，说那你之前你也没说你这个问题呀，对吧，之前我也没发现你有这样的问题呀。
0: 所有的合同都有一项，乙方就是买方对此房的楼层、米数、朝向及固定设施，看过并认可，就这一句话你就啥也不用说了，这一堆一块儿你看过了，你认可了，你签的合同，所以说说别的都没用，发现啥问题除非是凶宅，给你退，
1: 张棍说了有一种情况是可退的，
0: 对，可以给你退，
1: 就是他之前是凶宅他没提，
0: 对，
1: 没说，
0: 没告诉你
1: 啊，没告诉你，这个你后续了解到了，
0: 对，
1: 是可以退的，
0: 可以退的。
1: 那这个凶宅的这个界定范围，张贵是什么样子？
0: 凶宅的界定范围就是非正常死亡。
1: 假
0: 设说人家有老人在屋里，
1: 你正常死亡也不算，
0: 有病了去世了是不算的。像什么，就像咱们老百姓所说的，就是非正常死亡，是喝药了、上吊了、就凶杀了，这一类的算非正常死亡。说有跳楼的了，有就像前一段时间有说什么煤气爆炸把人炸死在屋里了，这个都算凶宅了。
1: 就这种意外的情况，
0: 意外的，对，
1: 是可以给大家退的。
0: 对，
1: 除了这种情况以外，那你就认，
0: 你就得认。
1: 你
0: 要想不买，
1: 那
0: 么你定金就没有
1: 了。那这就涉及到我们这个交定金的问题了。
0: 对呀，
1: 一般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就我合同已经签完了，我这个交的钱是多少呢？
0: 这个交多少没有法律上的界定，就是界定的是不能超过房款的20%，就上限，不能超过这么多，但是下限就没有了，就在你商量，可能买卖双方商量说我就交10000交20000，其实 大家常听我节目的也经常听我说、
1: 嗯、
0: 说的大家定金不要多交，
1: 嗯，
0: 就是给你自己留一个反悔的余地、
1: 嗯、
0: 其实你交少的同时、
1: 嗯、
0: 就比如说我就交10000、
1: 嗯、
0: 那卖家要不卖你了他也赔你10000，
1: 嗯，
0: 这个至于交多少、
1: 是这样的，就是你刚才说这个10000块钱，
0: 嗯，
1: 如果我作为买家我已经压了10000块钱，
0: 对，
1: 这房子我不买了，这10000块钱就相当于不要了、
0: 嗯、对，
1: 对吧，
0: 嗯，
1: 那如果说卖家，
0: 嗯，
1: 我不卖你了，
0: 不卖你了，
1: 我得把这10000还你完再给你10000，
0: 是
1: 这意思吗？
0: 就是这个意思，
1: 是双倍的，
0: 双倍的、
1: 嗯、
0: 双倍的，其实相当于他也拿出来10000、
1: 嗯、
0: 就把你这10000给你了，再多给你10000，这个就是赔付的比例。
1: 嗯，
0: 假设说你对这个房子就像你说的，我二一丝丝的，
1: 嗯，
0: 我还想买、
1: 嗯、
0: 还犹豫、
1: 嗯、
0: 那你就少交点，
1: 嗯，
0: 交10000交5000，
1: 嗯，
0: 这都是可以的。你要是说这个房子很便宜、
1: 嗯、
0: 你也特别相中，
1: 嗯，
0: 尤其是房子得是便宜，
1: 嗯，完了你还怕他不卖
0: 你，
1: 你
0: 怕他不卖你，你就多交点儿、
1: 嗯。
0: 你要一下交10000，他不带反悔的，对吧？
1: 对，得不偿失了。
0: 他再卖下家也卖不出来这么多，
1: 对，
0: 所以也就认了。
1: 嗯，
0: 有好多这种情况，有的业主买家就是很聪明，
1: 嗯，
0: 对这个房子我特别相中，
1: 嗯。
0: 我就交了10000，
1: 嗯，
0: 那你房主想反悔都没有余地、
1: 嗯、那对你说这个是个问题，那作为这个卖方来说，哎呀、
0: 嗯、
1: 他压的这个多呀，
0: 对呀、啊、我交你钱交的多、
1: 啊、对呀、啊、还挺高兴的，
0: 你赔人家呢，
1: 对，我现在拿到手里多了，
0: 嗯，
1: 那这10000和10000肯定不一样，
0: 不一样，但你要再有下家，比如说你卖100000、
1: 嗯、
0: 他给你105万，
1: 对，
0: 是不是还不够你赔的，
1: 对，
0: 那你就不能再卖了，你是不是自己也觉得亏了，
1: 哎，那你说如果无论是买卖双方我可以去谈吗？
0: 可以啊，
1: 就是卖家也可以去谈，
0: 可以、啊、
1: 卖家就说我不要这么多定金，少交点，
0: 嗯，
1: 少要点，
0: 这个一般的好像房主倒没有要求少交的、
1: 嗯、
0: 倒有要求多交的，比如说你交10000、嗯、那我不同意，你最少也得给我交5万、嗯、有这样的房主、
1: 嗯、
0: 就很少有说的你交10万的、
1: 嗯、
0: 也见过，也有你说交10万不用，你交2万交10000就行、
1: 嗯、
0: 也有这样的房主、
1: 嗯、
0: 办手续我再拿你钱、
1: 嗯、
0: 其实有的人就是觉得我拿人那房子还没办手续，我拿那些钱，
1: 嗯，
0: 就不想，
1: 但是一般
0: 有这样
1: 的，我能尽早的多拿一些回来，
0: 对，
1: 就
0: 我就
1: 多
0: 拿一些，
1: 对，
0: 我曾经有一个客户，
1: 嗯，
0: 我记着当时是买的闽江小区的房子，
1: 嗯，
0: 签完合同第几天呢，买家是要贷款、
1: 嗯、
0: 还没有去银行的时候，
1: 嗯，
0: 房主就约他了、
1: 嗯、
0: 约给我们打电话了、
1: 嗯、
0: 说的我这房子不卖了、
1: 嗯、
0: 你约买家来吧，
1: 嗯，
0: 那个就当时就问说的你们中介费我得赔多少，说合同写多少你就赔多少，
1: 嗯，
0: 就房主特别敞亮个人、
1: 嗯、
0: 进屋了，
1: 嗯，
0: 就把这个买方交了10000块钱，
1: 嗯，
0: 我记着当时是中介费加上代办费是6000块钱，
1: 嗯，
0: 这不总共就16000吗，
1: 嗯，
0: 来房主到这儿把钱往桌子上一放，
1: 啊、
0: 哦、我不卖了，
1: 啊、
0: 哦、我不卖了，
1: 嗯，
0: 合同解除，
1: 嗯，
0: 那你啥也不，买家你也不能，人不卖你，你也不能硬买呀，人都赔你了，
1: 对，
0: 后来这个买家说，哎呀，我交少了，我说当时让你多交你不干吗、
1: 嗯、
0: 你总怕有风险，
1: 嗯，
0: 那你现在你说也没有用，
1: 这又有点后悔了，
0: 后悔了，说我交少了、人家不卖他了，
1: 嗯，
0: 结果的原因是这个房主呢他也买了一个房子，
1: 嗯，
0: 那家不卖给他了，
1: 嗯，
0: 他肯定是定金交的多呀，
1: 嗯，
0: 人家不卖他赔他的多，那我再赔你，
1: 嗯，
0: 他就懂这个事儿都没用说，自己来了、
1: 嗯、
0: 直接就把钱给你了、
1: 嗯、但人家一算我这样合适啊、嗯、
0: 对，就是当时人家不卖给他了也赔他钱了、
1: 嗯、
0: 他也知道我不卖的话我也得赔人家，
1: 嗯， 嗯，我这样这个相对来说更合适一些、
0: 就是、嗯，我见过这个是最痛快的房主，
1: 嗯，
0: 房主不卖了赔钱的，其实在交易过程当中就真正说的签完合同了不买不卖的不是很多，
1: 嗯，
0: 就是谁交完钱了也不能认瞎呀，
1: 嗯，
0: 也就买了，
1: 嗯，所以这种情况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
0: 对，
1: 但是像张坤详细给大家解答的防患于未然，就是买卖双方视情况而定，
0: 嗯，
1: 如果你真的相中这个房子了那你就可以多交一些， 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大家可以如果说有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找张顾问啊进行一个线上的解答。所以提醒大家，您来拨打线上热线电话，这个是最便捷的。包括有些听友说，我就想找张顾问评估一下我家房子的价格，我想做到心里边有数。还有一些听友是说，我之前找张顾问评估过，不过是两三年之前的这个事情，现在我的房子价格有没有变化，想再问问张顾问都没有问题啊、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王女士，你好。

0: 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0: 啊，我评估一下房子，就是道外的红旗小区。
1: 红旗老区对吧？
0: 对对。
1: 哪栋的？
0: 68栋的。
1: 68栋，房子使用面积多少？
0: 使用面积41米吧，建筑是62米吧。
1: 几楼的？
0: 4楼。
1: 四楼啥朝向？
0: 南北向。
1: 南北四产。
0: 对。
1: 97年的对吧？
0: 98年的。
1: 98，装修简装？
0: 就一般中装吧，也就。
1: 44万。
0: 啊，44万。
1: 对。
0: 哎，好嘞，谢谢啊。
2: 好的，感谢参与，
0: 哎，
2: 我们再会。好的，提醒大家，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正在直播，线上两部热线电话依然为大家开通。您是想买房卖房，想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评估，都可以直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张先生，你好。
3: 你好。
1: 你好，请讲。
3: 哎，我想请张工评估房子。我道里有个房子，高一街红砖街这个交叉口这块。
1: 高一和红砖呢？
3: 对。
1: 多大米数的？
3: 使用面积33到34，建筑面积3楼，94年是95年的，这是两个。
1: 啥朝向？
3: 东西向的。
1: 东西不挡光吧？
3: 不挡光。
1: 私产简装。
3: 对对对。
1: 41万。
3: 好，谢谢。哎，
2: 嗯，好，有请一号线的高先生，你好。
4: 嗯，您好。
1: 你好，请讲。
4: 嗯，张老师您好，有一个房子想卖，群力家园一区。
1: 群力家园西区的。
4: 一区，
1: 多大米数的？
4: 建筑面积111.13，
1: 几楼？
4: 18楼。
1: 啥朝向？
4: 南向。
1: 单南向。
4: 对，单南向，两室明厅。它的客厅不是那种，就是H 型的。
1: 装修咋样？
4: 装修应该还可以，中等装修吧。嗯，2016年建成的房子。然后2018年的房产证下来的
1: 95万，
4: 啊，95万，
1: 对，
4: 好的，您稍后联系我就行了。
1: 哎，好的，
2: 感谢参与。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宋先生，你好。
5: 哎，你好，张顾问，你好，我想请您评估一下房子。
1: 您说房子是哪里的？
5: 乡林名苑，在那个松海路。
1: 啊，乡林名苑。
5: 对，
1: 多大米数的？
5: 建筑面积101.94，使用面积好像是62.93米吧。
1: 62.93，建筑面积是91呀。
5: 他那个房产证上面积是101.94米。
1: 那你这得房率咋这么低呢？你是商品房还是回迁房啊？
5: 那商品房啊。
1: 得房率也太低了。
5: 反正它有公摊面积，公摊面积可能26.14
1: 吧。公摊太大了，
5: 是吗？
1: 房子差将近10米，几楼？
5: 8楼。
1: 顶楼多少楼？
5: 顶楼是23楼吧，24楼。
1: 啥朝向？
5: 东西。
1: 东西。
5: 对。
1: 私产。
5: 对。
1: 建成是哪年的？
5: 建成是2017年。
1: 装修咋样？
5: 空壳。
1: 没装修。
5: 没装修，对。
1: 75。
5: 75。好，谢谢你啊。
1: 好的，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像我们听友一样啊，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棍就可以帮助大家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有些听友说我要说哪些信息可以啊？一定要说你的这个小区有没有名字啊，在哪儿，有没有位置，然后呢，建筑面积、使用面积这个必须要弄清楚的。尤其是我们知道现在很多，比如说哈西、群力、松北的房子均价都在万元左右，你差一平可能就差1万，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建筑面积、使用面积的这个数值说准确了。另外，楼层总楼层是多少，建成年代，户型装修情况说清楚了，只要把这些基本信息说了，张棍就可以给您做一个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另外，跟房子有关的任何疑难问题啊，包括这个你看有听友问的这个产权的问题啊、继承的问题啊、税费的问题，我们都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在线的解答。刚才宋先生提到这个公摊的问题啊，张棍，正常我们的这个公摊肯定老小区的公摊是非常小的，
6: 对。
2: 现在这个新房可能公摊大，
6: 正常来说，这个公摊也应该比也不能有这么大呀。你想回迁房一般的有这么大的公摊，你像62米的房子，正常来说建筑面积也就应该是在95以下，它这你说 101是不是就差了6米？
2: 嗯，
6: 你这六米就得合到使用面积上，就得差到5米左右。
2: 嗯，
6: 正常101的房子怎么也得有68米。
2: 嗯、
6: 是不是就差了5-6米？
2: 他这个差太多了哈。
6: 嗯、
2: 一会儿让张棍再继续解答。我们先来接听在线等待听友的问题，但涉及到您在房子上有问题，您自己来拨打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陈先生，你好。
7: 您通话的客户正在使用呼叫保持服务。
2: 啊，这陈先生，
7: 请不要挂机。
2: 陈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
7: Sorry,
2: 那这样啊，我们先来接听的是二号线孙先生的热线。你好，孙先生。
8: 哎，你好，我想麻烦给我评估一个房子的价格。
6: 您说。
8: 在文成街，文成街35号叫文成花园。
6: 文成花园、多大米数的？
8: 一共是7楼，我这是3楼，46.87使用面积，建筑面是69。
6: 69，3楼啥朝向？
8: 东西向，完了中挡装修以上吧。
6: 哪年房子？
8: 2001年建成的。
6: 01年的中装，42万。
8: 啊，行，谢谢您。
2: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如果有听友找张棍评估完之后急于出售，想要张棍的线下工作团队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也直接跟张棍提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白先生，你好。
9: 你好。
6: 你好，请讲。
9: 你好，主持人。我家江北科技学院跟前的房子，那个长盛园小区的。
6: 长盛园，多大米数的？
9: 建筑面积83，使用面积59.9吧。
6: 几楼？
9: 2楼。
6: 二楼啥朝向？
9: 南北朝向，我半边儿东边的。
6: 南北东。私产2006年的。
9: 对。
6: 装修咋样？
9: 重装。
6: 中装，35万。
9: 哎，现在交那么多钱了吗？
6: 对，长盛园的位置太一般了。
9: 头几年都是卖到60万呢。
6: 但是头几年不是现在啊。
9: 哦，那好了，谢谢主持人。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三号线的陈先生，你好。
10: 你好，你好。
6: 你好，请讲。
10: 嗯，那就啊，我是哈西纳帕英俊，5号楼。
6: 纳帕英俊多大米数的？
10: 使用面积115，建筑面积169吧，像是。
6: 三室的。
10: 3室加保姆间儿，4室吧。
6: 4室，你这是几楼？
10: 12楼。
6: 南北。
10: 南北，对，正是楼王，是整个纳帕英郡的楼王。
6: 嗯，房子顶楼是33。
10: 对对对对。
6: 169，装修咋样？
10: 豪华装修。
6: 豪华装修，235。
10: 啊，好。
2: 还有问题吗，陈先生？
10: 啊，没有问题了。
2: 嗯，供您进行参考啊。很多听友评估完以后，可能跟自己的心理预期有一些差距。我这个房子可能大家觉得有点价格低，可以问问张棍好不好卖。您是继续持有好啊，还是出售好？可以听听专家的一些专业意见。然后这样的话呢，可以做到心里边有数。如果说急于出售的听友，您直接跟张棍提，我们线下工作团队可以帮助您代卖，就是把你的房子多几个渠道去出售，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再次提醒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我是主持人董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张棍，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你像有一些听友就想知道一下我家房子的当下市值，可能网上也没有人评估，评估的也不精准，那到底我的房子价格到底值多少，都可以让张棍给您做一个专业的评估。刚刚说到这个公摊面积的事情了哈。我们现在买房子好像基本不怎么问这个公摊，一般关注的，你像我们只说建筑和使用哈，张棍。
6: 你建筑和使用，它俩的比例不就是公摊吗？就是得房率呗。
2: 嗯、
6: 得房率要是小的话，
2: 就是建筑，使用建筑面积减去使用面积，就是你的公摊面积，可以这么理解吗？
6: 嗯，也不是。
2: 嗯，
6: 因为建筑面积减去套内建筑面积，
2: 嗯，
6: 是公摊面积，
2: 嗯。
6: 因为它这个套内建筑面积吧，还含墙体，
2: 嗯、
6: 使用面积呢就不含墙体、
2: 嗯。
6: 这个一般的情况下，这个 使用面积小，建筑面积要是大的话，
2: 嗯，
6: 它得房率低，它的公摊就大。
2: 那我怎么知道我这套房子公摊大不大？
6: 那你首先你要知道它的建筑面积和使用面积，
2: 嗯，
6: 就知道公摊大不大了。
2: 嗯，
6: 你要是它建筑面积比如说100的话，
2: 嗯，
6: 你使用面积要60，
2: 嗯，
6: 你的公摊就大呗。
2: 嗯，就是看他俩之间的这个差距。
6: 对呀，啊，还是看这个差距，差距大的话公摊就大。
2: 嗯，
6: 其实它的墙体面积
2: 那
6: 一般都是固定的。
2: 很多人就在说了，那我这个公摊面积的大小对我有什么影响吗？
6: 有影响啊，
2: 嗯，
6: 你公摊大你得房率是不是就少？
2: 嗯，
6: 比如说你建筑面积100米的房子，有的房子使用面积是70米，
2: 嗯，
6: 有的使用面积是60米，
2: 嗯，
6: 是不是你就少了10米？
2: 嗯，
6: 10米相当于一个小屋。
2: 嗯，
6: 你咱们实际上你是想得到多大的使用面积，
2: 嗯，
6: 建筑面积多大对你来说是个数字，
2: 嗯，
6: 没有用，
2: 嗯，
6: 只有使用面积是你真正得到的。
2: 我不知道收音机前听友们有没有听明白，就是我们虽然在买卖房产的时候都说建筑面积，
6: 对，
2: 现在基本都说这个建筑面，但是张贵说了，这个建筑面积不是你真正能够使用的，你可以享受到的，
6: 你使用面积才是你真正得到的，说我的房子使用有多大。
2: 嗯，
6: 你像有些房子为啥好多人买房的时候都要参考一下它的建筑面积使用面积，你像建筑使用面积要是够大的话，建筑面积稍微小一点大家也能接受，
2: 嗯，
6: 就说小一点反正使用面积大，
2: 嗯，
6: 也实际上在这摆着呢，
2: 嗯，
6: 使用面积是你能目测到的，你能量出来的，
2: 嗯，
6: 那建筑面积你上哪儿量去？
2: 嗯，
6: 那你说咱们谁说我能量出来我家的建筑面积是多大，这个是不可能的，
2: 嗯，
6: 只是一个房本上的设定数字，
2: 嗯，
6: 一看啊是这个数，
2: 嗯，给你多少是就是多少，
6: 对，
2: 这个是很难量的。再有一个呢是什么情况呢，很多人说了为什么张贵人说这个有一些房子你不合适呢，因为我们花着建筑面积的钱，
6: 对，
2: 但是享受不到那么大的面积。
6: 你对，你有的人房子他得房率低的话，
2: 嗯，
6: 他就说建筑面积他不说使用面积，
2: 嗯，
6: 往往你看我问他你使用面积多大，这样的房子使用面积都小，
2: 嗯，
6: 我不常问这个事儿，
2: 嗯，
6: 我问的都是有原因的，我为啥要问你这个事儿，
2: 嗯，
6: 就是你这个小区的得房率低，
2: 嗯，
6: 你得知道你得房率低，你像很典型的像那个民生上都了，
2: 嗯，
6: 还有爱建的中兴家园，
2: 嗯，
6: 还有这个还有回迁的，其实清河湾的回迁房得房率挺高，
2: 嗯，
6: 再就是那个道外那个叫啥了，那个回迁的，
2: 好民居，
6: 不是好民居，好民居得房率不高，就是回迁的得房率低，那个就是一大片那个回迁的，我又懵住了。
2: 陶瓷小区，
6: 哎，对，陶瓷小区其实得房率挺高，不是很低。
2: 嗯，那这个得房率的高与低，这个是没有硬性规定。
6: 嗯，这个
2: 就看建设，
6: 对，就看
2: 那
6: 建设当时的设计。
2: 嗯，
6: 你想啊，这个得房率为啥说回迁房的得房率一般的都低呢？
2: 嗯，
6: 你想你家动迁的时候是不是都是按建筑面积？
2: 嗯，
6: 他也同样给你建筑面积。
2: 嗯，
6: 你实际上你没得到那么大的房子。
2: 嗯，啊，有道理。
6: 原来的房子，比如说我原来我使用面积45米，
2: 嗯，
6: 我建筑面积67，
2: 嗯，
6: 但是现在你给你的建筑面积还是67，
2: 但
6: 是可能你的使用只有40米，
2: 嗯，
6: 是不是你就少了5米？
2: 对，
6: 为啥有的时候我常说，我说大家吧，要是能货币补偿的话，
2: 嗯，
6: 你就要求货币补偿，就别要房子了。
2: 嗯，
6: 等你要房子，可能进户之后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2: 嗯，
6: 你像这个无形中你少了5米，
2: 嗯，
6: 你说你跟谁说去？
2: 对，
6: 是不是你就得就是这种情况你就得接受了。
2: 就是很多听友来问张贵人说我们家要拆迁了，
6: 嗯，
2: 我是应该货币补偿，
6: 嗯，
2: 还是等着分房？
6: 对呀，
2: 啊，
6: 你尽量，要是我个人认为就拿货币补偿得了，
2: 嗯，
6: 你拿着钱你到哪儿都能买房子，
2: 嗯，
6: 可能有的人觉得说我要钱亏一点，
2: 嗯，
6: 你没细算可能你就不亏了。
2: 嗯，所以这也是我们专家通过他专业的视角给大家的置业建议，当然涉及到您在房产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难问题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线上沟通与交流。再次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线上的热线电话进行二手房评估的，给你解答房产疑难问题的，让张贵人的线下工作团队帮助您买卖的，节省你买卖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于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
6: 你好，请讲。
11: 我是那个就是大新鞋城的楼上
1: 那就是红河八街区。
11: 对，那个、叫双龙啊。
1: 啊，双龙绿色家园。
11: 对。
1: 双龙绿色多大米数的？
11: 108米建筑面积。
1: 几楼？
11: 15楼。
1: 啥朝向？
11: 西南。
1: 西南临街的吧？西向临红旗大街。
11: 对对对对。
1: 私产建成是08年。两室明厅。
11: 对。
1: 装修咋样？
11: 简装。
1: 90万。
11: 90万可卖。另外还有一处宣庆小区的。
1: 这是哪栋的？
11: 宣庆37栋。
1: 多大米数？
11: 是建筑面积65米，是顶层7楼。
1: 啥朝向？
11: 南北。
1: 南北私产。建成是94年。简装。
11: 对对对。
1: 18万。
11: 18万。
1: 对。
11: 也不太好卖吧。
1: 指定不好卖呀，顶楼。
2: 供你进行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3号线王先生，你好。
12: 你好。
1: 你好，请讲。
12: 我的房子是公民路83号。
1: 在哪个位置？
12: 116中学和公校那个中间那块儿。
1: 菜一街。
12: 菜一街，对对对。
1: 多大米数的？
12: 4楼，使用面积使用面积43米，20万的房子。
1: 几楼？
12: 4楼。
1: 啥朝向？
12: 属于南向吧，
1: 一旦挑的，
12: 对，一旦挑，对对对对。
1: 私产
12: 的，86年的。
1: 哎呀，86年的，装修咋样？
12: 简装吧。
1: 简装，86年的，43米。
12: 嗯。
1: 现在也就能卖30万。
12: 30万哈。哎，好，谢谢啊。
1: 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你看，这个只要把具体防疫信息说清楚了，张棍就都可以帮助大家评估了。所以你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3号线的张先生，你好。你好，张先生。
13: 哎，你好，是张顾问吗？
1: 对，您说。
13: 哎，张顾问，麻烦我问一下，这个清河湾小区，然后它是清河湾小区第二栋高层19楼。
1: 清河湾建筑多少？
13: 建筑70。
1: 使用呢？
13: 使用它是回迁房，使用是44.7。
1: 45，俩屋的对吧？
13: 对，俩室一厅。
1: 几楼？
13: 19楼。
1: 19，顶楼多少？
13: 32。
1: 啥朝向？
13: 这个朝向不好，它是朝向西北，但是就是，它有亮，但是见不着太阳。
1: 对，这个房子是10年的。装修到啥程度了？
13: 就是精装，普通精装。
1: 52万。
13: 能卖那些钱吗？
2: 张先生，52万，您听见了吗？
1: 信号不大好。52万。
13: 他能卖到52万，我便宜点也行，张顾问。
1: 行，那您就再低一点，有合适的给您联系啊。
14: 有选择的，
2: 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1号线张女士，你好。
15: 哎，你好，张顾问，你好。
1: 你好。
15: 哎，我想那个让你帮我评估一下房子。
1: 您说房子是哪里的？
15: 南岗齐正街。
1: 齐正和哪条街的交口？
15: 和那元和街交口。
1: 齐正街和元和街，你是校区吗？
15: 是红源校区的。
1: 红源校多大米数的？
15: 它这是42米使用面积。
1: 几楼？
15: 2楼。
1: 啥朝向？
15: 那个东西朝向。
1: 东西向，没有冷山和挡光吗？
15: 没有。
1: 哪年房子？
15: 那80年的。
1: 装修咋样？
15: 没有，
1: 55万。
15: 55万。
1: 对。
15: 行，谢谢你，张顾问。
1: 哎，好的。
15: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如果大家就是想找张顾问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也没有问题，只要把房源的基本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都可以给您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王先生，你好。
16: 哎，老师你好，我有一个爱达九溪的房子，爱达九溪6号楼是8楼，94米，南向和西向的，我想评估一下大概这房子多少钱，简装吧，就算
1: 西南向，
6: 私产，房子是1819的吧？
16: 好像是18还是19，我记不准了。
6: 简装。
16: 啊。
6: 94米的建筑面积。
16: 对。
6: 115。
16: 啊。就是大概就上下浮动都就好成交呗。
6: 对，这个价格还可以。
16: 啊，这块的房子就是保值怎么样啊？因为我其实也想卖，还不想卖，但怕掉价。
6: 掉价这个，如掉价是大趋势。如果说市场走低的话，可能都得往下走。但是哈西还可以，因为你这个房龄比较新，而且九溪的房子，要是我说到这个价格的话，都已经快到它的，就是你买跟买的时候价格已经差不很多了。
16: 啊，
6: 嗯，
16: 我这是那个啥，就是是抵账的房子。
6: 你是抵账房？
16: 也是办的正常的，也是房产证啥的，啥都不当。我当时我这抵账抵的我的话就是。
6: 如果说你要是不着急卖的话，你也可以等一等。
16: 啊。
6: 嗯，就是不急于用钱，现在这个价格确实是不太好。你要不着急，你就可以等一等。
16: 就是这种高层的话，特别是在哈西那会儿，这个随着这个时间的长，它还有这个房子就不好卖的情况，是吧？
6: 嗯，我觉得爱达九溪还可以，它在哈西的房龄当中也算得上是新的。
16: 哦。
6: 你像哈西很多楼盘都比它早。
16: 哦。
6: 嗯。
2: 好，供你进行参考啊。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有请一号线刘女士，你好，刘女士。你好，刘女士，直接通过电话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刘女士，
17: 哎，
2: 请讲。
17: 行，有个房子要卖。
6: 你说哪里的？
17: 房子是学府路，学校路5号，是那个，它是那个干部学院院里的房子。
6: 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的。
17: 对对对对对对对。
6: 多大米数的？
17: 使用面积是107，建筑面积是180多吧？189。
6: 189，
17: 哎对，
6: 几楼的？
17: 它是高层的，高层电梯房是18楼，其实2楼没算18楼，应该19楼那样。
6: 你不打过电话了吗？你不评估过了吗？
17: 你听我说啊，评估那是孩子，他不知道，不知道吧？完回来一说，说不对，他说是吧？哎呀，我听你们，有的我就那么啥，他在车上听的，他车上打的，回来我就给那个打电话，他就我有点不乐意思。我就说我们大人就是再播一次，是不是？再不是说在不卖，着急卖的房子也是。
6: 你着急想卖多少钱呢？
17: 这个吧，就是，你说就是那个想卖多少钱是不是？
6: 嗯。
17: 想卖多少钱？咱这个报价多少钱？100。中介报是155，咱不行，咱就现在啥，报100，155，高不高？你说？
6: 我记着当时你也是你打的电话，你说
17: 我第二次给他打，我第二次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就
6: 不是你在节目当中打电话说你想120就卖，不管税，
17: 不，那是孩子，
6: 这个，是你说的，
17: 那是孩子，不是我。
6: 嗯，是，那你就现在是反悔了，120不卖了，150，我们知道了，好了啊，再
17: 145吧，145
6: 就不要再打了啊，大家都知道了。好吧，嗯，
17: 哎，你这个是不是？他是不是姓张啊？这个
2: 好的，没有问题，张顾已经记录下来了啊。您的这个价格有变动，当然了，我们在节目里边也愿意帮助到大家。如果说大家真有想卖房子需求，也可以直接在节目里边提，直接在线上给你的房源做一个宣传和推广，也许就在节目里边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让更多收音机前听友听得见。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张女士，你好。
18: 你好，张顾问。
6: 你好，请讲。
18: 我家有一个乐园小区的房子。
6: 多大米数的？
18: 建筑55，实用39.5。
6: 39.5，几楼的？

0: 小麦，
1: 嗯，
0: 你可以给我那啥吗？
1: 对，可以的。这个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你，好吧？
0: 嗯，行。
2: 好了，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保持电话畅通，张女士。
0: 好嘞，
2: 嗯，感
0: 谢
2: 参与啊。你看，这个像张女士一样，如果说大家找张坤评估完之后，你想出售，想找张坤的线下工作团队帮助您代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离节目结束也就仅仅有几分钟的时间了，尤其那种就是我就想评估一下，先做到心里边有数，那一定趁着我们房产专家做客节目当中，你来拨打热线。有请四号线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董倩，我想问一下张顾问，刚才有一个爱达91的那个房子，他卖不卖？
1: 他不卖。
3: 我想，不卖啊。
1: 嗯，你想在曲利，在哈西买房子？
3: 嗯，对，我前两天咨询过你，完了那什么，一直就是那
1: 没有合适的，
3: 没有合适的。
1: 嗯，
3: 麻烦你问一下，你手里有没有这个在哈西那一带的房子？
1: 哈西那一带吧，没有太合适的房源。你想求购不是两室的吗？
3: 对。
1: 嗯，预算在
3: 110左右。
1: 110左右的话，也不是很好碰。
3: 不好碰啊。
1: 嗯。
3: 但是我今天也转了半天，也没有合适。
1: 嗯，好像我记着我手里边有那哪儿的，中海永景西岸的，那也得120多万。
3: 也得120多万。
1: 嗯，才80多米。
3: 啊，其实刚才没有听那个，我听收音机那个。
1: 他不卖。
3: 是，不卖啊。
1: 嗯。
3: 那麻烦你有手里有，
1: 我有我就跟你联系。
2: 收音机前如果说正在听节目的听友，大家有哈西的房源，然后两室的110万以内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联系，好吧？宋先生想要求购，
3: 好
2: 吧？
3: 谢谢了。
2: 好的，感谢你的参与，我们再会，帮助到大家啊，帮助您买卖。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杨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4: 啊，我现在就是厢房东宏一境有一个房子。
1: 东宏一境，建筑多少？
4: 建筑，哎，我现在开出应该是140多平的。
1: 使用有100米吗？
4: 有，二期的，它是东宏一境二期的楼王，整个小区就是最好的。
1: 几楼？
4: 十楼。
1: 是顶楼是多少？
4: 顶楼好像是30吧。
1: 你这是几个卧室的？
4: 30。
1: 南北向？
4: 对。
1: 产权证有吧？
4: 有。
1: 你是哪年的？
4: 产权证啊。
1: 建成。
4: 哎，这房子建成，我看现在是19年，应该是我感觉应该是19年。
1: 装修咋样？
4: 1919。我是中高装吧。
1: 115。
4: 啊，那现在能帮我联系那啥吗？就是
1: 可以有合适的客户帮你联系。
4: 啊，好，感谢。
1: 嗯，好的，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三号线的单女士，你好。
5: 你好，我家在太平大街维也纳。有一套房子，2室1厅，使用面积是53米，然后是2005年建成的，南北通透的房子，2楼。
1: 二楼南北私产06，装修中装。
5: 算是中装吧。
1: 两室。
5: 高装门。对。
1: 50万。
5: 哦，好的。那还有一套在那个也是太平大街，七彩阳光，3楼高层，它顶层是13层，然后呢我们家是在3楼，1楼2楼是商铺，然后我们那个房子是建筑面积108米，使用面积好像对加上阳台70多米，60-70米啊。然后这个房子是南北通透的，2室2室1厅，装修也是最近刚装完，算是中装。电梯房，然后对面就是太平公园。
1: 85。
5: 好吧，谢谢您。
2: 好的，感
5: 谢
2: 参与，
5: 谢谢，
2: 我们再会。
5: 拜拜。
2: 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仅仅几分钟的时间了，所以最后的时间大家还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周先生，你好。
6: 主持人好，张顾问好，我有一套房子想评估一下。
1: 你好，请讲。
6: 群力家园 B 区的。
1: 群力家园多大米数的？
6: 建筑108点多一点。
1: 几楼？
6: 14楼，顶层是17楼。
1: 南北。

0: 南北西，就是靠边上西面有个窗户。
1: 私产。
0: 私产。
1: 装修咋样？
0: 中装，就是2013年装的吧。
1: 95。
0: 95是吗？
1: 对。
0: 啊，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进户是12年底其实就进户了，但是我的房产证上写的建成年份是2016。
1: 嗯。
0: 这个有什么关系吗？就是
1: 这个影响倒不是很大，对你来说拿着产权证，你房子就新了5年。
0: 哦，是这样。
1: 你产权证上的土地的使用年限到哪年？
0: 呀，那我
1: 你再看一眼你就知道了，你是不是16年下的证啊？
0: 证是18年下的。
1: 18年下的，你好好看看证，它的土地的使用年限是截止到哪年？是70年、
0: 哦，
1: 你是从哪年算的？你就知道了。
0: 好，还有一个问题，张总，就是现在如果95的话，这个照去年的这个时候，去年
1: 差了10万多，
0: 得差了10万多是吗？
1: 去年的这个时候，这个房子怎么也得到105到110，但是今年就这个价也不好卖。
0: 哦，
1: 就差了这么多。群力家园掉的特别多，从去年的90月份往后就一天比一天价低。
0: 哦，那好嘞，谢谢张顾问。
1: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到的是4号线杨女士，你好。
3: 你好。
1: 你好，请讲。
3: 你好，我是在学府路和科研街交叉口的农科院家属区。有一套房子，
1: 农科院的房子，多大米数的？
3: 建面是70多，然后使用面积是50。
1: 几楼？
3: 顶楼是6楼，我们家是5楼。
1: 啥朝向？
3: 南北。
1: 哪年房子？
3: 07年建的。
1: 2室。
3: 2室。
1: 装修咋样？
3: 就是普通装修。
1: 43万。
3: 43。我想卖。
1: 好的，有合适的帮您联系，
3: 谢谢您。
2: 好的。这个刚刚啊，在节目当中提出要出售的听友，大家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因为我们线下会有专的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帮助大家去登记您的房源项目，帮助您代卖，尽可能缩短大家的卖房周期。那今天节目的时间点到了，让张贵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二手房服务以及线下的联系方式。
1: 节目之后大家有房产的，不管你是出售啊还是求购啊，疑难的产权问题，还有的听众说我自己看的房子，但是我想不知道咋办理这个房产的过户手续，还有这个贷款呢，你都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2: 好的，线下我们的粉丝互动群，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都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来跟更多的线下我们的听友来进行分享。添加13115305726，微信号13115305726。另外，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来跟粉丝群里的听友来进行线下互动。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新趋势时代不见不散。

0: 声音，可中。
1: 他是不是小飞车？他是。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6: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7: 下班喽，回家了。
6: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8: 妈妈晚安。
6: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9: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6: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10: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11: 这里是声音书房，
1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2: 一本好书，
1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3: 上回咱们说到，全面推进人口核查可视化，这治安防范呢，看家护院，没有比管住人口更加有效的了。为了管住人口，东来派出所可谓是绞尽了脑汁。近年来他们又发现，管住人口不如通过视频把辖区内的人口，特别是重点人口固定下来，就是我们所说的可视化。所以东来派出所借助现代科技，在全市率先开展可视化下片，以信息化强力推进实有人口的管理创新。派出所为每名民警配备了执法记录仪，按照派出所制定的基础工作考核项目和考核标准，要求社区民警下片入户走访核查的时候必须佩戴执法记录仪，对工作情况进行全程实时视频采集。回所之后，民警及时的将视频资料建档保存。所领导以民警入户率、信息采集录入质量、任务完成情况、辖区群众满意度为通报考核结果，作为民警奖惩的重要依据，对民警工作动态和工作成效进行考评督导，定期进行考核排名，完整准确鲜活的源头视频信息，为打击犯罪及破案提供了详实的 视频依据，最重要的就是对辖区各类基础信息。

息能够实时采集、动态录入，为公安基础工作提供收集各类信息，使民警掌握社情民意，及时发现问题，固定了证据。同时，派出所还筹备资金，安装了监控墙，辖区被划分成若干个责任区，由十余块分割屏幕与遍布辖区的300个监控探头实时连接，监控全时空全域化，辖区内治安情况一目了然。值班民警盯着各路监控，定点切换最重要的场所和街道，进行无死角视频巡查，实现了精确预警、精确控制、精确打击、精确防范、精确处置。派出所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实现人过留影、车过留牌、机过留号，大大降低了可防性案件的发生率。2012年3月12日凌晨3点，民警在监控平台发现一个男子在草市街某商店附近徘徊，形迹可疑，民警迅速出警，当场从他身上搜出了盗窃工具。嫌疑人被带到派出所，经过审问，看清这小子呀，是个惯犯。派出所从中破获了25起案件，其中还有一起盗金柜案。事后，嫌疑人张某哀叹，在别处作案没被抓，在东来没动手，就被盯上了，这儿啊，太没安全感了。是，犯罪分子没安全感，群众才有安全感呢。近年东来地区发案率同比下降 30%， 25个社区有14个保持零发案。当然，任何一种办法都不是万能的，推陈出新并不是推倒旧的东西来创造新的东西，而是在深入推广旧的东西、好的东西的同时创造新的东西。吐故纳新，不如兼收并蓄。在预防犯罪、为居民看家护院的多年实践中，派出所对此有深深的体会。红袖标巡逻队群防群治是东来地区的优良传统，一些老党员、老治保主任积极参加义务巡逻，东来地区的老太太巡逻队那更是闻名全国呀。现在这支队伍又有了新的发展，一支由学校、企业保安和市场摊主组成的治安志愿者队伍，戴着小红帽、红袖标，随时出现在东来地区的任何位置，成为了东来地区一道别样的风景。可以肯定地说呀，在这个科技飞速发展、信息随处可见的时代里，这样一支队伍在其他别的城市是很难看到的。目前这支队伍已经有了80多人，全部都是志愿者。他们每天上午9时至11时，下午3时至5时，在街道和社区开展巡控工作，为了鼓励平安志愿者认真履行职责，奖励巡逻中涌现出的先进分子，东来派出所制定了平安志愿者治安大巡逻奖励办法，对发现并及时提供各类治安隐患、现场抓获违法嫌疑人的给予100元奖励。此外，派出所还定期开展
优秀平安信息源评选活动。

对向派出所提供有效治安线索的，经公安机关查证属实后，分别给予50元至100元的奖励。在巡逻的志愿者中开展平安之星评比活动，在给予荣誉性奖励的同时，平安之星获得者在办理户籍相关治安业务的时候可以优先办理，并可以减免有关证件照的工本费，并且享受定期免费体检等待。嘿，这些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唤起了辖区居民社区安全人人有责，治安防范从我做起的认识，充分调动起了群众参与维护治安的积极性，使更多的辖区单位居民群众积极参与到群防群治的工作中来，形成了人人参与、齐抓共款、警民联手共建平安家园的良好社会治安氛围。定期交心恳谈，长期的防范工作使派出所认识到，一切违法犯罪活动都是行为人所为，只有加强对行为人的防范，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犯罪因素。那么谁是犯罪活动的行为人呢？人的脸庞虽有区别，但脸上又没贴着标签，民警怎么能够判断出谁是犯罪嫌疑人呢？任何事物都有其规律，大千世界，人山人海，能够最后达到作奸犯科的也不过是那么几个人，微乎其微啊。而且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犯罪迹象，或者早就出现过犯罪行为，经过改造之后又重新回到正常人的中间。如果把这些人作为重点人群加以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就等于解决了防范问题。只不过由于这些重点人群已经经过了改造，享有了正常人的人身权利，民警不能平白无故地走进他们的生活当中啊，提醒或者警告他们不要做违法乱纪的事。这种做法不仅使人难以接受，同时还存在侵犯个人人权的问题。所以这里有一个工作方法的问题，既要提醒他们不能做违法犯罪的事儿，又要使他们从心理上能够接受。为此，东来派出所对辖区内34名重点人，除了落实好帮教措施之外，还坚持每月和他们谈话一次，事先准备好茶水、香烟，然后把他们请来，平等地与他们进行谈话交流。对重点人当中的危险分子，特别是午饭人员，民警会对他们进行重点谈话，规定他们每个月向派出所写一份情况汇报，写明这段时间都在干些什么，去过哪里等等等等。对重点人当中的外流人员，派出所也要查明其离去的时间、出走的事由、出去的方向、与何人同行，从而掌握其在外进行违法犯罪的可能程度。对于外来暂寄住人口，派出所坚持必须办理暂寄住证，除了在办证的时候进行必要的调查了解之外，对于那些身份不明、来历不明、接触关系复杂、没有正当经济收入的，一律附本人近照，并向其原住地或户口所在地发户口通报，以便搞清楚情况，落实好管理。
百家守守百家。1963年，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在北方剧场召开大会，其中一项内容就是由时任省长的李范武同志亲自考核东来派出所民警熟悉户口的情况，有工作人员将东来派出所所管辖之内的户口簿搬到了李省长的面前，由李省长任意从中抽出了一个，然后李省长只说出户口簿主人的名字，由管片的民警回答此人的基本情况。当时李省长抽到的是东来派出所民警郭喜宇的管内人口，郭喜宇沉着应对，对答如流啊。李省长连续抽了20多个户口簿，说出了20多个人的名字，都没能难住郭喜宇。李省长非常惊讶呀，当时就把道外分局局长王克善同志和东来派出所所长李杰叫到了主席台上，同他们是亲切握手表示祝贺呀。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东来派出所的百家熟的名声很快就在全市全省传播开来了。如今百家熟这个70年前东来派出所创造使用的老古董仍然被使用着，不过是被不断的赋予了一些新的内容。百家熟既是进百家门，认百家人，知百家情，办百家事，老一辈东来民警就是依靠着这个法宝与辖区群众建立了鱼水交融的感情。为了能够让大家很直观地了解当时的百家熟在东来派出所是一个怎么样的样子，咱们今天在这儿啊，就把20世纪70年代在东来派出所当过所长，现在已经80多岁的吕作义老人与后来的访者的一番话与大家进行分享。吕作义老人说道，东来的百家熟啊，可是有年头了，东来起家就是靠的这个百家熟。百家熟就是记管内的人口，我当时是派出所的民警，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干啥呢？就是背户口啊，有空的时候就得背。我把厚厚的户口簿子拿回家里先看一遍，然后让老伴考我，随便提某人让我背，我是按照户序背户口的。我自己搞个啥呢，我搞了一个平面图，图上标明我管区大院的户主方位，第一家是谁，第二家是谁，第三家是谁，拐过弯是谁家，再拐过来是谁家，二楼是谁家，一楼是谁家，一目了然。就这样，我就按照这个顺序一户一户一个人一个人的背户口，晚上背完了，第二天上班我就去见本人进行对照，再给他们添上活页卡，就是说背一遍不行，还得和本人见面然后再背，这样才能有印象，这叫见人之名，见名之情。晚上回家背户口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在当时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您别着急，咱们下回再说。上回咱们说到，老所长吕作义与大家分享自己跟百家熟的故事。这背户口啊，那也不容易啊。老人家说，我当时住的
是10平米的房子。我和老伴儿再加3个孩子，一共5个人住。我在2层铺上住，当时还老停电，晚上9点以后就停电。停电了，我就爬上2层铺，打开手电筒继续背，啥时候背睡着了，啥时候拉倒。背户口、记人名，那就是死记硬背，没有别的办法。当然了，也有点窍门，比如人名你记不住，你就想点办法。那个时候年轻人结婚，大家都送大镜子，那镜子上面都刻着名字。那个时候我们馆内的小青年结婚时差不多都要告诉我，我都给他们送上一个脸盆、一条毛巾什么的。我就借着这个机会记他们的名字，记大镜子上他们的名字。名字刻在镜子上好记，比户口本上的好记。后来我还因为百家熟做得好，户口背得好，参加了1999年的国庆观礼，受到了江泽民总书记的接见，还合了影呢。老人这番话非常的质朴，方言比比皆是，甚至有些言语不详，南方人可能听不太懂，也看不懂，就说当地人听着也很费劲。咱们为了方便大家，用普通话给您分享。这段话就是当年东来派出所民警创建百家熟传家宝时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为了让新一代东来民警传承好百家熟，深刻理解百家熟的实质内涵，在入户核查中保证人口信息100%准确录入，保证年龄段实有人口100%熟悉，派出所制定了景区民警实有人口入户核查推进表、景区民警实有人口信息采集录入推进表，规定景区民警每周入户不少于30户，对已核查的实有人口信息及时更新，并全部录入9372核查系统。所领导按照分片担责，每周通过下片走访、电话回访、信息核对等方式，对民警负责的人户进行走访、核查工作和信息录入检查督导。派出所还制定了每周一考核、每周一排榜、每月一评比的实有人口考核制度，定于每周五下午在所内进行户口考核，主要考核民警对自己馆内的常住人口、暂住人口、人户分离、出租房屋人户的了解情况、信息采集情况和信息录入情况。所领导还采取一对一问答的形式，考核民警对辖区年龄段内的实有人口的熟悉情况，每次考核成绩直接与民警的综合考评挂钩。月底的时候，派出所还会对考核排名第一的民警进行奖励。同时呢，派出所还请社区的领导担任监考团主要成员，对百家熟户口考核进行监督，并结合人口管理工作中容易遇到的问题进行考试，加深了民警对百家熟工作法的认识，达到了以考促熟、以熟促亲的目的。百家熟贯穿于东来派出所执法办案历史的全过程。2020年11月，他们依

托百家熟，抓获了一名潜逃17年的命案逃犯刘某。一桩尘封多年的命案再次的浮出了水面。此前东来派出所收到了一条线索，称有一名网上的逃犯可能就藏匿在东来派出所的辖区内。社区民警刘洋在查看在逃人员信息的时候，依托于东来派出所的老传统百家熟，突然发现该人与辖区内一名居民的信息基本一致。他立即与民警王旭对嫌疑人刘某的动向进行研判，基本掌握了刘某的藏匿地点。所长刘学刚立即制定抓捕计划，决定兵分两路，一方面组织民警在刘某藏身处的楼下蹲守，另一方面呢，由民警王旭和刘洋上楼摸清情况。民警王旭、刘洋以发展治安联防队员为由，梆梆梆敲开了房门。开门的是刘某的妻子，这时候从里屋传出来了刘某的声音，他十分警惕地问道：谁呀？来干什么？民警听出了刘某的警惕，心里反倒更加有底了。一阵寒暄之后，刘某的妻子将民警请进了屋，民警刘洋主动和刘某的妻子进行交流，并打消了刘某的怀疑。民警王旭进屋之后，看到了一名男子躺在卧室的床上，就不动声色地走到了卧室，与床上的男子聊起了家常。民警王旭在确定了眼前的刘某正是他们要找的逃犯之后，立即出击，与楼下蹲守的民警一起将刘某抓获。经讯问，嫌疑人刘某对其2003年因债务纠纷所犯下的命案是供认不讳。经刘某交代，他犯案之后十分害怕呀，很快就逃回了老家哈尔滨。在刚回来的5-6年的时间里，他根本就不敢露面，终日是待在家中，全靠他的妻子打工维持生计。在此期间，他既不敢跟家人说起自己的罪行，更不敢乘坐需要提供身份证的交通工具。直到最近几年，刘某这才开始出去打工补贴家用。他都是从事骑着三轮车拉货这样的零工。在长达17年的潜逃生涯之中，他每天都在噩梦中度过。依靠先进的科技进行防范有他独到的优势，但也存在距离辖区人口远、分散、枯燥、教条、无法进行语言肢体接触、没有温度等弊病。而像社区老居民巡逻队、百家熟等这种传统的老办法，可以直接接触群众，直接了解群众的疾苦和治安隐患，是一种有温度的防范，为辖区群众所喜闻乐见，也能有效地解决治安防范、看家护院的问题。东来派出所为了给辖区群众看家护院，使的办法那不计其数啊。其中一个就是不厌其烦的用嘴巴进行提醒预防。这种办法是东来管区居民特殊的层次决定的。这一管区居民呢，普遍的这个文化素质偏低，祖上大多数都是从关里逃荒要饭过来的。这些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对于治安形势

你说的再严重，反正他们也不当回事儿。对于有些个治安案件，你讲的再严重，他们也不往心里去，也不放在心上。尤其当下网上的电信诈骗呈井喷式增长，他们也不当回事儿。曾经这就有个老太太，在网上被电信诈骗嫌疑人迷惑住了，将家里的10万元现金取了出来，准备通过银行汇给诈骗嫌疑人。派出所知道这件事之后，直接赶到了银行，把他即将汇出的钱给截了下来。再看这老太太不干了，好家伙，趴在地上满地打滚啊，哭着喊着就说派出所限制他的人身自由，跑到区政府去告派出所。直到后来证实对方是群诈骗犯罪分子，这才罢休。有时候啊，为了宣传到位，民警只能是紧跟着他们，用嘴巴贴在他们的耳朵上和他们讲，他们才真正的能够重视。所以东来派出所的民警用嘴巴防，经常性的向馆内的居民进行宣传，结果还挺奏效。拆车库，拆车库干嘛呀？建立市民安全防范体验馆，为进一步提高广大市民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让市民能够直观地了解犯罪分子的作案伎俩，并掌握相应的安全防范知识和技能，构筑物防、技防、人防、意识防范四结合的全防体系，有效预防和控制案件的发生。派出所将原有的5个车库拆除，又投入了资金10万余元，全力地打造东三省首家市民安全防范体验馆。该馆分为8个体验区，分别是多媒体演示区、防电信诈骗体验区、防街头诈骗体验区、防盗报警锁具展示区、撬盗实物展示区、家庭厨房消防安全体验区、防汽车碰瓷体验区、防饭店拎包体验区。截止到目前，已经累计接待市民1万余人次。东来派出所位于繁华的闹市区，如今相信生活在大都市里的人们能够深切地体会到车位的一位难求。有人曾经感叹，在大城市里边找媳妇好找，找车位难呐。这充分地说明了车位在大城市里的奇缺。如果从自身的角度考虑问题，派出所的这5个车库能给民警带来多大的便利，那可想而知啊。但是为了能够给辖区的百姓看好家护好院，让辖区的百姓提高自身的安全防范意识，他们毅然将这5个车库全部拆除，建起了市民安全防范体验馆。我们相信呐，当市民们走进这个市民安全防范体验馆，看到体验馆里安全防范的一桩桩一件件实例，会从心灵上受到震撼，提高自我的防范意识。除此之外，他们还抽专人建立平安家园宣讲团，为了进一步推动落实辖区校园安全工作，引导教育广大中小学生模范遵守安全规定，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和法律意识，掌握安全防范技能，东来派出所由8名80后的民警组建了平安家园宣讲团。

宣讲团以消防安全、交通安全、食品安全、人身安全四个板块为主要内容，以发生在学校周边、学生身边的鲜活案例为教材，采取以案讲法、以案学法、多媒体演示、有奖问答等方式，有针对性的为学生和老师们讲解如何提高自我防范意识，防止受到人身侵害，以及面临溺水、触电、地震等突发情况时如何自救的常识，同时传授防火、防盗、防诈骗、防交通事故等安全知识，从而全面提升学生的自我防范能力。目前这宣讲团已经在辖区武连德小学校、南浔幼儿园、蓝田玉幼儿园开展了安全知识宣讲活动，千余名师生接受了安全知识教育，受到了学校和家长的广泛赞誉，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多家新闻媒体对此项活动进行了报道。除此之外，那方法多了去了，想知道吗？咱们下回再说。上回咱们说到宣讲团，对于宣讲团大家不会陌生，一般来说国家有重大政治事件发生，都需要组织这样的宣讲团进行宣讲，社会团体也是这样啊。当他们有一些重要的商务活动需要公开进行宣传的时候，也会经常组织这样的宣讲团在影院、广场进行宣传。但是令我们称奇的是，一个小小的派出所一下子抽出8名民警组成的宣讲团，长期往来于中小学校开展安全方面的宣讲，这的确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他们仍然保持着这种传统的视人民为父母、为兄弟姐妹、为儿女的纯真情怀。除了宣讲，他们还大搬家，建立了百姓讲坛进社区机制，在发挥嘴巴的优势，耳提面命地对辖区居民开展安全防范方面的宣传，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之后，他们又开始研究如何拓展嘴巴的优势，进行更加深入的安全知识方面的宣传。这一次啊，他们一改以往把群众请进派出所的办法，把百姓讲坛从派出所搬到了社区，变成了走进群众听意见。在自家的院子里边，所领导和社区居民围坐在一起，向大家详细讲解安全的目的和意义，阐述公安机关在平安家园建设中的具体措施和工作目标，还以真实的案例为切入点，为群众讲解防火、防盗、防抢、防扒窃、防诈骗知识，并认真地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对群众提出的问题和困难予以现场解答，对一时不能解决办理的事项逐一记录，并现场承诺及时回复。自百姓讲坛搬进了社区，既方便了群众，更符合了群众的心理需求，这样接地气的形式更容易让群众接受，群众也更愿意在这样轻松自在的氛围里表达自己的心声，倾诉自己的所思所想、所忧所虑和所求。

派出所的领导和民警，也更便于及时掌握群众的第一需求，收集群众对派出所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加强和改进派出所的工作，完成好维护稳定、打击犯罪、服务发展、保障民生的光荣使命。辖区的草市街因为烧烤店云集而闻名，这条街还是老道外的夜市，进入了夏季，每每华灯初上，引来品尝烧烤和放松的人群，摩肩接踵，好不热闹啊。人多的时候，这里每晚有上百人聚集，有时几句不和就发生冲突，喝着喝着，一帮人和另一帮人就会发生口角。为了及时调解这些矛盾纠纷，避免酿成恶性案件，东来派出所在草市街设立了民警执勤点，一方面为了时刻提供咨询、救助等服务，另一方面也组织商家建立调解团，发现苗头，及时有效地处置矛盾。东来的名声远播70余载，有人说是宣传出来的，也有人说是给老百姓做好事做出来的，但也可以说东来派出所的名声是打出来的，是靠着他们对辖区人民的热爱，严厉打击危害辖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分子给打出来的。从形式上看，东来派出所的工作大多体现在与老百姓之间婆婆妈妈、家长里短、水乳交融的警民与水情的关系上。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无论怎么说，派出所还是一个带有专政性质的公安机关，而公安机关最显著的特色就是打击犯罪。一直以来，虽然东来派出所在爱人民、讲奉献上特色鲜明，但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实际上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行，保平安，从来没有忘记使用好自己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这一职责。在东来这片打出了名，因此在道外区打出了名，在哈尔滨市打出了名。任何一个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从感性认识上，由于宣传上的原因，东来派出所的事迹这些年基本上都是以爱人民、讲奉献为主，我们所听到的大多都是派出所民警如何为老百姓挑水、扫院子、打烟囱等一系列服务上的小事。但是如果您因此就认为东来派出所是做这些服务性的小事而出名，那您可就错了。从历史上看，东来派出所是以打著称的，没有打击，不把辖区内那些邪恶势力打老实了，仅靠几件服务性的小事赢得这样的名声，也是万万不可能的。讲到东来派出所打的历史，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影响派出所半个多世纪的老所长尹彦恒。在那光辉的岁月里，在那辉煌的岁月里，不知道有多少新闻媒体、多少慕名而来的人民群众好奇的要尹老讲讲他过去的事情。想听他过去事情的人，那有很多目的啊。但不管什么目的，只要尹老一讲起过去，用不了三句话，就会讲到东来派出所打的历史。由此可见，
这位东来历史的见证人对东来派出所打击犯罪这一职责是多么的难以忘怀，也充分证明了东来派出所打击犯罪有着辉煌历史。尹彦恒老人曾经应媒体之邀写下了一篇文章，本来这媒体呀，是想让他写一篇对自己一生进行总结表扬的文章，可这文章出来之后，大家发现与其说这篇文章是对自己一生功过是非的概括，倒不如说是当年东来派出所打击犯罪的宣言。与媒体理想当中的生平报告相比，更像是一篇打击犯罪分子的战斗檄文。这篇文章生动地记述了当年他是如何带领派出所民警开展打击犯罪工作的，最能有力地证明当年的东来派出所以打开道、以打著称的光辉历史。现将此文与诸君分享。打击敌人、保护人民是人民警察应尽的职责，在工作中，党组织和所领导也经常教育干警，对敌斗争要机智勇敢，为了人民的利益，不能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不怕流血牺牲，深挖犯罪，打击坏人，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1955年的某天，治安员杨培芬向我反映，德胜街223号院里有个炒花生的卢大开，是两年前从河北省徐水区来这儿的，据说他是官里跑出来的，身上有人命案。我一面让杨培芬继续监控，一面向卢大开居住地发户口通报，了解核实该人的情况。半个月后通报回来了，证实该人是在逃分子，身上有十几条人命血债，并且寄来了该人的照片。我把户口通报向所里做了汇报，领导同意近期逮捕。可正在这时，群众反映该人有所警觉，有逃跑的迹象。此时我正在走访住户，听到报告，马上找来这治保会的同志，上令立即抓捕此人。我趁该人放下手中的铁锹去厕所之际扑了上去，由于我的身体力量都不如卢大开，搏斗之中处于下风，被他按在了地上。就在这个危急时刻，维组干部与十几名群众赶到，协助我将卢大开制服。后来卢大开被河北公安机关接回并处以死刑。还有一件使我为之骄傲的事情，那是1959年11月份破获了道外连续发生的几起以出诊接生为名强奸女大夫的恶性案件。当时派出所根据分局的指示，在馆内助产所做了详细的布置，要求一旦有可疑分子接女助产师，一定要立即报告。一天深夜，我正值班的时候，东来馆内的季英助产所来人报告说，刚才来了一个男人，自称是桃花巷15号的，很可疑，把女大夫领走了。我闻讯立即按照报告人指的方向追去，当我跑到太古街西头往头道街拐角的时候，发现了远处的目标。此时我加快了脚步猛追，可是鞋踩在雪地上发出吱吱的响声，在这寂静的夜里很响，
我唯恐惊

所里我才感觉双脚已经冻得没了知觉。同志们打来了凉水为我泡脚，才使我脚上的冻伤没有恶化。在审讯中，该人供认是赵东供销社的采买员，借来哈市办事之机，以请助产师出诊为手段强奸女大夫，作案六起。同时他还交代曾用同样的手段在赵东和呼兰等地作案四起。为了抓捕这名犯罪分子，我的脚被冻伤了，至今还留有残疾。但是我觉得为了保护人民，打击犯罪值得，这是我们分内的责任。在那个年代里，没有立功和嘉奖，也没有什么物质鼓励，只是在开会时表扬了我一下，当然这样我就感到很光荣了。对于派出所侦破刑事案件，尤其对于侦破一些重大的刑事案件，各地区各级公安机关说法不一，有的主张派出所应该发挥自己直接接触案件线索的优势，趁热打铁，就地的开展侦查破案工作；有的则不然，认为公安派出所的职责在于做基层基础工作，把案件线索捞上来即可。接下来的工作应该是交由专业打击力量，上一级公安机关刑事侦查部门来完成。东来派出所对此始终保持着一种主动进攻的认识，一旦发生的案件，尤其是一些重大的刑侦案件，他们不等不靠，主动出击，开展破案侦查工作，破获了许许多多的大案要案，派出所也因此涌现了许许多多在打击刑事犯罪、破获重大刑事案件方面的楷模，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

0: 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出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强行涉水行车不行。低层居民备好沙袋挡水，积水进屋掀滚总闸，远离河道大树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坍塌。遇险情及时报警，听从工作人员疏导，安全避险。
2: 你有没有过看电影看得入神，忍不住跟着银幕里的角色默念台词的时刻？有没有某段刻在记忆深处的影视片段，只要配乐一响，就能瞬间把你拉回到某个熟悉的温热场景？这个夏天，在哈尔滨太阳岛电影周的光影盛会里，我们为所有热爱电影、热爱这座城市的朋友开启了一场专属于冰城影迷的声音邀约，盛会冰城影韵龙江冰城影迷配音展演活动，现在正式向所有热爱影视与声音表达的朋友敞开参与通道。这次我们不想让你只做银幕前的观众，活动全程秉持惠普开放的原则，不设职业身份、专业基础的参与门槛。不管你是正值青春的学生，为生活奔忙的职场人，还是钟情老电影的银发影迷，不管你是想独自登场亮相，还是约上两三位同好组队参与，只要你爱电影、爱表达，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可以走进那些带着鲜明冰城印记的经典影像，用声音做连接的桥梁，完成与经典角色的跨时空对话。你可以还原记忆里最熟悉的台词质感，也可以带着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理解，为角色注入专属你的情感温度，更可以放下拘束自由表达，演绎出独树一帜的风格创意，让每一句配音里都藏着你对电影的热忱，对冰城的共情。作品要求选取与哈尔滨有关或者在哈尔滨取景的电影片段，时长1到3分钟， MP4 格式，整体音画同步，情绪递进自然，氛围感强，能够适配广播电视播出标准。作品发送至邮箱 hrbgf80@163.com。 这个夏天邀您共赴这场太阳岛的光影之约，和万千爱好者一道以声入戏，共同续写冰城的百年光影故事，让你的声音成为这个夏天最鲜活的城市光影记忆。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来收听新韵和吴克来为大家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新韵。
1: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咱们相会在节目当中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提醒各位好朋友啊，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大家都了解啊，咱们现在呢进行一个传统媒体跟新媒体相互融合的这么一个直播的方式啊。在咱们传统端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还通过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啊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只需要把您的这个手机打开咱们的微信或者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跟新韵我们两个在直播间呢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互动的这么一个实时的画面。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呢，您给我俩留言啊，我们也能够第一时间的看得到，能够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现场的互动。来吧，这个继续回到节目，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一

0: 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说一说吧。这两天呢，一直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分享一下，咱们溜达到沈阳了啊，沈阳这好吃的很多啊，跟大家分享了咱们的沈阳大鸡架吧，煎的、烤的、煮的，是不是？咱们的铁板的，是不是？各种各样的吃法跟大家说了一遍，然后又跟大家追寻了一下沈阳的特色名吃老边饺子啊，这个边馅儿姓边，然后用边。这么一个技法进行一个煸炒的这么一个饺子啊，口感特别棒啊，特别好，也深受沈阳人民的喜欢。那么今天还是老规矩，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说沈阳特色小美食吧。
1: 今天继续跟大家盘点沈阳的特色美食啊。大家其实也都知道，沈阳好吃的东西真是挺不少的。
0: 对对对，
1: 你就捋着中间那一条街啊，就基本上在那儿都有总店。
0: 对，我俩在上节目之前，其实我知道新民老师想说啥，我们不是随口胡咧咧，我们有稿啊。就我俩提前我就知道新民老师说啥了。今天说这个，给大家一点点小提示吧，饺子哥啊，
1: 饺子哥
0: 是吧？老边饺子吗？饺子哥今天啊，
1: 对对对，今天呢是饺子哥谁烧麦？
0: 没毛病是不是啊？
1: 那就咱们先跟大家还是来一段音乐，音乐之后咱们一起聊聊饺子他哥烧麦。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我们继续带大家畅游城市之间。今天呢，咱们继续和大家来盘点哈辽宁沈阳的那些美食。前几天呢，咱们跟大家一起聊了，首先最有代表性的哈是这个客管那叫什么始祖鸟。
2: 对，
1: 缩了鸡架。
2: 对，
1: 除此之外呢，咱们还跟大家说了老边饺子。今天呢，就跟大家说说饺子的哥哥，名字叫做烧麦。
2: 对，
1: 说起是，你
2: 这个烧麦这东西，相信大家都知道，南方也有，北方也有，是不是？
1: 对，
2: 有说的是麦子那个麦，有说这个买卖的卖。
1: 啊，
2: 这个是南北方烧麦的这么一个区别。咱今天说的就是传统的北方烧麦，尤其是清真烧麦啊，是不是？
1: 烧麦在大家传统印象当中，基本就是在这个清真饭店里才会出现的。
2: 对，平时的时候你别的饭店也没有，是吧？你看清真饭店里的主食都非常好吃，烧麦、馅饼，然后回头，是不是？咱之前跟大家都说过，是吧？
1: 那咱们今天要说的这家马家烧麦呢，是沈阳啊，截止到目前可考好的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个清真回民小吃，也是咱们全国首批中华老字号啊！你看看它江湖地位在这摆着呢，一定得尝一尝啊！基本上呢，它可以说是从最早啊追溯到哪儿呢？1796年，从推小推车那时候就能开始算了。
2: 嘉庆啊，嘉庆元年啊，1796年，创始人跟咱之前提那个上下呼应上了啊，叫马春儿。推个小推车卖烧麦，他那时候就跟那谁，跟蝙蝠啊，这蝙蝠那时候做饺子，他卖烧麦，是吧？他俩呢都有个共通之处，什么共通之处呢？选料十分严格。
1: 那你看看，对，
2: 制作精细讲究，并没有把这个事儿，因为认为自己这是小本买卖，就疏忽掉以轻心。哎，人家吧，这个工序特别特别讲究啊。这个造型也好看，口味也好。这口味一好，造型好看，就说明什么？吃的人他就多，吃的人多，他买卖他就好。买卖一好了之后，你这就发展壮大了嘛，是不是？
1: 是是是，
2: 就从小推车变成这个大推车子，大推车子变成小散摊，散摊变成有门房，是吧？门房改成里边有固定的这个包房，带包房，带包房之后带二楼，二楼之后就变成。大的越来经营越大，然后年头越来越长了，是不是？这就是咱整可以说是，简略的缩略的说了一下这人家马家饺子那个
1: 马家烧麦
2: 这个起源啊，起源是不是啊？
1: 对对对，他从一个小推车开始，一直发展到现在哈，真是经历了几代几代的变迁，就跟咱们上次节目跟大家说的老边饺子一样啊。现在呢，他已经是。明确的已经是非遗烧麦了。
2: 非遗啊。
1: 他这个非遗呢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啊，他是在06年的时候被认定为国家首批中华老字号。后来呢2023年的时候通过复核啊，到现在呢他被确定是东北三省清真餐饮头块招牌。
2: 哎呦，漂亮啊。
1: 你说这个清真餐饮哈，在全国在全世界都很多，但是你要说在东北三省啊头块招牌，这个名字绝对它分量是很重很重
2: 的，挺大的。一般人扛不住，是不是？
1: 是，
2: 你必须你得言之有物，同时你手底下有见真章嘛，咱讲究是吧？尤其是厨艺这方面是吧？
1: 对对对，那咱们说要说烧麦哈，咱再放先说完它的历史了，得说一说它到底好在哪儿，好吃好在哪儿啊？或者是它为什么这么这个受大家欢迎啊？啊，能为什么能流传这么好几百年到现在呢？来跟大家说说。首先哈，咱们来说说它的外形。
2: 外形，
1: 你说这个。 烧麦的外形，我一说，大家脑袋里都呈现出
2: 都长一个样，
1: 吃过的烧麦的样子、
2: 啊，没有第三个样，第二个样、啊，
1: 对对对，
2: 就那一个样、啊。
1: 它的外形啊，也是传统的烧麦样子，但是呢，它的形状做的，有人把它用了一个词形容，叫形如牡丹
2: 啊。
1: 你想一想，烧麦做的，
2: 我刚开始新月老师说的时候，你一说。我瞅人家的图片的时候，个人感觉
1: 像康乃馨是吧？
2: 石榴。
1: 那你看你就没有人家形容的美，叫形如牡丹啊！它首先呢是手工擀皮儿，人家擀那个叫荷叶边薄皮儿
2: 啊，薄皮儿。
1: 对、
2: 啊，
1: 然后呢再给它就是反正人家什么手法给捏起来哈、啊
2: 嗯，
1: 它呢就好像它那个口啊，
2: 它不捏
1: 上面。对，
2: 它不捏，
1: 它是
2: 隆起来，
1: 对，叫隆哈、
2: 啊，
1: 捏这个词儿不对、
2: 嗯，
1: 应该叫隆起来之后、
2: 嗯，
1: 它那个口的位置哈、啊，就形成一个像这个含苞的牡丹一样那么漂亮，
2: 嗯
1: 啊，而且那个肚呢，肚像石榴那么饱满，
2: 滴溜滴溜圆，
1: 对、
2: 啊，
1: 口像牡丹一样绽放
2: 的。
1: 对、
2: 嗯，
1: 这就是它形状上的好看。
2: 哎
1: 哎，还有呢，就是它那个皮儿啊，人都说皮儿薄馅儿大，好吃吗？
2: 嗯，
1: 皮儿特别特别
2: 薄，皮儿
1: 薄
2: 馅儿大，
1: 特别特别薄，
2: 个褶是吧？
1: 啊，对，你说那是包子了。天津的时候再好好跟大家啊，对，十八个褶。
2: 它这里边我感觉得有28个褶。
1: 它这得有了、
2: 啊。
1: 等咱们说到天津的时候，再跟大家说那18个褶的事啊。哎，咱们先跟大家说这个皮儿有多薄啊。
2: 嗯、
1: 皮儿薄的呢，形容起来哈，有这个形容说它皮薄透影，
2: 哎呦，
1: 你就能想象出来它有多薄了。
2: 嚯、
1: 哎、啊！
2: 你这不这透过去能看报纸那节奏了吗？是不是、啊？人家说的、啊、
1: 夸张点，但是那么个意思啊。
2: 嗯嗯、
1: 它呢是用开水烫面，
2: 烫面的、
1: 啊，然后用这个大米粉再铺一下面。啊、
2: 嗯，
1: 厚度呢，一般来讲哈，它的这个做工呢是要求。皮儿的厚度在 0.5 毫米左右。
2: 你这一说完这脑袋嗡一下是吧，你这都有具体要求，你看着没有人家。
1: 我觉得 0.5 毫米它不会露馅吗、
2: 嗯、
1: 自己家肯定是做不到的。
2: 那就自己家你自己家我这 0.5 厘米我能。
1: 啊、我觉得。
2: 那可厚死了。
1: 我要包饺子，我要是擀饺子皮儿的话哈，饺子皮儿那个中间肚。肯定得有3毫米，差不多4毫米、
2: 嗯，
1: 然后那个边儿啊，我也得到1毫米左右。
2: 嗯、这
1: 0.5，咱们想不出来。
2: 咱万万做不到，但是人家那个技法呀，熟能生巧嘛，讲究
1: 是的，
2: 是不是、啊
1: 是的？
2: 人家就能做到，而且做时间长了之后，在这个就是老百姓讲怎么讲，就是品控这方面做的非常到位，是不
1: 是、
2: 啊？
1: 就
2: 是
1: 就是，
2: 嗯，
1: 那你想想0.5毫米厚的这个烫面皮儿啊。兜住那么一小兜汤汁儿，
2: 嗯，
1: 然后里边还有它的馅料，
2: 哎，
1: 透过这个薄皮儿还能看见里边那个是固体是液体啊，哎呦，这得多香啊！不是
2: 漂亮，
1: 我跟你说
2: 是是、啊，
1: 前天咱们这个咱们上次说完鸡架之后，我就去吃了鸡架，
2: 你就吃鸡架子去了
1: 啊,
2: 啊！我听说了啊，第二天新运老师还跟我显摆了，说确实挺好吃啊！我说那我这那正常嘛，缩了味儿，肯定都挺好吃，是吧？
1: 啊、是那个咱们讲完那个老边饺子之后回去，我没有说是吃咱这
2: 自己包的，我刚开始我说你不行，我说你尝尝什么喜家德之类的，是不是、
1: 啊、
2: 这百济之类的？
1: 没有
2: 到这就没有。
1: 我这吃的是我妈包的饺子。
2: 啊、
1: 我跟你说，这说完什么哈、啊，真就馋什么。
2: 没毛病
1: 啊，
2: 正常的。有的时候你现在这个吃的东西太多了，你想不起来吃什么。咱们今天给大家起个由头，你就会发现，确实是挺好的嘛，是不是、
1: 嗯、
2: 啊、
1: 嗯？
2: 新运老师呢说了这么多，咱们还得跟大家讲一讲他这个技法这方面。说完了啊，这个之前跟大家讲过，边府他家呢，咱说老边饺子。人家用编馅啊，不光是姓编，要给他编炒熟了、
1: 嗯、是
2: 神人人都有特色。这呢老马家烧麦呢，人叫商水馅。啥叫商水馅啊？这个商水这个词儿啊搁到这里边，他是拿肉馅高清水泡完之后啊，直接调料高里边、
1: 哦、
2: 直接给他弄匀了之后，不搅不上劲儿不糊、哦、哎，一盆稀了光汤呢，拿勺一蒯跟爆面粥似的。啊，这就叫商水馅，
1: 那能行吗？
2: 哎，你可别说，而且它这商水馅，你看呢，它里边包那个烧麦的时候，底下像肚像那个石榴似的，顶上它有那小口，它那有那馅从那个口直接就漾出来，在这个烧麦口那块形成了一堆小肉块、小肉馅。
1: 哎，
2: 打开，哎呦，这家漂亮，漂亮死了、
1: 哦，
2: 香死了，你知道吗？
1: 咱们好像这个家里边包馅儿、啊、哈，都使劲搅、使劲搅，一直搅都上劲儿了、
2: 啊。
1: 然后中间那个馅儿啊，得让它成团儿，成一个小小肉丸儿、
2: 嗯，
1: 才觉得好吃。那你看看马家烧麦，它的特色呢，就叫做商水馅儿。
2: 哎、
1: 嗯，它这个肉馅儿呢，是这个加水之后不进行搅拌，
2: 不搅啊、
1: 哎，
2: 就给它给那个加水之后，然后把调料搁里边，给它拌匀就完事儿。 儿啊，
1: 嗯嗯，
2: 这稀的溜的，主要
1: 是
2: 稀的溜的啊。
1: 对对对，他在选肉的时候呢，三叉、紫盖、还有腰窝油、这三块三段嫩肉放在一起啊，调节它的口感啊，这样呢，它不加入那种胶质啊，而且还能让这个肉啊丰盈入味啊，入口虽然松散，但是别具一格
2: 呀，讲究是不是啊？
1: 哎呀，好馋
2: 啊，哎呀，这说完之后这迷糊了，是吧？
1: 迷糊了，
2: 这人家是典型的牛肉烧麦，是不是啊？就我还吃过那羊肉烧麦，哎呦更香啊！
1: 哎呦，
2: 要一嘴油啊，要一嘴油啊，可好了，可好了啊！真是，就说呀。能够得到老百姓认可的，那肯定它都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呢？好吃。它你就是食材再好，你做的不好吃也没人上你家去，
1: 哎、对
2: 你是不是啊？
1: 口味好，真材实料。
2: 对对对 对, 对，首先第一点，它得好吃。所以说，纵横人家沈阳这么多年啊，人家马家烧麦这个味道香、口感棒，同时真材实料啊。后来呢？人家说了说咱家呀这个传统的清真馆嘛是吧，一楼呢是平民百姓消费，咱说总价、
1: 哦、
2: 三块五块是吧，咱说半呛两个小菜是不是，你十块八块造流宝、二楼带包房，咱就大几十百八的二三百，你要想这个整点特色菜，因为现在你也知道牛肉贵啊，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然后里边呢这里边这个菜品呢也进行这个创新，不光单纯的上人家就吃烧麦，那你上趟沈阳光吃烧麦造两屉造饱了呢，那你不白瞎我俩给你推荐这个套路吗？你就上人家去，老马家烧麦人家里边啊，后来呢也推陈出新，传统的清真菜肴跟现在的人的口感相互结合，推出这种经典的融合菜，比如说手抓虾段啊，菊花扣牛舌、
1: 哦、
2: 啊，荷花小虾片啊，红扒千层羊肉，哎，不失传统清真菜的风味，又有独特的创意，就让你一吃，哗，眼前一亮。咱平时咋的呢？咱平时可能说你大家认为传统的清真菜是吧？羊肉条、牛肉条、烧牛肉、羊脸是吧？散蛋是吧？你这你都知道了，你扒羊脸、烧羊蹄儿，然后完一大锅羊那个羊汤、羊杂汤，夸夸的你就来点馅饼，整屉烧麦就吃了、
1: 哎。
2: 你这不是现在你看这个清真菜系创新了之后啊，这不光是味道口感非常好的情况下，有这个创新的心意，就感觉好。想要去吃去，想要去了解去，是吧、
1: 嗯？
2: 是不
1: 是？
2: 是
1: 这样，是这样。那么大家在马家烧麦在吃烧麦的时候啊，记着哈，他家的金字招牌是什么呢？是牛肉烧麦啊，这个是基本上是桌桌必点的，不管是一楼二楼啊，桌桌必点的。一般来讲呢，是每笼有六个，有八个。啊，然后它的这个味道呢，味道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味道。吃的时候呢，咱们蘸点什么陈醋啊、辣椒啊，都挺好，
2: 都行啊。这个带点芥末啊，
1: 啊，你愿意放芥末？
2: 哎，你得黄芥末，你哎，冲鼻子，口感非常好。辣椒油、黄芥末，你就再点醋，哎，没治了。
1: 哎呀哎呀哎呀，
2: 嗯，
1: 一般吃烧麦，大家喜欢配什么呀？喜欢配羊汤啊，
2: 羊
1: 杂汤。哎，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羊杂汤。那好多人说这个，一般女生哈不太喜欢吃这。这个
2: 下水
1: 杂碎这些东西、
2: 啊、
1: 我特别爱吃啊、
2: 嗯、
1: 羊杂汤。
2: 北方姑娘北方姑娘挡不住，不光羊杂汤呢，是不是、啊
1: 嗯、
2: 这里边这个什么羊蹄羊肚啥的都愿意吃，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2: 其实你没发现呢，就是上人清真饭店之后，清真饭店里面的涮肚也挺好吃的，你就是说、啊
1: 嗯、
2: 有的时候咱说里边
1: 啊，
2: 是
1: 是是
2: 嗯，
1: 他这个羊杂汤呢，就是那种乳白原汤，不是兑出来的乳白原汤，然后调点什么白胡椒啊、陈醋啊、
2: 嗯、
1: 啊，然后配上刚说这个牛肉烧麦啊，就是沈阳的，也是地道的早餐。

0: 餐也是地道的风味儿、
1: 嗯。
0: 外地人来呢，你是当早餐、午餐、晚餐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对，
0: 嗯、
1: 这个羊杂汤，那里边就有羊杂碎嘛，都知道是吧？头蹄、血肝、心肠、肚啊，这几样，就是你要整好了之后啊。我认为这挺香的，就是但是有一点啊，得嘱咐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好东西确实也不能多吃，动物内脏里边胆固醇嘌呤比较高，是不是啊、
0: 嗯、
1: 然后呢那个你要你尿酸比较高的朋友建议啊，就是注意点吧，就是尤其是我为啥呢，我这也是深受其害在哪儿呢，我本身我这尿酸就不低，你知道吧、
0: 哎、
1: 尤其还愿意吃点下水类的东西、
0: 嗯、
1: 然后去之后你再喝点羊汤是不是哈、啊、你这没治了哈哈、啊、所以说呢东西虽好啊咱也注意点，咱吃的时候呢也适量。别老天天的隔个一个季度
0: 对对对
1: 半年搂一顿还是可以的、
0: 嗯、
1: 是吧，嗯嗯。
0: 要说到吃烧麦呢，再给大家说点吃这个烧麦小贴士吧、
1: 哎、
0: 烧麦这个东西啊最好呢是怎么样，是趁热吃。
1: 那肯定、啊。
0: 不是说这个刚上来的那种烫口那种趁热，但是不要凉。啊为什么呢，因为一般超过差不多十分钟以上吧，这个汤汁啊就会被那个皮儿给吸一些、
1: 哦、
0: 它的味道就会差一点。
1: 听明白了。
0: 哎而且这个尤其是马家烧麦它里边有一个挺特色的，就是它这个皮儿包汤、
1: 嗯、
0: 它经常会一口咬下去是爆汁儿的那种。
1: 那刚才不说伤水吗，这里边有汤、
0: 是不是啊、对对对，而且呢它不是像说伤水，它伤的 不简单是清水、
1: 嗯、
0: 它里边是骨汤、
1: 嗯
0: 啊、蒸完了之后呢你吃的时候会就是咕咚那一声爆浆啊，你先吸汁儿然后再吃肉馅儿啊，所以说呢一般来讲会在十分钟以内吧，不烫嘴不烫口，然后一直到它这个也别被吸也别被这个汁儿给吸了，这个时候吃是它最好的。啊，
1: 听明白，徐云老师提示很到位，就是你差不多点儿、
0: 哎，
1: 你晾会儿，你吃点别的菜，是不是？你喝口羊汤，然后咱再稍微晾一晾，就是来吧，
0: 稍微晾一晾，别晾时间太长。
1: 嗯、
0: 这一桌这个，比如说咱烧麦上来了之后啊，别说留到最后吃，这是不对的。
1: 那不行了，
0: 啊、
1: 那都硬了，那就口感不好了。
0: 对，它那个皮儿也硬了。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咱们不要说，好多人说吃饺子哈，得一口一个才叫这个礼貌，那是饺子，但是烧麦、啊，
1: 饺子也不是饺子，我一般我都习惯性的。咬一口完蘸点蘸料，
0: 我
1: 蘸点蘸料
0: 啊！我就觉得那饺子里边那汁儿就是蘸料就倒出去了，就浪费了，
1: 没毛病啊！
0: 啊，这一个人一个吃法啊。烧麦呢也是建议大家啊，不要一次性啊，直接就给它蘸醋吃了啊。大家呢也是这个先咬一下，吸一吸它那个汁儿是很好的。
1: 说了啊，
0: 对。另外呢，就是你可以先吃个一个两个原味，就啥也不蘸，
1: 嗯，
0: 就感受它那个牛肉的清甜啊，后面那一屉一般六到八个嘛，你再去蘸那个什么黄芥末呀，还是辣椒啊，
1: 哎、
0: 还是醋
1: 啊，
0: 对这些，
1: 就是酱油啊，就是这就
0: 对对，
1: 随你心意了，是吧？
0: 嗯，那么现在呢咱们马家烧麦啊现在已经是中华老字号了，也提供了很多是什么冷链啊还是外卖啊等等这样的服务哈，大家可以真空冷链啊，差不多能保存三天左右吧，啊到家之后呢有人到家之后呢蒸，有人搁微波炉打啊、
1: 嗯、
0: 建议大家怎么呢，就是如果你用微波炉打的话，喷点水，少量喷水之后微波炉也不要时间太长，30秒足够。
1: 时间长就整得跟胶皮似的了。
0: 对，
1: 我以前我，哎呀，我以前刚初步接触微波炉的时候，我干过事儿呢，我拿它热馒头，这家整完跟胶皮似的，根本咬不动啊那皮啊，哎呀，我挡挡的，是吧？老刺激了。所以说呢，就刚才徐云老师提示的非常有必要吧，喷点水，然后缓个30秒20秒回去吃吧。你会发现现在随着时间的发展啊，这个咱们这个社会的进步，这些这个即时的这些产品啊，对我们这些早上起来睡懒觉不愿意做饭的非常有好处，这个是一方面。
0: 嗯、
1: 我家冰箱里经常充斥着那种就是那种馅饼冻的那种、
0: 哦，
1: 早上起来就是不粘锅，喷点油，两个馅饼都不用化冻啊，搁里边直接烙一烙，正反面烙吧烙，这个起嘎巴直接一翻，然后拿回来切成几瓣，然后配点这泡面粥给孩子一吃，这蛋白质有蛋白质，是不是？要碳水有碳水、
0: 嗯、
1: 然后呢你愿意煎个蛋煎个蛋，就补充点其他的这个蛋白，也都是非常不错的，是不是？嗯
0: 嗯，是这样。这就是我们今天啊节目当中重点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马家烧麦。在沈阳呢，它首先它总店不在中街哈，它总店呢是在沈河区小北门里正阳街，是一个古香古色的二层小楼、嗯、
1: 小北门
0: 哎、
1: 啊、
0: 对，一楼二楼
1: 沈河区小北门，

0: 是哪块的小北门啊？咱
1: 沈河区小北门里
0: 啊，小北门里
1: 街
0: 啊啊啊、
1: 嗯！店面古香古色，大概800多平，而且它呢，那这个呢也是名厨亮灶，也跟那个、
0: 啊、
1: 跟那天咱们说的那个饺子是一样的、
0: 嗯、
1: 啊、
0: 嗯。
1: 每天卖烧麦那得上万个，每天都得上万个。
0: 嗯
1: 啊，这是它总店。当然了，这种美食中街肯定是要有店的，中街是在2024年刚刚开的、
0: 啊、
1: 游客到那儿去吃的比较多啊。
0: 你要没去过，你就是中街相当于在哈尔滨中央大街，你知道吗、
1: 啊、
0: 有点类似、
1: 就
0: 是
1: 这个、是
0: 不是啊？
1: 那江湖地位绝对在沈阳能算得上中央大街的江湖地位了。
0: 嗯
1: 价格方面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你想想牛肉烧麦一屉30多块钱啊，羊汤呢小碗的16啊，叫什么扒肉吧，
0: 牛肉条、羊肉条
1: 啊，对，扒、肉条40多块钱、
0: 嗯，
1: 基本上人均在这儿70-80的能吃的非常得克，这种70-80的你能吃的挺不错。我可能新运这种我们都吃不到那么多钱，
0: 嗯，
1: 价格也还是挺亲民的，啊、所以推荐给大家。
0: 嗯、明白明白啊，这个所以说呢，这跟大家建议啊，去了之后你造一顿是吧？
1: 嗯。
0: 尤其是你出去旅游，就肯定不能自己，那都带两个哥们是吧？到那儿去之后，鸡头白脸整一顿，哎呦，没治了。但是其实你要是真我这我不知道新运怎么样，新运就愿意吃点烧麦、羊汤之类的，是吧？
1: 对呀、啊，我喜欢。
0: 我其实我愿意吃大米饭，
1: 哦、
0: 尤其是牛羊肉条、扒牛肉条、扒羊肉条，配上一碗米饭，我吃不吃，这种感觉是非常美味的，是吧？顶格路是不是
1: 啊？我
0: 但是今天给大家强烈推荐的就是咱们的马家烧麦，是吧？啊，
1: 是的，是的，
0: 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哎呀，这提完马家烧麦，还用再跟大家推荐一个不得？是不是？还是直接咱们先休息一会儿？
1: 嗯，先休息一下吧，好不好？
0: 嗯、
1: 先休息一下，
0: 休息一会儿，然后一会儿呢继续啊。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AM837，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市间。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先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大家一起畅游城市之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咱们继续在沈阳溜达溜达美食。
2: 对啊，之前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了啊，说你别老整牛羊肉啊，你整点别的呢，尤其东北有特色的酸菜呀、血肠啊、五花肉啊，是不是啊？
1: 嗯，
2: 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道满族的传统菜肴啊。刚才咱说了这个清真人回族啊，咱说满族的传统菜肴。
1: 嗯，
2: 满族菜系呀，它主要的这个食材就是猪肉啊。
1: 哦，
2: 那个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小肉饭啊，就是糊猪肉的饭，那个这肉汤这个浇上二米饭一浇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白肉血肠啊，就是刚才徐云老师提了啊，纳吉馆这个菜呢是谁发明呢？纳吉啊，这个姓纳，这个纳这个姓呢大家都知道了，满族正白旗人纳吉，于清同治末年1874年在沈阳创立的吉星园饭馆的首创啊，东北民间杀猪菜为基础改良，然后在1912年更名为纳吉馆啊。后期呢，这个搬迁了，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特殊时期搬到北京，在1957年呢再重返回沈阳进行经营，然后1979年呢恢复传统的制作工艺。哎，你这里边啊，好啊，香啊，是不是啊？
1: 它的核心产品哈，既然是你看它名字叫做纳吉馆白肉血肠，那它的核心产品首先啊就是白肉，
2: 白肉
1: 啊，第一白肉，第二血肠。咱先来说说他家这个白肉，一般呢都是选用当天刚刚宰杀的，而且呢得是腰盘这个位置的五花肉，这个比较考究，
2: 哎、
1: 而且呢它分为蒸白肉和抽皮虎皮白肉两种，
2: 抽刀。你说那是
1: 啊？对，抽刀虎皮白肉、这两种。先来说它的蒸白肉哈，蒸白肉顾名思义，那就是蒸呗，是吧？
2: 对，
1: 一般呢是煮到先煮一煮，煮个五七成左右啊，然后再凉啊，凉透了之后切成，它必须得凉透才能切成那种大概很薄很薄，
2: 分薄也能看透过去看到那种，
1: 能，但是它也得有2毫米左右啊、
2: 嗯，
1: 切成特别特别薄那个片，然后上锅再去蒸啊，蒸完之后呢，这个肉皮儿哈能稍微卷那么一点，
2: 对，它就你知道啥，它就不拿人了，它把大油都煮出去了，有的时候 你感觉你吃肥肉，它去之后它吃完之后腻挺好，
1: 是的，
2: 你就这种煮完再蒸的，它就是直接它就不拿，就是东北老话就不拿人了，就是吧？你吃起来
1: 就
2: 香，就
1: 没有吃肥肉的那种感觉了。
2: 哎，
1: 这是第一种哈、他家蒸白肉，还有呢就是刚才说的抽刀虎皮白肉，这个虎皮白肉啊，上来就是蒸4分钟之后啊，蒸的基本上个半熟吧，然后去烤，你看虎皮嘛，
2: 对，
1: 烤到什么样呢？表皮金黄，
2: 哎，
1: 这就出虎皮状了，然后再去煮，
2: 哎，
1: 煮到全透，
2: 没毛病
1: 这样呢，它就会形成一种外焦里嫩的，而且外面能形成虎皮了啊，肉也非常非常香。
2: 你说能不哎能不好吃吗？
1: 就是啊，
2: 你说能不好吃吗？是不是啊？
1: 这是他家白肉，
2: 对，然后呢，血肠那就更不用说了，新鲜猪血，然后灌到肠衣里边，这慢煮冷水一浸啊，鲜亮的这种。 嫩超的，吃的时候你搞点韭菜花，搞点腐乳，调点蒜泥儿，哎，没治了、
1: 嗯！
2: 哎呀，这吃的就浑身直冒汗啊！真是啊！
1: 他这个血肠在灌的时候呢，一般会放点什么？葱末啊、姜末啊、花椒水啊，放点这些。
2: 对，
1: 啊、
2: 这个
1: 调调味儿。
2: 我不知道他家啥样。我小时候去，
1: 啊、
2: 我家里杀猪的时候，都直接都糊点这个肥膘子，直接就扔里面，剁、
1: 啊、
2: 剁碎了，直接就扔血里搅和啊、
1: 哎，
2: 灌到血肠里边，煮出来之后口感就香了，是吧？嗯。
1: 他家冬天呢，现在基本上也快要进入到这个季节了哈。主打的一道菜是什么呢？就是酸菜白肉血肠。
2: 哎，
1: 你看看你刚才说的白肉，再加上血肠，然后再加上东北大酸菜，
2: 酸菜、啊、
1: 这个绝对就是东北人典型最爱吃的冬天的菜了。
2: 嘎嘎地呀、
1: 啊！对，
2: 说呀、啊，
1: 东北大叶酸菜给切成丝儿、
2: 嗯、
1: 啊，然后煮肉的时候呢，带着肉汤。啊，再加入一点这个泡软的土豆粉，自己家很多东北这个乡下人，乡下这个老乡，他都会自己拿那个土豆淀粉，自己做点粉条，特别特别好吃。
2: 就是原来，我现在不知道啥样了，以前哪个屯子都有个粉房。
1: 哦、
2: 在这村口你去之后你直接拿两个土豆子直接就拉点那个淀粉之后、
1: 啊、
2: 你就你就是灌粉条、啊、你是那个打粉皮儿你是不是那就是
1: 啊你给他土豆子他就出
2: 给
1: 你出来
2: 给你加工、
1: 哎、
2: 他自己也打他也卖反正、就是、
1: 哎呀真好真好真好
2: 都有粉房那、
1: 啊、
2: 现在好像、
1: 哎、
2: 好像十里八村能有那一个就不错了、
1: 嗯、
2: 你知道吗、
1: 哦、你看这就是他里边再会放一点这个纯土豆的淀粉、
2: 哎、啊
1: 然后呢起锅之后起锅的时候把刚才整好那个白肉啊，血肠什么的放到上面，这样呢汤色特别清亮，而且酸菜啊吃的时候，酸菜跟这个白肉放在一起互相解腻，那味道合在一起还非常好。哎呀，太赞了！
2: 你炖酸菜，你尤其炒酸菜，你不搞点荤油还不好吃。
1: 哎、对对对，家自家炒酸菜都得搁荤油炒。
2: 吸油嘛，酸菜五花肉，你知道，尤其那五花肉片子，完直接给它整点油，然后炒点酸菜。哎，我吃完之后口感香啊。
1: 对对对，哎，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东西你要蘸吧，你光蘸什么醋啊辣椒油啊这个不行必须得什么必须得蘸韭菜花
2: 韭菜花啊
1: 我估计客人能把这个事儿说的活色生香
2: 我真不没蘸过韭菜花、
1: 啊、
2: 我吃猪肉一般就是蒜
1: 啊
2: 蒜酱啊里边高水的那种和这个对酱油的这种这两种蒜酱因为他那有的时候这个吃羊肉的时候那就必须得韭菜花
1: 啊我吃血肠是一般是配韭菜花的。
2: 哦就是你看吧、
1: 哦、
2: 就是我吃血肠也是蒜泥这习惯性的东西。其实这个东西我跟你说蘸啥都行。
1: 你都说的对
2: 都可以自己得意咋吃就咋吃没有一个特定的这么一个要求就是说嘛我们哥俩你看就两个自己吃自己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嗯
1: 那么这个那家叫那家馆啊我再说一遍就是那个那、
2: 嗯、
1: 这边那边那个那、
2: 哎、
1: 啊他这是满族嘛姓那叫那家馆白肉血肠他、
2: 嗯、
1: 呢在当地被誉为是沈阳满族菜的活化石、
2: 哎、
1: 啊那不用想你听这名字就知道他肯定是非遗了
2: 确实
1: 是吧、
2: 啊嗯、
1: 哎他呢是沈阳民间呢有这个无血肠不成宴之说每到这个腊月的时候啊基本上这个那家这就是那家这个店啊哈灌血肠得上千斤的灌。
2: 哇你这说着就是有画面了是吧
1: 有画面了、啊、
2: 这一根一根的这血肠搁水里泡吧是不是那种状态是吧
1: 嗯是的他呢再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他的位置吧基本上呢大家这个沈阳中街没有店他是在河西区沈阳路大家可以到那儿去也是两层仿古小楼青砖绿瓦的那种啊大家可以到那儿去品尝一下
2: 嗯
1: 推荐东北人吃绝绝对对你是能吃到这个很合口味的那种感觉南方朋友呢可以这个
2: 尝试一下
1: 感受一下、
2: 嗯、
1: 对感受一下纯正的东北满族菜
2: 没毛病是不是啊
1: 嗯
2: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老规矩啊咱们继续这目光咻一转啊回到哈尔滨了解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了解一下咱们哈尔滨的特色的老建筑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俄桥老宅，原大坑街俄罗斯风格建筑。哈尔滨保留下来许多俄罗斯侨民住宅建筑，这些建筑都有着浓郁的俄罗斯风格特色。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为滨城增色不少。 这些建筑同时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见证了许多历史事件和文化成就。哈尔滨俄桥住宅多建于20世纪，反映作为当时国际之都的多元文化背景。当时外侨人口曾经占城市的一半。这一座位于道里区大安街24号原俄罗斯侨民住宅，建于1919年，属于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是哈尔滨三类历史建筑，如今已经成为了商住楼，一楼经营着几家小型商铺。据了解，大安街始于19世纪末建设中东铁路时期运送铁路物资器材的马车，在沼泽湿地泥中开出了一条土路，原名大坑街，也叫外国六道街。小街距松花江不远，为古河道的沿江地段，东临中国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中央大街，同时还穿过炮队街，也就是现在的通江街，还有哥萨克街及高义街，西至斜文街，也就是现在的经纬街。该街总长约500余米。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日式老建筑，原哈尔滨红豹会馆。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与经纬街交叉口，有这样一栋灰色的建筑，它就是著名的哈尔滨红豹会馆旧址。该建筑是历史保护建筑，建于1938年10月，为砖混结构，主立面共四层，塔楼四层，为四坡阶梯式锥形顶，形似笔形塔尖，两翼侧楼分别伸向经纬街和地段街，像一只隐向展翅的天鹅。大楼线条横平竖直，显得大气和刚直，虚实对比非常鲜明，几何感强。窗口内凹，形成了强烈的垂直划分。窗下墙面有直线条纹装饰，非常简洁明快，是一座典型的具有日本特点的现代派建筑。据记载，该建筑占地面积 4119.55 平方米，建筑面积 4095 平方米。俄国十月革命之后，

0: 到了哈尔滨，住在此楼办公。1954年8月，成为了黑龙江日报社的办公楼，一直沿用至今。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地段街小黄楼，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75-77号，伫立着一栋具有新艺术运动元素的折中主义风格建筑。折中主义风格的三层小黄楼，保护牌上显示着其建于民国时期砖木结构，原为日本侨民聚集区的报社建筑。建筑立面呈现出了非对称格局，动感十足。建筑的墙面以柱式、山花、涡卷加以装饰，梁台铁艺围栏非常优美和舒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据了解，上世纪20-30年代，地段街周边为日本侨民聚集区，报社所在区域曾经有多家日本商铺，为山口宠物店、三港洋服店、加藤衣商店、日本写真社、国际运输支店在这里经营。1931年9·18事变之后，这些店铺突然关闭。1949年之后，一楼曾经是道里邮电局地段街邮政所，同时这里还设有打字机社、标牌社等等，楼上则是居民居住。哈尔滨时报曾经是日本人在哈尔滨创办的一份发行量最大的俄文报纸，是克里姆林宫每天给斯大林送阅的两家哈布俄文报纸之一。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0: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0: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0: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0: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8: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8: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9: 历史长河滚滚，好似七彩长虹，喜怒哀乐悲恐惊，多少刀光剑影，三皇五帝治世，朝代不断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有谁为了百姓？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王守仁亲统大兵来到了湖广，吩咐着安营下寨，便把守界的众将聚集在一起， 众位将军，列位大臣，现在咱们兵马来到了湖广，如果要去平着匪患，这南安呢，虽然离此地那相当近，这南安的贼首叫谢志山，那肯定是消息灵通，要听说这谢志山就和那宁王朱宸濠那暗地里勾搭连环，那么本帅此次出兵，那朱宸濠他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谢志山，南安的贼首谢志山就在那儿，早就做好了准备，咱们要前去恐怕很难取胜。另外攻打这南安的衡水，这些个地方地多深阻，不易进攻，万一打起来是旷日持久，就要空耗粮饷。那大更乃是持了兵的匪巢，那个地方道路不好走，虽然离咱们这远，持的兵呢还不知道咱们已经兵到了湖广，咱们出兵啊就给他来个出其不意，是攻其不备，咱们遣着旌旗箭道前行，不到十日之内就可以打到这大更，届时那个地方有消息，我兵已至，在防备也是措手不及，这就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他个迅雷不见耳。所以我的意思是先带兵攻打持大兵进军的大更山，把那匪患持的兵那除了以后，再从大更山出兵攻取南安衡水，谢志山就可以擒获。这些人这么一听，觉得王守仁那说的相当的有理，大伙就看着王大人，我说王大人，您又分兵派将，我等着尽心竭力。王守仁呢，拿过一支令箭，徐明高、杨小房何在？这两人那赶紧过来，二位将军，你们各带轻骑3000，见到了星夜，赶奔立头，攻取那贼寨，波得有误。听说啊，这立头这地势深阻，必须遣兵入险，方能奏功啊。而且这个地方四面都是山，树木丛杂，一般的人连山路都找不着，不能前行。二位将军到了那里以后，先找个向导，也就是当地的土人作为向导官，引着你们赶奔山中，军中是多带硫磺焰硝引火之物，最好各兵这暗藏兵器火种，改扮成土人的模样，潜到山里边，能以兵刃破之当然最好，否则就纵火烧山，把山上的树木全给烧光，然后贼寨是不攻自破。徐明高和杨小庞接令在手，前去行动，咱们不提。这王守仁又拿过一支令箭了，瞧了瞧一支眉慕容真还有王能，二位将军，你们各带轻骑3000，星夜赶奔漳州，进攻贼寨。漳州这个地方东接浙江，西连江西，南梁湖广，那四通八达呀，要是攻这贼呀，这些贼就得四散奔逃，攻这窜了那，聚散无常，捉摸不定，必须与各路交界处全都屯兵埋伏，断了他们互相之间的联系，也免得他们互相串通，然后这合兵扑灭，这贼首可擒。 若遇山高林密之处，你们也是多带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先焚树木，使这些匪患是无处藏身，听见了吗？这一枝梅慕容针和王能接令在手，前去准备，咱们也不提。再说王守仁拿出一支令箭，看了看狄红，瞧了瞧周香帆，二位将军各带轻骑3000，星夜剑道驰往大帽山进攻贼寨。我听说大帽山是高耸入云，四面全都是悬崖峭壁，如果攀藤附葛不能直上，山上也有很多的树木，也应该多带火种硫磺焰硝，一旦到了山上就先放火烧山，使这些匪患没有藏身之地。你们可以分兵两路，从前山和后山一起进攻，打他们首尾不能相顾。狄红和周香帆领兵前去攻打大帽山，咱们暂且不提。这王守仁又拿起一支大令，这包兴光、徐寿、包将军、徐将军，你们也各带轻骑3000，星夜驰往华林进攻贼寨。闻华林地势深险异常，的树木丛杂，另外那个地方很多狼虫虎豹，此去进攻也必须多带火种硫磺焰硝之物，先焚树木，一面把所有的各种恶兽那驱除殆尽，另外一方面合兵攻打贼寨，这样就可以一举成功，恶兽不除，这士兵畏首畏尾。希望二位将军是见机行事。这两个人领兵也走了，这王守仁又看了看其他这些个战将，像徐清、罗继发、李武这三个人，说各位跟着我亲统大军赶奔大更，进攻持大兵的匪巢，不管哪一路，那首先攻破了匪患，这些人马全都赶奔大更山，我在那儿等你们就是。王守仁啪啪啪这么一安排，大伙儿一看，都佩服王守仁，人家安排的井井有条，是有条不紊。那么王守仁派出去这么多路人马，咱们先说这徐明高还有杨小房，这两个人各带轻骑3000，连夜进兵，刻不容缓呢。那不到5天就离这个立头不远了，暗暗的下了营寨，当下二人就换了土人的衣服，先往各处这探听贼势，并且查询立头寨的路径，各处探听了一日，也大概有所知晓了。等到了第二天，又把本村的村民招来了几名，来到大帐细细的盘问详情。这徐明高看了看一位老者，您可是本地人？这位老者看着徐明高说，我们呢都是当地的土人，在这儿住了多少年了，对当地这个地方相当的熟悉。徐明高看着这几个土人，听说你们这儿有座立头寨，这寨内的强盗那非常的厉害，不知道这些强盗这些匪患那有多少，厉害到什么程度。这几个土人这一听啊，是颜色更变，哎呀，您老人家说起了强盗，说句实话，我们一提到这些强盗，我们的肝儿都颤，我们的脑袋都疼，那些个强盗那十分的蛮横， 这些人简直那就是非人类。寨内有五个大童，那十二个小童，有这喽啰兵是2000多人。这五个大头目我们也不知道他姓字名谁，就知道头一个叫做守山虎，二一个叫做出山虎，三一个叫做镇山虎，四一个叫做卧山虎，五一个叫做飞山虎。这些人是个个凶猛啊，唯有那出山虎还有飞山虎是尤其厉害。在这方圆40-50里地，只要听说谁家的少妇长女长得有几分姿色，二虎那就会出来，就把这女子抢入寨中。您想抢在寨里边，那能有好吗？到了那儿，就算进了龙潭的虎穴，是没有活着回来的。所以当地的百姓一提到这二虎，可以说恨得牙长四指，但是没有办法呀。我们这个地方让他们害的，可以说是苦不堪言。那官兵啊，屡次来剿，那怎奈那个地方四面环山，这官兵不知来了多少回。由于这官兵不知路径，让他们打的是丢盔弃甲，大败而回，所以这些匪患是极难剿灭。徐明高听得这儿，要让你们这么一说，这立头寨的五虎当地的一霸，你们想不想就把立头寨这些匪患给除了，让你们当地的百姓那过上太平的日子？这些人一听，哎，我们怎么不想？可是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徐明高微寒一笑，说：“各位呀，实不相瞒，我们是奉了正德皇爷的差派，我们是国家的军队来到此处，那就是要剿灭立头寨的这些匪患。”这些土人这么一听啊，这是真的。可是你们要想进这立头寨杀这些贼寇，你们可得认识路。如果要是不认识路，那是有去无回。徐明高看了看这几个土人，我说：“你们认识路吗？”这几个人脑瓜一拨楞：“我们可不认识。不过我们这呀，有一个认识路的。”这徐明高一听，那谁认识路啊？这人姓周，他叫周武。这周武曾经进过立头寨，他对立头寨里这件事儿比较清楚。不过现在这周武也不敢去了。徐明高一听，有人进过立头寨，那知道道路。徐明高和杨小房互相看了看，咱们呢应该拜访周武。徐明高就和这几个土人说：“能不能带着我们俩人去拜望这个周武？”几个土人这么一听：“您要寻着周武，这也好办，您在这等着，我把周武给您找出来。”这几个土人去不多时，领来一个人，就见这个人呢是个猎户的打扮。见到了徐明高和杨小房，徐明高杨小房看了看，说：“您就是周武？”周武点头：“哎，小人我叫周武，听说您进过立头寨，二位确实不假，我前些时进过立头寨，不过那个时候啊，那都是2年前的事儿。立头寨那时候也就有个40-50人，没有这么多匪患。我曾经啊，就到立头寨周围那儿前去打猎，山上有40-50人，就把我给围住了。 他们一看我是打猎，手里边拿着野兔，拿着野鸡，有的时候还打着张跑野鹿，他们就让我把这些个猎物送到山上。我就这样进了猎头寨，由于我经常在那地方打猎，跟他们也比较熟，只要打到一些个野味，他们全要，所以呀、啊，我对猎头寨里边的事儿那比较清楚。现在很长时间我也不去了，官兵屡次到这儿来攻打这猎头寨，也想把这些匪患给平。这些官兵是来一回败一回，来两回那败一双，让你给打得落花流水，苦不堪言。这里边的山路啊，全都是螺丝形，是盘旋而上，两边都是陡壁悬崖，树木丛生，

这官兵进去以后，要没有人做向导，就会迷失道路，就让那匪患给杀得叫苦连天。这徐明高的一听，哎呀，看起来这山路跟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徐明高接着问，那还有没有那其他的道可以进山？这周武这么一听，要说其他的道还真有一条，这条道路就是从山后有一条崎岖蜿蜒的小路。哎呀，这小路这太难走了，非常的狭窄，两边都是石头，还有那枯藤野树，走起来那非常的困难。一个人还可以行走，要是大队人马要想从这条道上上山呢，绝对不可能。这条路要想上山，要是一个人的话，半天就能上山，只是这道路不好走。这徐明高听完了点了点头，那还有没有另外的上山之路？要说另外，那还有一条路，就是在东首那儿有一条大河，那这条大河水流很急，这河面也很宽，要想进山可以从水路，那必须得坐船，船里边的吃喝用度，这些贼匪那么进出这座山全都是走的是水路。这徐明高听得这点了点头，我来问您，那现在你能不能进入山寨？这周武这一听，哎呀，那现在我有两年多没有进山了，山上的楼兵来了很多新的，我和他们也不熟，不过要想进山呢，那也不难，只要我带着一些张袍野鹿野鸡这些东西赶奔山上，说着给山上送这个野味，要想上山也十分的容易。徐明高这么一听，这就好办。这徐明高跟着周武，这还要进山一关。善如松柏，恶如花，别看我今日不如他，有朝一日寒霜降，只见松柏不见花。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徐明高、杨小房扮作的土人打探立头寨的情况，结果找到一个人叫周武。这周武就说了，我要赶奔立头寨，别人去去不了，他也不认识路，我要去呀，一路翻掌关文，只要是打上一些张袍野鹿，一些个美味，我往山上那一送就可以上山。这徐明高一听，哎，这可是好机会，如果我跟着他要上了山，到山上一关，把这立头寨里的事扫得个清清楚楚，那可太好了。因此徐明高拿出了十两银子，看了看周武，我说你能不能再进趟立头寨？周武一听说这事儿啊，我得试试，因为现在这立头寨那么这些个喽啰兵啊，那全都换了新人，我两年多也没去了，明天我打上张袍野鹿一试便知。徐明高就把自己那是正德皇爷派来征剿立头寨的那官军，把这个底细交给了这周武。徐明高就跟周武说，我想跟着你一同前去。周武一听把脑瓜一拨了，说这回肯定不行，明天我先试验一次，咱们再做道理。周武回到家里边，也没和家人说，拿着火枪就上了山了。
那时间不算太大，那收获颇丰，打了两只野兔，一只山鸡，还有一只狍子。拿回来以后，等到了第二天，他和谁也没说，带着这些东西赶奔山上。由于这周武对山里挺熟，对山道他也挺熟，时间不算太大，就来到了立头寨的寨门前面。有喽啰兵这么一看见，我说你怎么进了立头寨了？我们这罗斯路那一般的人是进不来，这个人怎么进入了咱们的山寨？这小喽啰兵就喊上了，哎，我说你是干什么的？来到我们寨这儿鬼鬼祟祟，难道是奸细不成？不要再往前走了啊，再往前走我们开弓放箭，小心把你射成刺猬，赶紧退回去，赶紧给我滚。这周武这么一听啊，满没在乎。周武是微含一笑，我到这儿是来找人。喽啰兵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周武，你到这儿来找人，我们怎么不认识你？周武一听啊，我还不认识你们呢。说句实话，我在这个地方那是相当的熟悉，和你们的山大王乃是多年的朋友。你们是新来的吗？你们到里边给我通禀一声，就说有个叫周武的要见你们寨主王老七，让王老七前来迎接于我。这喽啰兵一听，我脑瓜一拨了，什么周五周六呢？我跟你说啊，赶紧退回去，我们才不管你这事儿。现在这官兵是总来我们立头寨，这要是放入了奸细，我们的大寨让人一破，那可就完了。因此大寨主已经下了严令，那不管是谁都不能放入山寨，你也赶紧走，不要再往前走，再往前走我们还对你不客气。这周武一听，哎呀，看起来今天要想进山寨这挺困难。这周武眼珠转了转，什么？你们敢射我？我可是你们大寨主的朋友，当初这座山寨才三四十人，我是常来常往，是你们这儿的座上客。现在你们山寨经营大了，不把我当朋友，还要拿箭射我，我要见了你们大寨主这告您一状。这周武是破口大骂呀，上边那些喽啰兵就是不让他往前走。就在寨门口这一吵着一喊，结果就惊动了王老七。王老七这么一听，我这怎么回事？在寨口这又吵吵又喊，难道出什么事儿了？我这寨主爷呀，那外边来了个人，他非要进咱们立头寨，说是认识什么大寨主，还说那要找您。王老七一听，把嘴里一撇，我到那看看。王老七到了寨上一看，这不是老熟人这周武吗？我说周武，你可有好长时间没来了，今天你到了立头寨这儿要进寨有事儿吗？这周武这一抬头，王寨主啊，是您呐。小人我就是周武啊，两年以前我经常到这儿来，您跟我是熟人啊。这王寨主点了点头，周武啊，确实咱们是朋友，你两年多没来了，那今天到山上是有事儿。这周武啊看着王寨主，
王寨主啊，实不相瞒。

现在我周五那过得挺凄惨。说句实话，我这个人就打猎为生，在打的这张跑野路，我也没地方送，我也卖不了，因此我的生活是每一况愈下。你也清楚，那么前些日子有2次，这官兵前来九山，您就和那官兵他们一阵恶杀，因此我也不敢到山上来。这一次我实在是过不去了，家里边一贫如洗，我穷的是叮当乱响啊，没有办法，就想起了贵寨。就要想起了各位大王，我想啊，进山呢，能不能求您就在大寨主面前给我美言几句，能不能就把我留在山上，也做个战将，我做个小寨主，往这一待，也愿意为大寨主出力报效。说句实话，也不愁吃，不愁喝。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那有多好啊！能不能您就在大寨主面前给我美言几句？那实在也是不行。您看，我又打来了那几种野味，就送到山上，送给大寨主做个下酒菜，赏我几个零钱花，也解我一时之需。王寨主，咱朋友，您能不能把我放到寨里边去见大寨主？这周武这话说完了以后，就要见这王老七一阵的长笑，哈哈哈哈！我说好啊，周武啊，咱们是多年的朋友，以前你经常到山上来，也没少孝敬我们大王。说句实话，你不来，我们大王现在都想你了，想吃的山中的野味，那也吃不着。既然你来了，你进山来吧，救命！这小喽啰把这山寨给打开了，周武就进了山了。周武进山看了看那几个当兵，那哼了一声，心说话是狗眼看人低呀。没瞧得起我周武，把我拒之门外。你看你们的寨主王老七一来，官官的就给我开了门。这几个当兵的心想，我们挨了一顿骂，这算白挨了。这王老七见到了周武，就和周武说："你要在这儿做个寨主，做个大将。"这事儿说句实话，我还真跟你办不了。你要说打点山中野味，送到山上，换上几个钱，那这个事儿啊，我倒可以和大寨主商议商议。这王老七命人呢，就给那五虎前去送信儿，时间不算太大。小喽啰回来了呀，我说啊，王寨主。现在大寨主、二寨主、三寨主、五寨主，就让这周武前去。大寨主他们都想他了。这王老七就引着周武来到了聚义分赃厅。到了聚义分赃厅里边，一看这五虎啊正在这喝酒呢，推杯换盏，喝的正在兴头上。这王老七就带着周武进来，周武赶紧往前紧走几步，就给这五位寨主在这磕头。就见这五位寨主这一摆手，我说："周武啊，你到我们山上可有2年多没来了，你怎么没来呀？"周武啊，口打开声："您也不是不知道。"这官兵那总来攻您的山，我呀也不敢来呀。一是官兵要把我当成那山里的匪患，那非把我杀了不可。再者一说，

进山是戳出入入，多有不便。您再把我当成了奸细，再产生了误会，说句实话，我这脑瓜不就搬了家了吗？这几天呢，我周五是实在是过不去了，家里边一贫如洗，家徒四壁，我连饭都吃不上。因此呢，我就想起了我的老本行，我还打猎，打了张跑野鹿，到哪去卖？没人去买。我没有办法，就想起了几位债主，几位债主能不能，您呐就施舍点银钱，让我度我这残生。您看我也上了年纪，这小老儿今年我都63岁，是今天脱鞋鞋盒袜，不知明日还穿不穿呢？债主爷，您就周济周济我。这周五说完了以后，就见那五位债主一阵在长笑。我这周五啊，咱们是多年的交情，也知道你打猎为生，我们哥几个又好喝两口，现在喝酒缺少山中的野味，那喝着也没有意思。我跟你说，以后只要打了张跑野鹿、山鸡之类的，那只管给我们送，我们照常给钱，一分都少不了你的，不让你白跑道。这周五一听，这千恩万谢，就把自己身上带着的啊打来这些野味，就放到了五虎兄弟的前面。这一次我才奉送代王，代王您就别给钱了。五位债主一听，那哪行，来人呐，给准备5两银子给周五，把5两银子就给了周五了。周五一再的推辞，说几位债主爷，这次真不好意思，这一次我打算就送给几位，孝敬几位债主爷，从下次开始。五虎兄弟一听，你就拿着吧，你也不容易。周五又跪下，五位债主，那我就谢谢了，不过我有点事儿要跟您商议商议。五位债主看了看周五，我说周五有什么话你只管讲。周五这口打黑上，现在我60多了，说句实话，到山上打猎我还能凑合，真是要爬这山路爬个20-30里我还真够呛啊。我有个儿子，我那儿子是浑浊闷愣，说话不知道颠倒，吃饭不知道饥饱，他也干不了什么事儿。现在我打了张跑野鹿以后，我跑路又费劲。我说大寨主，我倒有个主意，现在我有个外甥就住在我家，这小伙也是聪明伶俐，另外这嘴也挺会说，腿脚也勤快，您看我啊打了张跑野鹿之后，能不能让他就送到山上，您看怎么样？五虎一听，周五没有问题，下一次你打了这些东西，你就带着他一块上山，让那些喽啰兵看一看，那以后认识了就可以常来常往，以免别人发生误会。你和我们山上那是老朋友，我们哥几个呀又爱喝酒，喝酒要是缺了肉啊，缺了这些个山中的真情，那喝着也没有意思，你每一天都能送一趟，这是最好啊。周五一听，哎，我说五位债主，这事儿那可悬呢啊，我们到外边去打猎，也许一天呢就打不着，要是一天送一趟，这个恐怕太困难。这么着，只要我们打着，
哪一天有是哪一天全来，您看怎么样？为债主一听好，要是这样的话也行。周五啊，拿着这五两银子，又给这五虎兄弟磕了头，由这王老七引着，就由打这立头寨里出来，顺着原路就回了家了。回家以后，这周五一想，我得把这事儿告诉这徐明高，他来见徐明高。徐明高一看这周五这表情，那就知道这一次上山那十分的顺利，这就叫进门莫问荣辱事，一观容颜便自知。这周五微含一笑，我这徐将军，恭喜您，贺喜您，我这一次进了立头寨是这么回事。他就把以往的经过就和徐明高讲说了一遍。徐明高一听，这是喜出望外。周五和徐明高说您呢要进这立头寨可也容易，我和他是这么说的，您可别挑理，我说我有个外甥长得聪明伶俐，让他代替我前去送山中的野味。那几位寨主全都答应了，您那就屈尊当几天我的外甥，您看怎么样？徐明高一听，哎，这算不了什么，只要能够探听这立头寨里边那这些匪患是什么情况，那是最好不过呀。徐明高心中高兴，周五就在山中打着珍禽野味，打了不少。这一天来见徐明高，这徐明高周五赶奔立头寨，进立头寨这要斩杀五虎。松下问童子，严氏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上回说正说的周五啊，由哪立头寨回来，这周五心情啊他挺好，来见徐明高。这徐明高一听这老头的主意不错呀，让自己当他的外甥赶奔立头寨。徐明高看着老头，老先生您这主意是真高，您这一次如果说把我带进山寨，您是立了奇功一件，把这立头寨要是破了以后，我一定在王守仁王大人面前保举您的官职，您也就不用在这打猎了，您的孩子也算有了着落。老头儿千恩万谢，老头就说您得跟着我到我的家里，还得打扮一番，你要穿着这身盔甲往这村里这么一走，这事儿不就露馅儿了吗？这徐明高一听，那找了一身普通的人的衣服穿上，就跟这老头来到了周五的家中。一看周五的家中还挺简陋，就是几间草房。这周五回到家里边，周五的夫人一看来了客人，赶紧给烧水在这给沏茶。老头呢就给徐明高把这茶斟上，老头一笑说我们家里边比较贫寒，这茶呀要不是好茶，您呢就勉强着喝。徐明高微微一笑，老丈您太客气了，徐将军您明天要跟着我那上山呢，说句实话您穿这身那也不行，这身穿戴让人一看呢那就非同寻常，那肯定不是小户人家的人，让人家就给看破了。我看这么办吧，在我家里边给您
找一件蓝袍子。这件蓝袍子是我好几年前穿的，您穿上以后，那一看那就是个山里人，您看怎么样？徐明高点头称是，老丈您想的是相当的周到。这老头把蓝袍子给拿来以后，这徐明高一看这个蓝袍子呀，那挺旧了，不过呀还挺干净。这徐明高穿上以后，老头一看点了点头，这还像个山里人，最起码在衣服上别人是看不出来。老头的老伴给做了几样菜，无非就是鸡鸭鱼肉还有一些个青菜，给我摆了一桌子。徐明高和老头啊在这对椅坐饮酒，俩人正喝酒呢，有哪外边进了个小伙子，一看这小伙子有二十五六，这小伙呀他是个五短的身材，面目黝黑，但是长得也是面带忠厚。有哪外边进了，老头一看，呀，我说你回来了吗？我让你打的那些野味打得怎么样啊？我说爹呀，今天我收获还不小，打了两只山鸡，两只野兔，一个狍子，哎呀还有一只野狗。老头点了点头，啊，确实收获颇丰。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是我新交的一个朋友，今天到咱们家有点事儿，我跟他在这喝点酒。咱们家来了客人这事儿，千万不要对外人讲，如果要是透露出去，你可惹来杀身之祸，那咱们家可不得安生。只要你们保守秘密，那过不了五天六天呢，将来咱们就可以改换门庭。这老头说完了以后，他的儿子看了看徐明高，爹，你要没事的话我就出去了。老头的孩子出去了，这徐明高就问，这是您的公子？这是我儿子，他姓周，叫周能，也在山里边跟着我打猎打柴，是维持生计。徐明高就问老头，我看大娘的身体还挺好，要说我老伴儿那人也挺贤惠也挺勤快，他比我大一岁，64，我63，我们两口子在一起过了一辈子，说句实话都没红过脸，我们关系很好。徐明高点了点头，您现在可有孙子？老头一听，哈哈，我既有孙子又有孙女。徐明高一看，哎呀，老爷子我恭喜您，您是儿孙满堂，哎呀真是享受天伦之乐，像您在这山中一住，哎呀青山绿水，真好像世外的桃源，您呢就是个老神仙。这两个人说了会儿话，老头就把徐明高等到一个屋里边，我说徐将军呐，您就在这儿凑合一宿，寒舍十分的简陋。这徐明高看了看了老爷子，这个地方不错，我也体会一下山村中的生活，一夜无话。等了到了第二天早晨，吃罢了早饭以后，徐明高就和这周武两个人准备上山。老头一指那地上的山鸡、那兔子还有野狗，这徐明高把他背在身上，两个人就脱离了山村。老头千叮咛万嘱咐，怕自己的老伴还有自己的儿子啊把这事给说出去。老头带着徐明高就要进了山，往山里走，大约走了有13-14里地，那就来到了立头寨。要进立头寨呀，那首先你得经过罗斯谷，罗斯谷啊，要是没人带着，你要想进去或者出来，
那是十分的困难。周五人家是。

你们山上送东西的，我叫周武。这喽啰兵看了看，你也叫周武？那旁边那个人呢？是干什么的？那是我外甥，他姓郑，叫郑才。由于我呀，这腿脚不便，上山也不容易，因此啊，我已经和大王说好了，那以后就让他前来给送这山中的野味，这事儿大王知道。这几个喽啰兵，你看我，我看你，干脆咱们问问王寨主。这小喽啰啊，撒酒助威，就给这王寨主送信儿。这王老七到这一看，耶，这不是周武吗？赶紧进了吧，就把周武给让进了。这王寨主啊，他知道，因为这周武在聚义分赃厅和五虎谈话的时候，他在场，那知道周武啊，带着他外甥叫他郑才，那前来给送这野味。这王寨主就让喽啰兵把这寨门打开，就这样，周武和徐明高这才进来，这才正式进了螺丝谷。一看螺丝谷这道儿，哎呀，是真难走啊，是一圈一圈的，就好像现在的盘山道相仿。那两边啊，那都是古树，树叶子那全都多深。徐明高心说话，我得记住了应该怎么走。徐明高乃是有心计之人，在走过的地方全都做好了记号。最后发现啊，有个规律，凡是上山走的时候，只要记住了总往左拐，这就没事儿。和周武啊，那走了很长的时间，这才这螺丝转的道那走完了。这才正式到了立头寨，立头寨的山寨上面，呵，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堆了不少啊。这些守山的用物，人家准备的也挺齐全。这周武来到寨前面，这么一喊，有人认识周武，也知道周武要到这儿来送野味，结果这样就把周武还有这徐明高啊，给让进来。徐明高肩上担着山鸡，担着兔子，担着野狗，跟着他来到聚义分赃厅。到了聚义分赃厅，正赶上五虎一起在这坐着，在这聊天呢。这几个人呢，这团团围坐，坐在一张桌上，高谈阔论呢，喝着香茶。那位说啊，喝的什么茶？大概那是上等的那铁观音，闻着这大鼻香。一见周武由打外边进，五位寨主全都站起来哟，这不是周武吗？今儿个你给我们前来送这野味。这周武过去，赶紧就给这五位寨主施礼。徐明高也过来，也给五位寨主施了礼。五位寨主一看，嚯，我老周头啊，今儿你送的东西可不少啊。这样的话，我们哥五个又可以解解馋呢。这徐明高是偷眼看了看这五位寨主，心想这大概就是五虎吧。一看这五虎长得，一个个的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腚大腰圆，面目狰狞。心说话，这几个人可真够凶的。听说这几个人在本地为非作歹，好事不干，是坏事做绝。徐明高把头这一低，五位寨主看着周武，这出山虎说话了。我这周武啊，你年事已高，岁数大了，那以后就让你的外甥叫郑才到这儿给我们送这野味。我看这就是你的外甥，这周武赶紧过来。

0: 就给五位寨主施礼，小人正才参见寨主。这五位寨主看了看徐明高，我说你抬起头来。这徐明高这么一抬头，当时这五位寨主这么一看，五位寨主就吃了一惊。一见这徐明高长得那是真精神，这张脸是白中带粉，那粉中还有点紫。徐明高这剑眉虎目，长得三山德配，五岳祥云，这小伙长得这个精神就别提了，往那一戳一站，身前身后就有这么一股煞气，有着这么一种威风。你想徐明高，人送绰号叫赛孟尝，他也学过多少年的苦功，在战场上出生入死，那也有几年了，这个面相肯定与众不同。因此这五虎一看，心里就咯噔一下，他看了看这周武，我这周武啊，难道一说这是你的外甥？我看他是一表堂堂，真是人中的龙凤。你这小小的山村之中能有这样的人，虽然说人是衣服马是鞍，不过有些人呢，你穿多好的衣服，那看着他也不是那么回事，那一点气质也没有，你就是穿得跟断棍似的，让人家看也是百麻不是。这徐明高虽然穿的是山里人的衣服，那英雄的气概也是难以遮掩。周武听到这，这心里咯噔一下，这徐明高这心里也是一翻个，心想着周武要是回答不上来就全完了。周武微寒一笑，哈哈，我说啊，五位寨主爷，您真会说话，我这个外甥就是山中之人，寨主爷觉得我们山里的人都什么模样，那都跟我周武似的臀头臀脑，我看也不尽然，有道是一母生九子，那么九子皆不同，都在一个村子里住，那么有丑的那就有俊的，有脾气好的就有脾气暴的，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蝶紫檀。这五虎弟兄这么一听，哈哈一阵长笑，我说周武啊，你还真挺能白活。我说大王，我说的这是实话呀。有一个美女，她叫西施，西施被称为沉鱼，您说长得有多美？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大家可以打开视频号来关注节目，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挑大学选专业，有请的是张文轩老师，那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也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的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以及学生的一致的好评和认可。那今天呢，张文轩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理科生如何做好报考规划。那么如果您啊，无论是收音机前的您还是视频前的您，在这个话题当中有什么样的疑惑，可以添加我的微信，也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啊，公屏上留言也可以。另外还有就是，除了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啊，涉及到高考志愿报考规划的啊，你想关注什么样的话题也可以提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就您提的这个规划进行确立主题哈。好，非常的欢迎张文轩老师来到直播间。你好。
3: 你好，白老师。也很高兴哈，又再次做客咱们直播间哈。今天咱们分享的内容呢，就是理科生如何做报考规划。那么我们在老高考的时候经常的说法就是文科生、理科生，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实际在高考报考的过程中呢，也会有很多家长就会有各种的问题啊，因为在文科和理科的一个比较当中呢，可能理科生占的比例会更大一些，
2: 多一些。
3: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特意呢，针对我们高中的家长，给大家捋一个思路啊，也就是我们理解未来的规划，我们就能够倒推啊，给孩子去做报考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去了解相关的院校专业，那同时也要从学科的维度进行一个考量，
2: 对，
3: 是不是？
2: 首先就是学理科这块儿，就是有的家长还有的在某些部分是有点模糊的概念，比如说这个学理科的话，什么专业最好，什么专业合适，
3: 对，
2: 比如说法学到底是文科还是理科，理科生就是就是因为我们不想学文科，所以只能学理科，等等这些问题吧。所以就这些问题的话，就是请张老师跟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这个作为理科生的话，如何报考才是最科学。
3: 好的。那么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提醒家长们注意一点哈，也就是高中的理科和我们大学的理科啊，不是一个概念啊。咱们说的高中理科是什么呢？那也就是现在咱们黑龙江省新高考了，
2: 对，
3: 3+1+2，那么也就是选了物理基本上就等于是理科生了，是不是？那么如果选了历史呢，那大概率就是文科生，是不是？那么咱们以前是分理科文科，但是在大学呢，你比如说我们的经济学类的专业法学类的专业，那他们到底是属于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呢？那些师范类的专业呀，然后包括教育学的专业呀，他们是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呢？实际答案是都不是啊。这些专业呢，我们统称为叫做文理兼招的专业，它既能招文科生，也能招理科生，所以叫做

0: 文理兼招的一个专业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区分。比如说我们高中的理科生到了大学就有理学和工学啊，对不对？那么高中的理科呢，也就是说咱们刚才谈到了选了物理类的或者是物理加化学的学科，哎，那么大学是什么呢？大学的专业就分为啊，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啊，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文学啊等等这样的学科啊。我们常用的就是十二大学科门类啊。那么家长们知道大学哪类专业啊只有理科生能学呢？啊，文科生学不了呢？家长们了不了解？啊，那实际上大学几乎所有的专业理科生都能学。那么哪些是只有理科生能学的呢？啊，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这四类，那么我们简称为理工农医啊。基本上文科生是报不了的啊，当然也有特殊的，你比如说工学当中的建筑学，哎，文科生就可以报。那么医学类当中的中医学，哎，个别的学校文科生也是可以报啊，但是基本上呢，理工农医，哎，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理科生独有的专业，几乎啊，那么你可以这么去理解。但是呢，理学和工学它之间也是有区别的，有很多家长可能是不太能够区分理学和工学，经常是合在一起说叫理工科，是不是？理工科的专业实际它俩是有区别的。那么理学呢，一般就是偏基础学科的研究的啊，升学的优势呢就比较明显。那如果孩子想当科学家，想当大学老师，就来学这个。那如果孩子想就业，想实用，就学工学。哎，这就是理学和工学。那咱们也说了理科工科，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呢是比较容易引起误会的啊。最好我们把它就是专业一点的给它做区分，就是理学工学啊，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哈。那么孩子呢不适合啊，我们就是说如果孩子高中阶段学的是物理类，但是呢我们经过了哎两年多的一个艰苦的一个卓越的学习哈啊，一个奋斗，得出一个结论，孩子不太适合学理工科
1: 哦、
0: 然后那如果高中阶段真的尝试过了，这样的孩子很多，真的尝试过了，我们就说哈，物理组的学生也是可以学啊文理兼招专业的啊，我们要根据孩子的具体的情况去确定，所以呢会给大家推荐一些针对这样的孩子会推荐一些文理兼招的专业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推荐专业，也就是说报考的时候啊我们要先讲专业啊，大学选择先推荐专业，这是我们的一个流程，一个方式方法给到家长们哈。那么在推荐专业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看哎，按理科按文科了，对吗？那理科和文科里边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个细分啊，尤其是理科按男孩和女孩来进行分开推荐。那么家长啊，就是可以根据孩子的情况来考虑，你比如说孩子是偏文的，那像刚才说的我们就选文理兼招的啊。那孩子基础学科如果要是能力比较强，我们就去学理学类的。那孩子想学实用的，我们就选工学啊方向的。那孩子化学生物比较好，想学医的，那怎么办？你就选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哎，等等。那我们举例子，你比如说理科男生啊，我们的是物理哈，可以选的就是理学里头的数学、物理啊，因为理学基本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对不对？包括地理，在大学本科专业目录中，它也是属于理学学科门类向下的啊。那么还有工学，工学可能家长们研究的比较多，了解的比较多是什么呀？哎，也就是说，计算机类呀，电子信息类呀，对不对？然后呢，还有电气类、自动化类啊，航空航天类、交通运输类、材料类和机械类等等。那么比如说医学，刚才谈到的临床医、口腔医、麻醉医等等啊。那好了，文理兼招的可能就会存在一个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师范、新闻外语，这是我们理科男孩啊，我们这个一个推荐。那么理科女孩呢，那首先推荐的就是文理兼招 啊，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类，哎，包括新闻学啊，包括外语类方向，然后是理学，然后是工学，最后是医学啊。实际家长们就能够哎注意哈，实际这个推荐呢是男女有别的，男生理学、工学可能会靠前一些，但是在女生推荐的时候呢，文理兼招的可能就会哎往前放一些。嗯，当然呢，还是要说明一下，这个呢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啊，家长们还得根据孩子的特点进行一个具体的选择啊。但是理科学生呢，有些专业啊是适合男生，但未必适合女生啊。那比如说我们举例子，医学里头的麻醉学，我个人一般就是不太推荐女生去学习，因为麻醉学的压力就太大了，真的很辛苦。我们说医生是治病救人的，麻醉呢就是麻醉师这边呢，他就是什么呀，保命的啊，他是保命的，是不是？所以说每一台手术呢，麻醉师的辛苦不亚于啊操刀的医生，是不是啊？所以说就压力很大，也很辛苦。嗯，女孩这块可能就觉得不是特别做主要推荐啊，这也是有这么一个关系。然后还有就是在男生选择的角度，一般工科可能就比较多了啊。那么也就是说理科女孩呢，工科专业当中推荐的实际就没有那么多啊。但也就是说也不是说不能学，因为我们也有孩子们，尤其这一届二五届的有很多孩子女孩就学了工学里头的相关的电器呀啊，然后电子机械呀等等类这样的啊，都是不错的。那另外呢，我们说这个主要来源于什么呢？和工作环境有关啊。再强调一遍啊，这些仅供参考哈，也就是说并不代表说我没说的就不能学，我说了的你就一定要学。如果家长孩子您到现在都没有方向的话，可以做一个参考啊。好了，这是理科相关的专业的方向的推荐，男生和女生做区分。那么文科生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啊，就不会去区分男生女生。对对，那原因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因为文科的专业的就业环境，不管是就业好不好的啊，好不好就业的，他就业环境一般不至于太差，对不对？那么另外呢，文科专业本身它就偏文，所以说男孩女孩的区别就没有那么大啊。但是在理科专业男女生呢是真的有明显的一个差别的。那好，再接下来我们要结合孩子的不同的优势和特点来选择专业啊。我给家长们呢举例说明一下哈。如果一个孩子假设他的个性特点是哎非常仔细啊，愿意和数字打交道，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啊，表达能力好，思维活跃，关注的东西比较多，抗压能力也比较强的啊，文笔也好，坐得住，哇，全是优点是吧？啊，喜欢钻研的，那这样的孩子他适合学什么专业呢？文科生呢，我们可能就会推荐会计吧，是不是？哎，那理科呢？因为今天我们重点讲理科，是不是？哎，统计呀、计算机呀，包括我们说智能医学工程啊、大数据、电器都 OK 的，是不是？面儿就会比较广。那么我们再举例子，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是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也非常要强的一个孩子啊，表达能力也很好。那么这样的孩子，实际白老师，你认为他会学什么样的专业呢？适合哪些专业呢？实际上我们还是说文科这样的孩子就学法学就不错，对不对？那如果他是理科生呢？那么也就是说这样性格的孩子可以去学计算机、学电子信息、学集成电路，包括去学临床医学啊。那再比如我们举例子，如果我们的孩子呢思维比较活跃，特别关注新闻啊，抗压能力也很强啊，文笔也很好，那也就是说综合能力比较强的啊理科生，那建议呢不要一下子就考虑到文科专业去啊，可以先选技术性强的专业。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如果一个孩子表达能力很好，他学医学学计算机，能把他的表达能力强的优势发挥得更好，也就不是说他必须去学新闻，必须学法学才能把他的优势发挥出来，是不是这样呢？反而孩子学的技术性更强的专业，又有了技术 然后表达能力又很好，气质又很好，那是不是就太叫什么呀，出挑了，对不对？太容易出人头地了哈，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学会差异化的竞争啊，说的俗一点，就是能学技术性强的就不学技术性弱的啊，说的学术一点呢，就是家长们一定要注意一个差异化的竞争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反其道

0: 而行之，可能会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是不是啊？好，那么在选择专业方面呢，大家注意有一定的步骤啊，那也就是说或者是一些技巧啊，给家长们做分享。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技术性越强，对口就业率就越高。OK 不？那么就是转行的损失啊，沉没的成本就越高，这是相辅相成的。那也就是越需要家长和孩子们对他所对应的行业有研究才行。哦，是这样。也就是说，和文科对比，因为文科对口就业率本身它就是宽口径的一个出口啊，所以说家长们你再怎么研究，你也研究不了什么太多，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咱们家长和孩子都不愿意去学土木啦，都不愿意去学建筑啦？因为感觉什么呀？前景一般，是不是？曾经一度的热门专业现在已经转化为冷门专业了，那么为什么就愿意去学车辆啊？因为新能源车辆好啊，对不对？那么说，为什么愿意去学航空航天呐、人工智能啊？发展前景好呗，是不是？那所以说，如果我们学理工科、学医学，我们一定要了解未来的行业前景。你比如有的家长就会问说，医改啊，这种新医改啊，会不会影响医学类学生未来的就业呢？哎，这就是我们在做考量，对不对？好的，这是第一步。那么再接下来的第二步呢，我们就需要做到的是，哎，怎么去了解一个行业呀？对不对？我们刚才说了要了解行业，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去了解呢？我们要了解它的现状啊，了解它的内在逻辑，了解国家的战略，包括了解国际形势，哎，这个是不可或缺的，是不是？那么了解好了，哎，我们家长和孩子觉得，这行业不错，是不是？那然后怎么办呢？第三步，我们就要确定一下那个行业里的核心专业是否有排他性。啊，排他性高低如何？那家长们，您今天能听到我给你分享的这个课程，真的是我们报考老师规划的思路，干货啊，哈哈，认真听啊，那好的，那也就是这样的话，包括我们说一般人，我们尽量的都怎么样啊？选择技术性强的啊，就业面广的，可进可退，然后保证什么呀？容错率高的这样的专业，对不对？这是。家长可能听起来会稍微有点抽象的感 觉
1: 是，
0: 哈，那我们再来举例子啊，带领家长们按步骤、按程序呢去给孩子选专业。你假如说现在有一个学生说了，老师，我想去中国移动工作，首先我们就要考虑的是，因为这个它是央企嘛，对不对？你说它会很好吗？实际也未必，对不对？我们辩证的看一些问题，但是也未必会很差吧，对不对？因为又发展六 G、五 G 嘛，对不对？那六 G 不错，因为这个和国际形势有关哈。那么五 G 国家也在发展通信等等吧，那这些应该都不会太差啊，不一定比得上人工智能，但应该还是可以的啊，因为什么呢？还是非常稳定的吧，对不对？那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确定行业里的核心专业是否有排他性了。那既然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啊，我们这个一定是要这个哪方面的专业呢？也就是电子信息类的专业。那好了，通信工程就是它的核心专业，我们谈到了。那我们去到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就一定要去学通信工程吗？啊，那么一定要去学电子信息类吗？我们把面儿拓开一些，对不对？那学计算机能不能去中国移动呢？也可以的吧？
1: 可以
0: 哎，
1: 啊，
0: 对，所以就不一定非得学电子信息，对吧？类似这个，那排他性就相对弱了，
1: 相对
0: 是不
1: 弱
0: 是啊？
1: 些，
0: 好的，那再接下来，我们说了这个央企，我们去看一下换个企业。你比如说，我们换一个医院。你假如说我去医院，有个学生特别想去医院，对不对？他应该学什么样的专业呢？刚才我们分享了临床医、口腔医，包括什么麻醉学等等啊。那么包括还有可以学医学技术类的专业都是可以的。那如果一个学生想当医生，这个就比较针对和具体了，也就是当外科医生啊，那学什么呀？那就没啥争议了，临床医学呗，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取决于你到底是想让孩子进入的行业，进哪个公司，还是说想让他在那个行业里面做最核心的 那个岗位，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想清楚啊。对于我们普通家长来说，就是你尽量选择技术性强的，有一技之长，就业面呢还不给孩子锁死啊，这是一个建议。那么另外说，再具体举例说，哎，假如有的家长问了，说老师，你说学计算机好还是学生物医学工程好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专业和专业的对比，院校和院校的衡量啊。那么如果有的家长提出这些问题了，我不知道在听课的家长，您认为学哪个会更好呢？如果你没有那么确定，那在我个人的建议就会啊，学计算机。
1: 计算机
0: 啊，对对对、
1: 哦，
0: 包括学电子信息、
1: 嗯、
0: 学自动化，都比你直接去学生物医学工程会更好、
1: 嗯，
0: 因为生物医学工程的方向太窄了。
1: 那这个你学计算机也好、
0: 嗯、
1: 电子信息也好，对于学生本身他的这个学科方面的擅长也是有要求的、
0: 嗯、对，实际他们有相通和相似的地方、
1: 嗯嗯、
0: 对。那如果要是说哎，我们这个这个方向窄，就干生物医学工程，那么如果孩子学了计算机，学了电子信息，包括学了自动化，将来就会发现哎呀，如果啊，将来发现了生物医学工程挺好啊啊，那又想进入这个行业的话，那么大家说，包括白老师，您说他能不能够转过去呢？
1: 那、
0: 嗯、
1: 可以的，因为现在各个领域都是需要的，哎、
0: 对
1: 吧？
0: 对，一定是一个
1: 肯定的答案。那张老师是从这个角度、嗯，实际上他的适用领域是非常宽泛的，
0: 是的，
1: 各个领域都需要。
0: 嗯、哎，对对，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嗯，我们如果说，哎，在对比专业和专业之间的一个选择区分的时候，那到底哪个去选，哪个说哎利弊的时候哈、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去考虑这个点，就是说嗯，我们学了计算机，学了电子信息，因为你方向不是特别明确，
1: 嗯、
0: 那就建议你把自己的口径呢，也就是说把自己的范围呢面扩大
1: 哦，
0: 哎，不要单一的就去锁定生物医学工程。嗯，因为刚才谈到了面很窄嘛，对不 对，
1: 对，
0: 那么回过头来就是说学了电子信息，学了计算机，他也可以去做，
1: 嗯，
0: 我也可以转过去，那、
1: 嗯、
0: 您刚才的答案就是非常非常的正确的、
1: 嗯、
0: OK 的，就是都可以。
1: 对，
0: 那么实际说我们能不能够将来进入到这个生物医学工程的这个行业里头呢，实际有两个关键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本科学完之后考研的时候我能不能转过去，
1: 嗯
0: 啊，第二个点呢就是说就业的时候哎我能不能进入这样的企业。那么所以说不能简单的啊家长们去听网上有些报考老师就说哎生物医学工程前景特别好啊，因为我们这个逐步的这两年就会有家长去关注生物医学工程了啊，那这样的话可能有很多家长会引导他们就会去认准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嗯，这个好啊、
1: 哦，
0: 嗯，对对对，
1: 就是他们的这个认识其实只是听说而已，
0: 嗯，
1: 他还没有那么深入的了解他到底是这个领域是什么，
0: 嗯、
1: 是否适合孩子。
0: 对，而且不只听一个老师在讲
1: 哦，
0: 对，所以说可能就是哎，就把家长带入到了这么一个领域和认知里边。但是在我的个人建议里头呢，不要简单的去单方面的去评断这个专业和选择这个专业，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大家尽量的面呢广一点儿，对不对？啊、但是呢，在报考当中，我们客观的讲哈，那问题就要复杂很多。啊，就不是这么简单的权衡两个专业哪个更好，哪个学哪个选，哪个不选哪个学哪个不学的这么一个问题了。
1: 嗯嗯嗯、
0: 因为报考当中，我们不但要根据孩子的个性特点，还要根据孩子包括家庭所在的城市和地域，然后还包括要考量的是所要报考的院校地域。包括层次，还有包括这个院校的优势学科等等吧，就是综合因素综合考量啊，并不能单纯的就把这俩专业对比未来前景如何来做评断啊。所以说报考和职业规划呢是相辅相成的啊，一定不要孤立的去看。嗯，那么这个是我们谈到这儿，然后回过头来我们再说一种，你比如说举例子啊，孩子综合能力比较强，那我们怎么办呢？哎，专业就可以放开啊、放开一些。你比如说，我们今年就会有一个学生哈，孩子去东农学了一个这个我和家长都不是特别认为不是特别好的专业 啊，但是孩子去了，那为什么还去呢？因为孩子呢喜欢这个专业啊，然后这个院校和专业呢会满足孩子的相关的一个需求，以及这个孩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综合能力挺强的
1: 哦，
0: 嗯，然后他就可以做选择，是不是啊？那好了，综合能力强的我们说了，那回过头了，我们说综合能力要是弱呢？嗯，
1: 那应该怎么选择呢？
0: 对，特别是理工科啊，我们怎么办？

0: 班呢，一定要锁定专业啊，因为呢，如果孩子分数高，哎，985、211保研率高，对不对？那家长也一定要注意啊，保研现在竞争也很激烈，是不是？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确定想好了将来去保研，我们就怎么就这样去选择？那如果我要是不确定去继续升学深造，我也不太想去，我本科毕业就业呢，同时孩子的综合能力要偏弱，那学了工科还想跨专业、跨行业去找工作，实际我们可想而知啊，一定是没有什么相对的优势的啊，因为什么呀？人家科班出身的，比比皆是，是不是啊？啊，为什么要你一个跨专业过来的呢？所谓的人的综合能力，在此我们也要说一下，什么叫综合能力啊？那也就是包括了想象力、记忆力、观察力，包括联想能力呀、沟通能力呀、领导能力，还有一个就是学习能力等等
1: 是，
0: 啊，那同时包括适应能力
1: 当
0: 呢？
1: 然
0: 哎，
1: 了，
0: 也有的哈。那另外呢，就是还可以分为什么高中的学习能力呀、大学的学习能力呀，包括实践学习能力。因为实际上，白老师就是我们会发现啊，很多学生高中呢一般啊，大学非常优秀。你比如说，我有个学生高中这个孩子就非常不错哈。但是呢，也不是属于特别优秀的，但到大学以后就很厉害啊。这就是大学的学习能力大于高中的学习能力，那么社会上的实践能力又大于大学学习能力啊。那这个家长们也要关注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孩子在发展中，随着他的年龄、阅历的一个增长，那他同时他也会有所调整和变化啊，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就是你看，我们要是综合提起说这个能力的话，哈，你说各个方面的能力，实际上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大家判断孩子是否具备综合能力的这个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这个孩子遇到问题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对
1: 对，
0: 对，
1: 无
0: 是
1: 论
0: 这样。
1: 是生活上的还是学习上的，
0: 对，
1: 对，这个实际上它是异曲同工的。
0: 对。
1: 如果你遇到学习上的问题，困难，你能够想办法去解决；遇到生活上的问题，可以主动的实践去尝试去解决。其实这个孩子的综合能力就弱不了。
0: 是，
1: 对，但是如果这个孩子的独立性并不是很强，遇事呢只能是父母代替去做决定、做选择去解决的话，那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就应该，思考一下我们如何去培养孩子了，是
0: 对，
1: 不是？
0: 是这样的，对，所以说我们谈到综合能力，那也就是说，哎，强和弱的一个建议啊，如何去选择的
1: 解
0: 一
1: 决
0: 个
1: 问
0: 建
1: 题的
0: 议。
1: 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对，那么好，那么我们再去看，如果是说从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家庭的经济条件的维度，对不对？这个也是我们也要考量的，对不对？那么如果家庭条件偏差，那我们就怎么样啊？越差，我们越要专业性、技术性强的啊，稳住专业，抓住专业啊。那么家庭条件要是好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拓宽一些专业啊，适当的拓宽。实际我们客观点讲哈，主要是因为父母能够提供给孩子一个什么后盾呢？啊，也就是说，提供一个试错成本的后盾啊。那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增强孩子的试错。什么时候能情况下呢？也就是能增强他的试错成本，降低他的损失啊。那我们都知道，家庭资源和人脉这块儿，我们一定不可或缺啊。那也就是孩子的综合能力强的，那我们怎么样啊？我们如何选？能力弱的如何选？条件好的，条件弱的，那有的时候我们是有区分的
1: 是的，
0: 啊，不能一概而论，对不对？好的，那么我们再回头看，说，哎，选专业，我们倒推到一个选科，对不对？那么我们在高一选科的时候，咱们就简单粗暴的给家长们做一个概括和总结啊，因为现在听课的家长基本上就是我们高二、高三的家长，高一的可能会偏少，对不对？那我们都已经选完科了，所以说我就简单粗暴的有三句话给家长，尤其是高一的家长哈。那么也就是说，能的话你就选物理，选了物理以后，能的话你就物理加化学，实在不行你再选别的，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好的，那么我们说刚才说
1: 第一
0: 的，
1: 选择，
0: 对，
1: 对，
0: 物理。 物理。

0: 啊，也就是理科文科啊，建议是能的话，孩子的综合能力、学习能力啊是可以的话，我们尽量去选物理组啊。
1: 对
0: 对，然后回过头来说，哎，接下来我们就得谈到什么了？选大学了，对不对？选大学，那不同的大学呢，它的优势专业，实际大家要注意一下。你比如说外语类的学校，那是不是理工科的学生就不能去呢？啊，如果学这些专业，你包括经管类的、法学类的，实际我们都可以去的，对不对？那家长们，你们知道吗？实际上，师范类的学校，有哪些工科专业会比较好呢？因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会比较值得我们关注呢？啊，值得我们去淘宝呢？啊，因为可能师范类学校它普遍的。所有的基础学科啊，文科专业、理科专业、外语类、财经类、新闻类，普遍都是不错的，对不对？但是师范类学校往往有那么一两个工科专业啊，非常不错。什么专业呢？计算机和电子啊，因为什么？它的物理好啊，对不对？也就是说，一般数学、物理好，那这个学校的计算机和电子一般都不差，
1: 好，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我们举例子，你说，比如说华东师范大学的什么呀，软件儿，华南师范大学的电子，这些大家也可以关注，而且还有一些特殊的，你比如说南京师范大学的电器等等啊，也挺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像淘宝一样的去看那些学校，因为如果咱们想当然的觉得师范类学校，对不对啊？理工科的学生去师范就去当老师了呗，那职业规划一定是老师。那如果有这种想法，你就很有可能错过啊相关的比较好的专业啊。所以说呢，又因为大家对师范类学校啊是有一些固有的一些刻板印象的，对不对？它的分数呢相对低啊，这是我们的优势，对不对？报考的技巧，那特别是现在师范类的普通批，那我们就知道就业相对的有一定难度的情况下，对不对？家长不忽略这个师范类院校，我们低分高就学到它优势科目、热门专业啊，未来就业前景也不错，这是给家长们的一个小小的报考技巧啊。好，师范类说完，我们再去看一下外语类的学校。举个例子哈，北京语言大学，它有一个计算机专业，它非常有特色啊。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准确的去说知道它应该叫做计算机专业还是翻译专业啊，它专业名称叫本地化翻译啊，那也就是说计算机加外语呗，对不对？那我们就知道了，很不错，很有特色，我们就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是我们大学选择啊，了解一下。那不同的大学它的优势专业，我们又要有一个概念了啊，这样找的时候就能针对性的去找，我们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啊，但是我们要效率高一点，哎，这样就不至于去浪费时间，对不对？好，那么选择大学呢，我们知道要以孩子的分数为基础，对不对啊？分是孩子的命根儿，是吧？分数位次决定孩子的院校层次，对不对？那么基于分数呢，啊，我能选一个什么样的层次的学校等等？那大学的影响力无非我们知道是两方面啊，一个就是地区的影响力，一方面呢就是行业的影响力，对不对？在这儿呢，我们就知道地区的影响力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家长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全中国有多少个学校啊，能够做到在任何行业去找工作啊，人家都知道这个行业，都知道这个学校，在任何地方就业，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能够做到妇孺皆知的这种程度，这个知名度啊，那大家认为能有多少所学校能做到这种程度呢？白老师，您认为呢？
1: 两所，
0: 清北是吗？毋庸置疑啊。
1: 对，
0: 好的，啊，那为什么我们要去考量这个呢？因为孩子如果上了这种学校，就不用担心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你这个爱学什么专业，将来就业根本不用操心，是不是啊？
1: 是在之前的时候，是我们还跟一个家长在沟通呢，他当时是他考了是多少分？660多分啊，660多分。他当时呢有一个选择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可能不是很出名的专业，还有呢就是哈工大的一个非常好的专业，从这两个学校里来选，那张老师，你给什么样的建议？
0: 您再说一下，我刚才分散注意力
1: 了，也就是660多分啊，可以有两个清华大学里面的一个不太好的专业啊，清华大学我觉得也没啥不太好的专业，就是在清华大学里面这。

0: 一个专业
1: 嗯，
0: 啊，就能录他的，
1: 嗯，
0: 就是可能不是他所心愿的。
1: 嗯，
0: 然后，但是要去哈工大的话呢，他就可以任选最好的专业啊。然后这两个怎么选？
1: 您觉得好的专业和不好的专业的一个标准，是不是未来就业就会很好的那个概念呢？
0: 嗯，家长会有这个考量，就觉得我要去一个最好的专业，那未来的就业，这个自然可能就水到渠成。但是如果去清华大学的这个呢，可能是比较偏门的这个专业。业的话呢，可能我这个结果就不一定了。
1: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给孩子做规划，像您提到这个问题，经常会遇到哈。但是说清华，我们清华大学和我们的哈工大，实际它有一定的院校层次的一个
0: 对呀。
1: 差别，这毋庸置疑。但是还是那样，看家长和孩子的个性的特点和自身的一个需求。如果我的报考的最终的挑大学选专业的目的，就是为了就业。就是为了将来的就业会非常好，或者是进入到某个行业领域，或者是去进到了某个我想去的一个体制内也好和体制外也好，这俩大方向，那么还是尽量的满足最大的需求为目的。那如果哈工大的这个热门的专业能够满足需求会更大，那我们就会去选哈工大。哎，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的需求被清华大学的某个可能家长们认为是偏门的专业满足的更多。选清华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
0: 他
1: 不
0: 唯一
1: 能，
0: 能让清华满足的就是清华大学这四个字，
1: 那就是院校层次了，
0: 对，
1: 对，所以说可能就是偏少一点，
0: 是
1: 做
0: 的，
1: 对比、做衡量的时候，可能综合因素会更多，
0: 是的，
1: 利弊我选了清华，我能得到什么，能实现什么，我选了哈工大能实现什么，最后有个量的一个量化啊，可能最后选择就
0: 最
1: 出
0: 后
1: 来
0: 这
1: 了，
0: 个家长你知道他怎么选的吗？他就会想，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是步入到社会岗位上的时候，当你被问及你是哪所大学毕业的时候，你会觉得由衷的想说是哪所大学，就是最后让孩子自己来定，孩子就是直接就回答，我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那家长说，那我们还选什么呢？对，就是其当时他们在选专业的时候，确实这块在纠结，但最后呢，还是由心来选择，你想什么？对，你内
1: 对，
0: 心里你最想要
1: 是
0: 的
1: 这
0: 是
1: 样，
0: 什么？然后孩子说，我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个热门专业，于家长而言，他的这个纠结点实际上就没有了，就是孩子内心的这个愿景是很重要的，是
1: 报
0: 吧？
1: 院校层次
0: 保
1: 了，
0: 院学层次。
1: 可
0: 再
1: 以
0: 一个，
1: 可
0: 还有
1: 以，
0: 就是可能是，就是现在吧，比如我每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开始知道我未来要考大学的时候，可能就说我未来要考清华大学啊，是不是？好多人孩子的梦想都是清华大学，对，他最后是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去了。
1: 所以说，在整个报考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最终的、绝对的
0: 对，
1: 好的一个正确的答案。
0: 是的，
1: 那还是说个性化的匹配，满足家长和孩子最大的一个愿望和想法。
0: 对。
1: 那尤其是孩子是主
0: 你
1: 体。
0: 看他的第一愿望就是我想成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其实那就可以了，那你就不要再去纠结那个专业的事儿了，对吧？
1: 直接
0: 哈，
1: 就取舍出
0: 直接
1: 来
0: 就
1: 了。
0: 取舍出来了，
1: 所以说，你看报考这块真的不是说我们那么简单的一个
0: 哎，
1: 维
0: 真
1: 度
0: 的
1: 就能够
0: 是，
1: 确定下来如何选，或者有一个唯一的正确的答案都没有，是不是
0: 是
1: 呀？
0: 的，
1: 好的，我们继续说我们的这个学校
0: 好，
1: 哈，说什么学校知名度能那么高啊？然后让我们的孩子去了这样的学校，我就不担心了啊！学什么专业，爱学什么专业都行，将来就业都不成问题的。那么也就是说都不用操心的。那就是学什么专业都被认可的去哪儿就业，人家这个企业行业都知道的那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会太多，对不对？这个量就不会太多。那我们举例子说，北航怎么样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做到这个程度吗？那还有回过头来，我们说中国科学院大学能做到这个程度吗？分数都很高啊，对不对？那么我们举例说，北航的法学毕业了，那我们在律师行业里能不能做到这个程度呢？北航的法学实际挺厉害的，是不是？那么哈工大呢？哈工大有会计，哈工大也有经管啊，也有经管类是吧？经管学院对不对？那哈工大的会计能在财经行业和银行系统做到这一点吗？那答案是不太能，是不是
0: 是
1: 啊？
0: 的，
1: 那也就是说，你看连哈工大也未必能做到，所以大家就不要有这个误区哈，说孩子分数能去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各个行业都认的院校那有点难，是不
0: 当
1: 是
0: 然，
1: 啊？
0: 对，一定很难，
1: 那这个难实际是指什么呢？因为大部分我们都做不到。那么举个例子哈，举个性价比高一点的学校 我们举例子。

0: 去说明，家长可能会听得比较清晰哈。那这样的话，我们去看一下，说，我们去看一下，说，这个三峡大学。啊，三峡大学它的电气类的专业的学生毕业了啊。假如我们去银行工作，那银行的领导了不了解三峡大学的电气好不好？它重不重要呢？
1: 当然重要了，但是我们大家可能对于这所学校并不太了解。
0: 对，
1: 一听到三峡大学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是一个专科，或者是一个什么，就是原来的啊，它可能不是这个一本这个行业里面的啊，这个层次里面的三峡大学，可能对于这个很多的，比如说大家去了解，这它以三峡命名，那就像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哈尔滨学院？有没有像，对不对？
0: 像三本是吗？
1: 啊，对，有什么
0: 对不对？
1: 像哈尔滨学院，因为它以这个城市命名嘛，是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往往这样的学校就给大家在名字上一个误解，对吧？
0: 对，那也就是说，哎，
1: 但是在领域里不一定是吧？
0: 是这样的，但是呢，他如果学了电气，但是他去哪儿上班了呢？他去银行去工作、去求职、去应聘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探讨的就是，哎，他有点跨行业了，对不对？去了财经类的方向的一个领域，他电气呢，他是工学方向。哎，那这会儿我们就回过头来看，说那人家银行领导可能，了不了解这个学校呢？不一定了解。那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重要。那我们说什么重要呢？就是当我们孩子学了电气，在电气相应的行业就业的时候，哎，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更重要？对对，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在选某个专业的时候，不需要你们所有人都知道啊，我只需要孩子要找的那个工作，要工作的那个省份知道就好了。对，那么行业内的一些企业知道就好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大部分人这个都能做到，是不是？那么所以说，学校越好，影响力越是全国性的，可以放眼全国去选择。那么我们说，不管你北航现在在哪儿啊，谁不认北航呢？对不对？那么肯定是放眼全国就业都没有问题。OK， 那回过头来说，那如果学校越一般呢？对不对？那您刚才都把三峡大学比到了那个，是不是？所以说三峡大学对院校了解就觉得像三本啊，实际不是哈。
1: 实际上不是，对对。
0: 那我们回过头来，我们说，如果学校越一般，咱们的分数相对的就会低一些，对不对？那学校层次也就低了。那所以说要考虑它的影响力，那会不会要求说全国都要知名的呢？那不是的哈，大概就是本地人可能知道，听说过。这就可以了，对不对？那外地人可能就没有太了解啊。你比如说，我们说现在听课的家长，有没有人知道是叫金陵科技学院？
1: 没有
0: 啊？大概什么城市的学校？然后
1: 南京
0: 公办、民办啊。回过头来看啊，
1: 听起来有点像民办。
0: 对，回过头来我们就说，哎，这个重不重要？白老师，你知道它是什么性质，在什么城市，这个重不重要？不重要。原因在于什么呢？当地的江苏当地的家长知道就行了。对不对？那这个实际更重要。但如果你说在江苏大家都不了解，不知道这个学校，那就比较糟糕，对不对？所以说怎么搞的呢？本地人都不太知道这个学校。那回过头来拿我们哈尔滨师范大学，对不对？外地人可能不太知道。但是呢，咱黑龙江省内的人
1: 知道
0: 就行了呀。
1: 对，
0: 都知道呀，师范类院校是不是？
1: 所以判断一个学校是否大家知道，要看当地人对这个所学校的认知程度。
0: 根据他的一个院校的层次、分数的高低。分数好，分数高，那我们尽量都会去选到相应层次比较好的学校，那知名度会更高。但是如果我们谈的是分数没有那么理想的孩子怎么办呢？对不对？那可能我们就会去选择一些在当地有影响力的一些院校。
1: 这种选择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0: 方法。对不对？那我们接着看，说这个提醒大家，就是说分数低就一定要想清楚孩子将来要在哪儿就业。你比如说我选的学校，那可能估计就本地人了解啊。我们要到了外地，比如说刚才谈到的金陵科技学院你比如说咱们自己的哈尔滨师范大学，我毕业了，然后咱去北京去工作， 啊，去求职。那虽然学校都是公办的，那教育部认可啊，对不对？那是肯定的。但是在北京就业就不是那么特别理想。
1: 嗯，那你想，如果说比如说去了刚才说的这个金陵科技学院的话，
0: 嗯嗯、
1: 到了哈尔滨来就业的话，
0: 对，也是认可度不是那么高。
1: 不是。

0: 高的，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但是在江苏就业没有问题啊。
1: 嗯、
0: 那我们哈尔，我们的哈师大在咱哈尔滨，省内就业没有问题啊、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要去想，那么，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学校差吧，
1: 嗯，
0: 对不对？那上学的时候，实际我们家长在给孩子报考的过程中就要想清楚。你想在北京就业的，就建议你尽量去选北京的
1: 当地知、
0: 当地的
1: 认知知道的、
0: 学校，或者是周边的学校，
1: 哦、
0: 对不对？京津冀一体化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要想清楚，也是一个报考的技巧和一个
1: 点。是的，
0: 嗯、
1: 我前一段时间就是在和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
0: 嗯、
1: 然后他也是介绍了来一个新的朋友，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啊，我们想要回到哈尔滨来发展。
0: 嗯、
1: 我说哦。我完了，他就谈到了学历，他说在北京上学。
0: 嗯，
1: 哦，我有一想呢，在北京上学，北航、北邮、清华、北大，是不是啊？人大这些院校全都跑到我的这个脑海里了。然后我说，那你是北京在北京什么样的学校啊？他说在中华女子学院。
0: 嗯，是，嗯，听说过吗？
1: 啊，
0: 也听说过。
1: 中华女子学院、
0: 嗯、
1: 啊，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院、
0: 嗯、
1: 我第一想法就是这是个私立学校，
0: 嗯嗯，
1: 对，因为女子学院嘛、嗯、就是和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这个女子学院、
0: 嗯、
1: 啊，又想是个民办的、
0: 嗯、
1: 啊，或者是什么国际化的或者是什么、也不是，因为它是里面还说个中华，反正我当时脑子里转了好几圈，有点懵、对，但是他所以说中华女子学校在北京当地认知度非常的高、
0: 嗯、
1: 而且呢它是这个跟这个革命前辈
0: 嗯
1: 都有直接的关系、
0: 嗯、
1: 然后甚至是也是公办全日制的一个本科学校，
0: 嗯，妥妥的公办哈，
1: 妥妥的、哎，但是你看于我而言，我还搞了这么多年的教育领域哈、
0: 嗯、
1: 高考志愿填报这些年、
0: 嗯、
1: 也恕我这个领域、
0: 嗯、
1: 没有接触过这个学院、
0: 嗯，
1: 但确实是不知道、
0: 嗯、对，
1: 所以我说回到哈尔滨来发展的时候，如果他说是在中华女子学院的话、
0: 嗯、
1: 我想有我这样的想法的比如说企业呀、单位呀、我想会不占少数的，
0: 是的是的，一定是这样、
1: 嗯、
0: 这也就是我们谈到了分数高的选择和分数低的一个选择。那好了、
1: 嗯、
0: 我们谈到分数低，如果咱们孩子分数没那么高，那因为孩子分数高咱实际说白了好报了，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那分数没那么高选大学的时候怎么办呢？啊，刚才谈到了，要么是你想在哪个省份就业，你就在那个省份上大学。你比如说啊、咱们这边有一个孩子是咱哈尔滨周边的一个孩子，小男孩就想当老师，
1: 嗯，
0: 然后去了南京师范了，哎，就在当地就业了呀，
1: 那就好就业啊，
0: 嗯、对, 对对，
1: 认知度高、
0: 嗯。那你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出去，嗯，是不是就像上南京，是不是有一定的难度呢？
1: 是是，
0: 哦、
1: 嗯，
0: 对，就是这个
1: 道理，得解释半天，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0: 是的，那你比如说咱们北方，嗯、咱们黑龙江哈尔滨的孩子想去浙江上大学，想在浙江就业。就尽量去选浙江啊当地的学校呗，就是这个逻辑、
1: 嗯、
0: 哈，尽量的啊。那好，这是一类。那另外还有一类呢，家长可能会哎，我看好行业了、
1: 嗯、
0: 但是具体确定好孩子未来在哪个行业就业了、但是也不知道孩子要在哪个城市就业，哎，行业和地域这块我就选择了行业，
1: 嗯，
0: 可能就会举例子啊，我觉得学电器挺好的，因为电器这些年太热太火了，是吧？为什么呀？能进国家电网呗，对不对？
1: 对，
0: 那好，国家电网不错，家长感觉想让孩子试一下，那怎么办呢？那你就选行业黄埔学校啊，行业黄埔学校啊，家长记住这个技巧和方法啊。你比如说电力的、铁路的、计算机的、机械的，包括光学的、航空航天的、民航的、材料的啊，包括医学的、建筑的，那包括医学里面我们再细分有中医的、哎，这样的行业的我们的黄埔院校，包括还有什么心理学的、法学的，对不对啊？那么大家耳熟能详，包括还有什么财经类的、财经方向的、师范方向的、外语方向、新闻方向啊，包括什么历史方向，对不对？这些，那我给大家实际总结了一下哈，包括电力，我们举例子哈，二龙四虎啊，包括这是我们的行业的一个说法了，一个总结，一个简称。那你看这里边有什么东北电力呀，然后上海电力呀，南京工程啊等等。铁路方向的呢，可能就是行业就会有交通类的方向的一些大学。那计算机电子的类的，我们就知道什么哎，两电一油啊四电四油啊等等哈，就类似这样的院校。你比如机械的，我们的燕山大学啊，机械四小龙，是不是？哎，行业内的院校。光学呢，长春理工大学。嗯，哪个家长知道长春理工大学的

0: 领域里面真的比较认可的有哪些院校啊？
1: 对，
0: 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于我们的学生而言，哈，与孩子而言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嗯，所
1: 而
0: 以我
1: 且，这些学校里头可能就是原则上我们都是我给选的，就是不包括985/211，实际包括双一流，实际都非常简单了，我没往里放哈，因为它比较清晰了啊。那也就是说，我们要看的是行业内的相关的比较有什么呀性价比的学校。
0: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像我们说到的，是大部分的考生要在这个区间选择的。其实能选985/211那一部分小一撮的这个学生，其实他们这个选择性反倒是没有那么复杂啊。
1: 是的，
0: 就是这大部分的这一这个占有绝大多数的这一部分的孩子，就是纠结的点，然后到底去什么样的层次的院校，然后选什么样的专业，我
1: 对，
0: 就是能想到的事情，怎么找到合适的这个院校，这对于这个家长和学生来说，真的是很难的一个选择。
1: 对。
0: 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大家，我建议大家，比如说这个前期的这个预报考啊，比如
1: 对，
0: 说啊，到后面的你的信息资料的一个总结，比如说你对这个岗位领域的深入的了解。那么这个领域的深入了解，你不仅要了解这个岗位适不适合孩子，喜不喜欢，擅不擅长，还要了解在这个岗位领域里面，在这个职业领域里面，他都认可哪些院校。
1: 对，是这
0: 啊，
1: 样
0: 你
1: 的，
0: 比如说学医的这件事情哈，那你想啊，有很多就是清华啊、复旦、西安交大，全都有这个医学
1: 是
0: 的
1: 的，
0: 这个专业。那你想，那你是去哈医大吗？哈医大
1: 对，
0: 和复旦，你们选一下是吧？还有就是中国医科大学，你再跟这个什么这个清华选一下是吧？你如果说你要这么对比，你要不了解这个领域里面对院校的认可程度的情况之下，那你肯定一拍大腿，我为啥不去复旦，不去清华？但是你知道吗？据我们这些年的报考，就是这个领域，就尤其是医学领域来的时候，这个医学专业的所有的报考老师就非常清晰地告诉你，在我们三甲医院，我们认可的全国医学领域的专业的学校就是十所。
1: 是这样，
0: 对，
1: 对，
0: 所以在这里你要不清楚的话，是吧？那你能够上复旦，但是呢，为啥有些学生直接选哈医大？
1: 对，所以说，
0: 是吧？
1: 哎，对，如果要是说奔985/211，有很多时候呢，行业内的黄埔院校，尤其刚才白老师谈到的医学类的院校
0: 对。
1: 啊，它985/211可能不就在这个排名，它可能整体上可能就不会站在前
0: 是
1: 列，
0: 的，就是三
1: 对。
0: 甲医院在，比如说在选医生的时候，在招聘的时候，那你可能985/211就比不过这个医学领域里他们认可的愿意这个大学，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一点我们家长一定要清楚。所以在选择的上的时候，我们一定保证自己是科学的，然后不要走弯路，是吧？
1: 对对，
0: 我的微信电台白美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美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实际上就是张老师每次来节目都会给大家来赠送这个测评卡。测评卡呢，实际上里面就是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信息啊，有效信息，近几年的哈，
1: 录
0: 然
1: 取
0: 后
1: 数
0: 录取
1: 据，
0: 数据，还有就包括就是你提前自己预报名一次哈，就走一下
1: 对，
0: 这个
1: 做个
0: 流
1: 模
0: 程
1: 拟
0: 模
1: 报考
0: 拟，
1: 方案
0: 甚
1: 呢，
0: 至还有你比如说家长和孩子，你比如说我不太清楚我到底选什么，有一测评是吧？啊，有测
1: 对，
0: 评卡，
1: 对，
0: 所以这个呢，虽然说是给大家体验，但是这个体验，我觉得这些可以让大家看到的、了解到的，只要是我们常听《天天向上》节目的家长，其实我觉得很够用，是吧？当
1: 对，
0: 然，如果说你还有什么比较个性化的要求，比如说刚才像我们说到的，理科生报考这块，你的迷惑点在哪里？也可以加我微信，我可以帮大家引荐张老师啊，
1: 好
0: 因为
1: 的，
0: 我
1: 好
0: 们的
1: 的，
0: 节目是公益的，那张老师
1: 是
0: 也
1: 的。
0: 是公益的，为大家来做指导啊，这个也再一次的感谢张老师来到我们《天天向上》的节目。那么大家其实就是这个问题，我也是特别希望每一个家长，尤其是面临中考和高考的家长来讲啊，你看有一些家长早规划的，中考之前就已经规划了啊，中考之前就规划了，
1: 对，是的，
0: 嗯，
1: 就像
0: 有，
1: 您说的，
0: 嗯，
1: 中考决定高中的层次，然
0: 嗯。
1: 后进到相关省市重点高中，然后回过头来，我们选科，然后基本上院校层次和专业方向，哎，这
0: 嗯，
1: 都是一个连贯的一个过程，
0: 对对，所以大家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报考的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清楚它的复杂性、它的系统性、它的科学性。
1: 所以说我们做个总结这一部分，也就是在选

0: 大学和选专业的时候实际挺像的，
1: 嗯，
0: 对，因为它都有一个内在的关联度，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和一个，举例子啊，和一个家庭条件一般的孩子相比，如果我们都是想去学医，都是医学生，在选专业和选学校的时候呢，谁应该更重专业呢？谁又应该更重学校呢？
1: 这些细节都很重要，
0: 对，或者说为什么要根据家庭经济条件来考虑呢？那这个因素要不要考虑？实际在我个人角度讲，要考虑，是有一定影响的，
1: 对，
0: 相信大部分人啊，会认为家庭条件如果一般的，专业更重要。家庭条件要比较好的话，可以适当的把专业放宽，你就可以挑一个好学校，保院校层次，也就是这种。那和前面咱们说的专业的时候呢，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换个角度再说一遍，这是这一部分的一个简单的总结。
1: 好的，那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天天向上节目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麦的全拼，如果想要测评卡的话，你可以直接添加我微信的时候，直接标注上测评卡就可以了。下周四请张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哈。
0: 好的，
1: 感谢你的收听收看，再见，张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沙粒人看见奇异的光彩，听见彩铃中的呼应，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6: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5: 一本好书，
4: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6: 上回咱们说到，全面推进人口核查可视化，这治安防范呢，看家护院，没有比管住人口更加有效的了。为了管住人口，东来派出所可谓是绞尽了脑汁。近年来，他们又发现，管住人口，不如通过视频，把辖区内的人口，特别是重点人口，固定下来，就是我们所说的可视化。所以东来派出所借助现代科技，在全市率先开展可视化下片，以信息化强力推进实有人口的管理创新。派出所为每名民警配备了执法记录仪，按照派出所制定的基础工作考核项目和考核标准，要求社区民警下片入户走访核查的时候必须佩戴执法记录仪，对工作情况进行全程实时视频采集。回所之后，民警及时的将视频资料建档保存。所领导以民警入户率、信息采集录入质量、任务完成情况、辖区群众满意度为通报考核结果，作为民警奖惩的重要依据，对民警工作动态和工作成效进行考评督导，定期进行考核 排名，完整准确鲜活的源头视频信息，为打击犯罪及破案提供了详实的视频依据。最重要的就是对辖区各类基础信息能够实时采集动态录入，为公安基础工作提供收集各类信息，使民警掌握社情民意，及时发现问题，固定了证据。同时，派出所还筹备资金，安装了监控墙。辖区被划分成若干个责任区，由十余块分割屏幕与遍布辖区的300个监控探头实时连接，监控全时空全域化，辖区内治安情况一目了然。值班民警盯着各路监控，定点切换最重要的场所和街道，进行无死角视频巡查，实现了精确预警、精确控制、精确打击、精确防范、精确处置。派出所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实现人过留影、车过留牌、机过留号，大大降低了可防性案件的发生率。2012年3月12日凌晨3点，民警在监控平台发现一个男子在草市街某商店附近徘徊，形迹可疑，民警迅速出警，当场从他身上搜出了盗窃工具。嫌疑人被带到派出所，经过审问，看清这小子呀，是个惯犯。派出所从中破获了25起案件，其中还有一起盗金柜案。事后嫌疑人张某哀叹，在别处作案没被抓，在东来没动手就被盯上了，这儿啊太没安全感了。是犯罪分子没安全感，群众才有安全感呢。今年东来地区发案率同比下降 30%，25个社区有14个保持零法案。当然，任何一种办法都不是万能的，推陈出新并不是推倒旧的东西来创造新的东西，而是在深入推广旧的东西、好的东西的同时创造新的东西。土共纳新不如兼收并蓄，在预防犯罪、为居民看家护院的多年实践中，派出所对此有深深的体会。红袖标巡逻队群防群治是东来地区的优良传统，一些老党员、老治保主任积极参加义务巡逻，东来地区的老太太巡逻队那更是闻名全国呀。现在这支队伍又有了新的发展，一支由学校、企业保安和市场摊主组成的治安志愿者队伍，戴着小红帽、红袖标，随时出现在东来地区的任何位置，成为了东来地区一道别样的风景。可以肯定地说呀，在这个科技飞速发展、信息随处可见的时代里，这样一支队伍在其他别的城市是很难看到的。目前这支队伍已经有了80多人，全部都是志愿者。他们每天上午9时至11时，下午3时至5时，在街道和社区开展巡控工作，为了鼓励平安志愿者认真履行职责，奖励巡逻中涌现出的先进分子，东来派出所制定了平安志愿者 治安大巡逻奖励办法，对发现并及时提供各类治安隐患、现场抓获违法嫌疑人的给予100元奖励。此外，派出所还定期开展优秀平安信息员评选活动，对向派出所提供有效治安线索的，经公安机关查证属实后，分别给予50元至100元的奖励。在巡逻的志愿者中开展平安之星评比活动，在给予荣誉性奖励的同时，平安之星获得者在办理户籍相关治安业务的时候可以优先办理，并可以减免有关证件照的工本费，并且享受定期免费体检等待。嘿，这些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唤起了辖区居民社区安全人人有责、治安防范从我做起的认识，充分调动起了群众参与维护治安的积极性，使更多的辖区单位、居民群众积极参与到群防群治的工作中来，形成了人人参与、齐抓共款、警民联手共建平安家园的良好社会治安氛围。定期交心恳谈，长期的防范工作使派出所认识到，一切违法犯罪活动都是行为人所为，只有加强对行为人的防范，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犯罪因素。那么谁是犯罪活动的行为人呢？人的脸庞虽有区别，但脸上又没贴着标签，民警怎么能够判断出谁是犯罪嫌疑人呢？任何事物都有其规律，大千世界，人山人海，能够最后达到作奸犯科的也不过是那么几个人，微乎其微啊。而且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犯罪迹象，或者早就出现过犯罪行为，经过改造之后又重新回到正常人的中间。如果把这些人作为重点人群加以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就等于解决了防范问题。只不过由于这些重点人群已经经过了改造，享有了正常人的人身权利，民警不能平白无故地走进他们的生活当中啊，提醒或者警告他们不要做违法乱纪的事。这种做法不仅使人难以接受，同时还存在侵犯个人人权的问题。所以这里有一个工作方法的问题，既要提醒他们不能做违法犯罪的事儿，又要使他们从心理上能够接受。为此，东来派出所对辖区内34名重点人，除了落实好帮教措施之外，还坚持每月和他们谈话一次，事先准备好茶水、香烟，然后把他们请来，平等地与他们进行谈话交流。对重点人当中的危险分子，特别是午饭人员，民警会对他们进行重点谈话，规定他们每个月向派出所写一份情况汇报，写明这段时间都在干些什么，去过哪里等等等等。对重点人当中的外流人员，派出所也要查明其离去的时间、出走的事由、出去的方向、与何人同行，从而掌握其在外进行违法犯罪的可能程度。对于外来暂寄住人口，派出所坚持必须办理暂寄住证，除了在办证的时候进行必要的调查了解之外，对于那些身份不明、 来历不明，接触关系复杂，没有正当经济收入的，一律附本人近照，并向其原住地或户口所在地发户口通报，以便搞清楚情况，落实好管理。百家熟，熟百家。1963年，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在北方剧场召开大会，其中一项内容就是由时任省长的李范武同志亲自考核东来派出所民警熟悉户口的情况，有工作人员将东来派出所所管辖之内的户口簿搬到了李省长的面前，由李省长任意从中抽出了一个，然后李省长只说出户口簿主人的名字，由管片的民警回答此人的基本情况。当时李省长抽到的是东来派出所民警郭喜宇的管内人口，郭喜宇沉着应对，对答如流啊。李省长连续抽了20多个户口簿，说出了20多个人的名字，都没能难住郭喜宇。李省长非常惊讶呀，当时就把道外分局局长王克善同志和东来派出所所长李杰叫到了主席台上，同他们是亲切握手表示祝贺呀。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东来派出所的百家熟的名声很快就在全市全省传播开来了。如今百家熟这个70年前东来派出所创造使用的老古董仍然被使用着，不过是被不断地赋予了一些新的内容。

百家熟即是进百家门，认百家人，知百家情，办百家事。老一辈东来民警就是依靠着这个法宝，与辖区群众建立了鱼水交融的感情。为了能够让大家很直观地了解当时的百家熟在东来派出所是一个怎么样的样子，咱们今天在这儿啊，就把20世纪70年代在东来派出所当过所长，现在已经80多岁的吕作义老人与后来的访者的一番话与大家进行分享。吕作义老人说道，东来的百家熟啊，可是有年头了，东来起家就是靠的这个百家熟。百家熟就是记馆内的人口，我当时是派出所的民警，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干啥呢？就是背户口啊，有空的时候就得背，我把厚厚的户口簿子拿回家里先看一遍，然后让老伴考我，随便提某人让我背，我是按照户序背户口的。我自己搞个啥呢，我搞了一个平面图，图上标明我管区大院的户主方位，第一家是谁，第二家是谁，第三家是谁，拐过弯是谁家，再拐过来是谁家，二楼是谁家，一楼是谁家，一目了然。就这样，我就按照这个顺序一户一户一个人一个人的背户口，晚上背完了，第二天上班我就去见本人进行对照，再给他们添上活页卡，就是说背一遍不行，还得和本人见面然后再背，这样才能有印象，这叫见人之名，见名之情。晚上回家背户口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在当时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您别着急，咱们下回再说。上回咱们说到，老所长吕作义与大家分享自己跟百家熟的故事。这背户口啊，那也不容易啊。老人家说，我当时住的是10平米的房子，我和老伴儿再加3个孩子，一共5个人住。我在2层铺上住，当时还老停电，晚上9点以后就停电。停电了，我就爬上2层铺，打开手电筒继续背，啥时候背睡着了啥时候拉倒。背户口记人名那就是死记硬背，没有别的办法。当然了，也有点窍门，比如人名你记不住，你就想点办法。那个时候年轻人结婚，大家都送大镜子，那镜子上面都刻着名字。那个时候我们馆内的小青年结婚时差不多都要告诉我，我都给他们送上一个脸盆，一条毛巾什么的，我就借着这个机会记他们的名字，记大镜子上他们的名字。名字刻在镜子上好记，比户口本上的好记。后来我还因为百家熟做得好，户口背得好，参加了1999年的国庆观礼，受到了江泽民总书记的接见，还合了影呢。老人这番话非常的质朴，方言比比皆是，甚至有些言语不详，南方人可能听不太懂也看不懂，就说当地人听着也很费劲。咱们为了方便大家，用普通话给您分享。

段话就是当年东来派出所民警创建百家熟传家宝时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为了让新一代东来民警传承好百家熟，深刻理解百家熟的实质内涵，在入户核查中保证人口信息 100% 准确录入，保证年龄段实有人口 100% 熟悉，派出所制定了景区民警实有人口入户核查推进表、景区民警实有人口信息采集录入推进表，规定景区民警每周入户不少于30户，对已核查的实有人口信息及时更新，并全部录入9372核查系统。所领导按照分片担责，每周通过下片走访、电话回访、信息核对等方式，对民警负责的人户进行走访、核查工作和信息录入检查督导。派出所还制定了每周一考核、每周一排榜、每月一评比的实有人口考核制度，定于每周五下午在所内进行户口考核，主要考核民警对自己管内的常住人口、暂住人口、人户分离、出租房屋人户的了解情况、信息采集情况和信息录入情况。所领导还采取一对一问答的形式，考核民警对辖区年龄段内的实有人口的熟悉情况，每次考核成绩直接与民警的综合考评挂钩。月底的时候，派出所还会对考核排名第一的民警进行奖励。同时呢，派出所还请社区的领导担任监考团主要成员，对百家熟户口考核进行监督，并结合人口管理工作中容易遇到的问题进行考试，加深了民警对百家熟工作法的认识，达到了以考促熟、以熟促亲的目的。百家熟贯穿于东来派出所执法办案历史的全过程。2020年11月，他们依托百家熟抓获了一名潜逃17年的命案逃犯刘某，一桩尘封多年的命案再次的浮出了水面。此前东来派出所收到了一条线索，称有一名网上的逃犯可能就藏匿在东来派出所的辖区内。社区民警刘洋在查看在逃人员信息的时候，依托于东来派出所的老传统百家熟，突然发现该人与辖区内一名居民的信息基本一致。他立即与民警王旭对嫌疑人刘某的动向进行研判，基本掌握了刘某的藏匿地点。所长刘学刚立即制定抓捕计划，决定兵分两路，一方面组织民警在刘某藏身处的楼下蹲守，另一方面呢，由民警王旭和刘洋上楼摸清情况。民警王旭、刘洋以发展治安联防队员为由，梆梆梆敲开了房门，开门的是刘某的妻子。这时候从里屋传出来了刘某的声音，他十分警惕地问道：谁呀？来干什么？民警听出了刘某的警惕，心里反倒更加有底了。一阵寒暄之后，刘某的妻子将民警请进了屋，民警刘洋主动和刘某的妻子进行交流，并打消了刘

吴某的怀疑。民警王旭进屋之后，看到了一名男子躺在卧室的床上，就不动声色地走到了卧室，与床上的男子聊起了家常。民警王旭在确定了眼前的刘某正是他们要找的逃犯之后，立即出击，与楼下蹲守的民警一起将刘某抓获。经讯问，嫌疑人刘某对其2003年因债务纠纷所犯下的命案是供认不讳。经刘某交代，他犯案之后十分害怕呀，很快就逃回了老家哈尔滨。在刚回来的五六年的时间里，他根本就不敢露面，终日是待在家中，全靠他的妻子打工维持生计。在此期间，他既不敢跟家人说起自己的罪行，更不敢乘坐需要提供身份证的交通工具。直到最近几年，刘某这才开始出去打工补贴家用。他都是从事骑着三轮车拉货这样的零工，在长达17年的潜逃生涯之中，他每天都在噩梦中度过。依靠先进的科技进行防范有他独到的优势，但也存在距离辖区人口远、分散、枯燥、教条、无法进行语言肢体接触、没有温度等弊病。而像社区老居民巡逻队、百家熟等这种传统的老办法，可以直接接触群众，直接了解群众的疾苦和治安隐患，是一种有温度的防范，为辖区群众所喜闻乐见，也能有效地解决治安防范、看家护院的问题。东来派出所为了给辖区群众看家护院，使的办法那不计其数啊。其中一个就是不厌其烦地用嘴巴进行提醒预防。这种办法是东来管区居民特殊的层次决定的。这一管区居民呢，普遍的这个文化素质偏低，祖上大多数都是从关里逃荒要饭过来的。这些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对于治安形势，你说的再严重，反正他们也不当回事儿。对于有些个治安案件，你讲的再严重，他们也不往心里去，也不放在心上。尤其当下网上的电信诈骗呈井喷式增长，他们也不当回事儿。曾经这就有个老太太在网上被电信诈骗嫌疑人迷惑住了，将家里的10万元现金取了出来，准备通过银行汇给诈骗嫌疑人。派出所知道这件事之后，直接赶到了银行，把他即将汇出的钱给截了下来。再看这老太太不干了，好家伙，趴在地上满地打滚啊，哭着喊着就说派出所限制他的人身自由，跑到区政府去告派出所。直到后来证实对方是群诈骗犯罪分子，这才罢休。有时候啊，为了宣传到位，民警只能是紧跟着他们，用嘴巴贴在他们的耳朵上和他们讲，他们才真正的能够重视。所以东来派出所的民警用嘴巴防，经常性的向馆内的居民进行宣传，结果还挺奏效。拆车库，拆车库干嘛呀？建立市民安全防范体验馆，为进一步提高广大市民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
让市民能够直观地了解犯罪分子的

作案伎俩，并掌握相应的安全防范知识和技能，构筑物防、技防、人防、意识防范四结合的全防体系，有效预防和控制案件的发生。派出所将原有的5个车库拆除，又投入了资金10万余元，全力地打造东三省首家市民安全防范体验馆。该馆分为8个体验区，分别是多媒体演示区、防电信诈骗体验区、防街头诈骗体验区、防盗报警锁具展示区、撬盗实物展示区、家庭厨房消防安全体验区、防汽车碰瓷体验区、防饭店拎包体验区。截止到目前，已经累计接待市民1万余人次。东来派出所位于繁华的闹市区，如今相信生活在大都市里的人们能够深切地体会到车位的一位难求。有人曾经感叹，在大城市里边找媳妇儿好找，找车位难呐。这充分地说明了车位在大城市里的奇缺。如果从自身的角度考虑问题，派出所的这5个车库能给民警带来多大的便利，那可想而知啊。但是为了能够给辖区的百姓看好家护好院，让辖区的百姓提高自身的安全防范意识，他们毅然将这5个车库全部拆除，建起了市民安全防范体验馆。我们相信呐，当市民们走进这个市民安全防范体验馆，看到体验馆里安全防范的一桩桩一件件实例，会从心灵上受到震撼，提高自我的防范意识。除此之外，他们还抽专人建立平安家园宣讲团，为了进一步推动落实辖区校园安全工作，引导教育广大中小学生模范遵守安全规定，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和法律意识，掌握安全防范技能，东来派出所由8名80后的民警组建了平安家园宣讲团。宣讲团以消防安全、交通安全、食品安全、人身安全4个板块为主要内容，以发生在学校周边、学生身边的鲜活案例为教材，采取以案讲法、以案学法、多媒体演示、有奖问答等方式，有针对性地为学生和老师们讲解如何提高自我防范意识，防止受到人身侵害，以及面临溺水、触电、地震等突发情况时如何自救的常识，同时传授防火、防盗、防诈骗、防交通事故等安全知识，从而全面提升学生的自我防范能力。目前这宣讲团已经在辖区5联德小学校、南浔幼儿园、蓝田玉幼儿园开展了安全知识宣讲活动，1000余名师生接受了安全知识教育，受到了学校和家长的广泛赞誉，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多家新闻媒体对此项活动进行了报道。除此之外，那方法多了去了，想知道吗？咱们下回再说。上回咱们说到宣讲团，对于宣讲团大家不会陌生，一般来说，国家有重大政治事件发生，

都需要组织这样的宣讲团进行宣讲。社会团体也是这样啊，当他们有一些重要的商务活动需要公开进行宣传的时候，也会经常组织这样的宣讲团在影院广场进行宣传。但是令我们称奇的是，一个小小的派出所一下子抽出8名民警组成的宣讲团，长期往来于中小学校开展安全方面的宣讲，这的确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他们仍然保持着这种传统的视人民为父母、为兄弟姐妹、为儿女的纯真情怀。除了宣讲，他们还大搬家，建立了百姓讲坛进社区机制，在发挥嘴巴的优势，耳提面命地对辖区居民开展安全防范方面的宣传，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之后，他们又开始研究如何拓展嘴巴的优势，进行更加深入的安全知识方面的宣传。这一次啊，他们一改以往把群众请进派出所的办法，把百姓讲坛从派出所搬到了社区，变成了走进群众听意见。在自家的院子里边，所领导和社区居民围坐在一起，向大家详细讲解安全的目的和意义，阐述公安机关在平安家园建设中的具体措施和工作目标，还以真实的案例为切入点，为群众讲解防火、防盗、防抢、防扒窃、防诈骗知识，并认真地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对群众提出的问题和困难予以现场解答，对一时不能解决办理的事项逐一记录，并现场承诺及时回复。自百姓讲坛搬进了社区，既方便了群众，更符合了群众的心理需求。这样接地气的形式更容易让群众接受，群众也更愿意在这样轻松自在的氛围里表达自己的心声，倾诉自己的所思所想、所忧所虑和所求。派出所的领导和民警也更便于及时掌握群众的第一需求，收集群众对派出所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加强和改进派出所的工作，完成好维护稳定、打击犯罪、服务发展、保障民生的光荣使命。辖区的草市街因为烧烤店云集而闻名，这条街还是老道外的夜市，进入了夏季，每每华灯初上，引来品尝烧烤和放松的人群摩肩接踵，好不热闹啊。人多的时候，这里每晚有上百人聚集，有时几句不和就发生冲突，喝着喝着，一帮人和另一帮人就会发生口角。为了及时调解这些矛盾纠纷，避免酿成恶性案件，东来派出所在草市街设立了民警执勤点，一方面为了时刻提供咨询、救助等服务，另一方面也组织商家建立调解团，发现苗头，及时有效地处置矛盾。东来的名声远播70余载，有人说是宣传出来的，也有人说是给老百姓做好事做出来的，但也可以说东来派出所的名声是打出来的，是靠着他们对辖区人民的热爱，严厉打击危害辖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分子给

出来的。从形式上看，东来派出所的工作大多体现在与老百姓之间婆婆妈妈家长里短水乳交融的警民与水情的关系上。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无论怎么说，派出所还是一个带有专政性质的公安机关。而公安机关最显著的特色就是打击犯罪。一直以来，虽然东来派出所在爱人民蒋奉宪上特色鲜明，但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实际上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行保平安，从来没有忘记使用好自己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这一职责。在东来这片打出了名，因此在道外区打出了名，在哈尔滨市打出了名。任何一个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从感性认识上，由于宣传上的原因，东来派出所的事迹这些年基本上都是以爱人民蒋奉宪为主。我们所听到的大多都是派出所民警如何为老百姓挑水、扫院子、打烟囱等一系列服务上的小事。但是如果您因此就认为东来派出所是做这些服务性的小事而出名，那您可就错了。从历史上看，东来派出所是以打著称的。没有打击，不把辖区内那些邪恶势力打老实了，仅靠几件服务性的小事赢得这样的名声，也是万万不可能的。讲到东来派出所打的历史，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影响派出所半个多世纪的老所长尹彦恒。在那光辉的岁月里，在那辉煌的岁月里，不知道有多少新闻媒体，多少慕名而来的人民群众好奇的要尹老讲讲他过去的事情。想听他过去事情的人，那有很多目的啊。但不管什么目的，只要尹老一讲起过去，用不了三句话，就会讲到东来派出所打的历史。由此可见，这位东来历史的见证人对东来派出所打击犯罪这一职责是多么的难以忘怀，也充分证明了东来派出所打击犯罪有着辉煌历史。尹彦恒老人曾经应媒体之邀写下了一篇文章，本来这媒体呀，是想让他写一篇对自己一生进行总结表扬的文章，可是文章出来之后，大家发现与其说这篇文章是对自己一生功过是非的概括，倒不如说是当年东来派出所打击犯罪的宣言。与媒体理想当中的生平报告相比，更像是一篇打击犯罪分子的战斗檄文。这篇文章生动地记述了当年他是如何带领派出所民警开展打击犯罪工作的，最能有力地证明当年的东来派出所以打开道、以打著称的光辉历史。现将此文与诸君分享。打击敌人、保护人民是人民警察应尽的职责，在工作中，党组织和所领导也经常教育干警，对敌斗争要机智勇敢，为了人民的利益，不能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不怕流血牺牲，深挖犯罪，打击坏人，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1955年的某天，
治安员杨培芬向我反映，德胜街223号院里有个炒花生的卢大开，是两年前从河北省徐水区来这儿的。据说他是官里跑出来的，身上有人命案。我一面让杨培芬继续监控，一面向卢大开居住地发户口通报，了解核实该人的情况。半个月后通报回来了，证实该人是在逃分子，身上有十几条人命血债，并且寄来了该人的照片。我把户口通报向所里做了汇报，领导同意近期逮捕。可正在这时，群众反映该人有所警觉，有逃跑的迹象。此时我正在走访住户，听到报告马上找来这治保会的同志，上令立即抓捕此人。我趁该人放下手中的铁锹去厕所之际扑了上去，由于我的身体力量都不如卢大开，搏斗之中处于下风，被他按在了地上。就在这个危急时刻，维组干部与十几名群众赶到，协助我将卢大开制服。后来卢大开被河北公安机关接回并处以死刑。还有一件使我为之骄傲的事情，那是1959年11月份破获了道外连续发生的几起以出诊接生为名强奸女大夫的恶性案件。当时派出所根据分局的指示，在馆内助产所做了详细的布置，要求一旦有可疑分子接女助产师，一定要立即报告。一天深夜，我正值班的时候，东来馆内的季英助产所来人报告说，刚才来了一个男人，自称是桃花巷15号的，很可疑，把女大夫领走了。我闻讯立即按照报告人指的方向追去。当我跑到太古街西头往头道街拐角的时候，发现了远处的目标。此时我加快了脚步猛追，可是鞋踩在雪地上发出吱吱的响声，在这寂静的夜里很响，我唯恐惊动了这个人，急中生智，顾不上许多，马上把鞋脱掉，赤着脚追了上去。终于在桃花巷口追上了，我用手枪逼顶着这个人的头部，厉声喝问。这个人在惊恐中回答说，叫李凤清，家住赵东。我从此人回话的破绽中立即认定该人就是我们要追捕的犯罪嫌疑人，便把该人押回了派出所。回到所里，我才感觉双脚已经冻得没了知觉，同志们打来了凉水为我泡脚，才使我脚上的冻伤没有恶化。在审讯中，该人供认是赵东供销社的采买员，借来哈市办事之机，以请助产师出诊为手段强奸女大夫，作案6起。同时他还交代曾用同样的手段在赵东和呼兰等地作案4起。为了抓捕这名犯罪分子，我的脚被冻伤了，至今还留有残疾。但是我觉得为了保护人民，打击犯罪值得，这是我们分内的责任。在那个年代里，没有立功和嘉奖，也没有什么物质鼓励，只是在开会时表扬了我一下，当然这样我就感到很光荣了。对于派出所侦破刑事案件，尤其对于侦破一些重大的刑事案件，各地区
各级公安机

子始终保持着一种主动进攻的认识，一旦发生的案件，尤其是一些重大的刑侦案件，他们不等不靠，主动出击，开展破案侦查工作，破获了许许多多的大案要案，派出所也因此涌现了许许多多在打击刑事犯罪、破获重大刑事案件方面的楷模。咱们下回再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滨城创业活力持续迸发，优化营商环境成效显著；
1: 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电影展映活动在全市公园、社区、广场铺开，以光影魅力打造全民夏日电影文化盛宴。
0: 绿茵燃动，东北超哈尔滨主场收官战，热血又暖心。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数据见证活力，今年上半年全市新登记经营主体8.98万户，同比增长3.69%，日均新增749户市场主体。这背后是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的迭代升级，通过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和全生命周期服务等工作举措，滨城市场的内生动力正被持续激活充分释放。
2: 在哈金开区投资服务中心的政务服务大厅，一家北京迁驻的贸易企业负责人正在办理落地手续。原本以为耗时半月的迁移流程，没想到在服务窗口一次提交线上流转，当日拿照，
3: 非常非常满意。没想到就是在一个工作日就全部搞定，落实落地。
2: 如今我市已实现企业开办0.5天免费办，多事项一次办，多部门证照连办一次搞定。今年1月至7月，全市已为新开办企业赠送印章27218套，节约企业开办成本675万元，有效降低初创企业经营门槛。同时，市市场监管局还推行企业专属服务专员制度，从企业注册指导到运营服务对接，一对一服务专员全程帮办。
4: 通过咱们的专业化，不光是给我们配备了很多便民的一个服务，而且给我们吃了一个定心丸，我们可以抽出更多的时间来去服务我们的业主，服务我们客户，加大了我们企业的一个信心。
2: 在平房区哈金开区，这里优质公平稳定的营商环境也持续吸引外资企业落户深耕，安心经营。
5: 我们外资企业在这儿经营发展，心里也特别踏实放心。未来我们也会借着哈尔滨的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继续把进出口贸易的规模做大，拓

0: 展企业的发展空间，也积极地参与到地方经济的建设里来。
1: 聚焦准入端和服务端，市市场监管局通过常态化开展政企早餐会、发布竞争合规指引等举措，持续维护市场环境公平有序。同时，依托知识产权赋能、金融助企等举措，助力产业转型升级。上半年，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租赁商务服务、居民服务、科技服务业成为主流创业领域，槟城市场业态多元繁荣，活力十足。
2: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市场准入，在巩固现有工作基础的同时，持续升级企业开办支撑系统。目前呢，该系统主要是依托 PC 端，我们将向移动端、小程序端进行开发改造，让更多人民群众能够通过掌上办理营业执照，能够更方便、更快捷地享受政务服务。
3: 今天，黑龙江省人工智能加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高峰论坛在我市松北区万达文化酒店隆重举行。省市领导陈绍波、杨书鹏出席论坛。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张冰院士做主旨报告。来自全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权威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铸造智能服务引擎、赋能新智生产力发展等主题展开深入交流与探讨。论坛现场，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正式启动运营，基地将聚焦农业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农业发展质效偏低等行业痛点难点问题，着力搭建高性能智能算力底座，研发适配多元应用场景的行业专用模型，助力科技企业转型升级，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8月8号，首届太阳岛电影周汇影聚力数字赋能影视产业洽谈会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蓝峰出席，副市长杨书鹏出席并致辞。洽谈会上，经济学家马光远、复旦大学旅游学系教授沈涵、中影影院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周丽、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赵宁宇、演员潘斌龙分别分享了对影视、科技与文旅城市转型升级的看法。在创新畅想行业共创环节，来自人工智能与影视融合前沿的嘉宾现场推介了新技术、新玩法、新项目。洽谈会现场还举行了动画电影《冰雪特工队》开机签约暨领航 AI 应用基地启动仪式。哈尔滨马蒂尔文化旅游投资集团与中国南航集团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航空加文旅展开深度合作。
4: 8月6号起，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电影展映活动在全市公园、社区、广场等56个点位铺开，以光影魅力打造全民可及、城乡共赏的夏日电影文化盛宴。
5: 温和的江风，一块银幕点亮了今晚的夜色。这里是太阳岛公园星光露天影院。那么在这里啊，正在播放的就是成龙2025年的故事片《捕风追影》。那么作为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露天电影展映活动呢，在这里流动的光影让整座城市的夜色格外的浪漫。
4: 市民和游客早早前来等候，现场三块大屏幕、三台放映机同步就位，充足的硬件配置保障了绝佳观影效果。微凉江风与跌宕紧凑的剧情交织，观众沉浸其中，真切感受着哈尔滨独具韵味的夏夜风情。
6: 正好去年上映的时候很遗憾没看到，这今天得知来了这块能看到，高兴。城市江面的江风伴着星空，然后能看着露天的电影，我觉得是一种解压，也是一种幸福感。
7: 感觉晚上吃完晚饭和父母一起搬着小板凳到那个露天电影跟附近跟大家伙一起看电影，这种重温小时候的感觉非常好。作为哈尔滨的市民，哈尔滨的电影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好，为这次电影双周点赞。
4: 现场还有一群特殊观众格外醒目，不少人身着传统武术服饰，开场前在银幕前摆出招式合影留念。他们来自哈尔滨市武术协会松北分会，队内大多成员都是成龙的忠实影迷，得知电影双周落地哈尔滨，便组织队员集体前来观影。
8: 作为武术爱好者呢，是成龙迷，非常喜欢成龙的电影，今天非常高兴，这个活动在哈尔滨举行呢，也是我们哈尔滨人的

0: 容易让我们市民能更多的了解电影，了解武术，了解我们哈尔滨。
1: 光影流转于盛夏冰城，银幕好戏轮番登场，一场场全民共享的光影盛会让电影艺术融入市井日常，以文化之光点亮江畔夜色，勾勒出哈尔滨鲜活而温暖的夏夜文旅图景。在道里区人民广场、音乐公园广场等四处点位，电影双周露天电影展映活动同步开场，为市民游客献上了光影交织的夏日文化大餐。此外，群力音乐公园放映的《飞行家》部分取景地恰在哈尔滨，这一亮点也令现场不少市民倍感亲切。
2: 今天看这个电影《飞行家》，有很多地方也是从咱们哈尔滨来取的景，就看得非常亲切，对我们市民这个业余文化生活也是一种就是很好的一个体验。
3: 这次电影双周，我们一共放映七部电影，每一部电影都有它不同的意义。每次我看到观众在荧幕前特别认真看电影的时候，我感觉到特别的高兴。我们会将更多的公益电影带给大家，让大家感觉到电影真正的魅力。
1: 暮色初降，哈药六厂版画博物馆旁广场上，观众已陆续就座，饶有兴致地讨论起当晚放映的《捕风追影》。这场传统跟踪术与高科技犯罪的对决吸引了大量附近居民前来观影。晚风轻拂，没有影院的密闭与拘束，整个广场弥漫着独属于露天电影的松弛与惬意。
4: 在院子里看电影的时候，就会感到从迎面吹来的风，在伴随着电影的音乐声，就感觉氛围感更浓了。
1: 作为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露天电影展映点位之一，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老道外大戏台前同样热闹非凡。当晚放映的《悬崖之上》，故事以上世纪30年代的哈尔滨为背景，讲述我党地下工作者在绝境中不畏牺牲与敌人斗智斗勇，最终完成秘密使命的动人故事。台上光影流转，台下观众格外投入。
5: 就是第一次这种感受还挺蛮好的，这种老建筑演绎的这种以前的这种电影的话，就是还挺蛮搭的，挺不错的，然后下次还会再来哈尔滨。
6: 我在这土生土长的70多岁了，今天又看着这露天电影了，非常高兴也激动。就是说巴洛克现在每天每日都在有更新，都在发展，非常高兴。
1: 本次全域联动展映活动以遍布城乡的银幕为纽带，凝聚城市温情，传播文化力量，推动了影视艺术扎根基层，浸润人心。而通过将银幕搬进百姓生活，光影艺术也真正走出了影院，走进了城市公共空间，让我市的文化惠民更接地气，更有温度，也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刻感受到哈尔滨开放包容、底蕴深厚的城市气质。
7: 光影流转，百年回响。随着太阳岛电影周大幕拉开，胶片里的哈尔滨再次走进我们的视线。回望百年中国电影史，这座城市不仅刻满了成长的年轮，更写下了无数个第一。新中国第一部新闻纪录片，第一部科教片，第一部译制片，第一部木偶片，第一部动画片。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百年光影，看看这份属于哈尔滨的首秀时刻。
8: 他有洋娃娃叫卡姐，也不怎么丢了，
9: 买新的吧，
8: 早买了，买那个可好呢。
1: 这段画面出自中国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配音里那浓浓的东北方言味儿，如今听来依然让人格外亲切。当年承担译制任务的正是来自东北解放区的多个文艺团体。这部从哈尔滨走出的译制片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中国译制电影的大门。不止译制片，新中国的第一部新闻纪录片、第一部科教片、第一部木偶片也都从哈尔滨走向全国。那些年的电影远不只是艺术，更是一面面战鼓。1949年5月1号，电影《桥》首映，那时解放军刚刚解放南京，正挥师南下，桥所到之处，工人观众的热情像火一样燃起来。据演员回忆，当时拍摄条件差，画面有些发暗，声音也不是太清晰，但这个电影很鼓舞人，可以说仗打到哪里，这部影片就放映到哪里。剧组收到了许多工厂送来的锦旗，
10: 这个桥的外景还有这个主创
9: 都是在哈尔滨拍摄的。乔这部电影在后来的儿童电影院首映了。周总理在北京看完说，我们新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电影。
1: 从那时起，哈尔滨便频频走进银幕，成为新中国电影萌芽阶段一个醒目的坐标。这个坐标标记着开端，更透着一代中国电影人的骨气。瓮中捉鳖是新中国美术电影的处女作，其剧本、人物、漫画全部在哈尔滨创作，全片在物资匮乏的条件下耗时153天完成，共创作8370张原画、85张背景画，着色与描线各超8000张，拍摄胶片2431尺，是中国首部采用全流程制作工艺的动画电影，为新中国动画片的发展揭开了序幕。第一是坐标，更是历史的见证。
10: 你看，欧陆文化、冰雪文化、抗联文化，就是红色文化，都在这个城市上共生。我们的前辈们做的这些事，都是与时代同频共振。
1: 一大批承载时代记忆的经典影片陆续取景冰城，松花江畔的晨昏光影，百年老街的欧陆风情，转角巷尾的市井烟火，无一不被导演钟爱。这座北方名城百年的气质在光影流转中被反复书写，老影片留存岁月初心，新影像奔赴时代山海，光影文脉延续至今。新时代影视浪潮下的哈尔滨正不断开启着我国电影发展的璀璨新篇章。8月8号是全民健身日。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六轮迎来哈尔滨主场收官战，哈尔滨队坐镇主场迎战通辽队。经过90分钟激烈鏖战，双方1-1握手言和。绿茵场上足球健儿全力拼杀，赛场之外文艺展演、劳模观赛、体商联动同步登场，将全民健身日的热烈氛围推向高潮。
7: 本场主场收官大戏突破了纯竞技的边界，赛前暖场节目精彩纷呈，多重艺术形式同台绽放。家乡艺人乔杉、潘斌龙登台现场，87岁国乐大师冯绍先携手省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奏响乐琴交响协奏曲《百万雄师过大江》，200名产业工人、劳动模范、工匠代表齐声高唱《共和国长子》。远道而来的通辽队也送上了独具特色的节目，科尔沁民歌联唱配合马头琴与草原长调，将辽阔草原的风情带进冰城赛场，完成了一场两座城市之间的文化对话。
11: 我们用匠心打造大国重器，用勤劳创造龙江幸福，共同推动东北全方位阵营。
7: 赛事深度挖掘体商融合潜力，本土百年老字号马迭尔进驻赛场，借力足球赛事的高人气推广本土品牌，以体育流量带动商业活力，丰富市民观赛体验。
12: 那我们把我们哈尔滨的地标性食物大脸吧带上了本次赛场，然后呢来助力本次东北潮活动，把体育和城市美食文化相融合。希望大家呢能够了解我们本地的百年老字号，也希望来到哈尔滨来品尝我们马迭尔的美食。
7: 赛场上同样张力十足，开赛仅1分钟，哈尔滨队99号赵鹏踢出一脚高质量任意球，险些破门。上半场双方防线稳固，比分一直僵持至中场。下半场哈尔滨主动提速，替补登场的26号李大宇抓住门前机会补射得手。比赛临近尾声，通辽队全线压上强攻。第85分钟，39号李明月脚后跟灵巧射门，将比分扳平。中场定格在1-1。
13: 啊，非常遗憾，我们在很有利的局面下啊，这个导致最后的被通辽队逼平啊。但是全队的队员的努力啊，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啊。我们也会再接再厉，准备我们东北超的最后一场客场这个挑战鸡西的比赛啊。也感谢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到场地来支持我们。为我们加油鼓劲。
14: 说家乡球队吧，咱们肯定是支持，无论输赢咱们都会支持。 连续三场比赛虽然都是平局，稍有遗憾，但是球员们付出了自己所有，我们在场上能看出球员的拼搏精神。在平常的训练中，多训练自己，多增强自己，让咱们这个球队在明年取得更好的成绩。
7: 赛场内外满是东北独有的温情。中场休息时，全场观众跟随音乐齐做广播体操，践行全民健身日主旨。兵歌天团、大列巴拉拉舞团轮番热舞，呐喊声、歌声响彻体育场。绿茵赛场终有落幕，但全民运动的热情永不退场。当中场哨声为哈尔滨主场收官战画上句号，赛场的拼搏与温情却并未随比赛落幕。持续近三个月的东北超赛季正以另一种方式释放着它的能量。据了解，东北超哈尔滨六场主场赛事已累计吸引超70,000市民、跨城球迷到场观赛，大批外地球迷提前1-3天抵哈，形成了看球赛加逛冰城一站式消费热潮。其中餐饮市场成为最直观的增长窗口，阿城赛场周边烧烤店、东北菜馆、特色火锅迎来客流高峰。比赛日门店客流普遍提升40%以上，球迷赛后组团聚餐，夜市、家常菜馆、特色小吃同步受益，形成观赛加夜经济联动增长模式。
15: 平时只有一个饭口，就是5点左右，咱们这个赛事呢会给咱们家增加了两个饭口，就是2点多一场，5点多一场，然后赛事结束之后还会有一个饭口，基本上都是爆满的状态。就是在比赛当天呢，咱们这个营业额会比平时增加1倍。
7: 住宿行业增长同样显著，六轮赛事期间，阿城全域酒店民宿平均入住率较平日提升40%，通辽、长春、呼和浩特等客场球迷批量订房，带动近郊民宿连锁酒店满房，跨城出行刚需直接盘活夏日住宿淡季房源。此外，交通出行配套消费同步走高，出租车、网约车客流上涨，太阳岛、金上京博物馆等合作景区持球票游客接待量持续增长，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长，把短期赛事流量转化为长效文旅流量。
16: 我们下了火车第一件事到中央大街转了一圈，买了500块钱的这个红肠，这个直接快递寄回去了，感觉心里很踏实。
7: 另外，农特产品零售同样迎来增量，龙江红肠、格瓦斯特色非遗产品销量持续走高。
17: 咱们这非遗作品吧，就是通过咱们这个东北超的平台，能让大家各地的那个球迷还有球员们都能了解咱们那个哈尔滨和咱们阿城的这个非遗文化，所以说大家非常喜欢咱们的作品，也不少销售。我们每次呢，咱们东北超开赛，我们都来除了为东北超加油助力。
7: 此次东北超哈尔滨六场主场跳出了单一赛场经济，构建起体育加餐饮加住宿加文旅加零售完整消费链条，从跨省球迷奔赴冰城到烧烤酒店景区全线增收，小小的球票撬动起夏日经济大市场，体育赛事正在成为哈尔滨激活消费、展示城市活力的新名片。
1: 东北超精彩激烈，而为了提升市民游客赛事体验，市交通运输局在细节服务上也是精耕细作，通过科学统筹调动运力，以务实举措打通了观赛最后一公里，交出了赛事交通顺畅有序的优异答卷。赛事期间，市交通运输局在哈站、哈西站、乐松广场、人民广场设置4处专属接驳点位，投入40台大型大巴车开行免费直达专线。赛前集中时段，观众凭赛事凭证即可乘车直达阿城区体育中心，实现一站式便捷出行。同时，交通部门还联合交管部门规划专用通行路线和停靠区域，精细化管控车辆进出及发车秩序，有效避免拥堵和滞留，优化赛后返程专线，覆盖主城区主要交通枢纽，高效完成大客流疏散任务。
18: 啊，这是我第二次坐接驳车了。第一次是我吧比较匆忙，到了着急到里边进去了，那个在地方呢也没有溜达到那个小集市。这次去呢，准备早点去溜达集市，买点吃的，去看这个足球。这个接驳车嘛，对我们非常方便。
19: 我们交通运输局为了这次赛事的保障，真的是，精心挑选这几个点。

0: 眼内，主要是主要的商圈集中人员，也是经过多次的谋划也跟那个交警部门呢联合呢制定了方案，这样呢对整个的一个车辆的运输和乘客的安全提供一个保障工作。
1: 下一步，市交通运输局将持续优化大型活动交通保障模式，以精细化暖心化服务，助力全市各类文体活动顺利举行。
2: 近日，一段哈尔滨小伙自发清理江边垃圾的短视频在网络上迅速走红，引发众多市民争相效仿。如今带头拾荒的冰城干净哥刘宗浩所建的拾荒群已汇聚190多位市民，其中多数市民正陆续相约到沪口大桥附近志愿清理露营垃圾，保护家乡环境的接力仍在继续。
3: 快完事了，这刚才那一大堆，现在胜利在望。
2: 沪口大桥附近，一边是秀美的江边风光和露营人群的欢声笑语，另一边则是志愿者埋头清理垃圾。这次已是刘宗浩第5次来江边清理垃圾了，清理队伍从他孤身一人发展到如今30-40人，露营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而在志愿者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露营者也开始自觉带走垃圾，岸边垃圾日渐减少。
4: 前几次我们在这捡垃圾的时候呢，当天露营的人看到人家有时候会过来问，一是需不需要帮忙，第二呢是要不要喝口水，然后第三呢人家就会说我们走了以后垃圾自己就带走。
2: 刘宗浩与这些在网上结识的市民朋友，他们的相识源于对家乡的深情和对绿水青山的珍视。
4: 7月10号自己来的第一次来收拾这个卫生，然后当时是干了2天，干完之后挺有成就感的，自己拍了一些视频，然后等到第3天我发出去的时候呢，这条视频就得到了大家很多人的关注和评论，很多人也都想加入进来。
2: 几条视频发出后，联系刘宗浩的人越来越多，如今他的抖音和微信拾荒群人数已超过190人，大家常在群里相约一同参与江边清洁行动，有的市民甚至往返100公里赶来参加。
5: 然后刷到他，我就看他一个人在那个江边捡垃圾，然后我就私信他嘛，我就说哎，你这个行为我说很赞呢，我说我也想参与，完了就这么的就认识了。因为我身为哈尔滨人嘛，能为哈尔滨做点事儿，我就感觉心情特别好。
6: 有人去带头做这件事情哈，希望每个市民以后都能像你们一样的去学习，每个人要都是这个齐心合力，就是把这个卫生搞起来，就不需要这样了。
2: 借助流量，刘宗浩仍持续在网上发声，呼吁大家保护环境，让家乡越来越美。
4: 我定了几个标志牌，回头呢我打算插在这里，也希望大家呢再来露营的时候呢也能爱护一下咱们的环境，热爱露营咱们更要守护环境。
1: 为丰富2026迷人的哈尔滨之夏文旅活动，8月8号伏尔加庄园举办冰与火伏特加文化艺术节。本次活动设置了伏特加盲品、鸡尾酒 DIY 互动等多个环节。此外，诗朗诵、俄式歌舞、文艺展演轮番上演，文艺盛宴与伏特加品鉴多重美好相融，持续擦亮冰城夏都避暑旅游城市名片。节目最后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度，东南风3到4级，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度，东南风3到4级。
2: 哈尔滨新闻节目的微信平台已经开通，欢迎大家进行互动交流，也欢迎关注哈尔滨新闻眼传播矩阵，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济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防溺水六不要：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要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

0: 夏普岛山坡上，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未来一周，我市将会转为以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为主了。虽然近两天相对来说较为低迷的气温将之前的闷热感一扫而光，但是未来三天气温将会整体回升，最高气温会再度回升到30度左右，最低气温呢也是达到20度或者是以上。那尽管现在已经是立秋节气，但仍然是处在中伏时段，请注意及时补充水分，保证充足的睡眠。来看具体预报。哈尔滨市区晴转阵雨，15到29度，晨练指数为1，适宜晨练。穿衣指数为3，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等。阿城晴转阵雨，13到29度，呼兰晴转多云，15到28度，宾县晴转多云，15到29度，方正晴转多云，15到28度，依兰晴转多云，15到27度，巴彦晴转多云，14到28度，双城晴转阵雨，13到29度，五常晴转多云，15到28度，上至晴转多云，14到28度，延寿晴转多云，15到28度，木兰晴转多云，15到28度，通河晴转多云，15到28度，哈尔滨市区晴转阵雨，15到29度。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1: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4: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

0: 资大约是260万。
1: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2: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1: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3: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1: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4: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1: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5: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1: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6: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7: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9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9: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2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 省重点地震区

0: 是东区排到了2028年。
1: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3: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6: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0.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5: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7: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5: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8: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9: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0: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1: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 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

0: 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五成。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0: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2: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0: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3: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0: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4: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5: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7: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6: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8: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它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9: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在武夷山市五福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10: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9: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11: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12: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3: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12: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4: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

0: 江西吉安市泰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1: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四级提升为三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4: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3: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警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六成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5: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
7: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次生的灾害，特别点的累计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6: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7: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
5: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 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5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

0: 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八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3: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2: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三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4: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5: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4: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5: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3: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1: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3: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 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

0: 风景安全险，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准时来到每晚七点的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在孩子成长的漫漫长路当中，每一个阶段都至关重要，而童年时期更是未来发展的奠定基石。今天呢，我们将聚焦于一个对孩子成长有着深远影响，却常常被家长忽视的领域——感觉统合。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依然邀请到的是吕琦老师，来介绍一下吕琦老师。吕琦老师呢是中国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也是呢，黑龙江省儿科康复专科联盟专家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委员，黑龙江省言语和语言障碍委员会副委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也是家庭教育的高级讲师。欢迎吕老师再次光临我们的直播间。
3: 谢谢傅老师。
2: 今天呢，我们谈到的这是感觉统合。吕老师，您能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是感觉统合的定义吗？
3: 感觉统合呢，它是外部信息进入大脑以后，我们的大脑呢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分化，然后呢把信息呢再输出去，它这个过程呢就是一个感觉统合。
2: 那么简单说，是不是就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身体的指挥官就是一个大脑，然后呢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各个这样的信息，然后通过大脑把它整合一下，然后我们能做出一个恰当的反应。那么是不是说一个感觉统合比较好的孩子，在学习和社交以及他日后的这个生活当中都会表现得更加出色呢？
3: 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如果孩子他能够快速的去接受外部的事物或者信息的话，那对于他来讲，他自身的这个我们讲他的智力啊，以及这个情商啊，他都会要比同龄的孩子有显著的提高。
2: 感觉统合是每个孩子都应该具备的能力吗？
3: 对，这个感觉统合呢，我们现在来讲，应该说99%的孩子，他都存在感觉统合的失调。
2: 哦，99%都有失调的这个现象。
3: 对，
2: 我们咱们看一下现在的孩子，包括我们这些大人啊，大家也觉得我们也没特意的去关注过感觉统合的相关问题，我们也没觉得我们接收到的信息呀，在大脑当中接收了信息之后，我们出现的行为啊，或者是反馈有什么问题呀？你怎么能说有99%的孩子都会有这种问题呢？
3: 那我们就是拿个最简单的一个数据来比方嘛，那也就是说上学的孩子，一年级的孩子有可能有50个，那这50个孩子里边不可能大家学习成绩是一样的，那他为什么不一样啊？有可能他们的智力是差不多的，但是学习的成绩就是这样。有的孩子你看着他挺聪明的，他坐在那里他就是没有把学习学好。那有的孩子呢，有可能你看他在玩，但是呢他就把这个学习的知识呢他就学进去了。还有一些孩子呢，他怎么努力学他好像都找不到这个学习的这个捷径。那这些呢其实就是感觉统合的一个反射，他呢在感觉统合方面他出现了一个失调的状态，那信息呢他出现了一个堵塞，也不能快速的进行一个反馈。那这样呢他在学习方面呢，他的学习能力就相对来讲比较差了。
2: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在智商相似或者是相近的情况下，如果说一个这个孩子他的感觉统合能力比较强的话，他的什么接收能力啊，包括一心多用的能力可能要比普通的孩子要强。
3: 是这样的。
2: 所以他的那个学习成绩可能间接的会变成人家说，哎，你怎么也能边玩边学，学的还能学得挺好。
3: 对啊，这就是我们说的学习的一个效率。那很多孩子呢就是输就输在了这个效率上。那为什么他输

0: 出在了效率上呢？比方说，老师在讲课，那这个时候有可能我们旁边有了一个声响，他有可能快速的就去追这个声音了，他把老师讲的信息有可能就中断了。那还有的孩子呢，是什么呢？他在努力的去听老师再去讲，但是呢，他的注意力不集中，他很难集中在这个点上。那他听到的和他眼睛看到的又不能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协调性，那这样呢，对于孩子来讲呢，他相对来讲学习的这个效率呢，他就大大的降低了。
1: 那么从婴儿开始啊，这个孩子的感觉统合能力肯定是与生俱来的啊。您刚才讲，说可能会有很多孩子在这方面有些问题，他会不会随着比如说年龄的增长或者大脑的完善，他的这个能力会越来越好呢？
0: 不会的，环境很重要。
1: 嗯。
0: 那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他的运动环境。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学习的能力呢，主要就是来自于他的运动。也就经常我们很多时候就讲说，这个孩子真淘。老人就该讲了，那淘的孩子肯定他学习就好。
1: 嗯，说淘孩子更聪明哈。
0: 对，他为什么他淘他就聪明呢？现在也有一些孩子也很淘，然后咱们现在有可能就会给他诊断成多动症了。
1: 嗯。
0: 那以前的孩子淘，我们说这个孩子就很聪明，因为在淘的这个过程中，不是说的是我瞎玩，很多时候有些孩子他玩的一些东西啊，他并不能去提升他的这个身体的这种感知度。就像说一个最简单的，现在很多孩子都喜欢玩电子产品，他玩电子产品的时候，他就很难去把他这个注意力能很好的集中在这儿，同时呢，他整个身体的其他的一些感官能力，这个时候有可能就闭塞掉了，他就不能够很好的去到这个现实生活中去进行一些学习的过程呢，他就很难集中他的一些精力，甚至他的身体去运动的时候，他觉得也是不舒服的。
1: 嗯，
0: 那我所以说，我们感觉统合呢，它围绕着感知觉，也就是刚才傅老师您刚才讲的，我们的视、听、嗅、味、触、前庭、本体七大感知觉。这七大感知觉是我们日常生活学习必备的一些技能。这个它属于一个障碍，我们不能让它去迟缓，也不能让它敏感，它必须得在这个一个很中性的这个零这个节点，他才能够很好的去完成对外部事物很好的这种感知和学习。
1: 嗯，我听您介绍完之后呢，我大概是这样理解的，就是我们有这么多各种啊，比如说视听、感触啊，包括本体，就各种各样的感觉，我们需要让它保持在一个均衡的一个状态，才能保证这个人的行为不出现问题。如果说哪一个过高了，或者哪一个过低了，可能这个人的行为，或者是比如说他的这个大脑运行啊，可能都会产生一些就是。不太好的，或者是不太正常的一个事情发生，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就像所说的，咱们讲说赛车手，那他在开车的过程中，他有一个跟这个车的距离，这个是一样宽的。那我们有可能开过去的时候，有可能我们会踩刹车，然后慢慢的过去，或者呢，有可能我们觉得这个车是过不去的。但是对于赛车手，有可能他一脚油门就过去了。为什么呀？那我们都是没有在智力方面都没有任何的问题，那我们开的车有可能也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他可以一脚油门就能冲过去，而我们有可能要不把车慢下来，要不觉得过不去？这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感觉统合的空间。我空间出问题了，那我再去学习一个东西的时候，那相对来讲就会变得很慢。
1: 嗯，就是像我们说啊，有的人，可能我们说这个孩子比较灵巧，那个孩子可能比较笨，是不是就有这个感觉统合的这个能力不同的差别？
0: 对，因为正常来讲呢，这个运动的过程呢，它不断的去调整他的身体。那什么意思呢？说个最简单的，你看现在很多孩子在学走路， 就不像

0: 前几年就是出现了一个学步车的一个热度，就大家都是把孩子放到学步车里，
1: 让孩子在这个学步车里走。
0: 对，在学步车里走，然后这个时候呢，大人呢觉得说这个孩子也磕不到，也碰不到，然
1: 挺
0: 后
1: 安全
0: 还
1: 的，
0: 练了走，那为什么一夜之间大家不用了？首先我们知道学步车呀，它有一个这个怕孩子碰到这个墙或者碰到障碍的时候，它有一个很宽的一个沿儿，
1: 对，就是
0: 这
1: 有
0: 个沿
1: 防
0: 儿，
1: 护功能
0: 对，防护的。但这个防护功能就把孩子的空间感就会设计出问题了。
1: 可
0: 他
1: 以理解。
0: 对这个沿儿撞到墙上的时候，
1: 但他自己没撞到墙上。
0: 对，但是他大脑给他的反射是什么？我已经撞到墙了。那这个时候他的空间就出问题了。那这个孩子有可能到后面的时候，他就会有可能有学习方面的问题。甚至有可能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开车的时候，我有可能控制不好这个空间的这个距离。
1: 就是空间的感受跟实际的情况是有差异了。
0: 对，这个时候呢，就是他的身体呢就会出现一些其他的一些状态，就比方说我们经常去讲多动的孩子，那有一些多动的孩子确实有可能说来自于他的这个额叶的发育的不全。但是有一部分孩子是来自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讲的感觉统合里的前听觉，他空间控制不好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会不停地摇摆他的身体，他在摇摆身体的过程中，他才觉得这是舒服的。那他要停下的话，他看到的物体是什么呢？就是摇摆的，那他的注意力就不能很好的集中，他就影响到他的学习能力。
1: 那感觉统合的这个相关能力是一出生就有的吗？
0: 对，就是很多孩子，就是我们这么说，出生以后，他们都有感觉统合方面的这个能力，但同时呢，也会或多或少伴有一些迟缓呐，或者敏感的一些状态。
1: 或者说是发育不均衡的一个状态。
0: 对，所以说他为什么叫障碍呢？这个障碍是可以改变的。
1: 它不是缺陷，而是
0: 对。
1: 可以通过那就是可以，说这个孩子如果说感觉统合方面不是很完善的话，可以通过训练把他这个有差的这个地方，可以给他补一补，让他变得更好，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呀，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在生活和学习中，刚才我们说了，我们一直都是围绕着感觉统合的。为什么围绕它呢？就像我们现在随便说出一个食物，我们可以说苹果。我说出一个苹果的时候，每个人的大脑里都会出现一个苹果的这个图画面。那这个苹果呢，根据每个人的认知不同，苹果的大小啊、颜色呀，甚至有可能说有的是这个单独就一个苹果，有的人想的是一个苹果树，但它都是围绕着这个苹果的。那为什么它围绕着这个苹果，它怎么不去围绕出一个橘子，或者围绕一些其他的？它怎么就是在想这个苹果？就是我们所说，在生活中，它的感知觉，它能很好的去对这个食物，也就是说这个水果，苹果能有一个认识，他吃过，他也摸过，他也感受过，他见过苹果树，他大脑里就会出现苹果树，他没见过苹果树，有可能他这个时候他就不会出现这个苹果树。
1: 就是
0: 同时呢，
1: 他没对这个东西有过一个客观的意识或者是印象，所以他不理解，那你让他去反馈，他就不知道该反馈什么。
0: 对，那这些信息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这种感知觉，我的视觉。我看这个苹果是什么样子的，我的听觉，我听你告诉我，它叫苹果。如果说我不认识它，你告诉我，你说它叫香蕉，以后我见到它我也就叫香蕉。那还有是什么？我们的触觉，我们去摸它的时候，它是凉的还是热的？以及呢，就是我们所说，我拿到它的这个距离，我伸手能不能拿到它，还是说拿不到？还有呢，我拿到它以后呢？我要用多大的力量去来拿它？
1: 就是我们说到一个苹果啊，这个苹果出现在脑海当中，就有一系列的信息，有的是可能我们能意识到的，有的可能是我们没意识到的，但是它会有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情景在这个大脑当中出现，包含了很多丰富的信息。那么，如果感觉统合能力比较强的孩子，他的这个信息应该就比较准确，
0: 对，它信息很快的，它就把这个
1: 能调出来，
0: 抽出来了，我们像一个电脑一样，我有信息很快把它调出来了。调出来以后，我进行一个反馈。 那如果说我感觉统合如果失调的情况下，那我们讲同样的一个，我们拿苹果的信息，如果说我的听觉失调，那你让我去拿的时候，有可能我要听好几次你的指令，我才会想到啊，苹果，甚至有可能说这个它的信息有可能是不全的。那我把这个苹果拿出来以后，有可能我问我说这个苹果是甜的还是酸的，还是苦的还是辣的，他不知道。那我们跟他讲，那这个苹果我们是要用多大的力量去啃这个苹果，他也不知道。那这个时候他的这个信息呢，他就是残缺的。他残缺的情况下，他有可能说需要怎么样？他需要有可能再拿其他的信息进行对比。也就是说，我虽然没吃过苹果，但是我有可能吃过梨，我觉得它俩长得差不多。
1: 就是有个参照
0: 啊，
1: 在，
0: 对，
1: 就是绕个弯儿去想这
0: 我
1: 件
0: 就
1: 事儿。
0: 开始不断的去拓展。那这个时候呢，你最终呢有可能也会把这个信息搜集的完全，但是这个时候你有可能要比我们说快速把这个信息反射出来的孩子，你就要慢了一些。
1: 就是说，有的孩子就你看他做什么事儿就更灵一些，有的孩子就笨啊，应该就差距在这儿。可能有的孩子迅速就能反映出来这个全面的信息，有的孩子可能就需要很长一个过程，所以他才能直接反馈。那么，您刚才讲到了孩子从出生开始就有这个感觉统合的能力，那么后天这个感觉统合能力，到什么时候就是一个比较快速的这个发展时期？
0: 其实正常来讲，我们说这个应该说0到3岁，
1: 哦，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时期。
0: 对，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也就是说很多孩子啊，比方说刚出生的孩子，我们会做一些抚触。那为什么做抚触呢？其实做抚触就是调整他的一些触觉方面。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如果说剖腹产的孩子，一般情况下他的触觉相对来讲就要敏感一些。那相对敏感的孩子会出现什么状态呢？他有可能胆小、怕黑。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有可能通过抚触啊，去把他的这种触觉的模式啊，从敏感呢给他进行一些脱敏。
1: 让他变得稍微钝一点儿，因为太敏感了，容易影响他这个后面的一些事儿，比如说睡不好觉啊，胆小啊，或者是有一些太过于敏感的一些问题，将来也会有影响。
0: 对，他会一直伴随他的。那如果说他的触觉如果说迟缓的话，那我们就反过来，没有危险意识，这个孩子你会发现，这个
1: 总
0: 孩子
1: 磕磕碰碰哪儿？
0: 对胆儿特别的大，而且呢，就是他去拍别人的时候，别人就感觉他好像在打他一样。因为他迟缓呢，他感受不到啊，他就用的力度就比较大。那这个时候对于孩子来讲，他就觉得我在跟你玩。但另外一个孩子觉得你在欺负我，那他就影响到什么呢？影响到他的一些社会交往活动。
1: 你看您说的这两种情形是一个对比的情形，但是就是代表着两类的孩子哈，有的是过于敏感了，有的是过于迟钝了。所以说，不论是哪方面，我们都要找到一个比较恰当的这个程度，才能够让孩子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这个状态。那么您刚才讲0到3岁是孩子一个训练的关键时期，那么这个时期，作为家长们啊，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是让孩子就是顺其自然的玩儿，就能够让他这个能力得到发展呢？还是说我们是需要注意点什么方向的，注意点什么方向的训练呢？
0: 这个肯定是最好是有目的、有科学性的来去做，不能去盲目的去做。
1: 那咱就说，就以前那些孩子没做这些训练，不也都，反正咱是也，就像我们也都长大了，也好像没觉出来自己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是不是任由他发展也没啥事儿呢？
0: 其实不是的，这个就是，傅老师，你讲了这个的话，我们有可能说就要和大运动进行一个区分了，并不一定他动。他就对于他来讲有益，也不一定就是他动得少，他就得不到这个益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刺激的是孩子的这种感知觉。那也就是说，比方说，在以前，很多有些农村的孩子，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应该说30、40年前，有一些这个房子还是那种就是土房。他这个有这个房梁的，他会把孩子有可能拴一根绳，底下放一个篮子，把这个孩子放在这个篮子
1: 吊
0: 里，
1: 在那儿
0: 对，他会去悠， 那这就是建立前听觉。那这个孩子虽然有可能说我们所说的放在篮子里不断的在悠，但是他建立这个模式。但是现在有的孩子有可能说，出生以后我们有的人也会抱，有的人有可能就会把他怎么样，给他放在一个小摇床里啊，或者说就是放在一个床，让他自由自在躺着。
1: 就是固定的一个位置，
0: 哎，对，包括我们说有的时候以前很多孩子有可能会给他拿这个背呀，给他绑住。老人说，哎，
1: 绑
0: 别。
1: 的长得直溜，
0: 对，长得直溜。其实他这个是什么？他绑的过程中，他也是一种触觉的刺激。
1: 让他感受到压力。
0: 对。还有就是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所说的，有一些孩子，他很小很小的时候，家里以前有可能很家里的孩子比较多，他有可能会拿一些喜欢的东西啊去逗这个孩子。但是这个模式呢，我们说他呢起到一些作用，但这个作用呢，它毕竟我们说。它不够科学，它还是相对来讲，对于孩子的发育来讲还是要差一些。你像现在来讲呢，我们会去怎么做呢？第一个，我们知道孩子出生以后啊，他的视觉模式他是在不断的再去发育。那我们会做什么？黑白卡。
1: 先看看黑白卡，
0: 啊，对，
1: 然
0: 通
1: 后
0: 过
1: 再
0: 黑。
1: 看带红色的卡。
0: 哎，对对对，这个傅老师你太有经验了啊！这个确实是这样。给他去看一些黑白卡，或者呢，我们拿这个红色的沙锤儿。我们知道孩子最开始对红色比较敏感，我们拿红色的沙锤儿。第一个呢是让他刺激他的视觉，同时呢也能刺激什么？他的听觉，对吧？让他能听到声音，他去追声。然后同时呢，我们呢不断的去给他做一些简单的一些小的抚触，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有些孩子，我们一些家长会在家里会抱他一些，就是这个举高高，这些其实都是对他一个感官的一个刺激。包括我们知道孩子在前期的时候会怎么样，他会拿东西什么都往嘴里放，他去
1: 用
0: 咬。
1: 嘴去感受
0: 对，他就感知它，他调整他的下颌的力量，同时呢，他也要知道我要用多大的劲儿去咬它。但是你会发现，很多家里如果说这个有些家长啊，就是过于的干净，
1: 你就不让，这个也不让，那个也不让的。
0: 对，他不让孩子去咬，不让孩子去啃，那这个时候呢，他肯定就会出现这种感知觉的问题。同时呢，我们知道孩子最开始的时候是1岁以前有个口欲期。他不停地在咬这些东西，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会建立安全感。
1: 就
0: 那，
1: 其实口欲只是为了让他建立这种安全感。
0: 对，因为有很多的孩子，我们就是经常会在门诊会看到很多孩子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家长会说：“哦，这个孩子我感觉很胆小，他没事的时候总爱在家有可能搂一个小被儿啊。”包括我们有一个孩子，他来的时候他就搂个大枕头，他走到哪儿他都要抱着一个大枕
1: 缺乏
0: 头。
1: 安全感
0: 对，他缺少安全感，那我们就跟家长说，那他前期是不是没有去咬过一些东西啊，或者说去啃东西？然后家长说，那咬那些东西不脏吗？我从来不让他去咬，我也不让他去啃。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对于孩子这种口欲期没有建立好，他肯定会缺少一些相应的安全感。
1: 所以这个其实，孩子的抚养方式很重要哈，就是他应该锻炼的、应该做的这些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得到锻炼，那么后面他就会产生一些行为方式的问题。
0: 对，所以说我们通过感知觉呢，是来刺激他。那通过这种刺激呢，他能快速的去感受周围的事物，就像我们一样，我们有可能说去进一个陌生的空间，进去以后，首先一个我们有可能是紧张的，我们的毛孔有可能就开始扩张，然后我在观察周围的这个事物。当我快速的观察完周围，觉得是安全的时候，我身体会怎么样？快速的进行调整。但是有一些孩子有可能他调整不了。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孩子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妈妈总说啊，他是因为打预防针的时候看到了医生，所以他在哭。他看到你们也哭，那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什么也没做呀，他为什么要哭啊？那正常来讲，对于孩子来讲，他发现。你也穿这个白色的衣服，那我之前打针的时候，那些叔叔阿姨也穿白色的衣服，那 你首先一个，我们都觉得这是有一个危险

0: 气息，他是不是要给我打针？但我观察以后发现怎么样？他手里没拿针，什么也没拿，那我就会怎么样？开始放松。那这样的孩子，他调整身体就会更好。但如果说这个孩子他看到你没有任何的危险意识，他还在哭还在闹，那我们就知道了他的感觉统合肯定是失调。
1: 就是他感受到的信息不全面。
0: 对，他有可能就是我们讲的触觉比较敏感，他越去哭的时候他越紧张，越紧张的时候身体越不舒服，越不舒服他就开始越哭。
1: 那是不是比如说啊，我们讲就是，哎，有的大人我们会觉得他观察力比较弱，别人都能看明白，哎，这个或者是听明白一些这些东西，但他可能就没看到或者没意识到，是不是就等于是他的可能是原来的感觉统合在这个就是比较就是咱说的比较迟钝，有些信息接收的就是不全面呢？
0: 是这样啊，他有可能就是我们所说他的视觉的广度就出问题了。那我们知道，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小的时候我们给这个孩子去用这个红色的纱锤刺激他的视和听，那刺激视和听的时候，我们这个纱锤肯定是在晃动过程中，它要左右的摇晃，那就这个时候我们说孩子起初是什么？他会用头来代偿，我往左，我的头有可能就转
1: 对，
0: 到
1: 因为
0: 左面。
1: 他整个的头会随着这个纱锤转动。
0: 对，但随着这个训练，你会发现怎么样？他的头不动了，他的眼珠在动。那这个时候呢，他就锻炼了他怎么样？他的视觉模式。但是如果说在后期，我们说有很多的孩子，现在很多孩子有可能经常去看这个电视啊，或者说电子产品呢，那我们知道，那他的这个视觉呢，广度就会出问题了。他有可能看到的东西就是90度。因为他的视觉主要关注在
1: 就是正前方的
0: 对正
1: 电
0: 前
1: 子
0: 方
1: 屏，
0: 这个屏幕上，那他这个视觉的广度就不够了。他一进屋，他看一些东西的时候，他就不能像有些人一进来，他看的这个度数几乎就是说我们说几乎就是180度了，那他还是90度的一个状态，他就忽略了两侧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我进屋，站在墙边两个人，我有可能看不到，我只看到。正中央坐着这块又坐着三个人。
1: 对，所以说，我们说给这个特别低龄的孩子去看这个电子产品是非常不建议的哈。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他就只能关注到90度。我当时的这个脑海里就有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这个孩子长大了之后呢，他可能比如说过马路的时候，他关注的就不像有的孩子，你会发现他过马路的时候就能做到什么耳听八方哈，眼观六路。但是有的孩子可能过马路的时候就很紧张，因为他可能观察的能力就不够，所以他就会就是很紧张，而且容易出问题。其实你看，从我们小的时候看电子产品这一件小事儿，到后来他可能影响的是他整个的生长发育的，到后面的一个对其他事情的这个视觉关注程度一个大问题。所以说，这个小的时候我们对感觉统合的这个培养和训练是非常重要的。
0: 是这样的，那这个样子的话，它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他的注意力他就不集中了，那他看到的信息是断的。同时呢，我们再去讲他的专注能力，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前听觉，前听觉呢是我们的一个空间。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前听觉在哪儿呢？在我们这个耳后的这个三对半规管这个位置，它更多呢是调整我们身体的这个前后左右上下方位。那他如果进行一个失调的一个状态，会出现什么样子呢？就是我的专注力很难集中在一个点上。
1: 所以呢，其实对小宝宝们进行一个这个位置上下左右这种，就是一种空间的移动训练，对于孩子将来的学习能力和注意力都是有提升的，有帮助的。
0: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讲说，有的孩子在听老师讲课的时候，他真的注意力在那儿，但是他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有的孩子有可能说他真的注意力，你看他没看呢，但为什么他能听明白课程？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能把他这个就是说聚焦的点能很好的聚在那儿，就是说我很专注的听老师在讲课，别看他在玩儿，但是他可以像我们所说的，我有可能虽然表面上在玩儿，但是我确实在听着老师在去讲这个课，我的专注力很强。那到了后面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比方说，我们可以在家里上学的孩子，我们可以让他去做一个小检测，比方说阅读，

0: 阅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孩子他如果说不用手去指着每一个字的话，他有可能就读不下来。
1: 对对，有的是有这样的孩子。
0: 还有一些孩子呢，读书的时候跳行。
1: 就是他很难能够从头到尾把这个一行字两行字按照这个顺序把它读下来。我之前就见到过一个这样的孩子。
0: 所以说呢，就是这类的孩子呢，他就会有一些什么，我们叫阅读方面的一些障碍。他不是不想学，他想学，但是他真的他就出现一个跳行，因为什么？因为他的空间感出现了问题。那空间感，它就和我们的这个视觉，它经常呢就是说的是在一起协调在一起工作的。所以说呢，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去讲说，一个孩子他必须得注意力集中，专注力集中，他才能够把这个知识很好的去学进去。
1: 那您刚才讲了，0到3岁是这个孩子，感觉统合一个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那么，咱们说就是针对0到3岁的这个孩子的感觉统合能力啊，是需要这种，有针对性的，是每个孩子我们都要看一看他哪方面强，哪方面弱，对他进行训练呢？还是说，我们就是可以按照大概的一个方式，然后来进行一个就是普遍的这种培养呢？
0: 其实正常来讲的话，就是如果说我想让这个孩子现在他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哪些方面问题比较大，
1: 对，就是需不需要
0: 那
1: 去说针对他去
0: 他
1: 检
0: 肯
1: 查
0: 定
1: 一下？
0: 是他肯定是需要去做一些相应的一些小评估，通过一些小评估呢，在因为我们说通过一些评估，我们能看到他感觉统合失调的点在哪儿。
1: 对，就是到底是哪一个方面哈？
0: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在3岁以前是他大脑成长的一个黄金期，那这个时候呢，他的大脑呢是有60%到80%的空间。到了6岁的时候呢，就是大脑呢只有20%到30%的空间了。9岁呢就是10%到0%这么一个空间，也就是说，感觉统合最佳时期是在3岁，那在9岁。有一些孩子有可能发育的差一点，有可能到11岁，那之前呢，他的感觉统合的失调都是可以进行一个我们说的康复的。但是你从这个11岁有可能往后的话，他的这种几率啊，有可能就变低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他很多的这种对外部信息的这种接收啊，他已经产生了一个固定的模式。甚至有可能说，大脑已经开始告诉他这件事情我能做还是不能做了。那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这个包括一些做极限运动的，像一些这个跑酷的人，他为什么？你看他从这个楼跳到那个楼，他又翻跟头又去做，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能很好的去控制自己的身体。但是很多人有可能完成不了，为什么？因为他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他不能够很好的把这种信息快速的进入大脑，然后
1: 反映成躯体。
0: 反射出去，哎，那达不到一个支配，就包括我们讲所说的孩子的听觉，那很多时候我们经常去讲，有些家长就会去说这个孩子他可能那个耍耳音了，他经常去，别看他在玩，他就听到我们说什么，他就知道我们要干什么了。那有的孩子呢？家人说：“你这一天天，我们说完了，他就跟没心没肺似的，傻乎乎的还在那玩。那我们知道，他有可能在听觉方面他没有建设好。那这个听觉是怎么来建设的呢？首先一个，我们讲就是环境音。如果家里边过于的单一，环境很安静，那他的听觉就很难受到刺激。”
1: 其实，我们说的这个安静，对于孩子来讲，不是一件什么特别好的事儿。他需要有一些环境音给他当这个什么背景音，或者是让他去学习一个过滤的这个杂音的这个功能，是这意思吗？
0: 对，它要区分呢，就像所说的，现在有可能说这那边放着音乐，然后我跟付老师你在这聊天，那你不会被音乐所牵扯过去，你肯定会在跟我一直在聊咱们聊天的内容。那为什么你可以去屏蔽那个音乐的声音呢？ 你能去把你的注意力放在我这儿啊，是因为你的这种听觉的模式建立得很好。而很多孩子呢，他呢，由于咱们现在讲小家庭化，甚至呢，很多家长呢，想让他在一个很安静的一个环境中，就是睡觉，不去给他外部的一些刺激，导致这个孩子怎么样？他的听觉模式出现了问题。那这个听觉模式出现问题呢，他不是说的像听力缺陷，说我就聋了，他是什么呢？他是这种信息进入大脑的时候，他出现了一个延迟。比方，我经常去举例子，我们现在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数到十，那这个信息有可能在付老师你那儿也是到十结束了。那如果说这个孩子他听觉要是特别的这种出现一些迟缓会怎么样？我说完了十以后，他有可能一和二才从大脑里反射出来。
1: 就像有的孩子听课哈，他说听不明白，听得只言片语的，不理解老师讲的，老师可能得重复好几遍他才能听懂。这个孩子可能就是像您刚才说的，他可能接收到的信息、听到的信息不完整。
0: 对，他不能，老师已经第一个问题讲完了，已经讲第二个问
1: 他
0: 题
1: 还
0: 了。
1: 没回到，还没，第一个还没理解明白呢。
0: 对，他还在第一个里边，还在不断的在徘徊，然后在思考，然后这个时候学着学着，他就觉得怎么样？看来我真的学不会，我就不学了。那他这种听觉，我们说就是相对来讲比较迟缓
1: 哎，那我这儿有
0: 呢。
1: 现一个现成的问题要问吕老师，就比如说我们家二女儿刚正好1周岁嘛，那她现在我就有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像您刚才讲的哈，我们生活当中不要太安静，要有一些背景音。那么我们在跟她玩儿，或者是跟她在进行一些亲子活动的过程当中，我那个背景音，比如说音乐也好啊，或者是像什么古文呐、诗歌呀，这些背景音要始终在那儿放着吗？
0: 那可以的，就是你不要让他这个声音大于你说话的声音。那这个样
1: 就是
0: 子
1: 一直不停的放着是可以的吗？
0: 呢？可以，但是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不可能说一直在放着，他也是需要有的时候也需要去来静一静。但是我们说这个环境音很重要，就像所说的，这个白天我有可能打开窗户，外面
1: 外
0: 有，
1: 面有各种各样的声
0: 对，有
1: 音。
0: 车水马龙的声音，然后呢，我呢。这个出去玩儿，我听到别的孩子有可能在笑，那这些呢，就是我们说的是要没事儿的时候呢，去多给他一些这种声音的一些刺激，
1: 那就是我始终用这一种声音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是吗？
0: 对，你一直用这种声音，你比方说我们说一些
1: 儿童，对，
0: 机
1: 童
0: 械的
1: 谣
0: 这个声
1: 啦，
0: 音，
1: 对。
0: 这些声音你要经常去给的话，对于他来讲，有可能最后他有可能就变得迟缓了，那也就是说。我们前两天有一个孩子，他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妈妈呢，就是经常去给他一些小的指令，他呢就跟听不见一样。然后呢，这个做了一段时间训练以后呢，他做了一个那个听觉统合，专门来刺激他这种听觉模式。有一天，他妈妈就是出去也不做什么，然后回来了。回来以后，这个孩子看到他妈妈的时候就没有表情。他妈妈当时就在想说：“哎呀，他还是这个样子。”过了4、5秒钟，这个孩子冲着他妈妈喊了一声“妈妈”，然后给他妈妈
1: 就挺感
0: 就是
1: 动的
0: 对非
1: 哈。
0: 常特别高兴，说：“哎，你看这我说的，他反馈了。他最起码虽然说这个时间有点长，但是他
1: 但是，
0: 反馈
1: 对，但我
0: 了。”
1: 跟他说话，他给我回应了。
0: 对，他以前他从来都没有反馈，这个就是说是什么？就是说我开始对这个声音开始有这种反应了。那你像咱们说声音敏感的，那我们就知道了，他有可能特别讨厌这种吵闹的声音。他就是有的时候像我们每天会做早操，有一些孩子就不到我们这个做早操这来做，
1: 他
0: 一
1: 嫌
0: 到这儿
1: 闹，
0: 的，对，他就捂着耳朵，他想我闹，他为什么想我闹？就是我们说家里的环境单一了。但我们又不能说的长时间老去给他嘈杂的声音，这时候听觉有可能又变得迟缓。
1: 以前曾经听过一个类似这样的新闻，就是说这个小孩儿学习能力特别强，就是因为他家可能就他从小就在这个市场边上长大。就各种叫卖声啊、嘈杂的声音、车水马龙的声音，他听得特别多。但是他一直在这个市场这儿 写作业，所以他呢这个专注力特别强，他能够自动的把这些噪音都屏蔽掉，注意力不会被吸引走，所以说他可能这个学习能力就比较强，还然后就变成了说，这个孩子哈。

0: 条件很艰苦，但他依然学习能力非常好，学习也非常好，是个什么样的这个优秀的孩子。但是现在咱们看，他可能是因为他从小就在这样一个比较丰富的这个听觉刺激的环境当中长大，所以他练就了比较强的这种噪声的屏蔽，就在大脑当中自动形成的这种屏蔽的功能。所以说这些噪声不会对他的这个注意力产生影响。
1: 对，这个就是如果说我们就是放在这个学面上来讲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听觉的分辨和听觉的混淆。那有的孩子有可能就会出现什么？这个混淆的时候，就是我听着你在说话，别人也在说话，
0: 一个声就走了，或者听不懂
1: 对，
0: 了。
1: 我一下我就有可能说不知道到底听些谁了。然后还有的是什么呢？两个声音虽然不一样，这边放音乐，那边可能在说话。但是这个时候呢，我分辨不出来，我该是听音乐呀，我还是去来跟你去说话，那他这个时候就会导致怎么样？也就是说，他就会容易溜号了。我不知道该
0: 就
1: 怎么
0: 心
1: 办了。
0: 思飘了。
1: 对，这个时候大脑呢，我们说就自我保护了，他就出现了一个自我一个强制一个关机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说这个时候信息它就不能够很好的去反射出来。
0: 那我们平时就是对这些孩子，就是正常的孩子来讲，他们这些平时都要给他们哪些方面的刺激和训练，能够让他们这个能力非常好的得以发展呢？
1: 那我们讲就是对于这个前听觉，也就是说对于孩子来讲，后期的学业，这个产生至关重要的一个感知觉，这个前听觉，我们还是希望让孩子多玩一些球类会更好。
0: 球类。
1: 对，比方说足球啊、篮球啊，这些球类，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球它就是我们空间的一个控制。比方说，我把这个球抛过来了，我什么时候去伸手去接它？
0: 时机。
1: 对，同时呢，我的身体的这种本体感，我要用多大的劲儿去来接它？那这个些呢，都是对于我们说这个前听觉来讲，是产生一个很强的一个刺激的。当然了，就是我们知道前听觉的刺激，它是在我们这个额头是我们的接收器。那我们如果说把这个球要往哪儿扔呢？有可能就往我们的额头这个接收器这块儿，接收器，我是产生了一个刺激，产生一个刺激的时候，我的前听觉呢就得以了一个相应的一个建立。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球扔到他这个怀里，那他的这个前听觉呢就没有接收到这种相应的信息，那他就不能够受到一个这方面的刺激。那也就是说，我们讲这就是大运动和感觉统合它们之间的一个区别。大运动建立的是什么？建立的是我的身体的力量，我的肌肉的力量。那感知觉建立的是什么？是我能快速的去把信息进入大脑，然后我再去快速的反射出去。那这样的话呢，它就需要怎么样？需要我们要不停的对它这个接收的方面进行一些相应的刺激。也就是说，我们用球类，那就要给他这个，在他这个脑门这个位
0: 就
1: 置，
0: 是往他脸上扔，
1: 哎，对，给他这个刺激。然后呢，我们耳后的三对半规管开始起到相应的作用，开始调整身体，快速的去来接到这个球。那如果说对于这个触觉的孩子，我们知道，那他要是像这个淘气堡里这个海洋球，我们知道海洋球啊或游泳啊，它都是有相应的一些这个压力的。那他这个时候对他的身体呢，他也会产生一个很好的一个刺激的作用。那这个对于这个其他的，比方说我们去蹬自行车，蹬自行车我们知道，一方面是还是前听觉，空间嘛，平衡，还有就是我们的本体。我下坡的时候蹬不蹬这个自行车？我上坡的时候要不要使劲蹬？我在平道的时候要用多大的力量？这些呢，都是对我们身体的一个重新的一个大脑要重新的认识，然后统合，我呢才能够很好的把这些运动呢建立的这个就是所说的更好。
0: 哎，听您讲完，我就觉得，哎呀，马上要回家去买一个这个海洋球的这个城堡，让孩子去玩，对他整个的这个触觉发育是有好处的。
1: 对，或者说我们在居家的话呢，也可以怎么样呢？比方说拿这个小被单儿，把孩子裹起来。哎，裹起来以后，然后我们拽着这个脚，一拽，这个孩子在这个裹的过程中，他就， 这个

0: 翻滚出来了。
1: 啊，就是把小宝宝卷在这个那个被单里头，然后
0: 对。
1: 呢，等我们一拽的时候，让宝宝从这个被里头滚出来。
0: 哎，对，这个对于他来讲也可以，或者呢，就是我们经常去割我们的这个手啊，去来这怎么样呢？去抚摸它，抚摸它，然后看它这个有没有这个敏感的地方，比方说这个头要比脚敏感，我就从脚开始摸到头，
1: 哦，我们要感受一下他的
0: 对，
1: 反馈是怎么样
0: 对，
1: 的。
0: 刺激它，包括我们家里都有那种浴花，有点。就
1: 就
0: 是我
1: 拉
0: 们
1: 一点的，
0: 对拉拉巴巴的，然后给他去慢慢的去蹭，建立这种触觉，因为触觉是什么？触觉就是我们皮肤觉，同时呢，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呢，他的触觉建立得更好的时候，这个孩子呢，他去感受外部这种危险也好啊，或者说外部的事物也好啊，他也会变得就是更加的自信一些。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味觉，你要让孩子去感受不同的味道。
1: 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这个的话，其实我们说，从这个正常来讲的话，从我们的这个辅食添加的时候
1: 就可以
0: 就
1: 让他
0: 可
1: 感
0: 以了，
1: 受了。
0: 对，就可以感受了。当然了，就是辣是触觉，辣不是味觉。
1: 啊，那是触觉。
0: 对，辣是触觉。那我们可以给他一些这个酸甜苦。那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舌根感受的就是苦，我们这个舌尖感受这个甜，舌面感受酸，我感受的这些味道啊，它在位置也不一样。那我们要让孩子怎么样呢？在他这个过程中，就是感受不同的食物。也就是说，为什么有一些孩子他偏食？他偏食不代表就是说。他不喜欢吃，而是说是什么？他对这个味道
1: 不适应，
0: 不适应。那我们有的时候经常讲说：“哎呀，你看他不喜欢这个味道，他不喜欢那个味道。”我们要建立他自身的这个状态。但是有没有想过，比方说，我们拿最简单的 DHA，我们知道那里边这个比较腥，
1: 有点怪怪的
0: 有
1: 味
0: 点
1: 道。
0: 怪怪的。那为什么孩子他能吃啊？因为家长觉得这是促进他脑
1: 说
0: 发
1: 从
0: 育。
1: 小吃惯了，
0: 对，我就天天给他，那他对这个味道他就感受的更好了。那我们有的时候你不去让他去探索一些其他的一些味道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就觉得大脑就会给他一个信号，这个东西不好吃。但是其实呢，能不能吃？能吃。那他就要时间长了以后，他必须要怎么样？除非说他大脑认为我必须得吃这个东西，吃了这个东西我才有营养。
1: 就是强迫
0: 我
1: 性的
0: 强迫
1: 了，
0: 自己来去吃，但是其实呢，我们说在平时的时候能不能吃呢？他也能吃，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通过感知觉让大脑对一些事物啊能快速的加以判断。
1: 就让大脑有一个认知。
0: 对，他有了这个认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他的探索性就更强了。说个最简单的，就拿我自己当例子吧。我呢从小就是偏食。但我为什么偏食呢？这就是我们说的饮食的环境。我妈妈就是，她是不吃肉的，
1: 所以你这个饮食结构从小就是缺乏肉类的。
0: 对，她就是从来不吃这个肉，因为吃这个肉，尤其吃猪肉的时候，我们家呢就经常以前像我们小的时候，我记得有的时候会用一些猪油啊和豆油混在一起来去炒菜，但是我家呢就只能用豆油，如果说用猪油的话，我吃了以后我就会吐。我就会吐。然后呢，包括后期的时候，我记得我吃粉条的时候，因为那个粉条这个比较长嘛，
1: 他就会，我小的时候也有这种体验，
0: 我就把它，我
1: 就
0: 吃了以后，
1: 吃一半吐出来
0: 对，
1: 了，
0: 然后完就不行了，就把它吐出来了。吐出来以后，我就不吃粉条了。其实我，
1: 心里有不好的体验了，
0: 对，心里就出现一些暗示了。然后包括我现在就是我们说从事这方面，有的时候我就看自己，我说你到底能不能吃粉条呢？然后我也会拿一块夹进来，我发现我也能吃。
1: 但是就是从小建立了一个不好的这个印象，
0: 对，大脑就告诉你说这个东西
1: 有危险，
0: 又危险，不好吃，你不能吃。然后完你这时间长了以后，你就觉得啊，那我就
1: 就不
0: 不定。
1: 吃了吧？
0: 对，
1: 对，
0: 这就是我们说我们。 不能够很好的去调整我自己的身体，如果我把身体调整得更好的话，那就不产生这个作用。

0: 爬下来了，然后爬那个墙，那有那么一点点的一个小茧，它就能登上去，我就登不上去。那现在来看的话，其实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说感觉统合的这种失调。我失调，我控制不好身体，我调整不好，那就是导致什么？我虽然看到这个动作我可以做，但是我做过去我做不了。
1: 所以我们，你看刚才讲了这么多，就等于是让感觉统合它能够更好的得以发展，是对我们未来，比如说包括做一些动作，包括学习，包括社交，它对后面的人生都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在这个感觉统合这个一个发展的这个爆发期哈，家长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训练。
0: 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你看，这个不光是发育迟缓的孩子，还是咱们讲自闭症的孩子，或者呢是脑瘫的孩子，以至于呢学习能力困难的孩子，他们都去在做感觉统合。
1: 就是所有就是非正常的这个孩子都在进行感觉统合，但我也看有很多这个正常的孩子也在做这个感觉统合训
0: 是
1: 练。
0: 啊，因为。对这个特殊的孩子帮助这么大，对正常孩子来讲，那肯定就更
1: 有
0: 是，
1: 益哈，增益的一个效果，
0: 对。而且呢，就是说他为什么，就是很多家长经常去讲，比方说像我们经常在门诊看有一些孩子这个说话不好，然后我们跟家长说他要做感觉统合，家长说
1: 不理解
0: 我
1: 哈。
0: 家孩子说话不好，为什么要去做那个？那个有什么用？然后我们一般就会给他一个解释，说你身体大的这种协调的运动都建立不好，你口腔的这种小肌肉协调，那肯定就是差的。那也就是说是一个什么状态？感觉统合，它并不能说的是让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关键，但是呢，它是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基础。你没有这个基础，你很难去学习。比方说，就像刚才咱们讲。说我让这个孩子认识这个东西，认识这个东西，他就要有感知觉来帮助他，能快速的把它储存到电脑，这个我们的这个大脑里，然后呢，我才能够很好的去认识，然后再深入的时候，我如何去理解，然后再去举一反三的内化。那如果说我没有这个能力的话，他就不行了。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们现在跟他讲说。这是一个苹果，他耳朵听到了苹果，他的眼睛看着桌子上的那个鼠标，然后他听到了苹果，他看到那个鼠标是苹果。好了，过一会儿，我跟他讲说苹果，他的视觉又移到这个苹果上了，又是苹果，
1: 他就会有偏差了。
0: 他说，
1: 到底哪个是苹果？
0: 他俩不一样啊，鼠标和苹果长得都不一样，他。这哪个是苹果？好，那我们有可能说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给他一个，我们说了一个别的，有可能我说这时候说个键盘，他眼睛有可能又回到这个鼠标上，或者回到这个苹果上了，他一下子他怎么样？这个信息就乱了，信息乱了以后，我们知道孩子他和成人不一样，孩子是什么？他对所有的事物他都是未知的，不理解，或者说他觉得解决不了怎么样？他就会去逃避，那他就觉得算了，我不认了，这些东西太难了，到底哪个是？那我们就要怎么样？不断的强化，不断的强化，让他最终呢，有可能说100遍里面有70遍都是跟这个苹果是联系的，那他才知道啊，这是苹果，然后我们才能说是什么？对于孩子来讲，他如果说感知觉建立的好的话，他会怎么样？他的学习能力就相对来讲就会。变得更快。
1: 所以说，感觉统合训练为什么是很多训练的一个起步的，或者是最起码要做的一个训练，就是因为我理解感觉统合可能就是人能有一个正常行为的一个基础能力，他需要看、听、感知，需要了解到这个信息之后做出行为。那么，如果想让他这个行为能够正确的发生，那么首先感觉统合能力。不能有问题，最起码在一个相对来讲正常的一个基础上，才能在后面有一些更好的这个发展。那如果说感觉统合能力它这个基础存在问题的话，后面即便是我们通过刻板的训练也好啊，或者是通过无数次的这种练习，能够让它达到这个效果，但实际上它这个基础的能力还是有问题的，所以说它的效果也不会特别的好。我们还是要从这个把它这个基础问题解决掉，才能再从后面给它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

0: 是的，要不然的话，就是他很难去跟这个社会啊，去完成跟这个社会相匹配的一些信息。那就说个最简单的，就是我有一个妹妹家的孩子，他就是因为感觉统合，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老师就说这个孩子有暴力倾向，同时呢还多动，然后他就找我，他说你看他有暴力倾向吗？我说那他的暴力倾向在哪儿啊？说老师说了，只要下课，他就拿一个小书柜儿，他就挨个同学他就去抽人家，那个每个同学都不愿跟他在一起玩。然后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你是特意要抽这个同学呢，还是说的你是想跟他玩呢？他说我想。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再见。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当孩子们仰望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科技创新捷报频传，推动科技成果从落地转化迈向提质增效；
1: 各地坚持防汛不松懈，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人工智能加制造产业应用对接会启幕，助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
1: 龙江文旅不断上新，持续激发全域旅游市场活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科技创新捷报频传，科技成果转化提质提速，科技创新企业加速孵化，关键核心技术持续突破，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积蓄动能。
2: 今年上半年，黑龙江持续深化有组织科研，精准激活科技攻坚，内生新动力。全省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先进核能、先进氢能等前沿重点领域，围绕26个科技攻关专项，发布科研指南227项，落地支持科研项目171项。一批原创性、引领性科创成果成功应用于国家重大工程和国防现代化建设，推动科技成果从落地转化迈向提质增效。依托环大学、大院、大所创新生态圈建设，全省科创孵化载体持续扩容增效，目前已集聚科技型企业2512家，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累计培育企业64家，已有28家企业实现规模化、产业化运营。哈工大先研院首批重点孵化企业星网动力自主研发千瓦级航天推进系统，近期顺利完成与卫星平台联调试验，产品正式具备批量交付条件，综合指标跻身国内行业第一梯队。今年以来，黑龙江省加快深化科技成果产业化突破年行动，目前全省已为24家省级备案中式熟化平台拨付专项资金超1.5亿元，全力保障科研成果中式熟化落地全流程推进。全省遴选732名科技人员走进企业兼任科技总师，同比增长83%，为企业创新发展精准赋能。省科技厅联合省金控集团落地科技创新积分制改革，成功入选科技部创新积分制揭榜挂帅优秀榜单。
0: 虽然本轮大范围降水趋于停歇，但由于洪峰陆续过境，全省多地江河水位依然偏高，险情隐患依然存在。各地保持应急状态不松懈，从严落实值守、处置、预警等各项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现在是晚上时间8点钟，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黑龙江同江段的起始点，黑龙江一号洪水啊，正在我身旁的江段平缓地流过，目前的水位与洪峰出现以来啊，基本持平，水流也平稳地向下游推进。
4: 防汛抢险人员呢，技术人员呢，密切做好啊巡查呀。
2: 根据水文监测显示，今天上午同江境内的水位开始出现回落，但当地的各项隐患排查工作却没有丝毫松懈。在沿江线段，防汛人员已经排查出9处渗水点，其中最长的一处渗水段达155米。抢险队伍迅速组织沙石物料，对渗水点进行压实处理，排除隐患。目前，同江市共有1000名防汛人员继续坚守一线，守护大地安全。受上游来水等多重影响，黑龙江干流抚远段水位持续上涨。昨晚19时，松辽围水文局升级发布黑龙江抚远段洪水黄色预警，预计洪峰将在11号早上抵达抚远。作为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的末端防线，抚远市已全域进入临战状态。今天13时，黑龙江抚远站水位涨至41.15米，超警戒水位0.1米。目前江上停止捕捞作业，船只全部靠岸。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对70公里长的临江堤坝实行24小时轮流巡查值守。
5: 目前呢，排查共发现3处隐患点位，我们已经前置了物资，现在前置食料呢是238车。
6: 这里是通河县的二龙潭，由于上游水库的持续来水呢，导致这里的水位也在持续上升。为了守护附近10000多亩的农田呢，村民呢利用政府援助的沙子和这些编织袋呢，做成了这种沙袋，现在通过船运输到对岸，在对岸呢筑成子堤来保护农田。
2: 上涨的江水眼瞅着就要没过堤坝，村两委迅速组织村民自救，在堤防薄弱点位筑起了防水屏障。
7: 防御的得有1000多米了，沙子得有1000多方了，编织袋用了7500，一定把这个洪水挡住，保证今年的粮食丰收。
2: 奋力抗洪的同时，通河县的人员转移安置工作也在有序进行。截至目前，全县已累计转移3400人，启用集中安置点18个，集中安置累计500多人。8号，国家防总、水利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继续维持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加强交通、水利、电力等重点领域和基础设施涉灾风险隐患动态排查，严防次生灾害发生，继续强化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薄弱环节防范，坚决守住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
0: 立秋已过，眼下不少蔬果作物进入采摘阶段，葡萄的紫，树莓的红，姑娘的金，多彩丰收画卷正在黑土地上徐徐展开。
8: 黑龙江的秋日丰收图景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浓郁的紫色。嫩江市多宝山镇255亩蓝靛果基地迎来采收季，串串蓝紫色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年产鲜果约30吨，依托错峰上市的市场优势，有效拉长产销周期，鲜果采摘、分拣、打包各项工作高效有序推进。在哈尔滨市道里区榆树镇新乡村的超越果蔬采摘园，连片的葡萄大棚中，田丰、领先冠军等多个品种次第成熟，果香清新浓郁。
9: 立秋之后，它的早晚温差呢会比较大，这样呢有利于这个果实糖分的一个储存，所以立秋之后的果子呢会比之前的果子更加的香甜，口感呢也更加的好吃一点，然后呢味道会更浓。
8: 秋日丰收是一抹热烈的红色，在中国红树莓之乡岭口县红林村也是一派繁忙景象。针对红树莓果实娇嫩、鲜果不易储运的特点，当地企业配套建设速冻车间、恒温冷库及全自动速冻生产线，产品远销国内外市场。
10: 我们企业每年可加工红树莓3000余吨，

0: 通过了欧盟有机认证，不仅销往国内各大城市，还远销欧美、日韩等国家，年创产值1500万元。
1: 龙江特色秋收产业中最喜人的颜色还得是成片闪亮的金色。甘南县察哈洋乡4800亩姑娘果迎来大面积采收，当地对这种皮薄易碎的黄金果全程采用人工精选，以保障果品品质。伯利县300多亩万寿菊竞相绽放，金灿灿的花海一望无际。目前全部万寿菊已被定向收购，经过深加工提取的叶黄素净高远销海外，成为龙江特色农业的亮眼金名片。从枝头鲜果到精深加工，从本地热销到出口海外，丰收的图景正在扩大蔓延。绥边县秦家家庭农场绿色种植的李子供不应求，七台河市宝丰村230亩西甜瓜基地鲜果刚上市便被预定大半。多彩金秋，龙江大地处处风味正浓。今天黑龙江省人工智能加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峰会在哈尔滨召开，企业代表与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落地路径，助力龙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本次峰会以数字龙江智企新城为主题，参会嘉宾立足全省产业现状、头部科技企业生态布局、运营商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等角度，畅谈人工智能赋能黑龙江实体经济新机遇。峰会上，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少波为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揭牌。作为全国农业种植领域唯一的人工智能创新平台，基地依托哈尔滨移动算力中心超强算力，可以支撑土壤分析、病虫害识别、产量预测等全链条农业 AI 模型训练与迭代。今年年底前将在全省10个地块进行验证，力争粮油作物单产提升10%，水肥药投入降低15%以上。
3: 聚焦的是种植领域最核心的高价值的场景，包括农业的遥感、生产时序、种植多模态这样行业模型的构建，为全球的农业智能化的发展输出我们中国的方案。
2: 峰会上，人工智能加农业产业联盟同步成立，黑龙江移动与北大荒农垦集团、中移九天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36家联盟单位现场进行签约。未来将聚焦农业 AI 技术攻关、场景落地、行业标准制定等方向，打造全球领先的种植产业创新集群。
4: 这种联盟的形式更加快速地把新的技术在我们农业的场景进行落地，解决我们农业实际的一些生产问题。
2: AI 赋能不仅在改变农业靠天吃饭的格局，也在重塑龙江高端装备的制造方式。工大卫星已经从单星定制迈入批量交付阶段，为实现业务场景引导、实现数据闭环、打造柔性制造，这次峰会上他们与华为达成合作协议，借鉴技术底座打造产线式生产模式，
5: 变成未来像汽车一样的这种产线式的生产模式，并且通过数据去进行相应的驱动，能够调配相应的产能，打造相应的全新的这种工具链和底座。
6: 各个行业的整体的顶层规划，我们可以提供一个端到端的一个咨询能力，发挥我们的硬件加软件的一个优势。
2: 黑龙江省已出台支持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若干政策措施，明确科技创新要素保障、推广应用、产业生态4个领域16项政策措施。今天下午的人工智能加应用对接会紧紧围绕政策措施，从政务、制造、教育、能源、农林等领域举行5个分论坛，深入研讨赋能龙江产业升级的方案。
7: 愿意把我们现在积累下来的26年的这种经验，然后融入到龙江的数字化转型里边去。
8: 黑龙江在具身智能产业和它的场景领域还是有很大的基础的，落地一些跟机器人训练有关的、跟数据基地有关的，包括有一些场景用示范，能做很多那个落地的一些工作。
1: 眼下黑龙江省各大景区客流不断，人气十足，舒适宜人的清凉游让各地游客感受到龙江的清爽与浪漫。
2: 这个夏天，黑龙江靠清凉又一次出圈，再次成为全国避暑游热门目的地。各地飞往哈尔滨的航班上座率平均超过80%，同城旅行平台今年暑期旅游列车预订热度同比提升70%以上。立秋过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到黑龙江清凉避暑。

0: 依然是游客出游的主流选择。
1: 来到哈尔滨极地公园的极地广场，这种轻飘飘的凉气已经扑面而来了。这里呢，就是景区全新为游客打造的雾森降温系统，已经覆盖了全广场。除此之外，这种遮阳大棚、移动风扇也已经全安排上了。我们刚刚测了一下温度啊，这个区域只有21度左右，可以说在这里啊，每一个游玩区域都可以让你享受到一片清凉。
2: 不仅是用的是凉气，而是让我们感到很温暖，像回到家里一样。给那个黑龙江赞一下，大赞！
0: 室外依靠雾森系统送清凉，室内则用恒温空间复刻了极地冰原的氛围。游客既能近距离观看北极熊戏水，还可以沉浸式欣赏白鲸表演，凉爽与趣味兼得。在400公里外，这几天镜泊湖景区吊水楼瀑布湖区出现了罕见的三面环水半岛景观，数百米宽的水帘从环形玄武岩崖壁奔涌而下，气势磅礴。游客们置身现场，感受百米开外扑面而来的天然清凉。在伊春九峰山养心谷码头，不少游客专程奔赴小兴安岭山间体验全新打造的漂流项目。在边境小城饶河，原生态的美景，新升级的露营设施，让房车游客卸下旅途疲惫，在江畔尽享避暑慢时光。
3: 这一路上还是绿意葱葱哈，广阔大地给我留下一个很好的感觉。
4: 作为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重要活动之一，电影露天展映活动正在进行。哈尔滨全城共设56处露天放映点，向市民游客发出冰城文旅加电影的热情邀约。
0: 夜幕徐徐降临，华灯逐渐点亮，在每一处露天观影点位，随着放映机光束的投射，一幕幕精彩画面跃然而出，光影交错间将周围喧嚣的都市瞬间拉入静谧而迷人的电影世界。
1: 这里是电影周的露天展映的现场，中华巴洛克的大戏台点位，大家正在认真观看的是经典的电影《悬崖之上》。我刚才查了一下，在56个露天展映点位中呢，还有太阳岛、冰雪大世界、哈16版画博物馆这样的热门的景点。可以说，跟着清爽中的露天电影解锁的，还有哈尔滨这座城市的文旅消费的热门场景。
0: 天空为顶，建筑为墙。中华巴洛克景区的温柔灯光为年代片《悬崖之上》增添了一份别样的氛围。在这里还有《飞行家》《捕风捉影》等电影佳作轮番上映。
5: 我爸爸妈妈说他们小时候就是这样的放映厅，所以就是我们也过来看一看。
0: 在太阳岛公园星光露天影院，3块大屏幕、3台放映机保障了观影效果。微凉江风搭配跌宕紧凑的影片剧情，让观众真切感受到了江风作幕、光影为席的独特氛围。在哈尔滨道里区人民广场，市民游客携家带口前来落座，沉浸式解锁了怀旧又温馨的露天观影体验。老电影千万不要忘记，讲述了上个世纪60年代青年坚守劳动本色的励志故事。影片中的经典镜头拍摄于哈尔滨电机厂，时隔多年再度荧幕重逢，熟悉的画面、经典的剧情勾起了不少中老年人的岁月回忆。
6: 又想起小时候我们看电影的时候，那现在不一样了。那个年代看电影是一个白布拉上。
0: 56处风格各异的露天剧院串联起了满城烟火，传递了浓浓的人间温情。未来几天，露天电影还将继续全情上映，以哈尔滨的味道讲述光影故事，让电影艺术更加贴近市井日常。
7: 黑龙江依托 AI 智慧远程医疗体系，持续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基层群众无需奔波往返省市大医院，在县域医院即可实时对接省内外3甲医院，医疗服务精准直达基层。这两天，家住宾县周边乡镇的李瑞因眼部不适来到宾县人民医院就诊。以前遇到拿不准的病症，他需要坐车前往哈尔滨的3甲医院检查问诊，路途奔波加上排队等候，费时又疲惫。如今他在当地县医院远程诊疗室能直接连线哈尔滨的专家医生，享受一对一的远程问诊服务。
8: 专家。

0: 面对面问诊，问题当场就能理清，实在是太方便了，真正实现了在家门口看病。
1: 宾县人民医院是国家级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牵头单位，也是黑龙江省县域远程医疗体系建设示范机构。今年医院远程诊疗平台全面接入 AI 诊疗系统，通过 AI 影像判读、智能病例梳理、诊疗建议辅助、处方审核等功能，医生可以精准排查病灶，厘清诊疗思路，大幅提升基层诊疗效率和精准度。在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远程诊疗中心，一场跨越千里的云端会诊正在进行。主治医生通过远程医疗平台为新疆阿勒泰地区的一名胸痛患者研判病情，指导诊疗。作为黑龙江西部区域医疗核心，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搭建的远程医疗体系，既可以直通国内顶尖医疗机构，同时能互联基层医联体和对口帮扶单位，创新打造的远程会诊加名医工作室加分级诊疗服务模式，年均可完成远程会诊超800例。
2: 扩展市县区基层的协作的网点，开展远程的手术指导，甚至呢线上的查房等的新的项目，我们还会打通会诊、转诊、康复呢全流程的一个闭环。
1: 截至目前，全省远程医疗平台已接入医疗机构达1.67万家，累计开展远程医疗服务超40万次。从跑腿看病到数据跑路，智能化、数字化的新医疗体系正在稳稳守住基层群众的健康防线，让百姓就医更便捷、更省心、更安心。
3: 近日，哈尔滨市场监管部门上线快企外卖服务，畅通商户入驻外卖平台快速办理通道。
4: 过去，新商户想入驻外卖平台，需要自己去找平台、交材料等审核，没有三五天跑不下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最新上线的快企外卖业务，商户在办事窗口扫码，在短短十几分钟里就能完成外卖平台的入驻预约。快企外卖二维码集成了外卖平台入驻流程、材料清单及政策指南，商户扫码就可以获取全部信息。不同商家需要的材料各不相同，扫码之后会有专人一对一指导，确保门店最短时间内验收通过，打通了新商户入驻难、流程繁、外卖平台找店难、引进慢的双向痛点。
5: 平台高管收到相关信息，主动联系我们了，减少了我们那很多很多的程序化的东西，非常便捷。
4: 目前快企外卖已在哈尔滨市全面上线。
6: 5号，由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开行江西方向的鲜奶直达班列启程，班列共53节车厢，全程采用隔热保温集装箱装运。黑龙江省地处世界黄金奶源带，乳制品产业规模大，鲜奶跨区域外运需求旺盛，但在盛夏持续高温天气下，普通铁路货运无法稳定满足鲜奶全程控温条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鲜奶南下运输。针对这一痛点，铁路部门为奶源企业量身定制恒温专属货运方案，并采用常态化整列直达的方式运输。与以往零散外运相比，鲜奶列车常态化开行后，鲜奶跨区域运输时效将提升近30%。
1: 昨晚，东北超联赛第6轮迎来一场备受瞩目的四强卡位战，哈尔滨队坐镇主场迎战通辽队。从流光溢彩的文艺展演到震耳欲聋的助威声浪，每一个燃情瞬间都映照着槟城的澎湃热情与东北一家亲的热血本色。
4: 伴随着家乡演员乔杉一首活力四射的《都选 C》，东北超文艺展演在热力摇滚中正式开场。跑道之上，冰雕盲盒同步开启，成为当晚一大视觉亮点。在这一刻，哈尔滨最具标志性的冰雕艺术不再只是冬日限定，更在盛夏绿茵场上绽放光彩。
7: 刚刚过立秋的哈尔滨，我们在东北超这场比赛当中看到了冰雕多么的可爱，走到了远道而来的通辽球迷的助威方阵前。
8: 没想过在三伏天，在夏天也能出现，就好像是东北孩子家里来且了，要把家里最好的、最宝贝的送给大家。
4: 雄浑有力的工人号子响起，董礼涛、苗秀等200名产业工人与劳模、工匠代表并肩高歌，铿锵有力，将共和国长子的厚重勇气与责任担当充分展现。
9: 全方位阵营，
10: 大家
4: 紧随其后，同样是家乡演员的潘斌龙携最新单曲登场，用歌声诉说游子对家乡的深情眷恋。
9: 什么是爱呀？三餐四季是回答。
10: 为家乡感到骄傲和自豪的，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朋友们都聚焦到我的家乡哈尔滨，
11: 让更多的人看到黑龙江，看到哈尔滨，走进来，然后感受一下黑土文化，才能够知道我们黑土地养育的人的热情。
4: 远道而来的通辽队带来歌舞，将科尔沁草原的风带到了冰城赛场。展演尾声，全场共唱歌唱祖国，看台上手机灯光闪耀，化身片片星海。歌声未落，战火已燃，全场大合唱无缝衔接到比赛哨响，助威呐喊声持续90分钟，从未停歇。上半场，哈尔滨队率先破门，将现场气氛推向沸点。比赛第85分钟，通辽队顽强扳平比分，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随着中场哨音划破夜空，哈尔滨赛区最后一个主场赛事落下帷幕。赛场的喧嚣缓缓退去，但留存于看台与草坪间的回忆历久弥新。东北超第一阶段，哈尔滨共设4个主场，每一场赛事承载的不止于足球，还有球队与球迷永不放弃、逆风拼搏的意志。由哈尔滨从音乐之都到冰城夏都，从大国粮仓到冰雪王国的独特魅力，开放包容、热情好客的城市气质，更有东北超联赛8座城市间兄弟般的深情厚谊。
12: 哈尔滨，我们明年主场再见。
6: 5号，黑龙江电网最大用电负荷攀升到1694万千瓦，比去年8月的峰值同比增长11.8%，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全省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是用电增长根本原因。当前，全省电网进入度夏电力保供关键期，国网黑龙江电力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加强负荷和新能源出力预测，同时配合省发改委做好电煤供耗存动态分析，统筹用好水电、火电、生物质等省内优质发电资源，确保备用机组随时顶得上、发得出。黑龙江省深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方案近日发布，围绕10个方面提出22条措施，降低城市固体废物产生。今年，哈尔滨、大庆、伊春三地将按照国家无废城市建设要求形成示范引领，佳木斯、鸡西、鹤岗、黑河、大兴安岭5地启动建设，到2030年，各市地将完成50个无废城市细胞建设，建成一批具有龙江特色的无废城市实践样板。8号，由省总工会和大兴安岭行政公署联合主办的黑龙江省首届森林食品烹饪技能竞赛在大兴安岭加格达奇开赛，全省各地厨艺高手齐聚，围绕烹饪、药膳、面点3大赛道，以当地临夏特产为主材，将柳夯芽、蓝莓、寒地药材等本土食材变身特色佳肴，挖掘林区饮食文化内涵，助力林下经济提质增效。8号，为期3天的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公路自行车比赛在汤原完赛。本次赛事设500米到20公里不等的个人计时赛，以及60公里、80公里、100公里个人赛等项目。来自省内10个地市的130多名运动员参与其中。本次公路自行车比赛也将为全省青少年骑行筛选后备人才，进一步带动龙江公路自行车项目发展。日前，抚远市在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举行中俄跨境旅游推介活动，全面展示华夏东极特色魂旅资源与相关政策。活动期间，中俄两地旅游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抚远市还同步开展非遗产品展示、商家折扣券、景区免费券发放等特色活动，进一步扩大了东极魂旅品牌在俄远东地区的影响力。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韵，欢迎您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和新韵一起相约在一路畅听节目。在电波当中呢，新韵都会为大家播放一些好听的歌曲啊。这些歌曲呢，其实不是简简单单的哈，在网上听一遍下载下来就可以了，不是那样的。新韵在选择歌曲的时候呢，尽量会选择一些治愈系的歌曲。因为我知道在下班以后啊，每天的这个时间呢，大家可能刚刚过去的一天在工作上在生活上都遇到了一些压力，也可能在晚上回家之后呢还要面临着一些不顺心不愉快的事情。没关系，希望我们的节目，希望我们的歌曲能够帮助你的内心回归一份安详，回归一份平静。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选择的七首歌曲哈，今天有七首。前两首呢都是来自毛不易的歌曲啊，第一首是毛不易演唱的茶小空啊，第一首是茶小空，那第二首呢是易燃易爆炸，这两首都是毛不易演唱的，非常好听，在试听的时候呢我都觉得挺走心的歌哈。那第三首呢是年子翻唱的勇气，勇气这首歌大家非常熟悉，是一首老歌了，但是翻唱版有它自己的风格，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第四首歌曲呢是牛奶咖啡演唱的丘比特点赞。牛奶咖啡这个组合新韵本人非常喜欢，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也知道啊，新韵经常会播放牛奶咖啡的歌曲。他的歌曲呢很轻快，很甜美，但是呢并不会给人一种浮躁的感受，好像夏天的阳光，好像冬天的暖阳，不信你听听看。今天的第五首歌曲呢是朴树演唱的他在睡梦中，第六首歌曲是任然演唱的无人之岛，那最后一首呢是任素汐演唱的等一等啊。七首歌曲也希望能够治愈收音机前的你，我们来听歌。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感谢大家今天节目的陪伴啊，特别快，节目结束的时间又要到了。回顾一下吧，今天为大家播放的歌曲分别是毛不易演唱的《查小空》，还有易燃易爆炸，橘子翻唱的《勇气》，牛奶咖啡的《丘比特点赞》，朴树演唱的《他在睡梦中仍然的无人知道》。那稍后播出的就是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了，任素汐演唱的《等一等》哈。我也希望呢，能够在任素汐这样有一点沙哑却非常质朴的声音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也希望今天半个小时的陪伴能够治愈你一天的疲惫。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我是心韵，这里是一路畅听，明天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上回咱们说到，全面推进人口核查可视化，这治安防范呢，看家护院，没有比管住人口更加有效的了。为了管住人口，东来派出所可谓是绞尽了脑汁。近年来，他们又发现，管住人口，不如通过视频，把辖区内的人口，特别是重点人口固定下来，就是我们所说的可视化。所以东来派出所借助现代科技，在全市率先开展可视化下片，以信息化强力推进实有人口的管理创新。派出所为每名民警配备了执法记录仪，按照派出所制定的基础工作考核项目和考核标准，要求社区民警下片入户走访核查的时候，必须佩戴执法记录仪，对工作情况进行全程实时视频采集。回所之后，民警及时的将视频资料建档保存。所领导以民警入户率、信息采集录入质量、任务完成情况、辖区群众满意度为通报考核结果，作为民警奖惩的重要依据，对民警工作动态和工作成效进行考评督导，定期进行考核排名。完整准确鲜活的源头视频信息，为打击犯罪及破案提供了详实的视频依据。最重要的就是对辖区各类基础信息能够实时采集动态录入，为公安基础工作提供收集各类信息，使民警掌握社情民意，及时发现问题，固定了证据。同时派出所还筹备资金安装了监控墙，辖区被划分成若干个责任区，由10余块分割屏幕与遍布辖区的300个监控探头实时连接，监控全时空全域化，辖区内治安情况一目了然。值班民警盯着各路监控，定点切换最重要的场所和街道，进行

无死角视频巡查，实现了精确预警、精确控制、精确打击、精确防范、精确处置。派出所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实现人过留影、车过留牌、机过留号，大大降低了可防性案件的发生率。2012年3月12日凌晨3点，民警在监控平台发现一个男子在草市街某商店附近徘徊，形迹可疑，民警迅速出警，当场从他身上搜出了盗窃工具。嫌疑人被带到派出所，经过审问，看清这小子呀，是个惯犯。派出所从中破获了25起案件，其中还有一起盗金柜案。事后，嫌疑人张某哀叹，在别处作案没被抓，在东来没动手，就被盯上了，这儿啊，太没安全感了。是，犯罪分子没安全感，群众才有安全感呢。近年东来地区发案率同比下降 30%， 25个社区有14个保持零发案。当然，任何一种办法都不是万能的，推陈出新并不是推倒旧的东西来创造新的东西，而是在深入推广旧的东西、好的东西的同时创造新的东西。土共纳新，不如兼收并蓄。在预防犯罪、为居民看家护院的多年实践中，派出所对此有深深的体会。红袖标巡逻队群防群治是东来地区的优良传统，一些老党员、老治保主任积极参加义务巡逻，东来地区的老太太巡逻队那更是闻名全国呀。现在这支队伍又有了新的发展，一支由学校、企业保安和市场摊主组成的治安志愿者队伍，戴着小红帽、红袖标，随时出现在东来地区的任何位置，成为了东来地区一道别样的风景。可以肯定地说呀，在这个科技飞速发展、信息随处可见的时代里，这样一支队伍在其他别的城市是很难看到的。目前这支队伍已经有了80多人，全部都是志愿者。他们每天上午9时至11时，下午3时至5时，在街道和社区开展巡控工作，为了鼓励平安志愿者认真履行职责，奖励巡逻中涌现出的先进分子，东来派出所制定了平安志愿者治安大巡逻奖励办法，对发现并及时提供各类治安隐患、现场抓获违法嫌疑人的给予100元奖励。此外，派出所还定期开展优秀平安信息员评选活动，对向派出所提供有效治安线索的，经公安机关查证属实后，分别给予50元至100元的奖励。在巡逻的志愿者中开展平安之星评比活动，在给予荣誉性奖励的同时，平安之星获得者在办理户籍相关治安业务的时候可以优先办理，并可以减免有关证件照的工本费，并且享受定期免费体检等待。嘿，这些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唤起了辖区居民社区安全人人有责、治安防范从我做起的认识，充分调动起了群众

参与维护治安的积极性，使更多的辖区单位、居民群众积极参与到群防群治的工作中来，形成了人人参与、齐抓共管、警民联手共建平安家园的良好社会治安氛围。定期交心恳谈，长期的防范工作使派出所认识到，一切违法犯罪活动都是行为人所为，只有加强对行为人的防范，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犯罪因素。那么谁是犯罪活动的行为人呢？人的脸庞虽有区别，但脸上又没贴着标签，民警怎么能够判断出谁是犯罪嫌疑人呢？任何事物都有其规律，大千世界，人山人海，能够最后达到作奸犯科的也不过是那么几个人，微乎其微啊。而且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犯罪迹象，或者早就出现过犯罪行为，经过改造之后又重新回到正常人的中间。如果把这些人作为重点人群加以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就等于解决了防范问题。只不过由于这些重点人群已经经过了改造，享有了正常人的人身权利，民警不能平白无故地走进他们的生活当中啊，提醒或者警告他们不要做违法乱纪的事。这种做法不仅使人难以接受，同时还存在侵犯个人人权的问题。所以这里有一个工作方法的问题，既要提醒他们不能做违法犯罪的事儿，又要使他们从心理上能够接受。为此，东来派出所对辖区内34名重点人，除了落实好帮教措施之外，还坚持每月和他们谈话一次，事先准备好茶水、香烟，然后把他们请来，平等地与他们进行谈话交流。对重点人当中的危险分子，特别是午饭人员，民警会对他们进行重点谈话，规定他们每个月向派出所写一份情况汇报，写明这段时间都在干些什么，去过哪里等等等等。对重点人当中的外流人员，派出所也要查明其离去的时间、出走的事由、出去的方向、与何人同行，从而掌握其在外进行违法犯罪的可能程度。对于外来暂寄住人口，派出所坚持必须办理暂寄住证，除了在办证的时候进行必要的调查了解之外，对于那些身份不明、来历不明、接触关系复杂、没有正当经济收入的，一律附本人近照，并向其原住地或户口所在地发户口通报，以便搞清楚情况，落实好管理。百家守，守百家。1963年，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在北方剧场召开大会，其中一项内容就是由时任省长的李范武同志亲自考核东来派出所民警熟悉户口的情况。有工作人员将东来派出所所管辖之内的户口簿搬到了李省长的面前，由李省长任意从中抽出了一个，然后李省长只说出户口簿主人的名字，由管片的民警回答此人的基本情况。当时李省长抽到的是东来派出所民警郭喜宇的

馆内人口。郭喜雨沉着应对，对答如流啊。李省长连续抽了20多个户口簿，说出了20多个人的名字，都没能难住郭喜雨。李省长非常惊讶呀，当时就把道外分局局长王克善同志和东来派出所所长李杰叫到了主席台上，同他们是亲切握手，表示祝贺呀。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东来派出所的百家熟的名声很快就在全市全省传播开来了。如今百家熟这个70年前东来派出所创造使用的老古董仍然被使用着，不过是被不断地赋予了一些新的内容。百家熟既是进百家门，认百家人，知百家情，办百家事，老一辈东来民警就是依靠着这个法宝与辖区群众建立了鱼水交融的感情。为了能够让大家很直观地了解当时的百家熟在东来派出所是一个怎么样的样子，咱们今天在这儿啊，就把20世纪70年代在东来派出所当过所长，现在已经80多岁的吕作义老人与后来的访者的一番话与大家进行分享。吕作义老人说道，东来的百家熟啊，可是有年头了，东来起家就是靠的这个百家熟。百家熟就是记馆内的人口，我当时是派出所的民警，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干啥呢？就是背户口啊，有空的时候就得背。我把厚厚的户口簿子拿回家里先看一遍，然后让老伴考我，随便提某人让我背。我是按照户序背户口的，我自己搞个啥呢，我搞了一个平面图，图上标明我管区大院的户主方位，第一家是谁，第二家是谁，第三家是谁，拐过弯是谁家，再拐过来是谁家，二楼是谁家，一楼是谁家，一目了然。就这样，我就按照这个顺序一户一户一个人一个人的背户口，晚上背完了，第二天上班我就去见本人进行对照，再给他们添上活页卡，就是说背一遍不行，还得和本人见面然后再背，这样才能有印象，这叫见人之名，见名之情。晚上回家背户口，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在当时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您别着急，咱们下回再说。上回咱们说到，老所长吕作义与大家分享自己跟百家熟的故事。这背户口啊，那也不容易啊。老人家说，我当时住的是10平米的房子，我和老伴儿再加3个孩子，一共5个人住。我在2层铺上住，当时还老停电，晚上9点以后就停电。停电了，我就爬上2层铺，打开手电筒继续背，啥时候背睡着了，啥时候拉倒。背户口记人名，那就是死记硬背，没有别的办法。当然了，也有点窍门，比如人名你记不住，你就想点办法。那个时候年轻人结婚，大家都送大镜子，那镜子上面都刻着名字。那个时候我们馆内的小青年

结婚时差不多都要告诉我，我都给他们送上一个脸盆、一条毛巾什么的。我就借着这个机会记他们的名字，记大镜子上他们的名字。名字刻在镜子上好记，比户口本上的好记。后来我还因为百家熟做得好，户口背得好，参加了1999年的国庆观礼，受到了江泽民总书记的接见，还合了影呢。老人这番话非常的质朴，方言比比皆是，甚至有些言语不详，南方人可能听不太懂，也看不懂，就说当地人听着也很费劲。咱们为了方便大家，用普通话给您分享。这段话就是当年东来派出所民警创建百家熟传家宝时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为了让新一代东来民警传承好百家熟，深刻理解百家熟的实质内涵，在入户核查中保证人口信息100%准确录入，保证年龄段实有人口100%熟悉，派出所制定了景区民警实有人口入户核查推进表、景区民警实有人口信息采集录入推进表，规定景区民警每周入户不少于30户，对已核查的实有人口信息及时更新，并全部录入9372核查系统。所领导按照分片担责，每周通过下片走访、电话回访、信息核对等方式，对民警负责的人户进行走访、核查工作和信息录入检查督导。派出所还制定了每周一考核、每周一排榜、每月一评比的实有人口考核制度，定于每周五下午在所内进行户口考核，主要考核民警对自己管内的常住人口、暂住人口、人户分离、出租房屋人户的了解情况、信息采集情况和信息录入情况。所领导还采取一对一问答的形式，考核民警对辖区年龄段内的实有人口的熟悉情况，每次考核成绩直接与民警的综合考评挂钩。月底的时候，派出所还会对考核排名第一的民警进行奖励。同时呢，派出所还请社区的领导担任监考团主要成员，对百家熟户口考核进行监督，并结合人口管理工作中容易遇到的问题进行考试，加深了民警对百家熟工作法的认识，达到了以考促熟、以熟促亲的目的。百家熟贯穿于东来派出所执法办案历史的全过程。2020年11月，他们依托百家熟抓获了一名潜逃17年的命案逃犯刘某。一桩尘封多年的命案再次的浮出了水面。此前东来派出所收到了一条线索，称有一名网上的逃犯可能就藏匿在东来派出所的辖区内。社区民警刘洋在查看在逃人员信息的时候，依托于东来派出所的老传统百家熟，突然发现该人与辖区内一名居民的信息基本一致。他立即与民警王旭对嫌疑人刘某的动向进行研判，
基本掌握了刘某的藏。

你弟弟。所长刘学刚立即制定抓捕计划，决定兵分两路，一方面组织民警在刘某藏身处的楼下蹲守，另一方面呢，由民警王旭和刘洋上楼摸清情况。民警王旭、刘洋以发展治安联防队员为由，梆梆梆敲开了房门。开门的是刘某的妻子。这时候从里屋传出来了刘某的声音，他十分警惕地问道：谁呀？来干什么？民警听出了刘某的警惕，心里反倒更加有底了。一阵寒暄之后，刘某的妻子将民警请进了屋。民警刘洋主动和刘某的妻子进行交流，并打消了刘某的怀疑。民警王旭进屋之后，看到了一名男子躺在卧室的床上，就不动声色地走到了卧室，与床上的男子聊起了家常。民警王旭在确定了眼前的刘某正是他们要找的逃犯之后，立即出击，与楼下蹲守的民警一起将刘某抓获。经讯问，嫌疑人刘某对其2003年因债务纠纷所犯下的命案是供认不讳。经刘某交代，他犯案之后十分害怕，很快就逃回了老家哈尔滨。在刚回来的5-6年的时间里，他根本就不敢露面，终日是待在家中，全靠他的妻子打工维持生计。在此期间，他既不敢跟家人说起自己的罪行，更不敢乘坐需要提供身份证的交通工具。直到最近几年，刘某这才开始出去打工补贴家用。他都是从事骑着三轮车拉货这样的零工。在长达17年的潜逃生涯之中，他每天都在噩梦中度过。依靠先进的科技进行防范有他独到的优势，但也存在距离辖区人口远、分散、枯燥、教条、无法进行语言肢体接触、没有温度等弊病。而像社区老居民巡逻队、百家守等这种传统的老办法，可以直接接触群众，直接了解群众的疾苦和治安隐患，是一种有温度的防范，为辖区群众所喜闻乐见，也能有效地解决治安防范、看家护院的问题。东来派出所为了给辖区群众看家护院，使的办法那不计其数啊。其中一个就是不厌其烦地用嘴巴进行提醒预防。这种办法是东来管区居民特殊的层次决定的。这一管区居民呢，普遍的这个文化素质偏低，祖上大多数都是从关里逃荒要饭过来的。这些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对于治安形势，你说的再严重，反正他们也不当回事儿。对于有些个治安案件，你讲的再严重，他们也不往心里去，也不放在心上。尤其当下网上的电信诈骗呈井喷式增长，他们也不当回事儿。曾经这就有个老太太在网上被电信诈骗嫌疑人迷惑住了，将家里的10万元现金取了出来，准备通过银行汇给诈骗嫌疑人。派出所知道这件事之后，直接赶到了银行，把他即将汇出的钱给截了下来。再看这老太太不干了，好家伙，趴在地上
满地打滚啊，哭着喊着就说派出所限制他的人身自由，跑到区政府去告派出所。直到后来证实对方是群诈骗犯罪分子，这才罢休。有时候啊，为了宣传到位，民警只能是紧跟着他们，用嘴巴贴在他们的耳朵上和他们讲，他们才真正的能够重视。所以东来派出所的民警用嘴巴防，经常性的向馆内的居民进行宣传，结果还挺奏效。拆车库，拆车库干嘛呀？建立市民安全防范体验馆，为进一步提高广大市民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让市民能够直观地了解犯罪分子的作案伎俩，并掌握相应的安全防范知识和技能，构筑物防、技防、人防、意识防范四结合的全防体系，有效预防和控制案件的发生。派出所将原有的五个车库拆除，又投入了资金10万余元，全力地打造东三省首家市民安全防范体验馆。该馆分为8个体验区，分别是多媒体演示区、防电信诈骗体验区、防街头诈骗体验区、防盗报警锁具展示区、撬盗实物展示区、家庭厨房消防安全体验区、防汽车碰瓷体验区、防饭店拎包体验区。截止到目前已经累计接待市民1万余人次。东来派出所位于繁华的闹市区，如今相信生活在大都市里的人们能够深切地体会到车位的一位难求。有人曾经感叹，在大城市里边找媳妇好找，找车位难呐。这充分地说明了车位在大城市里的奇缺。如果从自身的角度考虑问题，派出所的这5个车库能给民警带来多大的便利，那可想而知啊。但是为了能够给辖区的百姓看好家护好院，让辖区的百姓提高自身的安全防范意识，他们毅然将这5个车库全部拆除，建起了市民安全防范体验馆。我们相信呐，当市民们走进这个市民安全防范体验馆，看到体验馆里安全防范的一桩桩一件件实例，会从心灵上受到震撼，提高自我的防范意识。除此之外，他们还抽专人建立平安家园宣讲团，为了进一步推动落实辖区校园安全工作，引导教育广大中小学生模范遵守安全规定，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和法律意识，掌握安全防范技能，东来派出所由8名80后的民警组建了平安家园宣讲团。宣讲团以消防安全、交通安全、食品安全、人身安全4个板块为主要内容，以发生在学校周边、学生身边的鲜活案例为教材，采取以案讲法、以案学法、多媒体演示、有奖问答等方式，有针对性的为学生和老师们讲解如何提高自我防范意识，防止受到人身侵害，以及面临溺水、触电、地震等突发情况时如何自救的常识，同时传授防火、防盗、防诈骗、
防交通事故等安全知识，从而全面提升学生的自我防范能力。目前这宣讲团已经在辖区五连德小学校、南薰幼儿园、蓝田玉幼儿园开展了安全知识宣讲活动，千余名师生接受了安全知识教育，受到了学校和家长的广泛赞誉，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多家新闻媒体对此项活动进行了报道。除此之外，那方法多了去了，想知道吗？咱们下回再说。上回咱们说到宣讲团，对于宣讲团大家不会陌生。一般来说，国家有重大政治事件发生，都需要组织这样的宣讲团进行宣讲。社会团体也是这样啊，当他们有一些重要的商务活动需要公开进行宣传的时候，也会经常组织这样的宣讲团在影院、广场进行宣传。但是令我们称奇的是，一个小小的派出所一下子抽出八名民警组成的宣讲团，长期往来于中小学校开展安全方面的宣讲，这的确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他们仍然保持着这种传统的视人民为父母、为兄弟姐妹、为儿女的纯真情怀。除了宣讲，他们还大搬家，建立了百姓讲坛进社区机制，在发挥嘴巴的优势，耳提面命地对辖区居民开展安全防范方面的宣传，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之后，他们又开始研究如何拓展嘴巴的优势，进行更加深入的安全知识方面的宣传。这一次啊，他们一改以往把群众请进派出所的办法，把百姓讲坛从派出所搬到了社区，变成了走进群众听意见。在自家的院子里边，所领导和社区居民围坐在一起，向大家详细讲解安全的目的和意义，阐述公安机关在平安家园建设中的具体措施和工作目标，还以真实的案例为切入点，为群众讲解防火、防盗、防抢、防扒窃、防诈骗知识，并认真地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对群众提出的问题和困难予以现场解答，对一时不能解决办理的事项逐一记录，并现场承诺及时回复。自百姓讲坛搬进了社区，既方便了群众，更符合了群众的心理需求。这样接地气的形式更容易让群众接受，群众也更愿意在这样轻松自在的氛围里表达自己的心声，倾诉自己的所思所想、所忧所虑和所求。派出所的领导和民警也更便于及时掌握群众的第一需求，收集群众对派出所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加强和改进派出所的工作，完成好维护稳定、打击犯罪、服务发展、保障民生的光荣使命。辖区的草市街因为烧烤店云集而闻名，这条街还是老道外的夜市，进入了夏季，每每华灯初上，引来品尝烧烤和放松的人群摩肩接踵，好不热闹啊。人多的时候，这里每晚有上百人聚集，
有时几句不和就发生冲突，喝着喝着，一帮人和另一帮人就会发生口角。为了及时调解这些矛盾纠纷，避免酿成恶性案件，东来派出所在草市街设立了民警执勤点，一方面为了时刻提供咨询、救助等服务，另一方面也组织商家建立调解团，发现苗头，及时有效地处置矛盾。东来的名声远播70余载，有人说是宣传出来的，也有人说是给老百姓做好事做出来的，但也可以说东来派出所的名声是打出来的，是靠着他们对辖区人民的热爱，严厉打击危害辖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分子给打出来的。从形式上看，东来派出所的工作大多体现在与老百姓之间婆婆妈妈、家长里短、水乳交融的警民与水情的关系上。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无论怎么说，派出所还是一个带有专政性质的公安机关，而公安机关最显著的特色就是打击犯罪。一直以来，虽然东来派出所在爱人民、讲奉献上特色鲜明，但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实际上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行保平安，从来没有忘记使用好自己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这一职责。在东来这片打出了名，因此在道外区打出了名，在哈尔滨市打出了名。任何一个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从感性认识上，由于宣传上的原因，东来派出所的事迹这些年基本上都是以爱人民、讲奉献为主，我们所听到的大多都是派出所民警如何为老百姓挑水、扫院子、打烟囱等一系列服务上的小事。但是如果您因此就认为东来派出所是做这些服务性的小事而出名，那您可就错了。从历史上看，东来派出所是以打著称的，没有打击，不把辖区内那些邪恶势力打老实了，仅靠几件服务性的小事赢得这样的名声，也是万万不可能的。讲到东来派出所打的历史，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影响派出所半个多世纪的老所长尹彦恒。在那光辉的岁月里，在那辉煌的岁月里，不知道有多少新闻媒体、多少慕名而来的人民群众好奇的要尹老讲讲他过去的事情。想听他过去事情的人，那有很多目的啊。但不管什么目的，只要尹老一讲起过去，用不了三句话，就会讲到东来派出所打的历史。由此可见，这位东来历史的见证人，对东来派出所打击犯罪这一职责，是多么的难以忘怀。也充分证明了东来派出所打击犯罪有着辉煌历史。尹彦恒老人曾经应媒体之邀写下了一篇文章，本来这媒体呀，是想让他写一篇对自己一生进行总结表扬的文章，可是文章出来之后，大家发现与其说这篇文章是对自己一生功过是非的概括，倒不如说是当年东来派出所打击犯罪的宣言。
与媒体理想当中的生平报告相比，更像是一篇打击犯罪分子的战斗檄文。这篇文章生动地记述了当年他是如何带领派出所民警开展打击犯罪工作的，最能有力地证明当年的东来派出所以打开道、以打著称的光辉历史。现将此文与诸君分享。打击敌人、保护人民是人民警察应尽的职责。在工作中，党组织和所领导也经常教育干警，对敌斗争要机智勇敢，为了人民的利益，不能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不怕流血牺牲。深挖犯罪，打击坏人，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1955年的某天，治安员杨培芬向我反映，德胜街223号院里有个炒花生的卢大开，是两年前从河北省徐水区来这儿的，据说他是官里跑出来的，身上有人命案。我一面让杨培芬继续监控，一面向卢大开居住地发户口通报，了解核实该人的情况。半个月后通报回来了，证实该人是在逃分子，身上有十几条人命血债，并且寄来了该人的照片。我把户口通报向所里做了汇报，领导同意近期逮捕。可正在这时，群众反映该人有所警觉，有逃跑的迹象。此时我正在走访住户，听到报告，马上找来这治保会的同志，上令立即抓捕此人。我趁该人放下手中的铁锹去厕所之际扑了上去。由于我的身体力量都不如卢大开，搏斗之中处于下风，被他按在了地上。就在这个危急时刻，维组干部与十几名群众赶到，协助我将卢大开制服。后来卢大开被河北公安机关接回，并处以死刑。还有一件使我为之骄傲的事情，那是1959年11月份，破获了道外连续发生的几起以出诊接生为名强奸女大夫的恶性案件。当时派出所根据分局的指示，在馆内助产所做了详细的布置，要求一旦有可疑分子接女助产师，一定要立即报告。一天深夜，我正值班的时候，东来馆内的季英助产所来人报告说，刚才来了一个男人，自称是桃花巷15号的，很可疑，把女大夫领走了。我闻讯立即按照报告人指的方向追去。当我跑到太古街西头往头道街拐角的时候，发现了远处的目标。此时我加快了脚步猛追，可是鞋踩在雪地上发出吱吱的响声，在这寂静的夜里很响，我唯恐惊动了这个人，急中生智，顾不上许多，马上把鞋脱掉，赤着脚追了上去。终于在桃花巷口追上了，我用手枪逼顶着这个人的头部，厉声喝问。这个人在惊恐中回答说，叫李凤清，家住肇东。我从此人回话的破绽中立即认定该人就是我们要追捕的犯罪嫌疑人，便把该人押回了派出所。回到所里，我才感觉双脚已经冻得没了知觉，同志们打来了凉水为我泡脚，
才使我脚上的冻伤没有恶化。在审讯中，该人供认是赵东供销社的财

借来哈氏办事之机，以请助产师出诊为手段，强奸女大夫，作案六起。同时他还交代，曾用同样的手段在赵东和呼兰等地作案四起。为了抓捕这名犯罪分子，我的脚被冻伤了，至今还留有残疾。但是我觉得为了保护人民，打击犯罪，值得。这是我们分内的责任。在那个年代里，没有立功和嘉奖，也没有什么物质鼓励，只是在开会时表扬了我一下。当然，这样我就感到很光荣了。对于派出所侦破刑事案件，尤其对于侦破一些重大的刑事案件，各地区各级公安机关说法不一，有的主张派出所应该发挥自己直接接触案件线索的优势，趁热打铁，就地的开展侦查破案工作；有的则不然，认为公安派出所的职责在于做基层基础工作，把案件线索捞上来即可。接下来的工作应该是交由专业打击力量，上一级公安机关刑事侦查部门来完成。东来派出所对此始终保持着一种主动进攻的认识，一旦发生的案件，尤其是一些重大的刑侦案件，他们不等不靠，主动出击，开展破案侦查工作，破获了许许多多的大案要案，派出所也因此涌现了许许多多在打击刑事犯罪、破获重大刑事案件方面的楷模。咱们下回再说。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先下。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一景界亚洲风景名胜区，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呢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我们在节目开始呢，首先请戴海英律师啊和大家打一招呼哈，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欢迎戴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我们说眼下呢处在一个消费啊无处不在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呢都在扮演着消费者的角色。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说购物呢它绝对不仅仅是简单的交易啊，因为它关乎着我们的生活质量，也关乎着我们的权益保护。所以我们在倡导大家理性消费、智慧选择同时，也应该提示各位哈，用法律的盾牌守护我们的消费安全。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戴海英律师就将会围绕着消费安全的话题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交流和分享哈。
5: 嗯，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案例呢，现在的基本情况先给大家介绍一下。2021年6月29号，合肥市民李女士和甲公司签订了销售安装合同，合同约定李女士以3.9万元从甲公司订购产自爱沙尼亚的进口摩兰品牌地板。那么合同签订当天呢，李女士向甲公司支付了全部的货款。之后李女士呢发现甲公司所供的地板与原先展示的地板颜色不符，而且没有地板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据等。那么经核实，甲公司所供的这个地板并不是产自爱沙尼亚的摩兰品牌地板，而是产自国内湖州某公司生产的普通木地板。那么李女士就多次与甲公司协商了，要求退货，但是呢协商无果。于是呢李女士于2024年1月11号向合肥市消保委投诉了。在调解无效之后呢，市消保委支持李女士提起了诉讼，最后呢法院判决支持了李女士全部的诉求。那么甲公司呢退还了李女士货款39000元，同时还赔偿了李女士117000元，并承担诉讼产生的相关费用。这是案例的基本情况。
4: 好的，那你看这个案例当中呢是涉及到装修哈，其实涉及到装修可能经历过的人都知道这个过程中的曲折和波折哈。
5: 是的，
4: 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小插曲的出现。那么这个案例呢就是围绕着装修过程中的一次消费纠纷所展开的。那稍后的时间呢，戴海英律师也将会围绕着这个案例哈，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其中的法律关系以及相关的法律问题。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李女士的哪些啊就是作为消费者权利受到侵害了呢？我们从这个角度先给大家做一个梳理吧，戴律师。
5: 好的。那么首先她的消费者权益哪些受到了侵害，我们要先知道李女士到底有哪些消费者权利。那么根据咱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呢一共有以下9大权利。第一呢就是安全保障权，第二是知情权，第三是选择权，第四呢是公平交易权，第五是获得赔偿权，第六呢是成立维权组织权，第七是获得知识权，第八是受尊重权和信息得到保护权，第九是监督权。那么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李女士到底是哪些权利受到了侵害呢？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知情权。依据 法律的规定呢，消费者是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那么消费者呢，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分、生产日期呀、等等这些，要求这些要明知。这些情况呢，关于产品的情况呢，消费者是有权知道的。那么甲公司向李女士销售地板的时候呢，故意隐瞒了地板并不是进口摩兰品牌，是国内普通木地板的一个真实信息，也没有提供原产地证明和进口的报关单据等，所以导致李女士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购买的决策。也就是说，如果李女士知道这个不是进口的摩兰品牌，她还会不会买呢？所以说在本案例中，从李女士的这个选择里面，我们是可以看到她是基于进口品牌而购买的。那么同时呢，还有一项权利李女士也受到了损害，就是公平交易权。什么是公平交易权呢？就是消费者享有这个公平交易权、公平交易的权利。那么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时候，有权获得质量的保障、价格合理、剂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也就是说，他可以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那么李女士支付了进口品牌地板的价格，却是得到了与约定不符的普通木地板，等于说是李女士并没有获得质量保障和符合价格的这个商品，所以导致其公平交易权被侵犯。所以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可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李女士的两个权利受到了侵犯。
4: 那这个呢，是我们从法律关系角度哈做了这样一个梳理。那针对于这个案例，我们可能还会涉及到很多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哈。
5: 是的，那比如说这个甲公司的行为，刚才说到了他隐瞒了这个真实情况哈。那么他这个行为是不是构成这个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呢？我们认为这个是构成的。实际上从法院的判例也是支持了认为他是构成这个欺诈的。那么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哈，它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这么一个行为。那么从这个案例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甲公司冒用知名品牌，故意隐瞒所售地板的真实产地和品牌信息，以国内的一个普通木地板冒充进口的摩兰品牌的地板销售给了李女士。那这种行为就是典型的欺诈消费者的行为，那么也符合这个欺诈消费者行为的定义和特征。
4: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我们的国家法律法规当中啊，对于这样的情况怎么来进行处理或者是处罚呢？
5: 其实这就是那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条款，叫假一赔三，就是可以按照这个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那么增加赔偿的金额是消费者购买的这个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那么增加赔偿的金额，如果你的购买的产品或者接受的服务不足500元呢，就是按500元来计，也就是说退回来这个价款，从而呢按照三倍来进行赔偿，这就是惩罚性赔偿。那么在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李女士在发现问题之后呢，首先选择跟甲公司协商退货，这个做法是否正确呢？从法律角度来讲，是正确的，因为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规定，消费者跟经营者一旦发生争议啊，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进行解决。第一条就是跟经营者协商和解。所以说李女士她发现问题之后，首先就跟甲公司协商了，协商要求退货。那么协商不成呢，你可以选择第二种途径，就是请求消费者协会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比如主管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啊，要求进行调解。那如果调解再不成呢，还可以选择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当然也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投诉，通过投诉的渠道进行处理。那么第四呢，是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这个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那么如果说没有仲裁协议呢，还可以选择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那么可以看到哈，在跟经营者协商解决，其实是解决争议的一个首要途径。协商解决通常是比较便捷高效，成本也相对比较低，如果能够通过协商达成一致，就能够快速的解决消费者的问题，也就是说能够解决李女士的这个第一时间能解决李女士的这个问题。那么李女士首先也尝试了跟甲公司协商退货，所以符合法律规定的一个合理的维权步骤。
4: 嗯，那你看哈，戴律师，我们说协商肯定是最快捷最方便的哈，双方达成一致呢，事情呢就解决了。另外呢，您刚才也提到了说可以到人民法院诉讼啊，或者是提请仲裁等等多种途径啊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呢，可能说我的这个消费的纠纷啊本身数额不大，或者呢可能在衡量之下我认为这个维权成本过高了。那么在实践当中，我们有没有哪些就是性价比比较高而且切实可行，您作为这个法律专家也比较推荐大家的解决途径呢？
5: 对这个呢，可能在因为在日常，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要保护的是就是自然人为了生活消费所需购买产品产生的这个争议，也就是生活消费所需，当然有大额的消费也有小额的消费，尤其是小额的消费，就像主持人刚才问到的，可能通过诉讼呢维权成本比较高，时间呢还比较长，然后呢也程序相对来说比较繁琐，还需要提供这个相关的证据啊，然后呢还需要得到这个在法院争取得到法院的采信，所以说呢更多的这个选择方法可以这么说，就是说相对来说维权成本比较低的就是刚才说的就直接协商是最好的，但是呢当然协商这个事情一定是双方达成一致，达不成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讲，根据消法的这个规定来说，我们能够选择的就是请相关有权部门主持调解，那么主持调解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存在就是达不成调解意见，那么通过投诉处理它也是一个途径之一，但是呢要提醒消费者的最主要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我们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实际上就是要做好证据的保留，无论是调解还是投诉，一定是基于你的主张拿出你一定的证据证明说你说人家隐瞒了这个真实情况，那实际买的不是进口的这个品牌，那么你首先要提供国内木地板的这个鉴定的这个结论，然后呢当时他卖给你的一个销售合同啊，包括一些承诺呀，包括一些合同的约定啊，那么保留好这些凭证或者说证据材料，那么可以能够帮助消费者更有效更快速的解决纠纷。
4: 好，这个是我们维权的一个途径哈。我们刚才说到维权的途径，就是能协商最好是协商。另外呢是人民法院起诉啊，或者仲裁呢，其实都能很好的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但如果涉及到这个维权成本啊，包括时间的考量上面呢，刚才戴海英律师给大家的建议，那就是去找到消费者协会来进行投诉，是这个意思是吧？
5: 对，也可以请有权的这个部门，行政部门或者主管的市场监管部门都是可以的。
4: 那我们给大家做这样一个总结啊，我们就知道了，能协商尽量协商，另外呢其实在诉讼和仲裁之前啊，我们其实还可以找到消协或者是相关的主管部门进行投诉和举报，也是问题有效处理的一个途径。那么相关的主管部门哈，他们肯定是发挥各自的职能来进行监管和管理。那么消费者保护协会哈，我们是经常听到这样一个机构。那么在涉及到消费纠纷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我怎么去找到这样的机构？那么这样的机构在我维权过程中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戴律师。
5: 消费者这个协会哈，一般来说我们是有这个统一的一个这个拨打的一个电话，是12315，有个投诉电话。可以请求消费者协会或其他组织
4: 就是直接打12315哈。
5: 对，然后呢这个消保委呢在各地呢都是有的，就是会有各地都有成立这个消费者协会啊，有这么个组织。那么消费者协会呢在这个维权当中呢它是有非常大的这个作用的。那么以案例中李女士这个情况来 为例哈，因为他是找到了合肥市的肖保伟。那么合肥市的肖保伟呢，当时的处理也就是，首先他受理投诉之后呢，迅速的启动了调查机制，对这个案件进行了一个调查核实，这是他履行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职能的一个体现，也就是这是他的一个履职体现。那么这个肖保伟内部的这个联合法律服务团呢，还给李女士提供了全程的这个法律援助。那么在调解无效之后呢，又决定帮助和支持李女士提起了诉讼，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帮李女士选配了经验比较丰富的公益律师代理了这个案件。那么根据案件进展呢，还为李女士提供了这个案件过程当中的不懂的问题进行分析啊，然后呢解答咨询啊，还给了一些指导意见，从而呢最后帮助李女士通过法律途径维护了自身权益，这些呢都是肖保伟为消费者提供的支持和帮助，履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职能的一个具体表现。消费者协会呢，正常就是说在履职过程当中，当然也应当要认真履行这个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职责，也要听取消费者的这个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的一个监督。当然依法成立的其他消费者组织也可以按照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呢，开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一个活动，这也就是相关部门能起到的一个作用。
4: 那么也就是说肖保伟呢，他更多的是为消费者提供的是支持和帮助哈，他具不具备着哪些强制的执行力呢，或者约束力呢？
5: 这么来说，如果说肖保伟如果说想要是通过强制的这个行为的话，首先来说哈，从我们肖法的一个规定来说，第一，肖保伟首先它是一个调查的一个作用职能，那么肖保伟的这个调查职能呢，首先是要基于对事实的了解，也就是说消费者反映和投诉的问题它是真实的啊，这个是肖保伟的一个职责，需要先调查了解清楚，那么再可以帮助双方进行一个调解，进行一个协商，然后进行沟通，包括跟经营者进行沟通，确实经营者有问题的可以协商经营者进行退货呀退款啊，这么一个处理方式。那么当然就是说，如果说没有达成这个意见，肖保伟毕竟是一个维权组织，最终的这个过错认定可能在肖保伟的主持下没有形成一定的意见，那么就要通过仲裁和诉讼，在法院的这个审理调查后，以这个法律文书生效的法律文书来确定这个双方的责任之后呢，这个时候是可以通过法院来强制执行的。所以说相对来说，如果说真调查核实清楚之后呢，肖保伟他没有一个执法权，但是呢他可以将相关的线索移交给经营者的相关的这个主管部门，那么主管部门认为经营者有违反这些行为的，他是可以进行处罚的。
4: 也就是说要通过相关的主管部门或者是司法的确认之后哈，能够让这个维权的过程更加具有执行力，是这个意思
5: 是
4: 吧？
5: 是的，是的。
4: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哈，也提示大家节目的热线呢正在为您开通，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以及视频直播下方的评论区啊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的留言信息。这位听众的咨询，他说：戴律师你好，我婆婆在上出租车的时候啊，被车呢当时给压到了啊，是脚趾呢骨折，在休息期间又引发了右下肢的静脉血栓，现在骨折已经好了，血栓呢还在治疗当中，医生说呢这血栓啊它一时半会儿还真就好不了。那婆婆今年62岁了，距离事故发生有4个多月的时间，交警呢是判对方全责，想咨询一下律师，现在我们的这个情况哈，可以要什么费用，或者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吗？想咨询一下律师哈。
5: 这个问题里面哈，有一点我们需要明确一下，因为这个可能会有一些歧义，就是她婆婆上出租车的时候被轮胎压了脚趾和骨折，那么交警判对方全责，我理解的这个对方应该是出租车的一个相对方，不是出租车司机，这是我对这个 咨询问题的一个理解。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在这个基础上，就是说婆婆跟出租车之间呢形成一个运输的一个合同的一个关系，法律关系。那么出租车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是因为这个肇事，还是因为这个跟对方第三人产生了这个交通肇事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对方全责应该是相对方，就是出租车司机的相对方。那么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位婆婆，她实际是这台出租车的一个乘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乘客造成了这个人身损害，而且呢引发了这个血栓。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她可以要的一个赔偿费用，首先是医疗费啊，再一个呢，如果住院期间有护理的话，有护理费，然后呢再有一个伙食补助费，如果因此造成误工的话，还有这个误工费。那么62周岁吧，虽然是可能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看他是不是享受社保。那么现在有很多呢老年人退休之后呢，也没完全待在家里，还会继续可能有上班的这种情况。如果说还有继续上班，有继续收入，导致这个收入没有影响这个收入，那么这个情况下也可以要求主张误工费啊。然后如果说他的这个骨折或者说血栓，就是造成的这个人身损害，如果有构成这个伤残的话，通过鉴定，那么还有伤残赔偿金等。那么包括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这个交通费啊、住宿费啊、家里人护理的时候，那么如果有产生相关的费用呢，它都是可以主张的，而且对方全责的话，对方要承担100%的赔偿责任。
4: 嗯，好，那你看哈，这个呢是在骨折的休息期间哈引发了右下肢的静脉血栓。那如果就是对方哈，就是出租车这一方，如果对这个存在疑义的话，那么在双方如果纠纷的话，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呢？
5: 对，主持人看得非常细哈，休息期间引发了血栓，也就是说这个血栓不完全是因为这个交通肇事问题导致的。那么在这里面就是血栓有可能有它自身的疾病因素隐藏，或者说这个疾病因素的所导致的这个最终的一个多因一果的一个结果。
4: 嗯，
5: 也就是说可能它会有这么一个自身疾病的一个在先，然后再加上这一个事故，那么最终导致了它这个血栓引发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如果通过法律途径去维权和主张的话，对方提出异议，很多时候会通过鉴定是可以鉴定出来的。那也就是说这个事故在整个她婆婆的整个伤害过程当中造成的这个参与程度的比例有多少，也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故造成她现在不光是骨折需要医疗费啊、住院费啊等等各方面费用，还有治疗血栓的这个费用。那么这里面如果说他在这个事故在这个整个伤害过程当中造成的这个因果关系，我们叫就是参与度，就是如果说这个比例并不是100%是因为这个事故造成的，有自身疾病的原因，那么是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赔偿，甚至说跟这个

0: 血栓可能是后期是因为休息期间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引发的血栓，也就是跟这个事故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没有因果关系。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他血栓的治疗是不承担责任的。
1: 嗯，好，这个呢就是所有的费用啊，是否能够构成的一个先提条件了哈。另外呢，这位听众呢也是想咨询，在目前的这个状态之下，需要做什么？那您从法律专家的角度，有没有哪些建议需要给到他呢？
0: 他首先需要做的是，第一个，他应该当时出了事故之后呢，有交警那个出事故现场，然后而且呢有交警的这个责任认定，因为交警认定了是对方全责嘛，那么这个责任认定书呢是一定要拿到手的，是能够证明对方全责的一个主要证据。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在这个整个治疗过程当中产生的住院费的这些所有的票据，然后甚至因此发生的交通费啊，这些住宿费啊等等这些费用的票子一定要留好。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如果要是主张这个误工费的话，因为他毕竟62周岁了，正常来说是没有误工费了。那么，如果说他在这期间还是继续在上班的，那导致他这个误工的这个后果产生，那这种情况下呢，他的误工费，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单位的一个工资的这个证明啊，然后呢，导致这个期间呢，我没有再发，在单位没有再给发工资，那么这些证据也是需要提前准备的。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血栓啊，如果跟对方协商，对方说这个血栓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我不应该承担这部分。就像主持人你刚才提到的，对方提出异议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在诉讼过程当中还会提起一个鉴定，那么这个鉴定呢，可以跟伤残鉴定可以一起做啊，在鉴定的过程当中，你看看这个这位听众的婆婆，她到底有没有构成伤残？那么这个血栓跟这次事故之间到底有没有因果关系？那么通过这个鉴定，就是会成为最后法院采信的一个证据，主要依据。
1: 好，那这些提示呢，给到您哈，来供您参考，也是戴海林律师呢，作为专业的法律专家的角度哈，针对于您目前的表述来讲，给您提到的一个更加合理和具体的这样一个法律方面的建议。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19届亚洲风景印第安。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消费维权方面的话题呢，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啊进行交流和分享。刚才呢，在戴律师和大家所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因为买地板啊，所以引发了一定的纠纷。那么最终呢，在问题的处理结果当中，是进行了一个三倍赔偿哈，把这件事情呢，最终呢是解决了。那其实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哈，你看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为依托吧哈，就是你说装修房子的时候，我们买这个买那个呀，需要买很多东西，各个环节，那么可能就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揪心事儿。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其他的消费领域当中，就是我们怎么才能避免像林女士这样的遭遇的出现呢？
6: 那么像李女士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避免呢？就是一定注意，就是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啊，根据咱们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仔细的查看商品的标识、产地、品牌等信息。对于这些进口的商品呢，可以要求商家提供这个进口报关单据，那么原产地证明的材料进行核实一下，确认无误之后，你看再进行一个购买。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你要仔细检查这个商品的这个相关的进口商品单证啊，包括原产地证明啊、报关单据。然后呢，再呢，因为消费者享有知悉商品真实情况的一个权利，所以说呢，我们消费者最好是在选择信誉良好、有正规经营资质的商家进行交易。不能只看价格哈，过于贪图便宜哈，不要这个过于贪图便宜。那么签订合同的时候要明确商品的这个详细信息，那么包括刚才提到的品牌啊、产地啊、规格啊，包括这些质量标准，因为这个是保障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一个体现。同时要保留好相关的凭证，合同、发票、付款记录，以便在这个出现问题的时候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增强自身的这个消费知识和维权意识，了解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赋予自己的权利。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尽量在提前了解之后呢，可能在你的这个选择就比较正确，不会因为误导或者不会因为不了解情况购买了导致又发生纠纷了，然后再去处理纠纷，这样陷入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处境。
5: 也就是说你先要去认真的了解，了解清楚之后呢，理性的进行选择，然后商量的这些内容呢，尽量把它写到合同当中哈，给自己做一个保障。但是你看哈，戴律师现在销售的过程中啊，还有的时候就是咱们在咨询的时候啊，可能销售人员会给我们说很多很多的信息哈，我们事实上可能也很难把每一句话都写到这个合同当中，有的时候就是一些口头承诺哈，但当时也确实你买的时候那说的可真是好好的，但是等到这个真正啊出了问题的时候，那这些口头承诺，那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哈，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呢？
6: 那么也就是说刚才主持人问的就是口头承诺到底有没有效在法律层面。那么一般来讲口头承诺是具有一定的效力的。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所以说呢，那个当事人订立合同，也就是说口头承诺是合同的协议的一个形式之一，当然是有效的。
5: 嗯，也就是口头承诺也算。
6: 对，
5: 嗯，
6: 但是呢，除非法律会有明确规定，有一些合同是必须要求签订书面合同，比如说房屋买卖合同。
5: 嗯，
6: 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双方光有这个口头承诺，或者以口头协商说我们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然后去主张说这个房子卖给我了，那这种情况下就比较麻烦了，在效力上就会有一定的瑕疵了。
5: 嗯，那一般什么样的口头算是协议，而且是具有这个效力呢？
6: 嗯，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在消费行为过程当中，比如像小卖店买一个很小的东西就是一个消费行为，所以说你要形成一个书面合同也不切实际。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下，就比如说你这个装修房子哈，装修房子非常繁琐，你这个主材是大件，那辅材基本上都是小来小去的一些东西，而且可能也不是价格不是很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基本上都是通过双方协商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有的呢商家还会给你一个收据哈，还可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尽量如果说稍微在购买产品当中注意留意，建议是以书面形式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这样是比较好的。如果只能是这种小商品，只能通过口头承诺或者口头协商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旦发生纠纷，需要提供的相关证据，就比如录音、聊天记录、微信的这些聊天记录，包括证人证言啊等等，只要证明商家曾经做出过这种口头承诺，那么在维权的时候呢，主张它是有效的。
5: 也就是您的意思说，这个口头承诺它之所以能够具有效力，你前提条件下你也得能拿得出证据，你得证明人家有这个口头承诺。
6: 对，因为你要证明对方曾经承诺过商家可以说我没有做出过承诺，如果说自己因为这个证据不足，那么可能就会导致因为法院没办法采信是否商家真的是做出过承诺，这个事实就调查不清楚了。
5: 嗯，也就是说口头承诺呢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但是前提条件你要尽到你的举证的责任啊，你必须得拿出这样的一个证据来。那无论是口头承诺也好哈，还是书面的协议也好，咱们呢都是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维权主体的。之前呢，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都有过，我们的市民百姓在反映问题的时候，可能涉及到劳务纠纷啊，有可能涉及到债务纠纷的时候，对方的公司啊或者维权主体注销了。啊，不存在这公司了，那么在维权过程中可能就会多了一些更繁琐的步骤。那么把同样的问题

0: 仅放在消费纠纷当中，如果在维权过程中发现啊，之前和自己签订协议的这样的公司它已经注销了，那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来讲，我们还能维权吗？我们维权又需要多做哪些工作呢？
1: 也就是说，主体公司经营者他的这个公司注销了，或者个体工商户注销了，就比如以案例，以这个案例为那个作为例子哈。那么如果说甲公司注销了，那李女士怎么维权呢？她是有维权途径的。那么首先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呢，如果这个公司注销了，存在违法清算这个情况的话，也就是说没有依法通知债权人未清偿债务就办理了这个注销登记，那么这个相关的这个债权人可以要求这个公司的股东、发起人或者出资人等清算义务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公司没有了，不可以再起诉公司，但可以起诉相关的股东等相关人员，就是清算义务人。那么公司这个相关的这个司法解释也明确说了，公司清算的时候呢，清算组应当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哈，将公司清算解散这个事宜呢进行一个书面通知，也就是说你必须要通知到全体已知的债权人。那么如果说因为他没有履行这个通知义务，导致债权人没有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的话，债权人可以主张清算组的成员对这个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这个时候法院一般都会支持的。那么实践过程当中，现在目前工商局有很多，就是现在叫市场监管局哈，有很多情况下，这个企业在注销的时候有可以通过简易注销，简易注销这种方式进行这个注销这个程序。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公司的股东或者这个注销的这个申请人哈，一般都是股东，他会做一个承诺书啊，承诺就是说如果有没有解决的这些债务问题呢，他是个人要承担责任的。那么通过这种承诺和保证，那么工商局市场监管局可以进行快速的一个简易注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他的工商档案底档里头是会留有这张承诺书，那么通过找到这张承诺书可以明确到真正承担责任的主体。
0: 也就是说这个承诺书当中就已经非常清楚的写明白了啊，如果呢有没有清算的债务，该由谁来进行这个赔偿或者来履行偿还的义务，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好，那这个问题呢也是说清楚了哈，因为这样的情况可能不仅仅像我们之前说的在债务纠纷、劳务纠纷当中出现，在消费当中这样的纠纷可能也会出现这个情况哈。你看我们一说到这个维权啊，大家第一想到的就是啥呢，还是以协商为主。但是呢一说到消费维权，如果我们建议大家你直接啊去仲裁，直接呢去人民法院起诉，可能大家都能享受得到哈，如果我这个额度比较小，可能还真不够费那个劲啊，耽误这个时间。我说我这个精力成本啊，我这个人员成本啊，这个资金成本啊都过高。那我们既然涉及到这个维权，可能事实上确实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无论你的维权金额是多还是少哈。那么在维权过程中，我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精力的。那么同样的时间和精力，我可能要去完成单位的工作和任务，我就涉及到一个请假，涉及到一个我正常收入的一个影响。那么在维权过程中，我因此而减少的收入，包括其他额外增加的支出，我在维权过程中能不能够一起连带着要求对方来进行个赔偿呢？戴律师，
1: 首先这个问题一定要是要了解到，就是说这个维权的费用，那么我们鉴定的范围是合理费用。一定是合理费用，因为维权产生的一个合理的相关费用呢，可以要求这个经营者进行赔偿的。
0: 那这个合理包含哪些呢？
1: 那么就像刚才以那个刚有名听众这个咨询的这个问题一样啊，就比如造成人身损害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比如要赔偿医疗费啊、护理费啊、交通费啊等等，为了治疗和康复支出的这些合理费用，包括刚才说的请假呀，导致产生的这个误工的这个费用，这个都是他因为这个维权而减少的这个收入。所以说如果就是可能以这个案例作为例子哈，那么这个案例中的李女士呢，可能并没有因为商品直接造成人身损害。那么他的维权产生的误工损失，实际上就是本质上就是因为 甲公司的侵权行为导致的一个合理费用的支出。那么如果李女士能够提供相关的证据，比如请假条啊、工资收入证明啊，因此减少了证明这个误工损失的一个

0: 真实性和合理性，那么法院可能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决。
1: 嗯嗯，好，这个呢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啊把这个维权成本啊一起计算其中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其实涉及到消费纠纷呢还有很多我们老百姓比较关心和关注的话题。节目呢还剩下最后的几分钟时间哈，我们也是集中给大家做几点法律方面的提示。比如说消费者在购买商品之后发现这个商品啊存在质量问题，但是呢已经超过了商家承诺的质保期。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还能不能找商家承担责任，还是只能是自认倒霉了呢？
0: 嗯，这个如果说超过了这个质保期啊，哪种情况下可以要求商家承担责任？就是这个质量问题属于产品缺陷。
1: 嗯，
0: 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即使超过了质保期呢，也可以要求进行赔偿的。但是这个质量这个缺陷，它是有期限的，你最长不能超过10年，从交付给你开始。但是如果说双方合同有约定啊，商家承诺说我这个东西质量非常好，我给自己的这个给你承诺的质保期有20年。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按照合同来，按照经营者的这个承诺可以的。如果说商品质量问题啊是由于产品的这个设计制造等固有缺陷导致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情况下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产品缺陷的问题，那么即使过了质保期，那么也可以要求商家承担维修更换退货或者以及赔偿损失等这个责任。但如果因为你自身使用不当等原因造成的一个质量问题，那么这个已经超过质保期了，也无需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了。
1: 嗯，这个是质保期哈，当然也是我们一个维权时间节点的一个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另外既然说到维权啊，也是需要到相关的证据来佐证啊自己的这样一个主张。那么在结合着今天的案例情况下哈，就是类似的情况之中，我们消费者怎么去收集有效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维权请求呢？
0: 嗯，消费者其实可以收集多方面的证据，首先是交易凭证，比如合同、发票、付款记录，证明这个交易的这个存在，确实是有这笔交易的，以及交易的金额等关键信息。那么其他的呢，比如说你要主张有质量问题的，那么一定要保留商品的这个质量问题的一个实物，拍摄一些清晰的照片或者视频，记录这个问题的一个情况，同时呢收集这个商品的这个包装说明书，那么上面可能有与宣传不符的一些信息，也可以用来证明商品的实际情况和宣传不一致。那么其次呢是在跟商家沟通的记录也很重要啊，包括这个聊天记录、电话录音，包括一个协商的一些内容，都能够体现出商家的一个承诺态度以及对处理问题的一个方式啊，这个是消费者维权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证据形式。那么如果有证人的话，也可以申请必要的时候申请证人出庭啊。此外呢，像这个案例当中涉及到品牌、产地等信息的核实材料，那么比如说有鉴定报告啊、官方查询结果呀，这些都是非常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商品真实信息和商家宣传不符的。所以注意要收集类似于上述这些证据材料，
1: 就是在证据收集的时候啊需要注意这些问题。那么看一下节目的时间，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戴海英律师呢从专业的律师角度啊给大家在消费维权方面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提示吧。
0: 这么说就是通过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一个普及，通过这个电视台也好，广播电视台，我们广播电台进行一个普法的一个宣传。那么我们希望呢，就是广大消费者能懂得自己的消费者的权利，懂得维护和保护自己的一个合法权益，那么该主张的时候要勇敢的进行主张，然后呢对于商家来说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一些经营者的义务啊，应该诚信经营，并且呢就是说作为一个有口碑的就是大品牌的商家，或者说为了要这个建立自己的一个品牌影响力的这么一个商家，那么在经营过程当中尤其要注意声誉，不要做一些这个夸大的一些承诺或者一些宣传的一个情况，那么也要劝导消费者呢进行一个理性的消费，因为现在这个新型这个消费模式的一个产生啊，像直播呀、电商这种平台的这个兴起呢，所以说呢，可能很多就是特别是消费者反映就是说，可能会买一些不需要购买的一些商品，因为这个直播的一个互动交流，那么当时会有一种冲动之下买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呢，就是作为商家来说，可以尽量去

0: 与匹配你的商品和消费者的一个需求，那么消费者呢也要明知道这个对于自己的一个商品需求的一个需求的一个这个程度，那么理性的去购买。那么这个是想要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1: 这样一个提示哈，因为我们在享受购物带来的快乐的同时，其实我们应该更加的去警惕啊，比如说虚假宣传的诱惑呀，我们要去识破价格欺诈的迷雾，拒绝劣质商品的侵害。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相应的消费方面的普法宣传，是因为我们想鼓励每一位消费者在交易之前都能够细心的去甄别，在交易中呢能够保留证据，交易之后啊也能够积极的反馈。如果啊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我们也可以勇敢的站出来，有理有据，合理合法，在合理的诉求范围之内，依法来维护自身的权利，也用法律的武器呢捍卫自身的利益。我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哈，一定可以更好的去营造一个公平、透明、健康的消费环境，让每一次消费呢都能成为一次愉快的体验。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消费维权方面的法律话题啊，和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了分享和交流。谢谢戴海英的精彩讲解和介绍，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好，那之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希望再次邀请戴律师走进直播间啊，和大家呢就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进行交流和分享。也感谢您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呢将会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历史长河滚滚，好似七彩长虹，喜怒哀乐悲恐惊，多少刀

光剑影，三皇五帝治世，朝代不断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有谁为了百姓？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王守仁亲统大兵来到了湖广，吩咐着安营下寨，便把守界的众将聚集在一起，众位将军、列位大臣，现在等有兵马来到了湖广，如果要去平着匪患，这南安呢，虽然离此地那相当近，这南安的贼首叫谢志山，那肯定是消息灵通，要听说这谢志山就和那宁王朱宸濠那暗地里勾打连环，那么本帅此次出兵，那朱宸濠他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谢志山，南安的贼首谢志山就在那儿，早就做好了准备，咱们要前去恐怕很难取胜。另外攻打这南安的衡水，这些个地方地多深阻，不易进攻，万一打起来是旷日持久，就要空耗粮饷。那大更乃是池滨的匪巢，那个地方道路不好走，虽然离咱们这远，池滨呢还不知道咱们已经兵到了湖广，咱们出兵啊就给他来个出其不意，是攻其不备，咱们遣着旌旗箭道前行，不到十日之内就可以打到这大更，即使那个地方有消息，我兵已至，在防备也是措手不及，这就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他个迅雷不见耳。所以我的意思是先带兵攻打持大兵进军的大更山，把那匪患持的兵那除了以后，再从大更山出兵攻取南安衡水，谢志山就可以擒获。这些人这么一听，觉得王守仁那说的相当的有理，大伙就看着王大人，我说王大人，您又分兵派将，我等着尽心竭力。王守仁呢，拿过一支令箭，徐明高、杨小房何在？这两人那赶紧过来，二位将军，你们各带轻骑3000，见到了星夜，赶奔立头，攻取那贼寨，波得有误。听说啊，这立头这地势深阻，必须遣兵入险，方能奏功啊。而且这个地方四面都是山，树木丛杂，一般的人连山路都找不着，不能前行。二位将军到了那里以后，先找个向导，也就是当地的土人作为向导官，引着你们赶奔山中，军中是多带硫磺焰硝引火之物，最好各兵这暗藏兵器火种，改扮成土人的模样，潜到山里边，能以兵刃破之当然最好，否则就纵火烧山，把山上的树木全给烧光，然后贼寨是不攻自破。徐明高和杨小庞接令在手，前去行动，咱们不提。这王守仁又拿过一支令箭了，瞧了瞧一支眉慕容真还有王能，二位将军，你们各带轻骑3000，星夜赶奔漳州进攻贼寨。漳州这个地方东接浙江，
西连江西，南梁湖广，那四通八达哟。要是攻这贼呀，这些贼就得四散奔逃。攻这窜了那，聚散无常，捉摸不定，必须与各路交界处全都屯兵埋伏，断了他们互相之间的联系，也免得他们互相串通，然后这合兵扑灭。这贼首可擒，若遇山高林密之处，你们也是多带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先焚树木，使这些匪患是无处藏身，听见了吗？这一枝梅慕容真和王能接令在手，前去准备，咱们也不提。再说王守仁拿出一支令箭，看了看狄红，瞧了瞧周香帆，二位将军各带轻骑三千，星夜剑道驰往大帽山进攻贼寨。我听说大帽山是高耸入云，四面全都是悬崖峭壁，如果攀藤附葛不能直上，山上也有很多的树木，也应该多带火种、硫磺焰硝，一旦到了山上就先放火烧山，使这些匪患没有藏身之地。你们可以分兵两路，从前山和后山一起进攻，打他们首尾不能相顾。狄红和周香帆领兵前去攻打大帽山，咱们暂且不提。这王守仁又拿起一支大令，这包兴光、徐寿、包将军、徐将军，你们也各带轻骑三千，星夜驰往华林进攻贼寨。闻华林地势深险异常，的树木丛杂，另外那个地方很多狼虫虎豹，此去进攻也必须多带火种、硫磺焰硝之物，先焚树木，一面把所有的各种恶兽那驱除殆尽，另外一方面合兵攻打贼寨，这样就可以一举成功，恶兽不除。这士兵畏首畏尾，希望二位将军是见机行事。这两个人领兵也走了。这王守仁又看了看其他这些个战将，像徐清、罗继发、李武这三个人，说各位跟着我亲统大军，赶奔大更，进攻持大兵的匪巢，不管哪一路，那首先攻破了匪患，这些人马全都赶奔大更山，我在那儿等你们就是。王守仁啪啪啪这么一安排，大伙儿一看，都佩服王守仁，人家安排的井井有条，是有条不紊。那么王守仁派出去这么多路人马，咱们先说这徐明高还有杨小房，这两个人各带轻骑三千，连夜进兵，刻不容缓呢。那不到五天就离这个立头不远了，暗暗的下了营寨，当下二人就换了土人的衣服，先往各处这探听贼势，并且查询立头寨的路径，各处探听了一日，也大概有所知晓了。等到了第二天，又把本村的村民招来了几名，来到大帐细细的盘问详情。这徐明高看了看一位老者，您可是本地人？这位老者看着徐明高说，我们呢都是当地的土人，在这儿住了多少年了，对当地这个地方相当的熟悉。徐明高看着这几个土人，
听说你们这儿有座立头寨，这寨内的强盗那非常的厉害，不知道这些强盗这些匪患那有多少，厉害到什么程度。这几个土人这一听啊，是颜色更变。哎呀，您老人家说起了强盗，说句实话，我们一提到这些强盗，我们的肝儿都颤，我们的脑袋都疼。那些个强盗那十分的蛮横，这些人简直那就是非人类。寨内有五个大头，那十二个小童，有这喽啰兵是2000多人。这五个大头目我们也不知道他姓字名谁，就知道头一个叫做首山虎，二一个叫做出山虎，三一个叫做镇山虎，四一个叫做卧山虎，五一个叫做飞山虎。这些人是个个凶猛啊，唯有那出山虎还有飞山虎是尤其厉害。在这方圆40-50里地，只要听说谁家的少妇长女长得有几分姿色，二虎那就会出来就把这女子抢入寨中。您想抢在寨里边那能有好吗？到了那儿就算进了龙潭的虎穴，是没有活着回来的。所以当地的百姓一提到这二虎，可以说恨得牙长四指，但是没有办法呀。我们这个地方让他们害的可以说是苦不堪言。那官兵啊屡次来剿，那怎奈那个地方四面环山，这官兵不知来了多少回。由于这官兵不知路径，让他们打的是丢盔弃甲，大败而回。所以这些匪患是极难剿灭。徐明高听得这儿，要让你们这么一说，这立头寨的五虎当地的一霸，你们想不想就把立头寨这些匪患给除了，让你们当地的百姓那过上太平的日子？这些人一听，哎，我们怎么不想，可是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徐明高微寒一笑说，各位呀，实不相瞒，我们是奉了正德皇爷的差派，我们是国家的军队来到此处，那就是要剿灭立头寨的这些匪患。这些土人这么一听啊，这是真的，可是你们要想进这立头寨杀这些贼寇，你们可得认识路，如果要是不认识路，那是有去无回。徐明高看了看这几个土人，我说你们认识路吗？这几个人脑瓜一拨楞，我们可不认识，不过我们这呀有一个认识路的。这徐明高一听，那谁认识路啊？这人姓周，他叫周武。这周武曾经进过立头寨，他对立头寨里这件事儿比较清楚。不过现在这周武也不敢去了。徐明高一听，有人进过立头寨，那知道道路。徐明高和杨小房互相看了看，咱们呢应该拜访周武。徐明高就和这几个土人说，能不能带着我们俩人去拜望这个周武。几个土人这么一听，您要寻着周武，这也好办，您在这等着，我把周武给您找来。这几个土人去不多时，领了一个人，就见这个人呢是个猎户的打扮。见到了徐明高和杨小房，徐明高杨小房看了看说，您就是周武？周武点头，哎，小人我叫周武。
听说您进观立头斋，二位确实不假。我前些时进过立头斋，不过那个时候啊，那都是2年以前的事儿。立头斋那时候也就有个40-50人，没有这么多匪患。我曾经啊，就到立头斋周围那儿前去打猎，山上有40-50人，就把我给围住了。他们一看我是打猎，手里边拿着野兔，拿着野鸡，有的时候还打着张跑野鹿，他们就让我把这些个猎物送到山上。我就这样进了立头斋。由于我经常在那地方打猎，跟他们也比较熟，只要打到一些个野味，他们全要，所以呀，我对立头斋里边的事儿那比较清楚。现在很长时间我也不去了，官兵屡次到这儿来攻打这立头斋，也想把这些匪患给平了。这些官兵是来一回败一回，来2回那败一双，让你给打得落花流水，苦不堪言。这里边的山路啊，全都是螺丝形，是盘旋而上，两边都是陡壁悬崖，树木丛生。这官兵进去以后，要没有人做向导，就会迷失道路，就让那匪患给杀得叫苦连天。这徐明高的一听，哎呀，看起来这山路跟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徐明高接着问，那还有没有那其他的道可以进山？这周武这么一听，要说其他的道还真有一条，这条道路就是从山后有一条崎岖蜿蜒的小路。哎呀，这小路这太难走了，非常的狭窄，两边都是石头，还有那枯藤野树，走起来那非常的困难。一个人还可以行走，要是大队人马要想从这条道上上山呢，绝对不可能。这条路要想上山，要是一个人的话，半天就能上山，只是道路不好走。这徐明高听完了点了点头，那还有没有另外的上山之路？要说另外，那还有一条路，就是在东首那儿有一条大河，那这条大河水流很急，这河面也很宽，要想进山可以从水路，那必须得坐船，船里边的吃喝用度，这些贼匪那么进出这座山全都是走的是水路。这徐明高听得这点了点头，我来问您，那现在你能不能进入山寨？这周武的一听，哎呀，那现在我有2年多没有进山了，山上的楼兵来了很多新的，我和他们也不熟，不过要想进山呢，那也不难，只要我带着一些张跑野鹿野鸡这些东西赶奔山上，说着给山上送这个野味，要想上山也十分的容易。徐明高这么一听，嗯，这就好办。这徐明高跟着周武，这还要进山衣冠。善如松柏，恶如花，别看我今日不如他，有朝一日寒霜降，只见松柏不见花。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徐明高、杨小房扮作的土人打探立头寨的情况，结果找到一个人叫周武。这周武就说了，我要赶奔立头寨，别人去
去不了，他也不认识路。我要去呀，一路翻掌关文，只要是打上一些张袍野鹿，一些个美味，我往山上那一送，就可以上山。这徐明高一听，哎，这可是好机会。如果我跟着他要上了山，到山上一关，把这立头寨里的事扫定了清清楚楚，那可太好了。因此徐明高拿出了10两银子，看了看周武，我说你能不能再进趟立头寨。周武一听说这事儿啊，我得试试，因为现在这立头寨那么这些个喽啰兵啊，那全都换了新人，我2年多啊也没去了，明天我打上张袍野鹿，一试便知。徐明高就把自己那是正德皇爷派来征剿立头寨的那官军，把这个底细交给了这周武。徐明高就跟周武说，我想跟着你一同前去。周武一听把脑瓜一拨了，说这回肯定不行，明天我先试验一次，咱们再做道理。周武回到家里边，也没和家人说，拿着火枪就上了山了。那时间不算太大，那收获颇丰，打了2只野兔，1只山鸡，还有1只狍子。拿回来以后，等到了第二天，他和谁也没说，带着这些东西赶奔山上。由于这周武对山里挺熟，对山道他也挺熟，时间不算太大，就来到了立头寨的寨门前面。有喽啰兵这么一看见，我说你怎么进了立头寨了？我们这罗斯路那一般的人是进不来，这个人怎么进入了咱们的山寨？这小喽啰兵就喊上了，哎，我说你是干什么的？嗯，来到我们寨这儿鬼鬼祟祟，难道是奸细不成？不要再往前走了啊，再往前走我们开弓放箭，小心把你射成刺猬，赶紧退回去，赶紧给我滚。这周武这么一听啊，满没在乎。周武是微含一笑，我到这儿是来找人。喽啰兵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周武，你到这儿来找人，我们怎么不认识你？嗯，周武一听啊，我还不认识你们呢。说句实话，我在这个地方那是相当的熟悉，和你们的山大王乃是多年的朋友。你们是新来的吗？你们到里边给我通禀一声，就说有个叫周武的要见你们寨主王老七，让王老七前来迎接于我。这喽啰兵一听，我脑瓜一拨了，什么周五周六呢？我跟你说啊，赶紧退回去，我们才不管你这事儿。现在这官兵是总来我们立头寨，这要是放入了奸细，我们的大寨让人一破，那可就完了。因此大寨主已经下了严令，那不管是谁都不能放入山寨，你也赶紧走，不要再往前走，再往前走我们可对你不客气。这周武一听，哎呀，看起来今天要想进山寨这挺困难。这周武眼珠转了转，什么？你们敢射我？我可是你们大寨主的朋友，当初这座山寨才30-40人，我是常来常往，是你们这儿的座上客。现在你们山寨经营大了，
不把我当朋友，还要拿箭射我。我要见了你们大寨主，这告你一状。这周武是破口大骂呀，上边那些喽啰兵就是不让他往前走，就在寨门口这一吵着一喊，结果就惊动了王老七。王老七这么一听，我这怎么回事？在寨口这又吵吵又喊，难道出什么事儿了？我这寨主爷呀，那外边来了个人，他非要进咱们立头寨，说是认识什么大寨主，还说那要找您。王老七一听，把嘴里一撇，我到那看看。王老七到了寨上一看，这不是老熟人这周武吗？我说周武，你可有好长时间没来了，今天你到了立头寨这儿要进寨有事儿吗？这周武这一抬头，王寨主啊，是您呐，小人我就是周武啊，两年以前我经常到这儿来，您跟我是熟人啊。这王寨主点了点头，周武啊，确实咱们是朋友，您两年多没来了，那今天到山上是有事儿。这周武啊看着王寨主，王寨主啊，实不相瞒，现在我周武啊那过得挺凄惨，说句实话，我这个人就打猎为生，在打的这张跑野路，我也没地方送，我也卖不了，因此我的生活是每一况愈下。您也清楚，那么前些日子有两次这官兵前来九山，您就和那官兵他们一阵恶杀，因此我也不敢到山上来，这一次我实在是过不去了，家里边一贫如洗，我穷的是叮当乱响啊，没有办法，就想起了贵寨，就想起了各位大王，我想啊，进山呢，能不能求您就在大寨主面前给我美言几句，能不能就把我留在山上，也做个战将，我做个小寨主，往这一待，也愿意为大寨主出力报效，说句实话，也不愁吃不愁喝，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那有多好啊，能不能您就在大寨主面前给我美言几句，那实在也是不行，您看我又打来了那几种野味，就送到山上，送给大寨主做个下酒菜，赏我几个零钱的话，也解我一时之需。王寨主，咱朋友，您能不能把我放到寨里边去见大寨主？这周武这话说完了以后，就要见这王老七一阵的长笑，哈哈哈哈。我说好啊，周武啊，咱们是多年的朋友，以前你经常到山上来，也没少孝敬我们大王，说句实话，你不来，我们大王现在都想你了，想吃的山中的野味那也吃不着，既然你来了，你进山来吧，救命这小喽啰，把这山寨给打开了。周武就进了山了，周武进山看了看那几个当兵，那哼了一声，心说话是狗眼看人低呀，没瞧得起我周武，把我拒之门外，你看你们的寨主王老七一来，官官的就给我开了门，这几个当兵的心想，我们挨了一顿骂，这算白挨了。这王老七见到了周武，就和周武说，
你要在这儿做个寨主，做个大将，这事儿说句实话，我还真给你办不了。你要说打点山中野味，送到山上，换上几个钱，那这个事儿啊，我倒可以和大寨主商议商议。这王老七命人呢，就给那五虎前去送信儿，时间不算太大。小喽啰回来了呀，我说啊，王寨主，现在大寨主、二寨主、三寨主、五寨主，就让这周五前去，大寨主他们都想他了。这王老七就引着周五来到了聚义分赃厅。到了聚义分赃厅里边，一看这五虎啊，正在这喝酒呢，推杯换盏，喝的正在兴头上。这王老七就带着周五进来，周五赶紧往前紧走几步，就给这五位寨主在这磕头。就见这五位寨主这一摆手，我说周五啊，你到我们山上可有2年多没来了，你怎么没来呀？周五啊，口打开声，您也不是不知道，这官兵那总来攻您的山，我呀也不敢来呀。一是官兵要把我当成那山里的匪患，那非把我杀了不可。再者一说，我进山是出出入入，多有不便。您再把我当成了奸细，再产生了误会，说句实话，我这脑瓜不就搬了家了吗？这几天呢，我周五是实在是过不去了，家里边一贫如洗，家徒四壁，我连饭都吃不上。因此呢，我就想起了我的老本行，我还打猎，打了张跑野鹿，到哪去卖？没地儿去买，我没有办法，就想起了几位寨主。几位寨主，能不能您呐就施舍点银钱，让我渡这残生？您看我也上了年纪，这小老儿今年我都63岁，是今天脱下鞋盒袜，不知明日还穿不穿呢？寨主爷，您就周济周济我。这周五说完了以后，就见那五位寨主一阵的长笑，我这周五啊，咱们是多年的交情，也知道你打猎为生，我们哥几个又好喝两口，现在喝酒缺少山中的野味，那喝着也没有意思。我跟你说，以后只要打了张跑野鹿、山鸡之类的，那只管给我们送，我们照常给钱，一分都少不了你的，不让你白跑道。这周五一听，这千恩万谢，就把自己身上带着的打来这些野味，就放到了五虎兄弟的前面。这一次，我算奉送大王，大王您就别给钱了。五位寨主一听，那哪行？来人呐，给准备5两银子给周五，把5两银子就给了周五了。周五一再的推辞，说：“几位寨主爷，这次真不好意思，这一次我打算就送给几位孝敬几位寨主爷。从下次开始。”五虎兄弟一听，你就拿着吧，你也不容易。周五又跪下，五位寨主，那我就谢谢了。不过我有点事儿要跟您商议商议。五位寨主看了看周五，我说：“周五有什么话，你只管讲。”周五这口打嗨声：“现在我60多了，说句实话，到山上打猎，我还能凑合，真是要爬这山路，爬个20-30里，我还真够呛啊。我有个儿子，
我那儿子这浑浊闷愣，说话不知道颠倒，吃饭不知道饥饱，他也干不了什么事儿。现在我打了张口野路以后，我跑路又费劲。我说大寨主，我倒有个主意，现在我有个外甥就住在我家，这小伙也是聪明伶俐，另外这嘴也挺会说，腿脚也勤快，您看我啊，打了张袍野路之后，能不能让他就送到山上，您看怎么样？五虎一听，这我没有问题，下一次你打了这些东西，你就带着他一块上山，让那些喽啰兵看一看，那以后认识了就可以常来常往，以免别人发生误会。你和我们山上那是老朋友，我们哥几个呀又爱喝酒，喝酒要是缺了肉啊，缺了这些个山中的真情，那喝着也没有意思，你每天都能送一趟，这是最好啊。周五一天，哎，我说五位寨主，这事儿那可悬呢 啊，我们到外边去打猎，也许一天呢就打不着，要是一天送一趟，这个恐怕太困难。这么着啊，只要我们打着，哪一天有是哪一天全来，您看怎么样？五位寨主一听好，要是这样的话也行。周五啊，拿着这5两银子，又给这五虎兄弟磕了头，由这王老七引着，就由打这立头寨里出来，顺着原路就回了家了。回家以后，这周五一想，我得把这事儿是告诉这徐明高，他来见徐明高。徐明高一看这周五这表情，那就知道这一次上山那十分的顺利，这就叫进门莫问如鲁事，一观容颜便自知。这周五微含一笑，我这徐将军，恭喜您，贺喜您，我这一次进了立头寨是这么回事。他就把以往的经过就和徐明高讲说了一遍。徐明高一听，这是喜出望外。周五和徐明高说您呢要进这立头寨可也容易，我和他是这么说的，您可别挑理，我说我有个外甥长得聪明伶俐，让他代替我前去送山中的野味，那几位寨主全都答应了，您那就屈尊当几天我的外甥，您看怎么样？徐明高一听，哎，这算不了什么，只要能够探听这立头寨里边那这些匪患是什么情况，那是最好不过呀。徐明高心中高兴，周五就在山中打着真禽野味，打了不少。这一天来见徐明高，这徐明高周五赶奔立头寨，进立头寨这要斩杀五虎。松下问童子，严氏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上回说正说的周五啊，由哪立头寨回来，这周五心情啊他挺好，来见徐明高。这徐明高一听这老头的主意不错呀，让自己当他的外甥赶奔立头寨。徐明高看这老头，老先生您这主意是真高，您这一次如果说把我带进山寨，您是立了奇功一件，把这立头寨要是破了以后，
我一定在王守仁王大人面前保举您的官职。

也就不用在这打猎了。您的孩子也算有了着落。老头儿千恩万谢。老头儿就说：“您得跟着我到我的家里，还得打扮一番。你要穿着这身盔甲往这村里这么一走，这事儿不就露馅儿了？”这徐明高一听，那找了一身普通的人的衣服穿上，就跟这老头儿来到了周武的家中。一看周武的家中还挺简陋，就是几间草房。这周武回到家里边，周武的夫人一看来了客人，赶紧给烧水，在这给沏茶。老头呢，就给徐明高把这茶斟上。老头一笑，说：“我们家里边比较贫寒，这茶呀，要不是好茶，您呢就勉强着喝。”徐明高微微一笑：“老丈，您太客气了。徐将军，您明天要跟着我那上山呢。说句实话，您穿这身儿那也不行，这身穿戴让人一看呢，那就非同寻常，那肯定不是小户人家的人，让人家就给看破了。我看这么办吧，在我家里边给您找一件蓝袍子，这件蓝袍子是我好几年前穿的，您穿上以后，那一看，那就是个山里人，您看怎么样？”徐明高点头称是。老丈，您想的是相当的周到。这老头把蓝袍子给拿来以后，这徐明高一看，这个蓝袍子呀，那挺旧了，不过呀，还挺干净。这徐明高穿上以后，老头一看，点了点头，这还像个山里人，最起码在衣服上别人是看不出来。老头的老伴儿给做了几样菜，无非就是鸡鸭鱼肉，还有一些个青菜，给摆了一桌子。徐明高和老头啊，在这对坐饮酒，俩人正喝酒呢，有哪外边进来个小伙子，一看这小伙子有25、26，这小伙呀，他是个五短的身材，面目黝黑，但是长得也是面带忠厚。由打外边进来，老头一看，呀，我说你回来了吗？我让你打的那些野味，打的怎么样啊？我说爹呀，今天我收获还不小，打了2只山鸡，2只野兔，1个狍子，哎呀，还有1只野狗。老头点了点头，确实收获颇丰。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是我新交的一个朋友，今天到咱们家有点事儿，我跟他在这喝点酒。咱们家来了客人这事儿，千万不要对外人讲，如果要是透露出去，你可惹来杀身之祸，那咱们家可不得安生。只要你们保守秘密，那过不了5天6天呢，将来咱们就可以改换门庭。这老头说完了以后，他的儿子看了看徐明高，爹，你要没事的话，我就出去了。老头的孩子出去了。这徐明高就问：“这是您的公子？”“这是我儿子，他姓周，叫周能。”也在山里边跟着我打猎打柴，是维持生计。徐明高就问老头：“我看大娘的身体还挺好，要说我老伴儿那人也挺贤惠，也挺勤快。他比我大1岁，64，我63，我们两口子在一起过了一辈子，说句实话都没红过脸。”我们关系很好。徐明高点了点头：“您现在可有孙子？”老头一听：“哈哈，我既有孙子，又有孙女儿。”

徐明高一看，哎呀，老爷子，我恭喜您，您是儿孙满堂，哎呀，真是享受天伦之乐。像您在这山中一住，哎呀，青山绿水，真好像世外的桃源。您呢，就是个老神仙。这两个人说了会儿话，老头就把徐明高请到一个屋里边。我说徐将军呐，您就在这儿凑合一宿。寒舍十分的简陋，这徐明高看了看老爷子，这个地方不错，我也体会一下山村中的生活。一夜无话，等了到了第二天早晨，吃罢了早饭以后，徐明高就和这周武两个人准备上山。老头儿一指那地上的山鸡、那兔子，还有野狗。这徐明高把他背在身上，两个人就脱离了山村。老头儿千叮咛万嘱咐，怕自己的老伴儿还有自己的儿子啊，把这事儿给说出去。老头儿带着徐明高就要进了山了，往山里走，大约走了有13、14里地，那就来到了立头寨。要进立头寨呀。那首先你得经过罗斯谷，罗斯谷啊，要是没人带着，你要想进去或者出来，那是十分的困难。周武人家是当地人，经常往这儿来，轻车熟路来到了罗斯谷，也就往前呢走了有半里地，就听着里边有人喊声了：“站住，别往前走了！”再往前走，我们可要开弓放箭，要把你射成刺猬。周武抬头一看，原来又是那些喽啰兵。周武就喊上了：“你们别射，我呀是给你们山上送东西的，我叫周武。”这喽啰兵看了看，你也叫周武，那旁边那个人呢？是干什么的？那是我外甥。他姓郑，叫郑才。由于我呀，这腿脚不便，上山也不容易，因此啊，我已经和大王说好了，那以后就让他前来给送这山中的野味。这事儿大王知道。这几个喽啰兵，你看我，我看你，干脆咱们问问王寨主。这小喽啰啊，撒酒助威。就给这王寨主送信儿，这王老七到这一看，耶，这不是周武吗？赶紧进了吧，就把周武给让进来。这王寨主他知道，因为这周武在聚义分赃厅和五虎谈话的时候，他在场，那知道周武带着他外甥叫他郑才，那前来给送这野味。这王寨主就让喽啰兵把这寨门打开，就这样，周武和徐明高这才进来，这才正式进了罗斯谷。一看罗斯谷这道，哎呀，是真难走啊，是一圈一圈的，就好像现在的盘山道相仿。那两边啊，那都是古树，树叶子那全都多深。徐明高心说话，我得记住了应该怎么走。徐明高乃是有心计之人，在走过的地方全都做好了记号，最后发现啊，有个规律，凡是上山走的时候，只要记住了总往左拐，这就没事儿。和周武啊，那走了很长的时间，这才这螺丝转的道那走完了。这才正式到了立头寨，立头寨的山寨上面，呵，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堆了不少啊。这些守山的用物，人家准备的也挺齐全。这周武来到寨前面，这么一喊，有人认识周武，也知道周武要到这儿来送野味，就这样就把周武。还有这徐明高啊。

给让进来。徐明哥肩上担着山鸡，担着兔子，担着野狗，跟着他来到聚义分当厅。到了聚义分当厅，正赶上五虎一起在这坐着，在这聊天。这几个人呢，这团团围坐，坐在一张桌上，高谈阔论呢，喝着香茶。那位说喝的什么茶？大概那是上等的那铁观音，闻着这大鼻香。一见周武由打外边进，五位寨主全都站起来，哟，这不是周武吗？今儿个你给我们前来送这野味。这周武过去赶紧就给这五位寨主施礼，徐明高也过来也给五位寨主施了礼。五位寨主一看，嚯，我老周头啊，今儿你送的东西可不少啊，这样的话我们哥五个又可以解解馋呢。这徐明高是偷眼看了看这五位寨主，心想这大概就是五虎吧。一看这五虎长得一个个的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横，腚大腰圆，面目狰狞，心说话，这几个人可真够凶的。听说这几个人在本地为非作歹，好事不干，是坏事做绝。徐明高把头这一低，五位寨主看着周武，这出山虎说话了：“我这周武啊，你年事已高，岁数大了，那以后就让你的外甥叫郑才到这儿给我们送这野味。我看这就是你的外甥。”这周武赶紧过来，就给五位寨主施礼。小人郑才参见寨主。这五位寨主看了看徐明高，我说你抬起头来。这徐明高这么一抬头，当时这五位寨主这么一看，五位寨主就吃了一惊。一见着徐明高长得那是真精神，这张脸是白中带粉，那粉中还有点紫。徐明高的剑眉虎目，长得三山得配，五岳祥云。这小伙长得这个精神就别提了，往那一戳一站，身前身后就有这么一种煞气，有着这么一种威风。你也想，徐明高人送绰号叫赛孟尝，他也学过多少年的苦功，在战场上出生入死那也有几年了，这个面相肯定与众不同。因此这五虎一看心里就咯噔一下，他看了看这周武，我这周武啊，难道一说这是你的外甥？我看他是一表堂堂，真是人中的龙凤。你这小小的山村之中能有这样的人，虽然说人是衣服马是鞍，不过有些人呢，你穿多好的衣服，那看着他也不是那么回事，那一点气质也没有，你就是穿得跟断棍似的，让人家看也是百麻不是。这徐明高虽然穿的是山里人的衣服，那英雄的气概也是难以遮掩。周武听到这，这心里咯噔一下，这徐明高这心里也是一翻个，心想着周武要是回答不上来就全完了。周武微寒一笑，哈哈，我说啊，五位寨主爷，您真会说话，我这个外甥就是山中之人。寨主也觉得我们山里的人都什么模样，那都跟我周武似的屯头屯脑，我看也不尽然，有道是一母生九子，那么九子皆不同，都在一个村子里住，那么有丑的

0: 人之一。据说那西施也是戳于村落，难道那山里边长得的人都黑不溜秋，那浑浊闷愣也不尽然。说句实话，我那个儿子长得那就挺磕碜，是姥姥不疼，那舅舅不爱，舅妈过来拧三把呀，吃饭不知道饥饱，那睡觉不知道颠倒。我为什么不让他前来送这野味？我想大王也不愿意，那看那浑浊闷愣，因此啊，我还叫我这外甥来。说句实话，我外甥他不想来呀，因为我外甥听说了这山上的大王如何如何的厉害，他这一听那浑身全都哆嗦，也怕哪一句话说的不对，惹恼了大王，再把这命丢了。我的姐姐呀，哎呀，也不让他来，是我费了半天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才让我的外甥来。如果您要是不愿意，那么下次呢，就让我那傻儿子来。这几位寨主的一听，哈哈，我老周头啊，你还真挺会说。说句实话，我们这几个大王也愿意看他好看的，就是能买件衣服，买两块红薯，那还愿意找那顺溜的。看人都愿意看好看的，我看这么办吧，现在你年事已高，走路也不方便，以后就让这正财你的外甥代替你到山上来送这野味。这周武一听，赶紧又给五位寨主跪下，也让徐明高给跪下。这老头就跟五位寨主说，这多谢五位寨主，那么这一次送的山珍野味，就算我外甥孝敬五位大王的，我们就不收钱了。您就看在小老儿的面上照顾照顾我这个外甥，也就相当于照顾小老儿了。五位寨主听完了哈哈一笑，我说要这么着，那你就带着你的外甥在咱们寨里边溜达溜达，赏一赏山，看一看景。徐明高这么一听，这心里这高兴啊，我借着游山逛景，我就把你立头寨给探听清楚了。心想你们这五个恶魔现在还在高兴，那实际你们是死在眼前。周五带着徐明高这要游览立头寨，要知徐明高如何破这立头寨，您是单听下文。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
3: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4: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5: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进入到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在这个专题我们说一说港澳高校申报全攻略，带你轻松低分上名校。那么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通过视频号来关注啊，打开视频号搜索 FM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视频号里面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啊，那么就可以看到视频直播间的情况。那么关于今天的这个话题，大家可以通过公屏留言的方式来关注我们。另外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找我一对一的沟通，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你的。是我的工作单位啊，白梅是我的名字，电台白梅的全拼是微信号。今天我们请到张文轩老师，张老师呢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院研究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那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填报和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大家有什么样的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来关注。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要说到的是关于港澳高校申报的全攻略啊。首先有请张文轩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你好，白老师。
0: 那港澳院校最近这几年是越来越受家长的关注哈，今天张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个主题，准备给孩子做多维度规划升学的路径，我们家长可以认真的听。那为什么就是这两年的这个趋势哈，就是越来越突出了呢？
1: 是的，这个呢，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哈，我们来分析一下，因为这几年呢，比较庞大的一个考生数量和咱们这个有限的教育资源，它实际是之间是有一个矛盾的啊。那这个矛盾呢，实际是一个日趋突出的一个迹象哈。那你比如说，我们拿数据来看，2025年的时候，全国高考报名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335万人。那么落实到我们黑龙江省，总共是有18.4万考生去参加了高考。那么虽然啊，考生的人数啊，它比这个往年相对是减少了，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哎，家长们现在仍然说，现在考大学并不难，但是我们说的难的是什么呢？难的是考上好大学
0: 啊。
1: 你比如好大学，我们原来的老的说法是什么呢？985啊，211啊，那现在的说法就叫做双一流的院校，哎，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好大学，对不对？那么除去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一条的高考路，那实际另辟蹊径，我们到港澳去求学，有的时候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所以呢，就越来越多的港澳高校呢，同时也向我们大陆啊内地的学生敞开了大门，助力一批又一批的考生呢都进入了名校啊进行学习。那么有些家长可能哎有什么原因呢？你比如说不太想让孩子一直待在国内，但是呢，如果要是说总想出去走一走之后啊，如果走太远呢，家长又会想念孩子啊。那另外呢，到国外去，他可能有个高额的一个费用。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英语环境，有的时候一下子去适应，他不能够完全适应的那么好，等等这些因素导致了香港的院校哈，包括澳门的院校，最近这几年呢，逐步的就成为了很多学生啊这个准备出国留学之前的一个跳板城市，我们可以这么去看啊，我们的港澳院校有很多家长孩子诸多的因素，最后拿它作为一个跳板城市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有可能最终的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不会留在香港和澳门，可能要去到更多的更好的一些国家，那么我们在港澳求学之后可能会更便捷。那这样的话，同时我们就会去探讨说，哎，特别是什么呀，我们的深圳，对不对？它毗邻香港啊，离家非常近，那送孩子到香港去读书啊，去读大学，对很多的家长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比如说有一部分的这个港通车是什么呀，来回早晨去上班的，在香港上班工作，晚上回到深圳居住生活的，
0: 还可以这样，
1: 比比皆是哈。那何况求学了呢，是不是？ 那么我们就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对吧？所以对于我们大陆考生来说，如何选择高校啊，包括这个港澳院校里边有哪些这个具体什么内容啊，排名啊，学科啊，包括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它，刚才他。

0: 完了。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去选择，要做哪些准备呢？
1: 嗯，
0: 哎，那我们选择了港澳院校，我们最后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呢？
1: 嗯，
0: 今天我们逐一的给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1: 那我们要从开始说的话，那就是比如说它的好处。
0: 嗯，是的，
1: 嗯，
0: 就是说，哎，港澳院校它的好处
1: 是
0: 什么呢？
1: 好处
0: 是
1: 什么？
0: 对，第一个好处就是升学双保险。
1: 嗯，
0: 简单来说呢，就是申请港澳的高校，实际并不影响我们内地的统招的录取。
1: 嗯，
0: 跟统招完全是两条平行线啊，互不干扰。这样一来呢，申请港澳的学生就多了一次录取的机会。
1: 嗯，
0: 哎，为自己的一个升学呢增加了一份保障。
1: 嗯，
0: 那申请香港的院校，我们举例来说，在内地我们院校提前批开始录取之前，香港大学就会公布录取通知了。如果我们选择去香港的大学，那么就不参与内地的录取了。
1: 嗯，
0: 你比如交一定的费用啊，占位费啊，等等，哎，报名费啊，那我们内地的录取就放弃了，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在本科提前批之前，是不是就多了一个录取的机会呢？哦，那好，那如果一个学生申请了澳门的高校，那么他就很有可能被澳门高校和内地的大学同时被录取，得到两份甚至是多份的一个录取通知书。那么家长和孩子可以在充分考虑对比之后再决定去哪所学校。
1: 嗯，
0: 哎，这是香港院校和澳门大学、澳门的院校相关的一个区分，但是同时都是多了一个选择。那么如果要是说我们再具体看高考，就是说高考啊，各种可能都有啊，没有任何一个考生说的，哎，我可以100%保证我在高考中都可以发挥出正常或超常的一个状态，因为各种未知的不确定的因素导致的有可能最后的结果会有不同。那这样的话，如果要是发挥不理想了，我们又该怎么办呢？那申请制入学很大程度上就给学生的成绩波动的这个空间，也就是说非常人性化的一个录取模式。那也就是说，对于学生，你比如说特别是成绩不特别稳定的孩子，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去申请港澳的高校，把它作为一个升学的双保险，哎，就非常重要了。那如果成绩发挥的正常，那我最后性价比我一选择，我觉得我就选择国内的我们内地的高校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要是你发挥失常的时候，我们拿港校或者是澳门的院校进行保底也没有问题呀。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内容呢，也就是说多一个录取机会，这是我们要选择的这个好处啊。第二个好处呢，就是低分上名校。那么港澳高校的国际知名度、影响力以及办学质量，家长们也都能知道，都是非常高的啊。但是分数呢，实际并没有那么的高不可攀啊。那国际排名我们就要了解，实际香港院校包括澳门的院校，它的国际排名和内地高校相比，有的时候哎，我们的分数就会低很多。哎，也就知道家长不要说的一想到港澳院校就觉得哎呀分儿太高了，我们基本上够不上。
1: 对，
0: 哎，有的时候这是一个误区啊。好，那第三个好处就是什么呢？优质的升学和就业，刚才谈到了排名，对不对？那么同时由于学制和教学模式的一脉相承，港澳高校就更受美国和澳洲的一些高校的一个认可啊。那么刚才谈到了港澳，我们把它作为一个跳板城市，对不对？原因也在于此，也就是欧美高校和港澳长期的办学合作，使得港澳高校毕业的孩子们更容易申请到欧美名校的研究生。他的教材以及师资呢，包括英语，哎，我们都这个英语关等等这些都过了，对不对？同时交换读研的机会也比较多，香港每所院校它都会为它的本科生提供很多的交换学习的机会。那这个呢，我们就去了解为什么要了解，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孩子不一定是本硕甚至本硕博那样的去继续升学深造。那如果我本科毕业就就业，你比如说即便我不读硕士，我进退都是有路，而且道路还很宽啊，选择还很多，也就是就业和深研的机会都是非常不错的。那在反观内地的大学，我没有对比，可能光去谈港澳的院校可能会 家长觉得会片面一些，我们对比的去看可能就会比较清晰。那反观内地的大学，近几年我们都说了考研蔚然成风，就是好像不考研就找不到工作一样，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的孩子们在这儿做规划，我们去探讨和交流，问到孩子的职业规划，问到升学规划的时候，孩子你要不要继续升学深造呢？要不要读研呢？

0: 啊，本科不说了，大多数都是要读个研的
1: 对。
0: 啊。那甚至专科生的孩子入到了专科啊，报到以后直接就会回馈过来的消息就是：老师，我怎么去考研呢？啊，这是真实发生的。所以说，这个考研呢，在我们国内，在我们内地的这边的孩子们，就是真的就形成了一个风气啊，考研大军，是不是？那我们就知道了，那人多，那也就是说，会导致什么？内地考研的淘汰率
1: 就会
0: 挺高的，
1: 嗯，
0: 对。那因为它整个的招生计划它是有限的，
1: 嗯，
0: 对不对？那实际我们拿2025年研究生报名人数来看一下，报名人数是388万，那实际上大约会有260万左右的考生落榜，那也就是说大多数都变成了炮灰。
1: 对
0: 啊，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我们内地的这么一个区别。那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家长比较看重的就是就业方向，那就业方向就是港澳高校在就业方面的优势也很突出，港澳高校毕业生的薪酬呢也远超我们内地的高校，同时进入世界500强企业工作的比例呢也是比较高的，这是第三个好处。那第四个好处呢就是学术的环境啊，国际化。那香港的国际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它的学术呢也偏向国际化氛围啊，很多专业的教授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那同时跨文化的领域就比较广，多元化的程度呢就比较高，所以呢学术环境也是更加多元化和国际化的，那我们内地一流大学的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化的历史呢实际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去超越我们的香港，因此呢在学术环境方向香港是比较占优势的啊。那么还有资讯流通呢是更丰富的啊，那也就是说学术环境啊更国际化带来的就是资讯的一个多元化啊，所以呢香港在香港就读获得的资讯就会更丰富，尤其是一些社科类的学生获得的资讯和知识角度会比内地大学更广泛啊，也就是说内地大学的学术上的资讯流通并没有香港那么高啊，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1: 嗯，
0: 那这是以上我们总结的一个四个去港澳相关的学校的一些好处。
1: 所以从这个四个好处当中，就是我们家长在选择是否选择港澳院校的时候，先针对这四个好处是不是你想要的，是吧，啊，
0: 对，先分析一下，
1: 这四个好处是不是你倾向的，
0: 对，
1: 然后呢倾向于这四个好处而给你带来的这个目标，如果说觉得哎，这都是我想要的，我就想要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选择前提，接下来我们再去细细的了解怎么去选择，是不是，
0: 对，怎么去选择港澳高校，同时哪些孩子适合去选择，
1: 也很重要，
0: 哎，对，港澳高校的一个升学路径，那我们来看一下
1: 说说怎么选，
0: 对，
1: 首
0: 先呢就是要考虑学校的排名和优势专业，先去看院校，然后匹配个人的一个相关的条件和特点啊，包括学科成绩，包括总体的高考的成绩啊，那我们去看，先考虑的是学校的排名和优势专业。那很多家长对港澳高校实际了解并不多，网上查询的资料呢也很少，甚至有些学校的官网啊都是大片大片的繁体或者是英文，所以家长们在选择港澳高校的时候呢会遇到不少的问题啊。那我教家长们一个方法，也就是最核心也最能提供给家长信息的啊，就是可以通过参考各大世界文明的排行榜，哎，那其中呢就会有港澳高校实力的一个排名表。那比如说我们会谈到有 QS 世界大学的排名和软科排名等等。好了，参考相关的著名的世界大学的排行榜啊，去了解学校的专业学科的实力。那好，第一点。第二点呢，要考虑自己的一个高考成绩和英语成绩。那高考成绩方面呢，以我们去年港澳高校在内地的录取分数为例，我们去了解一下大概的录取范围。那我在我的建议角度哈，就刚才也谈到，家长们不要觉得大高分的孩子才能去申请才能去报考，有的时候是一种误区。那我们第一个我们就谈到了，它是给孩子的一个双保险，多一个升学路径和机会。那我的建议就是差的不是很多的时候都可以尝试去申请啊，毕竟从近两年的录取数据上来看呢录取分数还是有所下降的啊，还是有波动的啊，稍后我们会去分享各个学校它的24年25年的一个录取数据的

0: 对比，家长们就能了解了。那我
1: 嗯。
0: 们就去再去谈的就是建议，差不多的都可以尝试申请。那么也就是说，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即使不通过，咱们也不影响什么，也不损失什么，对不对？哎，尤其是孩子们参与的程度并不高，主要是家长在参与。啊
1: 啊！家长在参与，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港澳院校，你比如
1: 一些具体的一些情况，
0: 就是说不
1: 他
0: 会
1: 得
0: 占
1: 知，
0: 用孩
1: 对
0: 子特别多的时间，
1: 他得知道我要去哪儿嘛，
0: 对，对于院校的一个选择，
1: 对
0: 你比
1: 对
0: 如
1: 对，
0: 说香港院校，我可能可报三所啊，充文宝，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然后澳门院校我报还是不报？
1: 嗯。
0: 哎，等等，那这个了解的过程、参与的过程、孩子的参与度、占用孩子的时间都不会很多，
1: 都不会很
0: 哎，
1: 多，
0: 对对对，是这样。那我们就了解了，说，哎，高考成绩我们了解一下啊，然后呢，差不多的都可以申请，那不再重复了哈。那此外呢，其他在内地自主招生的一些香港高校录取的时候，实际对考生的外语要求是比较高的，
1: 是
0: 因
1: 吧？
0: 为都是什么呀，全英文授课。对，所以呢，对外语成绩要求比较高。你比如说，我们的香港大学港大，它录取的时候呢，考生的高考英语的单科成绩要求达到125分及以上，才会有什么呀？获得面试的机会。那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则要求自费的孩子呢，英语成绩要达到120分以上。那奖学金的孩子呢，要达到130分以上。不同的一个学校，不同的专业，那我们的分数要求都是不一样的。那实际这个分数要求不低呀，要求不低，和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它是两个层级的啊。好，这是第二个我们要考虑的高考成绩和英语单科成绩，还有一个要考虑的就是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经济状况，因为最近几年呢，香港院校的学费真的在有所
1: 在
0: 上
1: 涨，
0: 涨，
1: 在涨，是吧？
0: 逐年在上涨。一般学费可能就是10万元港币左右啊，那住宿费、生活费呢，也差不多要5万元港币。那内地考生如果要是成绩优秀，我们获得了刚才谈到的是奖学金类的考生啊，但是呢，如果完全靠奖学金在香港高校就读，可能会给孩子造成一定的心理的负担。那一些没有奖学金的考生。要靠自费上学的话，实际就更需要有经济的支持。后续呢，在一会儿呢，我会给家长们去看一下我们的相关的学校，它的学费是一个什么情况，家长们就要了解。即使你获得了奖学金奖学金真的很难
1: 很难的
0: 啊，
1: 是
0: 因为一
1: 吧？
0: 个学校可能物理组可能就招一个人。历史组可能也就招一个人，那分数要求很高。那回过头来呢，学费是比普通专业减了50%，但是也不低啊，一年也将近这个10万的一个港币的这么一个水准吧。所以说，这个家庭经济情况一定考量好。就是我们想去香港和澳门去读书，澳门还好，那澳门实际也在涨了。那么就是一定考虑好，我们能不能承担得了孩子4年的一个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等等哈。这是第三个很重要的啊。第四个呢，就是考虑孩子的生活的习惯啊。那么内地的孩子到香港上大学呢，虽然说离我们的深圳呐、广州比较近，对不对？但同时我们也要知道，也有地域上的一个差异，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上的一个差异。首先要考虑自身的心理适应能力。那么生活自理能力，那能不能够适应当地的一个习惯？那么在课堂上，刚才谈到了全英文授课对不对？全英文的教学环境，那么在课下呢，我们又可以用粤语普通话英语3种语言来交流。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就知道，在这种生活中进行交流，我们的语言粤语能不能听得懂啊？真的，我在香港发生过这样的亲身经历啊，我跟香港人在交流我们的普通话的时候，他们是听不懂的。这是我们不能想象和接受的哈，不理解普通话你怎么能听不懂呢？他们真的听不懂，我们听不懂他们的粤语，他们听不懂我们的普通话。那好了，用英文吧，那你的英语水平就要达到一定的高度和标准，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了解，那你就知道香港大学90%的教授都是获得了海外博士学位啊，各行各业精英讲座也非常多，大部分课程呢都是安排在白天。但是呢，也会有少部分的课程是安排在傍晚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出去 学习求学的过程中，规划和自我约束就很重要。

0: 自律性和自制力就很重要，自理能力也很重要啊，心理是否强大。
1: 嗯，
0: 如果我们真的是自理能力弱一些，心理没有那么强大，可能即使去香港和澳门也不一定太适合。
1: 嗯，
0: 对对对，如果要是说真的自理能力比较强，独立能力比较强的，自律性也比较强的，嗯，建议可以选择啊。
1: 嗯，
0: 那这是最后一点我们要考虑的啊。第四点，那就是说既有院校的排名和学科的排名，又有我们自身学生的一个条件和家庭环境经济状况的一个要求，家长们自己去匹配，
1: 对，
0: 自己去自查自检自验。
1: 对，那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就是首先怎么去选，
0: 嗯，
1: 你看又加上了这么四条你需要考虑的标准。
0: 是的是的，
1: 嗯，然后对标
0: 去匹配，
1: 对标哈。那么接下来刚才张老师一直在提到一个香港院校的排名。
0: 嗯，是的是的，
1: 对，
0: 这也是它的一个好处。
1: 对，所以先跟我们说一说，
0: 嗯，
1: 从专业的这个角度，这个基本知识的一个普及吧哈。
0: 好的好的，首先看排名，对不对？
1: 嗯，
0: 首先看排名呢，就是刚才谈到我们想去了解这个院校。
1: 嗯，
0: 院校呢有院校的一个排名，学科有学科的排名，那么我们如何去了解它的实力，可能这个排名是最直接的啊，最直接的。那我们去看，我们分几个梯队吧，因为我们家长都会知道，香港的院校会有很多，可能最知名的就是港八大，是不是啊？
1: 嗯，
0: 啊，前八个排名在前的大学。那么我们先给他按梯队进行一个分享哈。第一推梯队呢，就是香港的三大史诗级的代表啊，港大、港中文和港科。那也就是说，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它约等于我们内地的清北复浙。
1: 嗯，
0: 啊，那香港大学我们看2026年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它是排在了第11位。
1: 嗯，
0: 哇，真的很高哈。然后香港中文大学呢，在 QS 排名这儿呢，它是排到了32位。那香港科技大学呢，排名是在第44位。啊，那么同等级别的院校，我们拿我们内地的大学来看，北大是排在了第14位，
1: 嗯，
0: 清华排在了第17位，复旦大学排在了第30位，那上海交通大学排在了44位，浙大呢排在了49位。那我们看一下其他国家的，你比如英国的爱丁堡大学是34位啊，再去看澳洲的澳洲国立大学第32位啊，这个是我女儿毕业的学校哈。那美国的西北大学排在了第42，纽约大学第55。OK， 这是同等级别的院校针对香港的前三名的院校来对标，家长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我们说，哎，我就知道它世界排名了，但是我也好像也是很含糊。也不知道它具体的一个实力是什么。好了，您可以大致的约等于我们内地的院校，因为在国内我们内地的院校家长们会比较了解，比较容易了解一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都知道清北复浙，港大、港科，好了，港中文啊，都是相当于我们的清北复浙的一个级别，好吧。
1: 嗯嗯嗯，
0: 那好了，那从近两年 QS 排名来看，港大的排名实际是和北大清华的排名是比较接近的了。
1: 接近的。嗯，
0: 但是呢，港大在学术自由啊、课程设置啊，包括刚才谈到的国际化程度上，哎，依然是有着不可比拟的一些优势。那港科大呢，它建校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发展非常迅速。那我们就说在 QS 排名上都已经逐步的就超越了相关的我们的一些国内的院校。那港中文实际我们就知道它是香港比较老牌的一个院校了啊，综合实力也是比较强的，每年也都有不少我们内地的孩子呢就是放弃了复交者，转而选择了港中文。那在 QS 排名上，港中文实际是和我们的复旦大学相当的。
1: 嗯，
0: 对不对？那总体来看，港中文呐、港大呀、港科呀，哎，是香港排名最高也是知名度最高的啊三所高校。那其中呢，港中文包括我们的港中文大学的深圳是在参与了我们内地统招啊的港校，在本科的提前批进行一个录取啊。那港大和港科呢都是申请制啊，申请难度也一定是最高的。
1: 嗯
0: 啊，尤其这两年去香港读书的内地学生也越来越多了，导致录取分数线呢也是水涨船高。那建议呢，高考分数超过我们特招线110分以上啊的学生，你可以进行申请，申请成功率呢也是比较大的。啊，那也就是说，哎，家长们去了解我得多少分能去申请啊，哎，给出了一个参考，好不好？
1: 嗯，
0: 啊，那这是第一梯队，

0: 前三个学校说完了，再看第二个梯队，重量级的代表，那就是成大、理大啊。那成大呢，就是香港城市大学；理大呢，就是香港理工大学，相当于约等于我们中上的985的院校层次。那香港城市大学呢 ，QS 2026年的世界大学排名在63位啊。如果单看 QS 排名，可能成大虽然创立时间只有短短的41年，但基本上和内地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啊是排在了137位。基本上哎是超越了很多的，对不对啊？那么还有同等级别的院校，刚才谈到的这个澳洲的啊，这个没谈这个学校哈，澳洲的西澳大学是72，美国的布朗大学、英国的利兹大学等等，都是相当级别的啊。那其中原因说，除了这个教学资源和科研的项目做得比较好以外呢，主要是因为港成大的国际化。嗯，这个学校非常注重文化学习和全球视野，注重一个多元化的发展，而且呢，教授基本上都是海归的博士啊。那么来自于美国藤校啊、英国G5的教授真的是比比皆是啊。那这是我们的港成大，那我们家长知道了啊，香港城市大学是在我们的本科提前批点，
1: 嗯
0: 啊，参与了我们的统招的一个填报和录取的啊，就不会去走申请制啊，那不用上官网去提交相关资料做申请，就可以进行报考啊。稍后我们会去谈到香港城市大学它的一个录取分数。
1: 好，
0: 港城说完了，我们去看看港理吧。
1: 港理
0: 香港理工大学、
1: 嗯、
0: 哈，实际呢，港理在香港八大中看起来实际是很低调的一个存在啊。那么，但是它在 QS 排名单里头呢，一直是有着不错的一个排名啊，不错的一个战绩。那2026年 QS 排名中呢，港理是位居世界第54位的。嗯，那么这个排名是远远超过内地我们 C9 南京大学，南京大学排位是在109，那同时也超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132啊，这个排名，同时呢也超越了同济的大学，它是排在177，超越了武汉大学的186啊，这样的一个排名。但是呢，还是建议大家啊，理性的看待学校的排名，虽然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啊，这种形式去了解院校的实力，但是呢，我们不能刻板的去把它作为唯一的一个评判标准啊。然后就是，哎，它排名在前，排名就非常好，我一定就选它，不选相应的内地的院校，并不必然啊。对，因为还有未来的职业规划，包括我们的专业方向，哎，等等，不能光看排名，是不是这样？那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港成大呀、港理呀，虽然在排名上和 C9 呢期间，或者是部分 C9 或者是超越，但在内地的认可度和知名度上呢，啊，大概率是不如我们的什么呀，上交大呀，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等，
1: 嗯，
0: 这个家长们一定要了解，不能说，哎，张老师说了，那对吧？排名在前的就实力好，那你是单一的评判标准啊，并不是说就光去看这一个，一定是综合多种因素，最后确定选择，哎，他的一个是否匹配啊，是否适合？那因为这里边还涉及到专业。涉及到专业，涉及到未来的职业规划是否匹配的问题。好了，这是第二个梯队，我们分享完了。那去看第三个梯队，我们给他做双引号，就是好歹也是百强代表啊。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包括香港教育大学。昨天和朋友们在一起聊天，还谈到了香港教育大学。我有个朋友，他就在申请香港教育大学的啊一个研究生。那么就是浸会、岭南、教大这三所学校，那么它是约等于我们内地的强211。香港浸会大学在 QS 排名中是比较低的啊，它的原因呢，主要就是因为它太偏科了。它的传理学院是可以排到亚洲前三的，那录取分数线基本上是超过国内大部分的强211高校。那2026年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呢，是站在了244位啊，超过了内地的我们北京师范大学247位和 C9 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的256位这样的排名。那家长们可能会想，那香港浸会大学和哈工大，我选哪个呢？ 对不对？那不言而喻，对不对？
2: 对，
0: 所以说刚才又印证了不能完全单独去看排名，看我们未来的一个职业规划啊，工作生活的安排，也就生涯规划是如何计划的啊，这个就比较重要。那香港浸会大学的传理学院呢，它是魏立世界的前十，荣登了亚洲第一的宝座，也被评选为全球十大新闻学院之一。那么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学院啊，加州大学的伯克利新闻学院啊，英国伯明翰大学的新闻学院等等，哎，它是等等和这些老牌知名的学府都是比肩的啊，真的很不错。所以说如果你的理想是走传媒路线啊，家长们孩子们的未来规划是想走传媒路线，那么强烈建议呢去申请浸会大学，它的专业认可度是可以和港中文媲美的。好，这是我们的香港的这个浸会大学。我们去看一下香港教育大学。教育大学的名气呢，实际在香港八大里边实际并不算特别突出，主要是什么呢？它主要是它的教育类专业水平是相当高的，可以和咱们内地咱们北师大呢，我们的师范类的院校的这个天花板啊院校北师大相提并论。那全球的排名是QS 排名是530位，那也就是说首次参与我们 QS 排名就获得了佳绩，对不对？超越了内地暨南大学的540名的这么一个排位。那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学科排名。那2025年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里边，香港教育大学的教育学科是位于亚洲的第四啊，全球的第12，那么在国际上是仅次于哈佛的第二位，斯坦福的第四位啊。我们谈的是学科，教育学科，对吧？那也是低于我们北师大的第七位，曾经是超越北师大的啊，但是25年的时候呢，就是排到了第12，我们北师大是第7，哎，相对的就低了一些位置。那等同于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第11位，超过了澳洲的昆士兰大学教育学科的第41位等等。那我们就知道，教育大学虽然整体学校的排位并没有特别靠前，但是它的学科排名，如果我们未来的职业规划想去从事相关的教育方向的啊，这样的一个内容，这样的工作，我们建议可以选择香港教育大学的教育学科啊，进行一个学习。那好，这是香港教育大学的这个分享。那香港岭南大学呢，我们看啊，在这个2026年 QS 世界大学的排名是排在了701到710位，和我们内地的南京理工大学的排名是持平的，
2: 还不一样。
0: 哎，对。那么香港的岭南大学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哲学和中文类的专业。哎，这就说出看出来你的职业规划是否匹配，你喜欢的专业是否是这个学校的优势专业。因为我们一旦要选择某些学校，尽量学到它的优势专业，对不对？
2: 对。
0: 那好，那也就是说并不完全看排名，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对不对？好的。那么香港岭南大学虽然在 QS 世界大学排名里头它占位达到了700位左右，但是它最优势的学科就是哲学和中文类，在国际上的认可度也可以和我们的中国人民大学同类型的专业啊相提并论啊，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好，三个梯队分享完了，再看第四个梯队。我们给它比喻成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家长们说，哎，后面的还要看吗？当然要看哈。都会、恒生、树人和珠海学院约等于原来黑龙江省老高考的二本院校。那么香港的都会大学2026年呢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呢是站在了781到790位的一个位置。那么香港树人大学、恒生大学、珠海学院呢，这三所院校基本上是就没有上榜QS 排名了，因此呢对内地生的申请要求也就没有那么高。哎，有得有失，对不对？
2: 对。
0: 好了，以上几所学校对内地生的报考要求就是二本线以上就可以啊，说的是原来老高考的报考哈。那个别省份或者个别优势专业可能会达到我们的重本线哈。那么英语单科成绩要求是110分左右就行。不过话说回来哈，像 QS 排名和 THE 也就是泰晤士排名哈，都比较偏爱英联邦教育体系的高校。那香港高校也存在这种情况，所以说家长们就会发现香港很多学校在 QS S 和泰晤士 TH 一世界大学排名的榜单上，就远远高于我们内地高校的排名啊。这个就是原因在于此，给家长们做一个解释哈。所以说，为了客观评价，大家在择校的时候呢，可以多多参考权威性的排名。你比如还有其他的什么呀 ，US News 排名，包括软科学术排名都可以的啊，别完全参考单一的一个 QS 排名啊。这是给到的建议。那么就是排名情况我们分享完了。
2: 所以你看在这个排名上来讲的话，你就知道的学问有很多。
0: 对，
2: 你还得看你自己想要哪一方面，因为每个学校它的重点是不一样的。
0: 对，它优势学科是不一样的。
2: 优势学科
0: 倾向性也不一样。
2: 你比如说像就是去这个香港中文。
0: 对，
2: 你到底是奔着他啥去的。
0: 对对对，是这样的，一定会有一个对比。你看这个内容呢就是实实在在摆在眼前。因为我们说做专业的选择就是在选择未来的职业。那么如果你不知道你想学什么专业，你就要了解一下我们未来的职业想从事哪些方面，然后倒推到现在的专业选择。那也就是说，各个学校虽然院校的这个排名可能靠前，但是它的优势专业我们都知道，排名特别靠前的学校它的专业都不会很弱。那但是如果排名不是特别有优势的呢，那我们就要去看一下它的优势学科。如果是说能够匹配和我们内地的院校，像我刚才谈到的较大，对不对，真的可以去考量，真的可以去考量。
2: 好，大家这里收听收看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这个港澳高校到底如何申报，而且呢低分上名校，实际上港澳高校有一个特别的优势哈，这个优势需要大家了解的。
0: 对，
2: 视频正在直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另外呢也提示大家，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白梅的全拼。大家如果说比如说在港澳高校这块你有一个特殊的你的具备的条件和要求，也可以啊单独跟我沟通，我可以给你引荐张老师。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是要总结知道信息啊，在整理这些信息的过程当中，可能慢慢的你的思路就比较清晰了。清晰的思路帮孩子制定职业规划、学业规划，这个时候目标明确了，其实很多事情水到渠成。有很多的孩子其实就差这么一个规划。
0: 是的是的，
2: 我就建议大家就是规划哈，就是跟孩子的这个有效的沟通是很重要的哈。这个沟通不仅仅是当下，就是一直以来我们对孩子的信任，对孩子我们的这种支持帮助啊，就是直接决定了你沟通渠道的一个畅通。所以刚才说到了这个好处，刚才也说到了怎么去选，还给大家基本普及了一下港澳学校的这些排名和它的特色优势。那实际上就是具体的这些学校，我们可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全说，我们说到哪儿说到哪儿，找几所大家关注的学校，来讲一讲。比如说就是前面的香港大学啊，香港中文呐 这些大学一听，
0: 香港科技
2: 香港科技这些大学一听就觉得哎呀，好像离我挺遥远的，分数很高的。然后对于这个学业各个方面的知识能力比较综合要求比较高，这些方面那具体下来的话都有哪一些需要大家知道的呢？
0: 好的，我们了解了学校排名以后，就要去了解一下学校的基本情况啊，
2: 对
0: 包括反复刚才谈到的优势学科，
2: 对，
0: 尽量去学到这个学校的优势学科啊，这是我们家长和孩子的一个终极目标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去看一下哈，今天如果分享不完的话，那我们可以下周
2: 下周继续跟大家来说，
0: 下周四同一时间我们再把剩下的分享完哈，因为还有澳门的院校。
2: 是的，
0: 好的，那么香港大学呢，它就是我们就是说简称为 HKU 是吧，就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对吧香港大学正式创立于1910年，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了，也是港府排名最高的大学学校排名刚才谈到了，已经占到了 QS 世界排名第11位啊，真的很高啊，往年都没有达到这么高，
2: 往年都没有达到这么高，
0: 是
2: 吧？
0: 是的是的。那好了，我们看一下录取要求，基本上我们的重本线170分以上，英语单科成绩如果要是说我们的奖学金这边就可能要达到130分以上 然后呢就是这个其他院校，比如港中文奖学金要达到130分以上，普通的120分就可以啊。那但是我们的香港大学单独的就要求130分以上了，因为它是我们刚才谈到最悠久的，排名最高的，要求也一定是最严格的。
2: 嗯，
0: 好，那么学校的概况，学校呢总共有10所学院。

0: 院，包括建筑学院啊、文学院啊、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包括牙医学院啊，对，教育学院、工程学院、法律学院、医学院啊，我们就看出来，牙医学院和医学院是分开的。那理学院以及社会科学学院提供了47项本科的课程，以及逾100项硕士课程。嗯，真的很庞大哈。那么学校的优势，约99%的港大的教师是拥有国外的一个学习经历的，外籍的教师也是占总数的一半，能达到50%啊，给学生开拓视野呀，就奠定了很夯实的一个这么基础。那么港大针对不同学系的学生提供了量身定制的就业咨询服务，那就业率高达90%。
1: 嗯。
0: 嗯，热门专业有建筑、法律、生物工程及医学、商学工程学啊，商学和工程学以及社会科学。那特色的专业，刚才我们谈到香港大学的医学、法律、建筑这三个专业都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教学模式，包括老师也都非常优秀。那等等呢，是名列香港各大学前列的。刚才也谈到他的牙医也非常不错哦，牙科啊，就是口腔医学是吧？这是香港大学它的这个优势专业。那香港中文大学，我们去看一下哈，成立1963年，它是一所高瞻远瞩的研究型的综合大学。那么，这所大学呢，是作为受到了香港特区政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啊，并可以颁授学位的高等教育院校之一了，也是我们东亚地区仅有的实行书院联邦制的大学。那香港中文大学现在设有8个学院，文学呀、工商管理、教育工程、医学、理学、社会科学以及法律学院啊，这么8个学院。那优势呢？就是首先以我们中国的研究生物医学科学，包括讯息科学、经济与金融、地球信息与地球科学为5大重点研究领域啊，并且在这些领域里堪称世界级的学术重镇啊。同时呢，中大的数学教研在亚洲是领衔的啊，遥遥领先于我们中国内地的大学。那热门的专业呢，有翻译，有中国文化、传播学、社会学、法学、会计和金融。特色的专业呢，你比如中文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最悠久的学系了。那翻译学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优势专业，新闻与传播学呢，它是香港最早成立的交流教育研究的专业学院。会计学啊，为具有创新能力和远见的国际化商业领航者设立的强势专业。建筑、法律、经济与工商管理等等都是非常不错的，都是非常具有特色的哈。那么前面谈到港中文在统招本科提前批啊，我们录取，那我们去看一下数据啊，这个2025年啊。港中文的003组，也就是物理类的003组啊，会有什么呀？理科类、工科类、商科类和奖学金类大类招生啊，这种大类就是4个专业类啊。那么总共招了8个人啊，最低录取分是623分，位次是2943，也就是3000名以前啊，这个就能够有机会被录取。那历史类001组是有人文类啊、商科类和奖学金类，总共招了6个人，最低录取分是608分啊，位次是全省排名609名，也就是600名左右啊。那肯定是招收英语考生了。那单科成绩是120分或以上，那我们就知道，首先还得达到什么特招线，对不对？哎，学费。看到学费了哈，刚才我们谈到学费在逐年上涨，那么港中文的学费呢，每年由去年的，也就2024年的14万5千的港元，提高到了17万8啊，17万8，那真的是，每一年啊，4年呢，
1: 四
0: 对
1: 年
0: 不
1: 每
0: 对？
1: 一年都在涨。
0: 是的，是的，
1: 哦。
0: 对对，每年的学费啊都涨了。那本科我们看一下奖学金。物理类呢，这个我们特殊谈一下，因为有的家长可能不知道有这个奖学金这一个类，就知道它有普通的专业，实际它有奖学金类的。刚才谈了，物理类呢就招一个人啊，历史类实际也就招一个人。那首先第一，它是可以在人文啊、理科、工科或商科里边提供了80个主修专业啊，你进来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个分配，同时英语成绩是要达到130分或以上。啊，奖学金对不对？奖学金类的孩子要求单科成绩很高的，那总分呢？考生高考成绩 物理组啊，也就是我们的理科孩子

0: 需要达到630分或以上。
1: 嗯，
0: 2025年630分，它的省排位是在2277位。那么，或者是高考成绩是不含加分的哦，
1: 嗯、
0: 裸分位列该省的应考组别前0.5%，也就是按一分一段表啊、嗯，省里头的省排名位次表，那要占前0.5%，嗯，等等。那这个呢，都是一个条件和要求，实际就是非常高了。那么学费，我们去看一下，那奖学金分要求高了，学费呢相应的就有优惠。那也就是说，学费呢每年由2024年的72,500港元提高到了89,000港元，那也就是也在提高，对不对？相当于普通专业学生当年学费的50%。刚才我们谈到了，2025年的这个港中文的学费是178,000，但奖学金的孩子呢就是89,000，啊，打了5折，有分数确实也占优势哈。但是八万九实际也不低，嗯，对，因为它只是学费而已，还要有生活费呀、住宿费呀等等相关的费用。对吧？好，我们看一下历史类。历史类呢，也是同样，它是奖学金这块儿，我们拿出来说一下啊、就是考生可以在人文或商科类里边提供了46个主修专业，英语单科成绩同样是130分或及以上，成绩呢是600分或者以上。那600分，2025年历史组的省排名位次是占到了846名，那也就是说900名以前啊、你能够有可能有机会去这个。英语单科成绩还得要求130分及以上，有可能去申请啊、有可能去填报他的奖学金类的这个专业，啊、好的，那么学费呢，每年一样89,000，嗯，2025年的啊最新标准，所以呢，这两种情况我们对比啊、普通专业和我们的奖学金类的专业的孩子来对比的话，就能得出来，在符合相关的基础条件的情况下，如果想去港中文就读。你要么有钱，你要么就得有分儿，对不对？然后有了分数以后，就可以得到相应的50%的学费的减免，是不是？嗯，好的，这是我们给家长提到的一个路
1: 哎
0: 径
1: 呀，
0: 哈。
1: 两方能力都得有啊，
0: 是的，是的，
1: 嗯，是吧？
0: 嗯，对，
1: 香港中文，
0: 对，
1: 嗯，
0: 好了，港中文谈完了，看看港中深，因为同时它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本科提前批里边进行录取的，那么港中深呢，它是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的内地开始进行一个招生了，在黑龙江省也是这样，面向的包括北京啊、天津呐、辽宁啊、黑龙江啊、江苏、浙江、上海等等啊，那么完全是依什么呀？我们的孩子的高考成绩啊择优进行录取的，毕业以后呢是颁发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哎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证书，一定记着啊，有深圳字样。实际也没有什么嘛，不影响什么，对不对？符合学士学位的要条件的是颁发香港中文大学的学士学位证书的啊，其中呢，对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呢是颁发香港中文大学的理学学士学位临床医学证书，那同时颁发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医学学士学位证书，那我们就知道会得到2个学士学位。啊、
1: 对，
0: 只要你学临床医，既有个临床医的学士学位，又有一个医学的学士学位，嗯，这是它的一个特殊性。好的，去看一下它的这个学院的设立，本科都有什么专业是非常多的，有经管学院、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数据科学学院，包括医学院，那等等。然后呢，临床医呢，我们和国内我们有个区分，就是它学制是6年。学制是6年，因为我们这边临床医学普通的这个专业基本上是5年起，学制是有一定的差异。那在这儿6年里边，第一、第二学年呢是将学习大学的这个核心的课程哈，临床的这个前学，临床前的一些学科知识啊，包括一些临床的应用，在第3到第6学年就会去学一些临床学科知识和技能见习和实习方面的知识，啊，课程肯定就是英文授课为主了，那高考的外语单科成绩要达到120分及以上，非英语语种申报，那么学费我们去看一下，港中深的学费是人民币。啊，14万元啊，每一学年
1: 基本上都
0: 住
1: 是四
0: 宿，
1: 万加啊，
0: 对，住宿费是2400元啊，每一学年。那我们看一下数据呢，实际它和港中文本 部的这个分数差不太多，那么就是2025年物理类002组实验班呢是招生了12个人，人数会多一点，最低录取分是621，位次是3167，那历史类呢就是001组吧，两个专业大类，人文科学实验班和经管实验班，共招生了十

0: 个人，最低录取分是603啊，然后位次是739这样的一个位次。所以说，港中深和港中文它的本部，我们一个是申请制，也不是一个申请制，一个是校区不同，另外一个是学费不同，专业也有所区别，家长们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但是港中深确实是占了很大的优势，就是首先第一学费低，对吧？第二呢，住宿费、生活费是在国内啊，相应的也会节省很多很多。这个可能就是
1: 这
0: 它俩
1: 需要
0: 的一个
1: 考虑
0: 区
1: 一
0: 别，
1: 下。他可能如果这个加在一起的话，可能至少要是就其他的这个学校，可能就光生活费这一块儿，
0: 对，
1: 就得要可能要
0: 真的
1: 便宜1/3。
0: 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在国内设置这种我们的这个你说它是校区吗？实际是不准确的，实际它是国内的一个中外的合作的办学它是有独立资格的，
1: 是
0: 对
1: 的，
0: 不对？
1: 但是
0: 它的
1: 发毕业证不是还是
0: 对
1: 对，
0: 对，证书这块它会有括号深圳第
1: 对
0: 二，
1: 对对，
0: 对不对？但是学位呢，它都会有这么一个香港中文大学的学士学位的一个获取。所以说，港中深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1: 比较高
0: 对，
1: 的，对。
0: 那也越来越多的香港的院校会在我们内地建立一些这样的合作办学。你比如说，港科，港城的东莞，港科的这个港科是哪儿来着？我们去看一下啊，了解一下，挺好的。但是黑龙江没招生。但是我们期盼着他未来的某一年能在黑龙江招生港科的广州然后港城的东莞，他都已经在其他的全国的省份开始招生了，但是在黑龙江省
1: 目
0: 没有
1: 前
0: 招
1: 还没
0: 生。
1: 有，目前
0: 对
1: 还
0: 对
1: 没
0: 对，
1: 有。
0: 他的学费相应会低一些。
1: 我们期待，就是等着未来
0: 对，
1: 吧，他能够到黑龙江来招生。
0: 是的，是
1: 你看
0: 的。
1: 今年就很多以前不招生的都来黑龙江招生了，
0: 对，因为它也是动态的一个调
1: 动
0: 整，
1: 态的变化，随时都有变
0: 不是
1: 化。
0: 一成不变的这些省份，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它有的时候是，你比如说我们拿港科的这个广州来简单看一下哈，港科的广州呢，它2024年的学校呢，到2025年它就又减少了，然后同时也有增加，那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希望着，赶紧的在
1: 在黑
0: 我
1: 龙
0: 们的黑
1: 江
0: 龙
1: 招
0: 江也
1: 生，
0: 投放
1: 对，
0: 招生计划吧，
1: 但是现在我们黑龙江越来越好，但就是它的，这是学校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包括咱们的这个学生的能力，然后还有整个我们这个地区的优势，这个都是学校考虑的一个方面，是吧？
0: 对，所以说我们就会期盼着，越早越好，应该是会有这么一个机会，但是可能具体的
1: 什么
0: 什么
1: 时
0: 时
1: 候
0: 间，
1: 啊？咱们完全是
0: 不
1: 学
0: 确
1: 校
0: 定，
1: 的安排
0: 不确定，但家长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因为他真的在咱们全国其他省份已经在开始投放计划
1: 行，
0: 了，
1: 那张老师，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几
0: 好
1: 个，
0: 的，
1: 好吧？
0: 好
1: 剩
0: 的，
1: 下
0: 好
1: 的我
0: 的，
1: 们下周四的时候再说，也希望大
0: 好
1: 家来
0: 的，
1: 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对。
1: 但是你看，张老师在详细在分享这些关于港澳的学校的一些优势和特色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也给家长和学生开拓了一个思路。就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止一条路
0: 是的。
1: 张老师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特别愿意给我们的家长和学生去分享多条路径升学这
0: 是
1: 一
0: 的。
1: 个话题，就是目的就是希望我们的学生和家长千万不要认为说我参加高考了之后我分高就一定要怎么样，我分低就一定要怎么样，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就是能选择的方式和路径其实是我们可以规划的。
0: 对，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探讨这个升学路径的时候，我们实际在这一期港澳之前，我们是探讨的30多种的多维升学
1: 对，
0: 路
1: 三十
0: 径。
1: 多种多维升
0: 对，
1: 学路径。
0: 那我们把港澳分享完之后，可能就比较关系比较近的、比较直接的家长们直接就会想到，哎，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呢，也进行一个分享。对，
1: 对，我们都会给大家分享到的，
0: 对，
1: 所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如果你有这个极特殊的这个个体情况啊，你可以联系我。
0: 对，
1: 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其实有的时候我特别的建议大家，专业的事儿由专业人去干。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搜集信息，搜集了好几年，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在里面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所以这个时候不如。

0: 欧九啊，就开各种会，找各种人。
1: 对，
0: 对啊，我呢，我就根据我学到的、听到的，像张老师这样分享的，给我的经验，然后我的判断标准，我说这种情况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会举例当案例来分享，然后你问我，我直接告诉你答案，而
1: 太
0: 且
1: 棒
0: 是老师的
1: 了，
0: 答案啊，
1: 太棒
0: 就是一下子就恍然，
1: 是
0: 然后就很明确的、很快速就报考了，
1: 是
0: 啊，一下子这颗心就掉下来了。所以你看，就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可能就需要一句话，
1: 对，各种因为还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规划呢，就是在选择。
0: 对，
1: 一旦遇到选择，就会有对比和取舍，
0: 对，
1: 就会有纠结啊。
0: 对，
1: 选这个A 大学还是选 B 大学？
0: 对，
1: 选 A 专业还是选 B 专业？等
0: 对，
1: 等
0: 就纠
1: 这样
0: 结
1: 的一个
0: 哈。
1: 纠结。
0: 好，我微信电台白美的全拼，大家有需要可以联系我。感谢张老师，下周四我们再见吧。
1: 好的，
0: 再
1: 见。
0: 见。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收听和关注我们为您直播的节目《畅游城市间》，我是主持人新韵。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大家这个畅游在咱们大美龙江的这么一个最后一期啊，咱们的大兴安岭地区。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做了一些简短的介绍啊，那么今天依旧还是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继续啊，那么同时提示咱们听众和网友啊，咱们节目呢现在不单纯是通过咱们的这个广播的电波进行一个直播，我们呢还通过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在想要对我们节目进行观看的时候呢，更方便的一种方式就是打开您的手机，咱们的

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您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能看到啊我跟新运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跟情况。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呢，您给我们留言啊，我们也第一时间能够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么一个交流啊。记好了啊，这还是老规矩，咱们来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的节目更加精彩，咱们马上回来。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您畅游天下，我们一起去走一走，转一转每一个城市之间啊。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咱们是大美黑龙江的最后一个地区，也是最后一期了。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最北端的大美加格达奇。
2: 对，不叫加格达奇了、
1: 大
2: 兴安岭、大
1: 兴安岭地区、啊、对，
2: 加格达奇也算，也没毛病、
1: 对
2: 啊，
1: 嗯，
2: 也没毛病，加格达奇区嘛，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
1: 算其中的一部分。
2: 对对对，然后咱们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介绍了啊，这个大兴安岭地区啊，好吃的、好喝的啊，这个今天呢，就准备在节目当中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说说好玩的啊，说好玩的就不得不提到。全国人民乃至这个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这么一个小地方啊，这个地方呢非常小，就是好像就一两千人啊，两千来人这么一个地方。传说当中的北极村啊，
1: 是的，
2: 这不算我夸大宣传啊，省内人都知道，国内人也都知道，可能外国人知道的比较少一点，是吧？
1: 嗯，
2: 我刚才说的稍微有点夸大，是吧？北极村原名呢叫漠河村，在清朝的时候就开始建村了。啊，距离漠河市区大概是七八十公里的这么一个车程啊，和俄罗斯的伊格纳斯伊诺村啊，我没读错的情况下，隔江相望啊，人口呢是两千来人啊，两千人左右，素有金鸡之冠、神州北极和不夜城的美誉啊，金鸡之冠。一听就知道中国地图啊，鸡冠子上面这个神州北极，咱中国不就神州大地吗？是不是？它是最北的。然后还有这不夜城，那更好解释了。咱不说过能看着极昼极夜吗？能看着极光吗？是不是啊？
1: 是的。
2: 对，它也是全国观赏北极光最好的这么一个观测点，也是咱们中国北方第一哨的所在地，中国最北的城镇。这个北极村呐、这地方不光村子里边咱可以找北，旁边还有七星山、元宝山等等山啊，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神州北极广场、漠河石林啊等等等等的这么一个景区。哎呦，你就会发现啊，大家到那儿去呢就感觉挺开心的。就是我在之前的节目和新运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过这个事儿，就是我们也组织啊，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啊，然后就去到那儿去找过北啊，因为你不光咱们说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北极村它就凭着最北的地域和最冷的气候，就打造了这么一片地域名片跟文化符号。就是我好信的情况下，咱们到这个海南旅游去，到那个三亚，你不得上那这个天涯海角去看看吗？那大石头碑那里边天涯和海角吗？你然后你到那儿去，到黑龙江旅游，你不得上北极村，你看看最北端在哪？

0: 儿吗？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嗯，确实是很好的啊。
1: 对，
0: 这个甚至有些年轻的朋友们，都是男男女女的，都去这个中国最冷的小镇五花山当中打卡，是不是？现在那个词儿用的非常准确的打卡，我得来了啊！我得打卡，我得拍个照，我得录个视频，我得发朋友圈。我得发一个这个各个这个什么抖音快手什么那个西瓜火山微信小视频是吧，都得发一发，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啊，北极村年年有好多的这么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就是有的是历史性的这么一个活动啊，传承下来的，有的是呢后期呢村民们自发的啊，比如说杜鹃花节、冰雪文化节、五花山节、湿地文化节、金莲花节、蓝莓节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生态旅游节庆活动。同时啊，同时你要赶到这个冬至那时候，之前咱不提过吗？这个咱们大兴安岭漠河市民就通常用黑龙江源头冬至祈福来迎接长达17个小时的黑夜。你说脑袋懵了啊？
1: 嗯，对，
0: 都懵了，你知道吗？啊，然后真是，就是你知道冬至那天他们干什么吗？他们就直接带着这个家伙事儿，凿子、钻子、签子、冰镐上黑龙江。我说的是黑龙江是江啊，这个不是咱这个省啊。到江里边一顿冰镐下去，抠点冰回来，然后拿自己家锅把这个冰给它煮熟了，就煮透了，煮开了，煮饺子、炖鲜鱼，哎，就是迎接冬至的这么一个传统。是不是取源头冰化源头水，就是寓意就是在特别的节俗里边寻根溯源，感恩自然，然后同时也是预兆着来年风调雨顺。哎，这感觉挺好，是不是？哎呀，
1: 是这样，
0: 哎呀，
1: 是这样，
0: 真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有感觉的这么一个民俗活动嘛。
1: 嗯，
0: 但是北极村大家去玩去啊，这个个人建议啊，个人建议到那儿去大概一天就溜达完。我的意思是啊，我不知道这个徐云老师，那个可能你去过，就我个人感觉他的里边这么一个这个景点啊，这些景点大概一天左右的时间，差不多就直接就
1: 漠河这个城市吧，我还真没去过
0: 啊，
1: 那也是听很多朋友介绍啊，有很多朋友到东北到黑龙江来旅游呢，人家奔的就是这边是北嘛，好多朋友呢就会专门的到漠河去北极村去转一转，去看一看
0: 啊。
1: 其实呢，大家到了这个漠河之后啊，除了刚才克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北极村之外，北极村你看它村哈，它是在它是属于漠河市的，
0: 对
1: 啊。除了北极村之外，在当地呢还有一个叫北红村
0: 啊，
1: 也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山庄。
0: 北红村 啊，
1: 对，这里呢，你像这有边境的哨所呀，啊，在这还有这个邮局啊、学校啊，大家可以体验这种哎北方边陲小镇的风情。这就是漠河市。你要说这个城市吧，你要说有多少好玩的东西啊，在这一个漠河市能待多长时间，旅游多长时间，可能一天可真的是够了。但是心雨想给大家介绍什么呢？说到漠河这几年会有一个会有一声旋律在大家耳畔响起，可知道我说是哪个吗？漠河舞厅。
0: 哦，我知道那个。哦，
1: 大概是在前年还是二
0: 电影插曲吗？
1: 对对，大概是在2022年还是2023年，我记得这其实这首歌曲是很久很久很多年了，但是呢，在这几年这首歌曲又重新翻红起来。这首歌曲呢，讲述的就是在漠河这个地方。漠河舞厅嘛，这个舞厅叫漠河舞厅，就是这个一位叔叔啊，已经年龄很大了，他纪念自己去世的妻子这么一个作品，挺感人的一个作品。在当地呢，这首歌曲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不能说这首歌曲带红了这个城市也。

0: 在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出去玩去，是不是啊？那还有就是啊，你这北方地区有一个特有的树种，就是白桦林，高高的白桦林，还有那个这个白桦林里有我的青春在流淌嘛，是不是啊？
1: 是的，
0: 那个歌
1: 是的，
0: 是不是啊？年轮的主题曲那
1: 白
0: 里边
1: 桦林非常漂
0: 白
1: 亮，
0: 桦林啊，白桦树。最近火的叫白桦树枝儿，
1: 他俩有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我还真不知道。
0: 对
1: 说
0: 对
1: 伊春的时候好像是说过一个，
0: 说过说过，大兴安岭里边白桦林更多，白桦树更多，它那树皮是不是啊？都能够坐渔船什么的，是不是啊？然后
1: 它树皮的标志就是带眼睛的，非常漂亮，非常有气，有那有调调。
0: 对，然后就是咱们可以到那儿去看到，它那块有白桦林景区啊，因为白桦。这个树种也是咱们大兴安岭地区的特色的标志性的树种之一啊！
1: 哎呀，
0: 这里边人家树就跟咱平时那个白桦，你可能你看着那个白桦不一样，它顶上那个眼睛呢，就更柔顺点，就更光溜。咱说啊，老百姓讲话就过，你尤其是在阳光底下一晃啊，那种银色的光芒，哎呀，那取景，哎呦，这感觉真
1: 是这得多出片啊，是不是？
0: 特别特别适合拍照打卡。你到那里边漫个步啊，咱们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呀，感受感受大自然的宁静啊，哎，这就非常非常完美跟 perfect 了，漂亮啊！那里边去之后，尤其是白桦树底下根上长那小黄，就是旁边其他植物那小黄叶，你渲染，然后再开上小红花，再配上小绿草，配上小蓝天、小白云，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呦，说的非常非常完美。
1: 那想起来这些颜色哈，交相辉映在一起啊，再加上一点那种很透气的光线从白桦林当中射进来，你就能会感觉到它这个拍照很漂亮，而且也能让我们非常近距离的去感受自然之美哈，呼吸着那样的小空气，看着这样的小风景，拍点照片非常棒啊。这就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白桦林景区。
0: 白桦林景区，对，第三个地点呢，就得提到啊，九曲十八弯湿地啊。你可能单说九曲十八弯，大家的反应肯定是南方，
1: 对呀，
0: 山里边多哈，九曲十八弯，但咱加上湿地，这事儿就是漠河的了啊。这个大兴安岭地区呢，漠河的九曲十八弯湿地公园呢，也是国家的级的这么一个旅游景区啊，它那里边呢。湿地公园有额木尔河啊，就不是额尔古纳，老容易说错啊，额木尔河和沼泽滩地林地组成，然后呢涵盖了永久性的河流沼丛灌丛沼泽包括森林沼泽三个湿地类型，然后里边呢功能区划分为保护保育区，这我都不用我多说了吧，之前咱湿地上介绍
1: 过
0: 繁殖野生动物，包括然后还有一些树种的，还有就是宣教休闲区啊，这个咱们今天主要说的就是宣教休闲区，得劲儿，是不是？那里边这个休闲区吧，它就可以玩了。你就那里边去之后，到那里边去看一看，里边这个地形呢也非常完美啊，那由高到低的，然后里边这个小河蜿蜒的这种啊，然后呢，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额木尔河呀，全长大概460-470公里。宽呢，最窄的地方大概20米，最宽的地方大概150米宽。然后里边呢，它这个流向相对来说比较曲折，就是为什么叫九曲十八弯呢？然后旁边这里边这树就多了，樟子松、落叶松、白桦、杨树、柳树、云杉，是吧？那药呢更不用说了，什么五味子啊、山参、刺五加呀。然后里边呢，这个原住民啊就比较多，熊瞎子、猞猁、兔子、野雕、紫雕、飞龙啊，这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这个景点啊，它这个景点里边有5层24米高的仿木观景台，就是你观景的时候你不得登高观吗？它那种做那种仿木的建筑就给人感觉非常漂亮，名为腾云阁。登仙俯视层峦叠翠呀，那里边你去你上那儿一瞅，但是我没敢上啊，这个我就看照片，我之前说朋友说你敢上吗，我说你这个高度20多米我不太敢上。因为它没有围墙
1: 哦，
0: 它不是。

0: 玻璃窗户，它是就是围栏的那种，你知道吧？
1: 嗯嗯。
0: 然后这个我个人感觉我就不是特别敢上，但是人说冬天去你看完之后，那河上冻了之后在那一看，哎呀，银装素裹是更漂亮的啊。就是咱们这个九曲十八弯的湿地公园
1: 啊，当地的湿地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你看，我们身处在祖国的最北端，是不是咱们黑龙江？但是在省内啊，湿地资源，咱们这一路捋下来，从黑 A 开始，一直捋到今天说的大兴安岭地区，其实湿地资源非常丰富。说到大庆的时候，是不是、啊、包括我们说到还有哪个地方？说到。
0: 咱这边
1: 齐齐哈尔的
0: 时候，对齐齐哈尔扎龙的都是
1: 对都是湿地啊、嗯！你看，包括我们今天一直说到大兴安岭地区了，还能说到湿地。刚才快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九曲十八弯湿地啊，介绍非常景色非常优美。另外还有哪儿呢？就是额尔古纳湿地。啊、
0: 从归属地。它算内蒙古的、嗯、啊，内蒙古自治区的这么一个、
1: 归属地，它归属内蒙古自治区，但其实
0: 它这占点不多啊，占点不多。
1: 那咱们就暂时先不把它算到大兴安岭地区，它是有一部分在大兴安岭地区的，
0: 嗯
1: 啊，在这里呢也算得上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湿地，想看大家也能看一看，
0: 嗯、
1: 啊，但是它这个大面积不在咱们黑龙江省境内，是怎么回事？
0: 嗯、咱们。下回节目进行到内蒙古的事儿、
1: 再好好给他介绍。
0: 这个就可以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直接就唠一唠，是吧？哈、啊，就说一说这个啊。
1: 咱们的大兴安岭地区啊，湿地资源是这个整个黑龙江省都有很多湿地资源，但是最为大家所知的，其实还是它的森林资源
0: 啊、
1: 大兴安岭地区森林资源，尤其是啊，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叫做满归原始森林。
0: 哎呦，这满归这地方。可能有的朋友不太知道，
1: 嗯，
0: 藏得比较深，它是在大兴安岭原始森林深处，
1: 啊，
0: 它算是归根河管辖的这么一个小镇子，就满归啊。然后，这个、
1: 嗯、
0: 这里边就根河，你都知道，根河是归咱们的大兴安岭地区的，是吧？
1: 对，
0: 这很多朋友就可能说不是特别了解啊，就是说认为。它跟内蒙那边它有重叠，尤其是名儿，你这叫的大家都知道是吧？人说了说这里边就是，也确实是天然氧吧，原始森林，
1: 对
0: 是不是啊？
1: 这个地方说是原始森林，它是真的很原始啊！它在它现到目前为止保存的依然非常非常好，几乎没有受到过什么人为破坏啊！游客在这儿呢，欣赏原汁原味的原始森林，景色非常壮丽，在这儿还能看到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啊、
0: 嗯！
1: 大号的野生动物在这里也有。啊，另外呢，这里还有一条非常著名的徒步线路，非常适合喜欢户外活动的游客，在这里呢能欣赏到好的景色呀，还有一些户外专属的体验呢，还能保证大家的人身安全，这就是满归原始森林、
0: 嗯、
1: 啊，这个是几乎没有受到过人为破坏的一个森林。
0: 之前有的朋友说满归那个森林公园它里边安全吗？那你别往深山走啊，是不是？是吧？
1: 对，
0: 你别往深山走啊！你去了之后，咱们这个边上溜达溜达，还是非常非常繁美的，你知道吗？哎呀，这个说了这么多啊，咱们说不能老上这个景区里溜达溜达，你知道吗？你可以上这个市区里边溜达溜达，
1: 看看
0: 是不是啊？
1: 再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的
0: 传说当中的这个名一听就不太像黑龙江的地名的加格达奇啊，加格达奇啊，加格达奇区啊，加格达奇吧，就挺有意思这么个地方。有的朋友就说这个。说这名儿呢就不像黑龙江名儿，不是啊，咱们呢去之后呢很多很多这种啊，加格达奇里边有非常经典的北山森林公园，包括十里画廊，还有印山红的滑雪场，这是它比较著名的，在当地相对来说去的游客比较多的这么一个咱们的这个景区。尤其是北山森林公园，它是在市区里边，大概市区里边的森林公园，就是市区里边的森林公园就相对来说有一点劣势在哪儿呢？它没那么大，是吧？
1: 嗯嗯。
0: 然后呢，但是在森林公园里人文景观也挺多的，有这个铁道兵纪念碑，是吧？你就能给咱们其他的朋友们带来这种拓荒岁月的历史，包括这个十里画廊啊，十里画廊这个这地方更漂亮。 你要知道啊，它叫不动河，它那十里画廊那个河、
1: 啊、
0: 因为地热比较丰富、
1: 啊、
0: 冬天零下40度、
1: 嗯、
0: 气温不结冰、
1: 嗯嗯嗯、
0: 然后不结冰之后啊，它水蒸气啊，它就肯定它会有水雾跟雾凇形成，能有绵延10多公里，你到那儿打卡拍照去，那绝对是嘎嘎到位的，是不是啊？
1: 是的，那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当地的这个特色景观、啊
0: 哎、
1: 如果去旅游的话，欣赏欣赏这些自然风景和城市风光都是非常不错的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我们黑龙江境内最北的一个地区啊，大兴安岭地区。但是呢，在后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心月还想给大家介绍当地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应该说是一个博物馆呐、啊、展览馆呐、啊、纪念馆，怎么叫都好，是一个典型的人文景观。而这个景观也记录了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
0: 嗯，
1: 它不是什么这个战争历史，也不是什么城市发展史。我说出来，我相信有很多，就是截止到我们这个年龄更大一些的哈，应该都知道啊。就是当地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关于大兴安岭56火灾纪念馆。
0: 嗯
1: 啊，这个火灾年龄稍大一点的人还都能记得。火灾是发生在1987年的5月6号。
0: 嗯，
1: 你看，像我们出生在80年代初的这一代，记忆当中有这件事情，但是对他的印象呢，也不是很深了。那个时候媒体也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所以当地呢，这个火灾发生之后，建立了一个纪念馆，记录这段历史，同时也是警钟长鸣啊。在1987年的5月6号，大兴安岭北部林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特大森林火灾。这次火灾呢，是从现在的目光去看呢，是由多起违规行为引发的啊。那么总计最后是这场大火呢是烧毁了101万公顷森林，直接经济损失5亿多元。境内森林覆盖率下降，从76%当时下降到了61.5%，有很多幼林被烧死，还有5万多人无家可归，200多人丧生，还有200多人受伤。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呢，是一次非常大规模的火灾，被记录在了历史当中。后来你看，这件事儿是发生在1987年的5月6号，在1988年的10月份。这个纪念馆就正式建成了，同时呢，在2006年又进行了一次扩建，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新馆面积达到了2900平方米，展厅有2200多平方米啊，上中下一共3层。在这儿呢，能看到当时的一些照片呢、啊，沙盘的复原呢、啊，它还用一种环幕电影的多种形式，生动地还原了火灾发生的过程。
0: 确实是起到了一个警示教育的目的，是不是？
1: 对，
0: 年年呢，这个也有这个各个单位组织进行一个这个警示教育这么一个活动，是不是？
1: 对，
0: 让咱们铭记那场灾难。
1: 是的，
0: 同时也是现在林区管理特别严格啊，这些违规操作以后就不会再出现了，是不是？
1: 对，如果大家
0: 这个咱们纪念馆不收费是免费的，
1: 对，
0: 但是你要知道，免费的纪念馆都存在一个小问题，就是都得提前预约。是吧？咱这也是，好像是他得提前预约，然后预约完了之后就可以进馆进行一个免费的参观啊，
1: 是
0: 这么一个情况。
1: 是就是正常的周一闭馆，周二到周日可以大家这个提前预约之后来进行参观。大兴安岭56火灾纪念馆呢，不仅仅是对那场灾难的一个纪念哈，更重要的是警示，提醒人们时刻注意森林防火的重要性。
0: 确实是，
1: 这就是当地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特色景观了。
0: 跟新运呢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还是啊，咱们先目前短暂的休息一会儿，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意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4.5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3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4根贯通1、2层的巨大爱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7根方柱，墙面饰有镶柱，屋顶则饰有装饰性的雕刻。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12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私合营，影城、新时代、 童芳、罗天等

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带你一起畅游天下城市之间。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把我们大兴安岭地区的这些特色的景点带大家去走了一下，随之咱们大美黑龙江之旅就此结束，
2: 画上一个句号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又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是不是啊？时间过得很快啊，记好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那么今天时间关系啊，咱们先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锁定频率，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这首歌来自许佳莹、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如果没有《我是歌手四》，或许大概很多人都不会注意到这样一个女孩。微胖的她，有一张圆圆的脸，带点儿算不上惊艳的可爱，也没有惹人侧目的明星相，她就是那个许多人原来都叫不出名字的徐佳莹。每一个光鲜亮丽的舞台背后，总有无数汗水与默默无闻的蛰伏。小时候的徐佳莹就像一块未经雕琢却天生拥有优异成绩分成的钻胚，天赐般的音乐才华自幼就在他的生命里埋下了种子。

来自徐佳莹《你的童话》，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徐佳莹从小就很享受音乐带来的喜怒哀乐的情感热度，小学开始呢就学习钢琴，接触郭富城、小虎队等流行音乐，高中时候喜欢摇滚，并从五月天等这样的音乐当中汲取创作的灵感，同时呢也有意识地向一些黑人歌手自学自唱啊，学习他们的唱腔、转音等等这样的一些唱歌技巧，也在社团学习其他的乐器专长。接下来这首歌《一样的月光》就是徐佳莹第一首单曲。

不是所有热爱音乐的人都能撑到被肯定的那一天。徐佳莹虽说是一颗天生优质的原石，但亦需要经历精雕细琢，方能闪耀到人前。从一开始不顾家人的反对，放弃安稳的护士工作，只身一人踏上星光大道的比赛，只为追逐念念不忘的音乐梦想。星光大道的冠军之后，他又出过几张专辑，也给其他歌手写过不少歌，从周笔畅到王心凌，从 Aline 到杨丞琳。只是未红之前，谁也不会去留意这个才华横溢的姑娘，叫做徐佳莹，也一度被当作是小众歌手。但是对于一直以来醉心于音乐创作的拉拉而言，活在音乐的世界中就像是活在爱里，从那种从心而发的闪亮，比任何事物都要珍贵。就像这首《身骑白马》，就是徐佳莹，她自己披荆斩棘，过五关斩六将，能闯入人们心中的一首歌一样，他也通过这首歌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创作是徐佳莹身上最光芒四射的标签，没有人会质疑她的才华。对她而言，一个音符雕琢就像一颗钻石的打磨，需要时间沉淀，更加需要一丝不苟的细心。出道八年，执着的徐佳莹像一名沉

浑浊的匠人，一步步专注磨砺自己的创作功底，只为当每一个灵感悄然而来的时候，自己能更好地去驾驭。

寻人启事来自徐佳莹。在2012年的时候，《寻人启事》这张专辑入围了最佳国语专辑、最佳年度歌曲、最佳国语女歌手、最佳作品、最佳编曲，这么多提名却一个未中，不禁想起之前田馥甄入围金曲奖，那么多奖项也是如此，空手而归，最大的遗珠。但是这张专辑确实让更多人知道了她，徐佳莹。

它是许多人心里的私房秘宝，小心翼翼守护的钻石，但是对于一个歌手来说，这未必是一件好事。2016年1月，徐佳莹开始以首发选手身份参加湖南卫视职业歌手对战真人秀《我是歌手》第四季，并在第一期节目中淘汰凭借《失落沙洲》获得第一名，才开始就被大众所熟知。然而红这件小事并不能足以撼动徐佳莹，她还是粉丝心里那个邻家女孩，叫拉拉，外表平凡，身怀创作绝技，用她的热情创作，用她的勇敢去尝试着，用她的灵气生活着，在未来成为更加闪亮的徐佳莹。接下来这首歌《行走的鱼》，很多人说这是徐佳莹为汪苏泷而唱的，因为当汪苏泷弹奏这首最初的 demo 的时候，徐佳莹已经被深深地感动了。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刚刚这首歌呢，是由朱丽静和陈世安共同带给大家的《安静》。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我们带大家认识的主角呢，他叫陈世安。相信很多人啊，对于这样的一个歌手，他的名字听起来不是特别的熟悉，是吧？其实陈世安呢，不是以专业歌手进入歌坛的。他入行之前呢，做过化妆师，在偶然的机会下，他参加了一个不出名的选秀比赛。虽然没能使他出名，他的声音却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也正是因为有此，他走入了歌坛的想法。陈世安1984年6月4日出生于马来西亚，属于西马男歌手。相信很多人从一开始熟悉陈世安，是因为当时很火的一首歌，名字叫《天后》。当时《天后》蝉联台湾地区 KTV 排行榜130余周的点播冠军，从此陈世安开始在华语乐坛崭露头角。

天后是歌手陈势安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同时也是09年发行的专辑《天后》里面同名主打歌，而他凭借这首《天后》红遍了大江南北。他曾在采访中坦言，这首歌是以自己一些经历作为蓝本改编创作而成，而《天后》不仅仅成为了他度过低潮期的勇气，更被广大歌迷认为是疗伤圣曲。然而也有一部分人说，天后是一首不折不扣的备胎歌，和林宥嘉的浪费异曲同工。天后过后，陈势安似乎走上了这种最惨的情歌的道路，成为了我的天后，所以甘心情愿地为你成为败将。不久前陈势安又发布了一首备胎之歌《败将》。

0: 了力气，小小而已。
1: 败将融合了好爱好散对失恋的感触，更赤裸的直接的面对感情的失败，甚至直视自己的弱点，再一次向过去告别。歌曲也找来流行音乐编曲大师陈飞武，以内敛但气氛浓郁的编曲呼应歌词的脆弱和挫败。而在录音的时候，陈世安也将自己原本坚持的美声式唱法抛弃，因为太完美就无法展现出这首歌的简单以及所描述的脆弱心境，也因此他光是副歌就磨练了近12个小时。陈世安便笑着说，这首歌唱了几百次，连自己都数不清了，只为追求更多的不同的面貌。

陈势安的声线带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悲伤，听久了你就会发现自己开始喜欢的是这首歌的旋律，后来才发现自己爱上的是这首歌感同身受的无奈。在感慨爱情多变、不讲道理的同时，也会体会到深深的无力感。我想，这就是陈势的备胎情歌吧。

练习爱情，这是陈势安收录在《亲爱的偏执狂》当中啊，这是一张专辑。那接下来这首歌呢，虽然知名度不高，不能和那首《天后》相比拟，但是这并不能够否定这首情歌的精彩。陈势安充满磁性的声音，自带忧伤痛苦的属性，很适合唱一些苦情歌，而情绪上的拿捏也十分到位。在不习惯喊痛这里，我们既可以听到他略带伤感的声音，也可以听到他作为一个男人不喊痛的坚强。歌词很好地描绘了一个男人在面对伤痛的时候的表现，再大的痛苦也要忍着，那些曾经糟糕的过往到了男人的嘴边，就只剩下一句轻描淡写，只是经历罢了。

海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历史长河滚滚，好似七彩长虹，喜怒哀乐悲恐惊，多少刀光剑影，三皇五帝治世，朝代不断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有谁为了百姓？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徐明高和这周武啊，来到了立头寨，见到了五位大王。五位大王挺高兴，就让这周武陪着自己的外甥，这也就是徐明高，在立头寨里边转转，游山玩水。这徐明高这个高兴，这心想，嘿嘿，这五位寨主死到临头是尚且不知，周武就带着徐明高那准备在立头寨里游玩一番。那哪是游玩，那是想把立头寨里边这些个事儿、这些个地方都记清楚了，等到时机一成熟时攻打立头寨，要除掉这五虎。那王寨主也跟着，就是那王老七。王老七走了一段，就跟周武说，我说周武啊，我看你就陪着你外甥溜达溜达得了，我就不陪着了。周武一听，哎，那可不合适，王寨主，我们俩呢在您山寨里溜达是多有不便，还是您呢陪着我们比较合适。王老七一听，得了吧，你呀该溜达溜达，该看看，这个山里边也瞒不了你，有人要是问你，你就提我的名字不就结了吗？我呀找地方去喝点水，你呀该溜达溜达。周武徐明高一听，哎，我们是求之不得。周武带着徐明高先来到山后，看了看这条小路，那这是山路崎岖，这小路很窄，上面布满了荆棘，两边的树木啊那都挺高。另外这条小路相当的狭小，也就是两个人能够过得去。这徐明高

要做好了心里有数，又跟着周武来到这山下边，看到了一条小河。这小河点儿上，那停着有20几只船。这周武就说：“我说啊，正才呀，你看见这船没有？这就是山里边要和外边进行物资交换，那或者要出山。”就游打这条小河出去，这条小河叫做七里溪。这小河向前，那18里地，有一座树林，叫做枣树林。要想从这七里溪出去，那必过那枣树林。这徐明高点了点头。徐明高和周武在立头寨里那转了很长时间，最后提出来，就和这五虎告别了。这五虎在二人临走以前，那还和这周武说呢：“老周头，你现在年纪大了，以后多拿点野味，最好是天天有，就让你这个漂亮的外甥给送到山里来。”我们是多多给钱，你只管放心。老周头一笑，以后还要多多的请了几位大王这照顾我的生意，我在这儿谢过五位大王：守山虎、镇山虎、飞山虎、卧山虎、出山虎。这几个人哈哈大笑，又让王老七就把徐明高和周武由打螺丝谷给送出去。徐明高这么一想，这螺丝谷这道那虽然那比较盘曲，但是有一个规律，进山的时候你就往左转，那出山的时候就往右转，只要记住这个原则，就不会出问题。这徐明高和周武啊就出离了立头寨，由打立头寨出来以后，来到自己的驻营以后，这杨小房赶紧迎出来：“我说明高啊，这一次你探着立头寨，那究竟探着如何呀？”徐明高这哈哈一笑：“我看这立头寨今夜晚间，咱们啊就大破立头寨，就把立头寨的五虎啊今天全让它变成死虎。立头寨里边我已经探听清楚。”杨小房一听：“好，咱们就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夜长了梦多。”徐明高点了点头：“杨将军你说的那实在有理。”这徐明高当时把自己手下的战将给找来，这徐明高就开始部署，先让杨小房带领1000军队赶奔罗斯谷，带着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到了罗斯谷以后，只要记住了进山的时候往左转，一直往左转，千万不能往右拐，记住这个原则。到了山口以后，先埋伏好了，先放火。只要这火这一着，这山里边这一乱，你呀就带领人马往里冲。听到山上这个信炮一响，那就是发起进攻的信号，说明我已经得了手了。我徐明高亲自带着500人，由打山后的小路赶奔山上，到山上到聚义分赃厅，把那几虎啊给干掉。我到山上放起信炮，杨小房点了点头。这徐明高又看了看这周武，我说：“周大爷，
给

您也安排点活儿，您呢也带领这军兵500，赶奔那枣树林。枣树林那儿埋伏好了，如果山上的匪患罗斯谷被堵住了以后，下山那山路他们也走不通了，肯定得赶奔七里溪，要坐船赶奔枣树林。匪患到枣树林那儿，您就指挥着这500军队往前杀，把这些匪患完全杀死。这些个军队全听您的，我给您一纸大令，谁要是不遵令箭，您按军法从事。这徐明高又看了看杨小芳，你把罗斯谷这山口打开了以后，你也带着军队是急往枣树林接应周老伯，听见了吗？杨小芳点头称是。今天咱们定更天出发，到夜半三更的时候，估计咱们就可以发起猛攻。徐明高亲自带着500人从山后的小路上山，这杨小芳也不放心，又嘱咐徐明高多加小心。这些人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到了定惊天，吃饱了喝足了以后，把这马蹄子全用棉花那包起来，可以说人嫌没，是马急走啊。定更天就出了发了，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先说说这徐明高，这徐明高带着的500军队，来到了立头寨的后山，那找到了这条小路，一看这条小路啊，那真窄，平常很少有人走。这路上这布满了荆棘，布满了这些个杂草。这徐明高是身先士卒啊，有哪前面就用刀，就用剑砍这些杂草，砍这些树木。徐明高这一带头，表率作用啊，那挺重要。那手下的军队一看徐明高啊，人家那这前不正印先行官，身先士卒，咱们还怕什么？因此，大家这心往一块想，这劲儿往一块使，沿着这条小路迅速上山。就这样呀，用了很长的时间，大约都快到了三更天了，由这条小路就上到了山顶，由山顶慢慢的又下来。这徐明高就摸到了聚义分赃厅，到了聚义分赃厅以后，这徐明高让这500军兵先在旁边引住身形。徐明高身上也带着引火之物。徐明高一看那大厅里边还有灯光，徐明高飞身一行就上了聚义分赃厅。到了聚义分赃厅的那房子顶上，用两个脚挂住了房檐儿，用了一招叫珍珠倒卷帘，往里边这么一看，那发现这里边啊一个人也没有，估计大家全睡了觉。这徐明高啊由哪房上下来，就在此时就看着外边哒哒哒哒哒哒跑进这么一个山贼了。这个山贼啊面带惊慌之色，来到了聚义分赃厅东边，有这么几间房。这位到了房外边就喊上了：“哎呀，我说啊，寨主爷可了不得了！那现在罗斯谷进了人了。”这个山贼这么一喊，就听着这里边有人说话：“什么？罗斯谷进了人了？那有什么可怕？咱们罗斯谷里边有消息埋伏，你们不必担心。”
哎呀，寨主爷，那官兵可不在少数，看。

看这样得有1000多人呢，这些人呜嚎直喊，来势汹汹。就听这屋里边有人哼了一声：“哼，带我前去观看。”就这样，有打这屋里边蹭窜出一个人来。徐明高一看，哟，这小子正是出山虎。出山虎一边往外走，一边还系着衣服扣子。这家伙撇着大嘴，又打屋里出来了，干脆我呀就先给你一房马得了。这徐明高啊，又打房上接下一块瓦来，把这块瓦抡圆了，那奔着出山虎的脑袋就砸过来了。徐明高这功夫还真高，这个瓦也挺沉。这娃子直奔出山虎，出山虎睡得迷了八糊，一边走一边骂骂咧咧，他也没注意，就听着恶风不散。这家伙一抬头，结果呀，那房瓦正给他们怼在心脑门子上，就这啪！当时出山虎的脑袋就开了瓢了。出山虎身子往后一仰，他死了。这出山虎的一死，有哪这屋里边又出了一个，那就是镇山虎。镇山虎出来以后一看，哟，那出山虎他大哥那怎么完了，躺在地上，他脑袋咕嘟咕嘟的那往外直冒血。当时镇山虎是火往上撞，十分伤了我的大哥。他这一抬头啊，就发现在对面的房上那有一个人。就见镇山虎用手一指：“什么人夜入我们立头寨？难道一说你不要命了？”徐明高心想，干脆我就给你一火球得了。徐明高一伸手，在怀里边就把那包的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就掏出来了。徐明高就把这个东西那点着了以后，奔着镇山虎就甩过来了。这镇山虎做梦也没想到一个大火球奔他过来了。镇山虎吓得亡魂皆冒，你倒是闪呢。他也想闪，但是已来不及了，这火球正给他怼在脑袋上。当时脑袋上的头发、那眉毛，包括身上的衣服，就全着了，把这镇山虎啊烧得嗷嗷直叫。这家伙在这个院里边一个劲儿的旋转，他也是混蛋，你越旋转你越跑，那身上的火那烧的就越厉害，把那烧的是嗷嗷直喊呢。啊，最后这位往地下这么一滚，咕噜咕噜咕噜，他这一滚呢，这身上的衣服的火这才算灭啊，把镇山的虎浑身烧的全都是大泡。自己这么一看，呀呵，把他烧的就剩了个裤头。这镇山的虎气坏，好啊，什么人竟敢如此大胆，伤了我大哥，还烧了我镇山的虎。这徐明高微含你这冷笑，哈哈，我说你们五虎实际上就是五条大虫，没什么了不起的，今天我打发你们上西天。这徐明高啊，有哪的房子那叫纵下来了。纵下来以后，徐明高摁崩簧推燕翅，嘎嘣苍当，就把手中的那龟苓七毛刀那就拽出来。这口宝刀拽出来以后，锋芒利刃，就在聚义分赃厅前边打了一道电闪寒光。镇山虎这一看，嗯，
这小子我。

我看着，怎么像那周武那外甥郑才呢？哎呦，那看起来我们上过当啊！郑才原来就是官军呐、啊！镇山虎气坏了，这镇山虎一晃手中的朴刀，直奔徐明刚。就在这时候，飞山虎也由那屋里边出来了。这飞山虎手里边也擎着一口朴刀，那一看这镇山虎怎么这模样啊？那浑身的衣服怎么全都没了呀？就穿了个裤头。再仔细这么一看，好嘛，头发、眼眉那全没了。这时候，镇山虎两口朴刀就把徐明高围在了正中，徐明刚还真不怕这二位。这徐明刚这口宝刀上下纷纷归零七宝刀啊，一下正好碰在镇山虎的刀上，就这苍啷下子，镇山虎的刀啊被削去了一半。这镇山虎吓得一来这个劲儿，这徐明刚这宝刀往前一递，噗。有哪前心给扎进去，刀尖子有哪在背后就露出来了。飞山虎这么一看，耶，你敢是伤我二哥，我呀和我二哥是一同前往。依山傍水，房树间，行也安然，住也安然。一头耕牛半顷田，收也平天，荒也平天。雨过天晴驾小船，鱼在一边，酒在一边。一晚妻子话灯前，今也谈谈，古也谈谈。日上三竿犹在眠，不是神仙是圣僧。神仙。上回书咱们正说到徐明高领着这500军队，由打立头寨的那条羊肠小路就进了立头寨了。徐明高啊，恶斗镇山虎，徐明高的一刀啊就把镇山虎给捅了。镇山虎的一死，飞山虎一看，耶，二哥完了。这飞山虎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呐，好啊，今天我和你拼了！你性子冰水到底叫什么名儿？徐明高微含一阵冷笑，要问我呀，扬州人士，某家我姓徐，名鹤，字明高。江湖贺号赛孟尝，奉了江南巡阅使王守仁所差，到立头寨就平你的山寨。这徐明高说完了以后，这徐明高由那怀里边就把连珠炮拿出来，把这炮就点响了，咚咚，炮声这一响，这埋伏的这500军队呼啦朝全冲上来，全带着硫磺焰硝引火之物，顷刻之间的聚义分赃厅周围着火光冲天。镇山虎的一看呢，镇山虎吓得一哆嗦，心中暗想，这就是赫赫有名名震千里的扬州徐明高。徐明高多大的名望，人的名儿，树的影儿，飞山虎牙咬的咯嘣嘣直响。好啊，徐明高啊，徐明高，我们五虎兄弟，那和你是何冤何仇？没成想你到这儿要平我们的山寨，今天我飞山虎，我和你拼啦！飞山虎晃手中刀，直奔徐明高。现在的飞山虎

就好像一条疯狗相仿，这口刀围着徐明高身前身后就下了绝情了。就在此时，有哪这螺丝谷这跑来了一个人。那位说这个人是谁？那就是守山虎。这守山虎啊和卧山虎两个人守住螺丝谷。这杨小房啊带领着1000军队攻打这螺丝谷。守山虎和卧山虎两个人呢也是仓皇应战。因为这五虎兄弟他们疏忽了。他们为什么疏忽？那有多种原因。其中一点原因，他们认为他们的立头寨山势险峻，这个地方易守难攻，那螺丝谷要没有外人领着绝对进不来。那个地方只要一步走错了，那消息埋伏早就布置好了，这是其一。那么另外呢，这五虎啊觉得来了几回军队全让他们给打得落花流水，丢盔弃甲，他也没把这官军呐、那放在眼里边。那这是其二。还有一点原因，徐明高这一次虽然带着军队来攻着立头寨，离着立头寨50里以外扎下了连营，这立头寨里是一点消息也不知道。加上徐明高等人突然之间来到立头寨，因此这守山虎卧山虎一听啊，怎么着，这螺丝谷进了人了，另外螺丝谷还着了火了，这军队喊杀连天。卧山虎还有守山虎两个人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锦陈利落，拉过两匹马来，是带着这些匪患前来迎敌。但是说这守山虎你一看，呵，就见对面有1000多人，那为首的有一个人是穿白挂棕，头上戴亮银盔，身披亮银甲，胯下一匹白马叫日月萧霜，掌中使着一对双枪。此人长得三山得配五岳湘云，一看这个人的两个眼睛二目子光华烁烁，二目如电。当时守山虎把牙一咬啊，好啊，今天你要夺我们山寨，我和你拼了。这守山虎一催坐起马，晃手中刀是直奔杨小房。杨小房手中的双枪就和这守山虎杀的一起斗在一处。等的一打声，守山虎暗暗吃了一惊，发现自己这两下也够呛。卧山虎一看，干脆咱们俩俩打一个。这哥俩呀就和杨小房斗在一起。这杨小房今儿个还真没把这二虎放在眼里。这二虎今天呢，嘿，本事也真够二虎。就见这守山虎一个没注意，就让徐明高这一枪就给点到肩头上，把守山虎疼的，哎呦我的妈呀！这小子左脚一领蹬，蹬带崩子城，一圈马心里想：我赶奔聚义分赃厅，给那三虎送信儿，咱们的山寨可够呛。因此，这家一拨马赶奔聚义分赃厅。这卧山虎在这恶斗杨小房，也就斗了30几个回合。卧山虎一看，哎呀！人家这军队把自己围住了，心想完了，看起来螺丝谷那是保不住了。

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嘿嘿嘿，人间一刻胜似做鬼千年。我看这架头聚义分赃厅，郭杰保不住了，我赶紧赶奔七里溪。我有打七里溪逃走得了，这卧山虎一催，坐起马赶奔七里溪，准备逃走。咱们不说这卧山虎，单说守山虎，这小子让杨小房的肩头给点了一枪，他骑着骆马就来到了聚义分赃厅的外边。一看，好嘛，这也打了交手仗。就见聚义分赃厅那也着了，真是火光冲天，火疙瘩乱飞，火星乱冒，喊杀连天。他一看，这飞山虎呀，在那恶斗徐明高。人家徐明高这口宝刀上下翻飞，光华缭绕。一看呢，哎呀，这飞山虎可够呛啊！这守山虎喊了一声：“我这三哥呀，你可加把劲儿，一定要把这匪患给他杀了。”我跟你说，现在咱们螺丝谷，嘿嘿，完了。这飞山虎正在恶斗徐明高，一听说守山虎这一喊，现在螺丝谷完了。这飞山虎心里就是一惊啊，螺丝谷完了，看起来今天立头寨那算完了。因此，这飞山虎的心腾腾直跳，手中的刀可就慢了，因为思想一溜号，这一心不可二用。这徐明高，这宝刀可就过来了，这宝刀也快了点，那使的也精了点。这飞山虎，这本事也稀松了点，那这几个点儿全赶一块儿，就造成了这飞山虎那死的也快了点。这徐明高这宝刀正给他撂在脖子上，就听噗，当时飞山虎倒的人头咕噜下的，就滚落了尘埃。守山虎一看飞山虎死了，把守山虎吓，哎呦我的妈呀，看起来完了。戳山虎、震山虎、飞山虎，那全都完了。那卧山虎现在在螺丝谷也是凶多吉少。这守山虎一转身，这家伙往回就跑。他往回这一冲啊，由于现在是晚上，这守山虎也急了，转过头来往回这一冲。那正赶上山上的刘兵啊，也往聚义分赃厅这跑，那就把那守山虎给撞倒了。这守山虎肩头上受了伤，给撞倒了以后，这刘了兵啊数目还不少，就把那守山虎啊那活活给踩死了，踩成了肉泥烂浆。现在这五虎啊，那就死了四虎了。当时徐明高把手中宝刀一晃，我说各位不要再打了，山上的军队你们听着，如果要想活命，赶紧把刀枪扔下，跪在地上，降者免死，要是负隅顽抗，你可是死路一条。这些军队一看，呀，五虎啊全都归了位了，我们还打什么？把这枪刀往地下这么一扔，好汉你，好汉你，我们投降了，我们不打了。官兵们一看，这些喽啰兵全投降了。徐明高心想，没成想就这么顺利的就拿下了立头寨。现在杨小房
另外还有周武，就在那枣树林，是不是顺利？这四虎完了，还剩一个卧山虎，千万不能让这小子跑了。咱们再说这枣树林，这枣树林呢，是让周武引着这500军队在枣树林这儿等着。一听到那山上连珠炮的一响，这些人做好了准备，就把手中的钩镰枪，包括一些个弓箭、弩箭，在树林里就准备好了。在这等了半天，那最后天全都亮了，快到了晌午了，就听着七里溪里边就有划船的声音。当时老周头的一听，那看起来七里溪这方向来了人，这匪患要走这枣树林。那位说是山上的匪患，那一点也不假。这匪患的头子那就是卧山虎，卧山虎啊，一点虎劲也没有了，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这卧山虎啊，这个惨就别提了，盔也歪了，甲也卸了，这眉毛给烧掉了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在这肩头上还让人射了一箭。现在卧山虎啊，这个狼狈，这些个卧山虎全不在乎，金命火命，现在是逃火。这卧山虎催促的船只，那赶紧往前走。只要到了枣树林，那咱们可就没事儿。这小船啊，有十来只啊，就奔枣树林这过来。那刚到枣树林的附近，这周武可就看见了。周武这一看见，他认识卧山虎，就知道在五虎里边的卧山虎啊也是横的邪乎。因此这周武喊了一声：“我这卧山虎，别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开弓放箭。现在立头寨被破了，你们全完了。”卧山虎一看有哪树林里出来一人，一看这个人正是周武，就见这卧山虎这牙咬的咯嘣嘣直响啊。“好啊，周武啊，周武，没成想你是那明朝的爪牙呀，我们哥几个倒霉就倒在你身上。好啊，今天我还就完不了。”这卧山的虎领着那山的喽啰兵就上了岸，那树林里这些官兵就开弓射箭，这强弓硬弩。这些山寇现在拼了命了，他们知道冲过枣树林那就能活，要这冲不过去是死路一条。这些人就把所有的希望那全都寄托在突破枣树林，也可以说是勇猛异常。这500军队那就和卧山虎手下喽啰兵打了交手仗。卧山虎是一员虎将，这口大刀上下纷纷把这官兵也杀了不少，官兵能斗得了他吗？这卧山虎心里想：“嘿嘿，看起来我卧山虎那还能活着出去。就这些酒囊饭袋、压马蹲台，嘿，我还真不在乎。”这小子把嘴一撇，把这刀抡开了，正在这发威呢，就听着在远处嚓嚓嚓嚓嚓。来了一匹坐马，马鞍桥上端坐一人。这卧山虎抬头的一看，把卧山

胡吓得激灵灵打一冷战，心里暗想呀，怎么又是他？那位说谁？正是杨小芳。杨小芳一催坐下马，晃手中双枪，来到沃山的虎近前。我说今天你走不了了，这就叫恶贯满盈。今天应该算总账了。沃山的虎现在一看杨小芳，他知道今天要想活，就得斗败了杨小芳。如若不然，自己这条命就得扔的。这沃山虎把手中刀了一晃，好啊，今天爷爷我和你拼了。沃山虎晃手中刀往上闯，这还要力斗杨小房。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枣树林，这周武等人围住了沃山虎。沃山虎啊，十分的凶猛，手中这口刀真有两下。这些军队围着他，要想把他捉住，是十分的困难。沃山虎心里这高兴，心想：就这些官兵能挡得住我吗？看起来今天我沃山虎是命不当绝。沃山虎是奋勇争先，这家这口大刀施展开了，真好像砍瓜切菜相仿，就把这官兵杀的也是鬼哭狼嚎。沃山虎在这发威的时候，一匹战马如飞似箭，杨小房就赶到了。杨小芳手持双枪，就拦住了沃山虎。沃山虎一看呀，又碰到了这个白袍的将军。沃山虎牙一咬，心一横：今天我要想活，我要想接着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必须把这个人那得杀了。如若不然，嘿嘿，我沃山虎这条命可就够呛。因此沃山虎又和杨小芳这斗在了一起，两个人呢那杀了将近40个回合。就见沃山虎今儿个是拼了命，眼珠子瞪得溜圆，这眉毛也立起来了，牙咬得咯嘣嘣直响，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今儿个杨小芳也把自己压箱底的东西抖楞出来，就和这恶魔在这恶战了40个回合。沃山虎累得这通身是汗，现在沃山虎这心呢早就散了，因此这招数慢慢是一招不如一招，那一式不如一式。就在此时，有打立头寨的方向如飞似箭又来了一匹坐马，这匹马真好像劲儿打的枪房，就来到了出事的地点。这杨小房抬头了一看，杨小房高兴了，来到飞池旁，正是赛孟尝的徐明高。就见徐明高头顶金盔，身披金甲，胯下一匹胭脂红，掌中是五钩神飞亮金枪。这沃山虎偷眼这一看呀，又来了一员大将。就见这个人，哎呀，长得真挺气派，站起身形平顶身高，摘盔卸甲也在8尺5寸，这脸色那长得挺白，另外白里还带点紫，两道剑眉斜着天堂飞入鬓角，一双虎目皂白分明，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海蟹一步短漠然，掌中是五钩神飞亮金枪。
最大的特点就是俩耳朵，那是大耳垂肩，就好像三国年间的这刘备、刘玄德似的。这人手提大枪，就来到了卧山虎近前。卧山虎暗道不好，但是卧山虎想跑，那跑不了了。杨小房和徐明高两个人把他困在正中。现在卧山虎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也不行了。一个没注意，让杨小房一枪噗，扎在了左肩头，把他疼得哎呀！刚这一喊，徐明高这五勾神飞亮银枪就过来，大枪正给他出了千禧针，卧山虎一声惨叫，这家把眼往上一翻，哎呀！卧山虎一命而亡。现在五虎啊，那全完了，这立头寨也就算彻底完蛋。徐明高、杨小房指挥着这些军队，就把立头寨的火给救灭了，然后收编了立头寨的这些匪患，跟这些匪患说你们跟着五虎在这为非作歹，可以说为虎作伥，祸害当地的百姓，你们是愿意跟着官军一块走，还是愿意回转家园，你们自己选。这些喽啰兵一听啊，我们愿意跟着将军走，愿意跟着将军走。徐明高挺高兴，要这样的话，凡是愿意回家的，寨里有钱，你们随便拿，愿意跟着我走的，愿意吃粮当兵为国家出力报效的，我十分欢迎。就这样，徐明高啊，就带着立头寨的一些军队下了立头寨，来到了自己的连营。现在周武也挺高兴，哎，徐将军，您的军队那真是天兵，天兵一到，这立头寨当时就化为了乌有，您可给当地除了一害。周武也称赞徐明高的神勇。徐明高心说，这一次能够破了立头寨，多亏了周武这位老人。就见徐明高说，我说老大爷，这一次能够把这五虎给灭了，多亏了您，还有您的家人。等我回到朝中，见到了我主万岁，或者见到了大帅王守仁，一定保举您的官职。到那时，您也不用在这儿打猎为生，您呢也做个官，后半生也就有了着落。周武是千恩万谢。徐明高在这儿那休息了一天，整顿人马，等到了第二天，附近的老百姓有的牵着羊，有的抬着猪，来这是犒赏徐明高的军队。这些老百姓非常感动，心想这一次这五虎给除了，也算给当地除了一害。徐明高一看老百姓，心想了，我们现在就把立头寨给平了，为百姓做了点事，这是朝廷是应尽之责，普天下的老百姓都一样，谁都愿意过太平的日子。那旁边蹲着个土匪，天天心惊肉跳，你说这心情能好得了吗？这徐明高谢过了这些老乡亲。徐明高这一路是大获全胜，那么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说王守仁，那领着周香帆、徐青、李武、罗继芳还有狄红这队人马着赶奔大更山，
那攻打那匪

欢迟大斌，现在王守仁让这些军队也可以说是轻装前进，这行军速度那也挺快，这一天就离着大更山不远了。这王守仁传起了令箭，让这军队也不放炮也不擂鼓，为的是不让这个迟德斌早早知晓，这样可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他个迅雷不见耳。实际上现在这迟德斌呢，早就得到了禀报，有这细作报给了迟德斌。迟德斌呢，在这个聚义分赃厅里坐呢，那看了看那其他的这几位寨主，我说各位，现在朝廷派了江南巡阅使，叫他妈什么王守仁，统着大兵，那有十几万，攻打咱们山寨，要把咱们给灭了。听说现在是离此不远，安营下寨，我看咱们应该合力抵拒这王守仁，千千万万不能让这官兵占了上风，咱们必须呀，先给他来个下马威，搓一搓这官兵的锐气，让他们不敢小视我迟德斌。迟大兵刚说完了以后，在旁边站起一个人来，就见这个人站起来以后，那看了看迟德斌，我说大哥，我说您是宽心放下，这王守仁有什么了不起呢？官兵到这儿攻山灭寨，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哪一次不是让他们杀得片甲不回，杀得丢盔弃甲带懒抛松？那这一次官兵来了，我们合力抵抗这王守仁。那王守仁也没什么了不起，难道一说他相长三头，奸生六臂，我们就不信？旁边的几个寨主啊，也在这给溜缝。迟德斌听完了以后是非常高兴，哈哈哈哈，要这样的话，全都倚仗各位兄弟，咱们大伙儿同舟共济。这些人听了以后，一个个摩拳擦掌，专门就等着王守仁的兵来了以后是开兵见仗。原来迟德斌的山寨里边有五个头目，十个小头目，大头目那就是迟大斌，还有任大海、胡大渊、都大江，还有蒲大武，这是五个人。这五个人冲北磕头，拔拜结交，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些人都有万夫不挡之勇，那还有十个小童，也都是武艺高强，率领河山的楼兵，这些楼兵也有五千人，就在这块打家劫舍，呵，狂得不得了。那其余的，你像栗头、漳州、那华林，还有他们的分寨，都属大更山的迟德斌管束，也可以说那迟德斌是总瓢把。因此王守仁是分兵进攻，单说这一天王守仁是安营已毕，暂时在这休息了一日。等到了第二天，这王守仁呢就把狄红给找来，说咱们现在来到了本地，对当地的这些情况以及大更山的地理地形咱们呀也不熟悉，应该找个当地人问上一问。时间不算太大，狄红啊找了三个那上了年纪的土人，也就是当地的百姓，把他们带到了大寨，
来见王守仁。这王守仁呢，当时赐下了酒宴，就让这些人一边喝酒一边谈话。王守仁就问说，你们都是本地的良民，本帅把你们找来，有两句话要问你们。你们呐，必须要详详细细的跟我讲一讲，千万不能含糊其辞。三个土人一听，哎呀，元帅呀，您有话是只管吩咐，那小民我们知道的我们知无不言，那不知道的我们也绝不敢撒谎。王守仁听完了以后，那是笑容可掬。你看你要问人家事儿，那眼珠子瞪着，跟大爷似的。您放心，那什么也问不出来。那王守仁那是何等的聪明。另外，王守仁念过书，啊，知道尊老爱幼。王守仁就跟这几个人说，本帅这一次是奉旨督兵前来剿灭大更山的这些匪患，为当地的百姓除了遗害，但是我不知道大更山如何上得去，那究竟山势如何险峻，迟大斌为什么是如此的厉害，他厉害在什么地方。这些人听完了以后，那看了看这位江南巡阅使王守仁，那其中有一个年纪最大的，咱们书中按笔交代，那这个人姓王，叫做王远谋。这王远谋看了看王守仁，元帅你要问，那小民我们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是可有一件，元帅若以兵力进攻那贼巢，那小人说句话，那可不知当讲不当讲。王守仁一听，哎，我说老人家您就讲吧。要说这迟德斌，那这些匪患那十分的嚣张，我可不是长着匪人的威风，见着元帅的锐气，如果要是硬拼，那恐怕不能成功。这原因第一，那这大更山地势险峻，这个地方一夫把关是万分难开，人家那占着好的地形。这第二，这迟德斌还有他手下的几个寨主是骁勇善战，这些人都有万夫不挡之勇。元帅带兵远来，各将士不免辛苦，现在人家以逸待劳，以主待客，劳役之行有着很大的差别，主客之事又相差悬殊，再加上这官兵又有不识地灵，那深入险地，如果只以兵力从事，虽然元帅您这谋士如云，猛将如雨，我看难以取胜。所幸迟德斌这些匪患虽然勇力无比，但是谋略不足，我想元帅应该以计擒之，那不可死战。这王守仁听完了点了点头，老人家您只管说，依我之见，您呢应该先给他点甜头，先让这些匪患打几个大胜仗，让他们骄傲的情绪长起来以后，结果就轻视官军，那样防备疏漏，然后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再以火攻烧山，山寨可破，巢穴可挠，匪患可擒，这小民呢
一点肤浅的认识，讲的对还是不对？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将继续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健康的知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现场为朋友们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外科病房的副主任科室负责人张德兴张主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特别和大家说到的是肛肠疾病当中也是非常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其实它是属于肠道方面的疾病，而这个疾病呢，大家比较熟悉，可是我们平时容易忽略它的一些表现，这就是结直肠癌。那说到结直肠癌，一定是和我们肠道的反应有关的是啥呢？平时可能不太能感觉到，可是如果我们的排便出现了一些异常变化，这是需要大家尤其警惕的。那它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该怎样的去辨别分析或者是发现苗头呢？今天的节目现场，这也是作为重中之重要和大家详细的来进行介绍。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了解，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进行文字留言来咨询问题。那现在我们就有请来自于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外科病房的科室负责人张德兴张主任。
5: 你好，很有幸做客这个直播间。
4: 嗯，欢迎我们的张主任。那张主任您看啊，在我们说肠道疾病当中，这个结直肠癌也被叫大肠癌，是一个概念吗？
5: 对，是一个概念。
4: 那其实我们说大肠是关乎营养与消化的，是十分重要的。那这个大肠在我们人体到底哪一个位置？因为肠不是好像在我们的概念里它像 一道绳索一样，就是特别的长，然后它在自己各自的不同的位置有这个布排，是吗？
5: 对，这个大肠肯定是处于这个消化道的下端了。然后它的位置呢就是沿着右下腹往上转，在肚子里大概呢这样转一圈，最后到乙状结肠直肠肛门这样排出去。它的全长呢大概1米到1米多一点。
4: 一米多一点。
5: 对对对，它是整个消化道的末端。
4: 大肠是属于末端的这块。
5: 对对，
4: 那结直肠都属于大肠的这个范畴。
5: 对对对对对，先是结肠然后才是直肠。
4: 那这个我们为什么要说到结直肠癌？是说大肠的这个位置在消化系统里它容易出问题吗？
5: 是这个意思的。因为人这个小肠呢它是碱性的，它一般不适合肿瘤细胞生长啊繁殖啊，所以小肠癌非常非常的罕见。所以出疾病呢一般都容易在大肠这个位置。然后结直肠癌呢也是一个，结直肠癌大肠癌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高发的疾病。

0: 尤其直肠癌，
1: 嗯。
0: 这是一个大概结直肠癌应该排到这个肿瘤发作的这个发病率的前三吧，是这样，尤其在我们国内直肠癌特别的高发，
1: 那现在在咱们国家的这个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0: 发病率这个我没有具体的数字，但它是肯定是排到第三名。
1: 啊，就是它的发病的程度比较的话，在第三名。
0: 对，它甚至是死亡率的第二名。
1: 啊，甚至是死亡率的第二名。但是
0: 对。
1: 现在好像大家一说到肠癌的话，总是会给大家鼓劲儿，还有就是让大家稍相对放轻松，说，哎，没事儿，肠癌好像很就是愈后比较好。
0: 预后还可以吧，只
1: 啊
0: 能说，但是也是看他发现的早还是晚。
1: 啊啊！所以这个早发现是非常的重
0: 对，
1: 要
0: 非
1: 的。
0: 常非常重要。
1: 这个我们人体大肠的功能，您刚才说了，它是在我们的消化系统的末端，
0: 对，
1: 那它主要的作用功能。
0: 它主要就是说，这个它对营养吸收的这个作用是很小的，它主要是就于这个水分的吸收，然后把这个一些电解质的吸收，最后呢，它把这个粪便的储存，然后排出体外，这大概是这样的功能。
1: 那刚才您在说到了我们国家的结直肠的发病率的时候，这是在我们国家高，它在世界上呢，整体的呢？
0: 在世界上的话，就是咱们直肠癌的发病率是显著高于别的国家的，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大概差不多，综合起来看，
1: 那这是在我们国家，它有什么特别的诱因吗？为什么我们国家这个相对会高？
0: 可能跟饮食习惯相关，比如说饮食啊、运动啊，这些都相关的，遗传呐、吸烟呐、肥胖啊，这些因素都相关，可能跟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不健康有关，可能跟这些因素有关吧。
1: 那这么说的话，我们说结直肠癌的危险因素和高危人群都有哪些呢？
0: 40岁以上，
1: 40岁以
0: 男
1: 上。
0: 女比例相当，然后主要是肥胖啊、吸烟呐、家族史啊，这些因素都有，包括喜欢吃一些腌制的食物啊、烧烤啊，这些东西都会对结直肠癌的形成，是一个高危因素。
1: 那这么看的话，我们平时的饮食习惯一定要改变。就您
0: 对。
1: 刚才说腌制，你看像，哎，那这要如果罗列一下腌制的这块的话，在咱们北方好像吃腌制的食物还很多的。
0: 对
1: 你比如说
0: 呀，
1: 咸菜，比如
0: 对，
1: 说叫酸菜，
0: 对对对，
1: 啊，还有呢，像咱哈尔滨特别爱吃红肠，
0: 对对
1: 啊，
0: 对，
1: 什么小肚，这些是不是都属于腌制
0: 对
1: 的
0: 对
1: 吗？
0: 对，这个它腌那个红肠小肚应该属于熏
1: 啊，
0: 制的，
1: 熏
0: 像酸
1: 制。
0: 菜什么的，就是腌制的了。它这里面可能含有一些亚硝酸盐，这个东西呢是对这个直肠癌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的，
1: 熏制的东西对结直肠
0: 也有影响，包
1: 有
0: 括
1: 影响。
0: 烧烤的、油炸的都有影响。就是这些食物就不应该就是长期
1: 常
0: 的大
1: 吃。
0: 量的吃，对。
1: 就是他们等于是都有影响，但大家会觉得说，那不吃吗？是说这个量别太大，因为大
0: 对
1: 家
0: 对
1: 自
0: 对，
1: 己有各自的饮食习惯。
0: 对
1: 比
0: 对对，
1: 如，可能我就不太吃那么多腌制的、熏制的或者烧烤。
0: 对
1: 那
0: 对，
1: 你呢，可能就特别喜欢吃烧烤，甚至我
0: 对对
1: 天
0: 对，
1: 天吃都吃不够。
0: 吃的太多
1: 那
0: 的不好。
1: 对，那这种可能你就要限制限制自己，控制控制你的食欲。
0: 对对
1: 但像
0: 对，
1: 我偶尔吃一趟，偶尔吃一
0: 那应
1: 次，
0: 该没问
1: 没
0: 题
1: 有
0: 的。
1: 问题，不用有压力，是吧？
0: 对对
1: 所以
0: 对。
1: 这些就等于大家要明白，我们说的实际上是一个度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就是你掌握量。
0: 还有吧，中医有句话说叫这样的人呢，喜欢吃喜食辛辣厚味，就是喜欢吃一些味儿浓的呀、味儿重的呀、吃咸的呀、吃辣的呀、吃酸的呀，可能跟这些也相关
1: 对，有的人的味蕾好像就是被自己长期那样厚味的食物，
0: 对
1: 已经
0: 对，
1: 给刺激成对寡淡的食物不亲了，
0: 对对，是这个意思，是 这
1: 所
0: 个
1: 以
0: 意
1: 一
0: 思，
1: 吃相对寡淡，可能咱觉得还挺有味儿的，他觉着
0: 对
1: 寡
0: 对
1: 淡
0: 对
1: 无味，就得
0: 对对
1: 吃
0: 对对。
1: 那种厚味的，特别
0: 对，
1: 浓的那种味道
0: 对
1: 的，他
0: 对
1: 觉着
0: 对对，
1: 好
0: 是这
1: 吃
0: 个意思，
1: 啊，所以这种其实都有点过油了。
0: 对对对对对，
1: 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外科病房的科室负责人张德兴张主任。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到的是警惕结直肠癌找上门。那在它的诱因当中，我们其实更要让大家明白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那刚刚呢，我们在节目里面已经说到了平时什么样的一些习惯容易诱发结直肠癌。那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我们来看一下张德兴主任啊，他是外科专业，已经有20年的从业经历了，是黑龙江中西医学会 苦味。

0: 外科分会的副会长，还是黑龙江省中医药学会周围血管病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哈尔滨市医师协会第一届血管外科医师分会常务理事。那擅长的呢，就是外科的常见病、多发病，比如说体表肿物、皮肤感染，还有甲状腺疾病、周围血管病、腹外疝，就是咱说的那个疝气
1: 啊，对，
0: 嗯。还有呢，就是胆囊炎、肠梗阻、阑尾炎、胰腺炎等疾病的中西医治疗，以及微创手术治疗，对结直肠癌及它的合并症的诊断治疗有着丰富的诊疗经验。那您看，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哈尔滨市中医医院的专家，所以呢，我们在了解当中也发现了张德兴主任呢是非常愿意或者是专门针对这种疾病治疗，想要把中西医更好的进行结合，是吧？
1: 对的。
0: 您本身是学西医的吗？
1: 是学西医的。
0: 嗯，那在中医当中，就等于是在这个疾病诊疗过程当中，又钻研到中医如何结合，
1: 它会有个辅助作用。
0: 辅助作用。
1: 对。
0: 嗯，所以在疾病治疗当中，您看我们现在在讲究的是，比如说结合，就是结合在一起啊，
1: 嗯、
0: 一个是中西医的结合，
1: 嗯、
0: 还有呢，这是。叫做身心同治，这都等于是现在在治疗疾病当中、医者们也在研究各种能够进行组合的一些方式，更好的为大家的健康服务。
1: 对，是这样的。
0: 嗯，那现在呢，我们继续来看刚才在说到我们的饮食习惯和行为习惯的时候，那就说促使结直肠癌的发生。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谈癌色变，甚至我不听不看我就不紧张，但是正常情况之下，我们越想要让这种疾病不找上自己的身，我们越应该多了解一些才对，是吧？
1: 嗯、是这样的。
0: 嗯，因为你知其然才知其所以然，那你才能知道怎么去应对他这个敌人。
1: 嗯、
0: 那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些饮食习惯，大家要明白我们对肠道是不太友好的有哪些。那这只是说到了饮食当中。嗯，其实你看，那说这些东西就都不好吗？比如说酸菜，发酵的食物其实还蛮好的，但是腌制的东西你要吃太多，其实它就是有问题。
1: 对，就有可能有影响的。对，
0: 嗯，那还有像行为习惯，现在很多人比如说熬夜呀、刷手机，不只是年轻人，可能年龄相对大一点的、
1: 嗯、
0: 大家都觉着晚上的时光很难得、
1: 嗯、
0: 那这种晚睡熬夜对肠道消化也影响很大吗？
1: 我个人感觉影响是有影响的，
0: 是影
1: 响，但是不是特别大、
0: 嗯、
1: 它没有什么肥胖啊、吸烟啊这些东西影响大。
0: 哦，肥胖为什么会对肠道影响那么大呢？
1: 这个就肥胖啊、缺乏运动啊，它就会、
0: 嗯，
1: 这个导致结肠腺瘤的形成，它是有必然联系的。但腺瘤的、
0: 啊、
1: 结肠腺瘤呢，是肠癌形成的一个主要诱因。
0: 嗯，
1: 它其实说，如果说要是硬把它拉到跟肠癌拉到一起的话，这个是没有明确的依据的。
0: 嗯、
1: 但它跟腺瘤是有明确的依据的。
0: 啊，那
1: 就是肥胖的人就容易长腺瘤，腺瘤就很可能变成癌。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这个联系、
0: 嗯、
1: 啊。
0: 嗯，那一会儿的时候，当然我们对于这种比如说大家说到的息肉，然后像您说到的腺瘤、
1: 嗯、
0: 其实它可能在最初的时候也像一个息肉一样的存在、
1: 啊、对，
0: 所以一会儿的时候我们也会讲到，就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息肉它会容易形成这种结直肠癌、嗯、那么结直肠癌里面的哪些瘤它可能风险高低不同，是吧、嗯、一会儿是我们也希望张德兴主任能够给大家来进行一些介绍。
1: 好的，
0: 那您刚才还提到了吸烟的这块，好像大家有一种认识叫做烟酒不分家、啊、很多人好像吸烟他就也喝酒啊，喝酒然后也吸烟，当然有的人只喝酒不抽烟，有的人只抽烟不喝酒，但是相比较而言好像是吸烟喝酒的在一起共同一个人身上多一些啊。那这个吸烟和喝酒的话，谁的影响对肠道更大？
1: 我觉得是吸烟。
0: 吸烟，嗯，原因呢？
1: 这个原因我说不好了。
0: 嗯，
1: 就是没有具体的这个指导这个依据
0: 啊，文献上没有，
1: 但是共识上都有这个东西、嗯、就吸烟确定是有影响的。对，
0: 嗯，会比正常不吸烟的人高出很多倍吗？
1: 那倒不至于
0: 啊、
1: 但是一定是有影响的。
0: 嗯，那这个烟的对什么东西也是啊，你可能你烟的量也有关系，是吧？比如说你这一个人，
1: 那肯定的。
0: 嗯，就一天抽一包、或者一个人可能一天抽两根、
1: 那
0: 你这个影响肯定也是不一样的哈。
1: 对。
0: 所以就等于烟的这块，我发现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的大家会发现自身的身体的一些变化，有些小毛病了、
1: 嗯、
0: 好像才开始注重这个烟酒的问题、
1: 哦、
0: 觉得我要
1: 重视了，
0: 对、我要少抽烟了，我要少喝酒了，
1: 对，
0: 年轻时候不在意。
1: 对，
0: 然后到一定年龄，但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戒不了，那戒不了，那

0: 但是到了一定时候，真的其实都能戒，是吧？就看你的健康威胁到啥程度。你一发现哦，这个对我的健康威胁已经真的快要是致命的了，那这个烟其实说戒也能就能戒掉。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你重视这个健康，你别以为是一些习惯你改不掉，其实都能改掉。
1: 对对对，
0: 有这个信心和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其实也像是一种心理暗示，你就能去做这件事。
1: 对对 对, 对, 对，是这样的。
0: 那我们刚才在说到了一些诱因啊，这些是属于我们生活习惯方面的了，饮食和生活习惯，还有像肥胖，可能也是习惯造成的肥胖。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那除此之外，那就等于你吸烟的少吸烟，你肥胖的确实要减肥，
1: 对，就是
0: 要减重，
1: 对，叫健康阳光的生活方式，对这个疾病呢，这个预防是很有作用的。
0: 那当然，这种疾病它跟遗传呢、什么的，或者基因呢，
1: 有
0: 关
1: 系，有关系，
0: 有
1: 关系，它有一定的遗传倾向，而且有一些特殊的家族性结肠息肉的病人，他遗传倾向特别强。
0: 那什么样的才有遗传这种倾向呢？
1: 就是你家里直系亲属有得结直肠癌的话，就对你有遗传倾向，你发病率就比别人高，你的复查周期都跟别人不一样。
0: 直系亲属就是父母、
1: 兄弟
0: 姐妹。
1: 然后甚至隔辈的都有的
0: 啊、
1: 只要是直系的有血缘关系的，就是有影响啊、
0: 就是要重视了。如果他们得过结直肠癌，
1: 对，一定要重视。
0: 那和年龄有关吗？比如说你的长辈他八九十七八十，人就长寿七八十才得这个，还是说你很年轻的时候，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得过这个？
1: 都有关系
0: 啊，不管多大都有关系，
1: 不管多大年龄都算有家族史的
0: 都算家族史。那这种情况之下，他应该注意啥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习惯，可能别人大概注意，就你就更要严格。
1: 最重要的是需要做肠镜检查。
0: 最重要需要做肠镜检查。
1: 对对对，他可能从需要没有家族史的四十岁，有家族史的可能需要三十五岁就开始人生第一次肠镜检查了。
0: 检查要看你的肠道有没有一些风险。其实肠道里面如果啥也没有是看不出来的，是吧？不能查出说哎你这个现在没有风险，或者哎你现在有风险，只能让长息肉了才知道，是吗？
1: 不是，裴岩老师，他这个结直肠癌呢，它是比较好对付的。它跟别的癌不一样，它能够通过肠镜呢能够检查出癌前病变，它能把这个癌前病变的这个检查和治疗周期往前提5到10年。
0: 就是那这个说说呗，细说一下。
1: 咱们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患者，他现在得结肠癌了，在这个得癌之前的5到10年期间，他如果做一个肠镜的话，他很有可能会避免这次肠癌的发生。
0: 那
1: 因为他肠癌一般都是从息肉啊到腺瘤啊，最后缓慢的发展成癌，这个病程可能需要5到10年。那我们在这5到10年里做一个肠镜，把这个息肉切掉它，那他就不发展了呗。
0: 那这就还是当你比如说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可能你要提到35岁就要做这第一、人生第一次的肠镜、有家族史的。
1: 对，
0: 那你在35岁时候做的时候说我连息肉都没有，那这个时候能看出我有没有风险吗？那这时候是看不出来的，是吗？
1: 那你至少我感觉短期是没问题的。
0: 对
1: 对、你可以2-3年再复查呗。一般复查周期有家族史的就是2到3年。
0: 虽然你现在我啥都没查出来，好事啊，当然好事儿、但是不代表你就从此放松，我50岁再查就还是
1: 不行
0: 的。是吧？就是你隔2年你还要查，因为你有家族史啊，两三年还要查。听起来好像比较麻烦，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虽然说叫无痛胃肠镜、可是呢前期那个大量要喝那个药水，要排，要往出排排泄、然后要净肠，是吧？叫清肠。
1: 对对对，
0: 那个过程大家也都觉得其实有点痛苦的。可是你如果是这种家族史叫做高危人群的话、
1: 对对对，
0: 你2年你觉得这痛苦一次，可是总比我们把这个放松警惕了，你没去管，真正的进入到了癌症的期间、
1: 对的对的，
0: 对吧？
1: 对的，
0: 你的痛苦要小得多嘛。
1: 对的对的，
0: 所以这时候那点小痛苦完全忽略。
1: 我觉得还可以。
0: 还可以。这有一个叫严明，他说肛乳头瘤需要手术吗？
1: 肛乳头瘤的话，如果确定是肛乳头瘤的话，还是应该做手术的。这个东西它是存在恶变风险的，它跟痔疮啊、是不一样的。如果确定摸着是肛乳头瘤，它可能需要切除做病理的，还是建议尽早做吧。
0: 尽早做。
1: 对。
0: 然后我们的微信群里啊，健康开讲群也有我们的听友在说正在听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也欢迎朋友们以各种方式啊来收听收看，也欢迎大家以多种方式来进行参与。一个热线是87996288 87996388，另外就是我们的视频号

0: 号上，也在同步视频直播当中。再有呢，大家在这上面可以留言，另外是在我们的健康开讲群里面的，也确实大家想要进行上面留言，我也是能看到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是外科病房的副主任、科室负责人张德兴张主任。
1: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我们的节目《健康开讲》正在直播。那刚才呢，我们张德兴主任呢也和大家特别谈到了一些高危人群，尤其在说到的高危人群里面的有叫做结直肠癌家族史的朋友，那更要把我们的肠镜检查提前到35岁，然后每2年，就是你没有发现任何这种息肉的时候，那我们的间隔时间也是2-3年。如果是他比如说查了2-3次肠镜，40岁左右了，他查出来了息肉，那这个息肉呢也不是像您说的腺瘤的这种息肉，就是普通的息肉，那他的这个再检查的周期会需要缩短吗？还是隔2-3年继续需要缩短了？
2: 对，一般要缩短到1年吧，甚至他这个息肉和腺瘤的形态有可能需要时间更短，但一般就是1年左右复查就可以。
0: 您说的就等于是有遗传基因的这些是吗？
2: 对对对，就是有没有遗传基因，如果要是检查的时候发现息肉或者腺瘤了，复查周期都要缩短。
0: 好，那现在在我们检查的时候，都通过就只是我们做胃肠镜就做肠镜吗？
2: 对，因为这个肠镜检查吧，过去呢，在这个医疗不发达的时候，可能要做一些背透啊这些检查。现在肠镜检查嘛，日益普及了，它要比那个别的检查优势多得多。第一个，它是个指示下的检查，它是直接拿眼睛看，放到那个大屏幕上看放大的图片，它要比远这个检查的清晰度呢，要比这个超声啊、CT 啊要准确的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通过检查的过程中呢，还能够做治疗，所以这个肠镜的这个检查优势呢，是别的检查都替代不了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觉得这个肠镜检查呢，是一个最有意义的体检项目，这个要比查别的都更有意义。所以还是推荐，如果没有有家族史的35岁开始，没有家族史的呢40岁就开始人生第一次肠镜检查了。
0: 40岁。
2: 如果说你查完了以后你也没有息肉也没有腺瘤，肠道挺健康，然后你也没有家族史，您第二次复查的周期呢，甚至按照最新的指南说可能可以延缓到5到10年。明白了吗？就是说我们说这一次肠镜它有可能保你5到10年的肠道平安。所以说它有意义有价值。
0: 是。那这是我们说到了检查，可能现在就变得非常的直接，大家听起来简单，你就去做个肠镜。
2: 对，是做的时候是麻烦一点点的，对，但是这个检查还是很有意义的，
0: 很有意义，很有必要。
2: 对，
0: 那再有就是我们说肠道出现了这种问题的时候，一般的已经成为结直肠癌的时候，它的信号会是什么？就是一般都是通过排便能看出来吗？
2: 对，这个信号呢，就是最常见的呢是排便习惯改变，就是比如说你平时排便挺规律的，我每天早晨就排便的，有些老人说他突然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最近的半年一年呢，我就排便不规律，有的时候我就便秘，有的时候我就腹泻，我排便次数多。第二个呢，就是大便形状的形态的改变，比如说我发现这个便条变细了，甚至发现我这个大便上有粘液了或者有血了。
0: 变细了是说肿瘤占位了吗？
2: 对，肿瘤占位压迫挤的，让它肠道狭窄了，排出的粪便狭窄了。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一个很常见很常见的一个典型症状，我们管它叫里急后重，就是这个病人总觉得自己便不净，就是我去厕所排便完了，我发现我没便多少或者没便出来，然后便完了呢觉着我还有，这个呢一般都是由于肿瘤在肠腔里长着，它起到这个粪便的这个作用，它刺激肠腔了，就是您会觉着
0: 老有便异。
2: 对，这个肿瘤就是粪便，它刺激你产生粪便，你想把这肿瘤便出去
0: 都是不可能的，
2: 就是这个意思。对对对，
0: 明白，
2: 这个叫里急后重。它一般吧就是这三个信号吧，再往大了说，往远了说，就是比如说有腹痛了，有肠梗阻了，便不出去了， 我总觉得这个我排便排不出去了，我肚子疼。

0: 左下腹疼、右下腹疼、脐周疼都有可能。
1: 这也有可能是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去检查一发现说肠梗阻了，但是肠梗阻再进一步检查发现，其实不是肠梗阻的本身的问题，是
0: 是
1: 有
0: 肠癌
1: 肿
0: 引起
1: 瘤。
0: 的梗阻，对对对，这个在肠梗阻的这个病人里基数很大的，有些患者就拖到这个时候了，
1: 那您看，我们再说，比如说结直肠癌，结肠和直肠，结肠更靠上一些，
0: 对对对对对，
1: 直肠更靠近肛门的位
0: 对
1: 置，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所以，如果他们两个相比较的话，好像如果说你患有这，比如说我们进行个比较，那结肠的位置可能会相对好一些，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比直肠的位置会，长的位置相对会好一点。
0: 没有具体的好坏之分吧，但做手术会好做一点，
1: 是吧？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结肠那块儿，如果你做手术，可能就把那一块切一块，是那意思吗？
0: 对，他是对对对，是这
1: 但
0: 样
1: 是直肠的话，可能还涉及到你的排便的这个保肛问题，对吗？
0: 的。对对对对，还有这个排便功能的问题
1: 对，所以就是在我的理解当中，如果按位置来算的话，就是结肠可能要优于直肠。
0: 就是佩涵老师说结肠比直肠好一点，其实通俗说是这样，我感觉佩涵老师说的对，
1: 就等于那你想到的问题还要多一
0: 他
1: 个。
0: 要单纯一些，要好弄一些，就是
1: 手
0: 这
1: 术
0: 个
1: 了
0: 意
1: 就手术了啊，当然后面可能继
0: 对
1: 续
0: 对，
1: 的
0: 他
1: 去
0: 对
1: 维
0: 排
1: 护，
0: 便功能的影响相对要小得多。
1: 小得多。但是你看直肠现在还好，叫有保肛手术是吧？
0: 对得
1: 像
0: 看
1: 以
0: 位
1: 前好
0: 置
1: 像
0: 啊。
1: 对，像以前都没有要改道叫。
0: 那不是以前也能保，只不过现在技术更高了。
1: 这么回事儿。
0: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在说到这块儿的时候，手术具体的一会儿再给大家细说啊，因为现在还要提到，比如说结直肠癌这里面肿瘤的划分的问题。那您看，说普通的息肉和腺瘤息肉，什么叫普通的息肉呢？
0: 普通的息肉呢，用通俗的话讲呢，就是肠黏膜上呢长了一个小隆起。它一般是看不出一个明显的瘤的形态的，它只是就是一个小鼓包，就像一个小山包一样。这个时候把它烧掉或者圈套机套掉就可以，在镜下切除就可以。腺瘤呢，很多腺瘤呢就有蒂了，就是
1: 就像我
0: 它
1: 们结瓜结果似的，
0: 对对对对对，长一个肉揪，它长态
1: 它出来了，
0: 形态大了，它一般就发展成腺瘤了，然后再发展成癌呢，它整个形态又变化了。它整个生长方式都不一样了，也就是说，它如果要是跨过这一步的话，它是个质变。
1: 那就是分两种呗，息肉是就这两种吗？这个息肉的话，
0: 息肉就
1: 普通
0: 是，
1: 息肉和腺瘤。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这个腺瘤好像也分几种是吗？
0: 对，它有什么管状腺瘤啊、绒毛腺瘤啊都有，但是它对于这个治疗愈后的意义，就主要是看它这个病理形态，这个至于它的外部形态影响没有那么大吧。
1: 那它这个病理形态，比如说是就是腺瘤里面，您刚才说有一个叫管状
0: 腺瘤，
1: 腺瘤，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个叫绒毛腺瘤，
0: 对对
1: 还有
0: 对
1: 一个叫什么管状绒毛腺瘤是吗？
0: 对，对对，它就是腺瘤，对对对，是的，老师。
1: 那这几种里面，他们是不是也有风险高低之分呢？
0: 它风险高低，就是说它这个看它细胞形态、细胞增殖活跃呀，看这些东西，它需要靠做细胞学检查去鉴别了。至于在外面看的话，它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就是
1: 比如
0: 说，
1: 说在癌前病变那个阶段
0: 但
1: 呢？
0: 如果就是说，这个门槛是最重要的，就是它到底有没有癌变，是需要把它切下来做那个病理检查，根据这个病理检查的结果去定它下一步的治疗，就是它有没有癌变，这个是最重要的。对对对。
1: 那我们怎么理解他们这个叫癌前病变的这个阶段？
0: 腺瘤基本都是癌前病变的阶段。
1: 是
0: 对。
1: 腺瘤就是癌前病变的阶段了。
0: 对对对，
1: 那意
0: 它
1: 味着你长了这个东西，你就开始长了，它就不好。
0: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时间可以无限延长的话，那甚至可能说，我不敢说绝对的话哈，大多数的腺瘤可能都会变成癌的。对对对，所以这个东西应该尽早处理。
1: 就是那这等于有的时候大家说命运这个事儿是吧？那这也是就是你长的可能你长的它就是一个没问题的，就是问题不大的那种。比如说像就是小山丘的普通的这种息肉，那
0: 对。
1: 有可能你长的它本身它直接就是一个腺瘤，就是这个小息肉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
0: 对。
1: 意味着你长出来了，它被查出来，它就叫癌前病变了，是那意思吗？
0: 对，应该是这么说吧，潘老
1: 不是
0: 师。
1: 说你长了多大了，它才叫癌前病变。只不过在癌前病变的这个过程下，您说可能有5到10年，它都在这个路上。
0: 对对，他在这个路上，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1: 所以就等于我们查肠镜的时候查出来了腺瘤， 我们就把它切掉，不管它多

0: 不大是那意思吗？
1: 不是，如果特别小的话，比如说特别小，比如说2毫米，比如说3毫米，然后你也有观察的资本的，我觉着没有问题的。但你说，比如说它已经长出腺瘤的形态了，就像我当时跟您
0: 有
1: 说
0: 地
1: 的，
0: 了，
1: 又低了，或者看着形态不太好了，那我们就不能观察了。你比如说它只是一个特别特别小的，那我先观察着，甚至有些炎性息肉，它有可能
0: 长
1: 今
0: 成
1: 年
0: 那样，
1: 做，明年可能就没了，它存在这种可能的。
0: 今天做有。一座长镜有啊，明
1: 对。
0: 天这一座长镜它没了
1: 它存在这种可能的，炎性息肉它是可能消失的，但是你就看它的形态呗。这个那些强行室的大夫都会很会界定的，就这个意思，然后也会尊重患者的意见。
0: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啊！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外科病房的科室负责人、副主任张德兴张主任。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到的是。警惕结直肠癌找上门，可是我们刚才在了解这些的时候，大体上只要大家勤快一点，是吧？不
1: 对，
0: 惧怕一点，我们都可以及时的去获取到这个
1: 对
0: 信息
1: 对
0: 的。
1: 对对
0: 就你到医院，你是什么样的群体？因为刚才我们都说到了，那我们就应该什么时间点去医院做一个肠镜，
1: 对，对，对，
0: 那基本上就可以能发现我们肠道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
1: 非常的
0: 状
1: 准，
0: 态
1: 而且能提
0: 什么
1: 前
0: 样的
1: 发
0: 环
1: 现，
0: 境，
1: 对
0: 什么
1: 对
0: 样的
1: 对
0: 环
1: 对
0: 境，
1: 对对，
0: 发现了之后，我们也及时的就可以去进行进一步的处理了。
1: 对对
0: 像您
1: 对
0: 刚
1: 对对。
0: 才提到的，比如说是腺瘤这种，我们切下来会做一个病理
1: 有
0: 检
1: 可能
0: 测。
1: 对需要做病理，对，
0: 哎，那比如说像小山丘的那种，
1: 那
0: 你们也做病理吗？那些真的就不
1: 不
0: 做
1: 用，
0: 病理
1: 就是医生怀疑它存在恶变可能，
0: 才做病
1: 才
0: 理
1: 会做病理。如果医生一看这个东西就觉得这么小，这形态它就是良性的，
0: 做
1: 那可能
0: 了。
1: 烧掉就完事
0: 烧
1: 儿
0: 掉
1: 了。
0: 就完事儿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还以为只要是去做肠镜查出来有息肉，都做一个病理的啊。
1: 不
0: 其
1: 会
0: 实
1: 不
0: 有些
1: 会，
0: 东西其实不
1: 这
0: 用的
1: 个而且基本上不会漏，大夫只会把这个范围，就是有一点疑虑，有一点怀疑的话，他
0: 都
1: 都
0: 会
1: 会
0: 给
1: 给
0: 你
1: 你
0: 做
1: 送
0: 的。
1: 的，对，他这个不会出现啥错误的，
0: 那这种腺瘤的，如果是切下去了之后，也是比如说就是还查完之后，它还没有到那种。癌症的阶段就还没到恶性的阶段，
1: 是良性的，
0: 那这个时候后面的风险
1: 那
0: 还
1: 就
0: 有
1: 治愈
0: 啥？
1: 了呀。
0: 就是没有啥问题的
1: 对，
0: 了，
1: 定期复查就可以，复查就可
0: 就
1: 以
0: 复
1: 了。
0: 查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就不用那个说担心我这种风险就特别高了，比别人就
1: 那不
0: 高了，
1: 是的，
0: 那
1: 你
0: 就
1: 的
0: 不
1: 风
0: 是
1: 险
0: 了，
1: 已经被拿掉了
0: 被
1: 呀。
0: 风险啊，风险，就是这等于是这个炸弹被拆除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在它引爆之前拆掉了。
0: 引爆之前拆掉了，所以就没有问题，就不用再有心理压力了。
1: 对对对对
0: 说我长过一个腺瘤，是吧？就不用有那种担心了，
1: 对，
0: 对
1: 不用担
0: 吗？
1: 心了，对对对对对，因为它没在你体内一直留着，它不像肺结节。你肺结节切起来很麻烦的，是不是？然后花钱也花的比较多，然后还需要全麻做胸腔镜的，它很麻烦。这个都不用，这个可能就是
0: 做
1: 那
0: 肠
1: 个
0: 镜的时候直接就手术了。
1: 那静脉麻醉，那大夫可能几分钟的操作就完事儿了。对
0: 那之后就不用再担心了。
1: 啊，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0: 那他再重新再长腺瘤的机会会大吗？
1: 会大，看体质。看体质，就是我遇到过这样的人，就是他可能就反复的长，他甚至半年一年就长好多，有这样的。对，就是能不能改一改生活习惯呢？改一改饮食习惯呢？甚至能不能喝点中药调一调体质啊？这个西医没有啥别的办法，就是
0: 中医可
1: 去，
0: 以调调体质。
1: 对，可以调一调体质，但是也我感觉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效，但是它是一个能治疗的方向。
0: 可
1: 对
0: 以
1: 对对，
0: 参考，可以或者采纳。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要体质改善了，他有可能长得就少了。是这情况啊。
0: 这就是等于说人就你就这体质，就像我们说种地，好像他说这块地就长什么长得好，也有
1: 对对对，
0: 就大概这个差别，
1: 是这
0: 所
1: 个
0: 以
1: 意
0: 这
1: 思，
0: 也
1: 是
0: 是
1: 这
0: 我
1: 个，
0: 们身体也是这样的，
1: 对对，
0: 你
1: 是
0: 就
1: 这
0: 容
1: 意
0: 易
1: 思，
0: 长这
1: 跟
0: 个。
1: 体质很相关。
0: 那一般比如说腺瘤手术之后切除了，一般这个再复查会比其他的。切的普通的腺瘤，我不普通的息肉间隔的时间要缩短吗？
1: 对，他
0: 复
1: 一般
0: 查。
1: 都得到一年，甚至一年更往内，就是比如说6个月，甚至3个月，主要是看他这个腺瘤的形态呀、病理回报啊这些东西。反正一般大多数患者是半年到一年吧，复查周
0: 就
1: 期。
0: 是已经切除了，但是复查要
1: 对
0: 半
1: 对
0: 年
1: 对
0: 到
1: 对
0: 一年，不要太长。
1: 对对对对。但如果要是息肉比如说只是息肉的形态比较好，也没有明显的那个大的，就是这样切掉的话，我觉着。延长到一两年也是可
0: 两
1: 以
0: 年
1: 的，
0: 也没问
1: 也可以
0: 题，
1: 的。对对对对对，主要是看切除的当时候什么样，就大夫会给你一个这个确定的复查意见的。
0: 其实我们在聊了这么多的时候，都是在说到的 在

0: 肿瘤之前的这些，
1: 嗯
0: 嗯，给大家其实讲到的都是我们能在前期做好这个工作，预防它发生的事情。
1: 对对对。
0: 那现在可能讲着讲着呢，我们确确实实也要讲到肿瘤本身了，比如说叫
1: 结
0: 直肠癌，对，发生了之后，
1: 嗯嗯，
0: 那这个结直肠癌，它已经成为恶性肿瘤的时候，它还分类型风险高低吗？
1: 它这个分型吧，主要就是主要从病理分型上，就是腺癌、鳞癌和那个未分化癌，而大多数、绝大多数的患者都是腺癌。鳞癌很少的，鳞癌一般只见于肛管这一块，就最下面这一块，
0: 就直肠的最底下，
1: 对，就肛门口这一块。其他呢，大多都是腺癌。要是未分化癌的话，就以后太不好了。这个
0: 未分化的最不好的，
1: 对，但是很少很少能遇得到。而这个腺癌本身呢，可能还有好几种分化，那都看要看，那就说的太专业了。咱们不适合在这儿说。
0: 那么在治疗当中呢，比如说他这个时候已经是恶性肿瘤了，
1: 嗯，
0: 也要分阶段是吧？比如说，
1: 对对，
0: 恶性肿瘤的前
1: 阿甘的分期，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这个都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分期是怎样的呢？
1: 这个分期吧，主要是最简单的四期，它就是有脏器转移，它就是四期了。
0: 嗯，比如说淋巴转移
1: 啊，不是淋巴不算，远处的脏器转移，比如说有肝转移，最常见是肝转移
0: 啊，那叫
1: 有肺转移了，有脑转移了，这些 就直接是四期了
0: 啊，脏器转移，
1: 直接
0: 把
1: 脏器转移，淋巴转移呢是界定二期和三期的标准，
0: 嗯
1: 啊，这是肠癌的病理分型，就是如果局部有淋巴结转移的话，就是三期
0: 啊、嗯，
1: 如果没有淋巴结转移呢，就是二期，然后可能就是
0: 没有一期说
1: 有啊，原位癌就是一期呀、
0: 啊。啊，就是什么都没有，其他的
1: 对一期的患者通常都是幸运儿，这样的患者一般都是说没有明显的症状去做过查证检查发现的、
0: 啊，
1: 这样患者预后非常好的，不需要化疗。
0: 那这也是发现的算上很及时的了。
1: 对他一般这样的患者只能通过体检发现，一般有症状，
0: 没啥症状，
1: 有症状的话。很少能遇到二期往里的吧，都是二期往上的才有症状、
0: 啊、
1: 这个癌就讨厌到这儿，比如说乳腺癌啊、
0: 嗯、
1: 肠癌啊都这样，它不疼、早期的时候都不疼，
0: 也没有啥太明显的
1: 变化，对，也没有太明显的症状，它可能出现排便习惯改变呢、出现里脊后重这个症状，就像咱们刚才说的、
0: 还容易被忽略，
1: 可能它就形成一定的占位效应了、这个肿瘤可能就不小了、而它生长迅速，它浸润生长，就像那个树扎根似的，它没有包膜，它就遇着什么往什么长、
0: 嗯、
1: 所以这东西很凶险的，所以还是我们就医生一直主张呢，就是尽早发现，尽早治疗，健康筛查，肠镜筛查，这些东西的重要性。
0: 有一位网友问啊，杜佳记他说会伴随着肚子疼痛吗？
1: 会的会的，一定会的。
0: 什么样的痛呢？
1: 不一定会但是很多患者会
0: 有可能
1: 对，有些比较幸运的患者，他最早期的症状就是比如说有右半肠癌是比较隐匿的，不好发现的。
0: 右半肠癌？
1: 对，右半结肠的癌是
0: 右半结肠
1: 是比较隐匿的。
0: 那为啥呢？
1: 因为他离肛门远呢，他没有明显的排便习惯改变
0: 啊，
1: 然后很多患者都是梗阻了才来就医的、
0: 啊、
1: 然后他可能最先出现症状是贫血，就是病人贫血
0: 啊，一直都有点
1: 脸色苍白，
0: 一直都有点出血，其实都不知道是吗？
1: 他不是，这个肿瘤就消耗血，消耗你
0: 啊啊啊！肿瘤消耗，
1: 一方
0: 是
1: 消
0: 不是出血，
1: 一方是消耗，一方面是出血。可能我觉得消耗是主要的。
0: 啊、
1: 右半结肠癌的首发症状，很多病人都是因为贫血去就医的
0: 啊，真是。
1: 然后有些幸运的患者呢，在他刚发病的时候就肚子疼。他表述的自己呢、
0: 啊、
1: 就是这个间断的这个右下腹疼，疼的可能还不太严重、
0: 啊、
1: 对、
0: 嗯、
1: 或者右上腹疼、
0: 嗯、
1: 就有些患者就这样原话就说，不带我这肚子总是撕撕拉拉疼，然后我看了还没看出什么原因呢、
0: 嗯、
1: 我胆囊的彩超也查了、嗯、我阑尾也查了、
0: 嗯、
1: 大夫说我都不是、
0: 嗯、
1: 我这右面没有什么重要脏器了，我说那你查个肠镜看一看、
0: 啊、
1: 是不是这样的，可能就发现了，就这个情况、
0: 啊啊啊、
1: 然后左半肠癌呢也有腹痛的时候，尤其梗阻的话它会疼得很厉害的，就比如说这肿瘤长大了，肠腔是比较狭小的，
0: 嗯，
1: 然后肿瘤呢又生长很迅速，它长大了以后呢就沿着肠腔一圈这么长，它长完了以后呢就把这肠腔长得非常狭窄了、
0: 啊、
1: 分辨的通过不就有障碍了吗？在有障碍的时候可能就疼了，在梗阻的时候就更疼了、
0: 啊、
1: 有可能的，所以说一些原因不明的慢性腹痛，我们一般都会主张病人做个肠镜的，它可能是身体给你的一个信号、
0: 对，还是查一查比较好、
1: 啊、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0: 嗯、当然也不知道你的年龄，因为你这只是给了这么一句哈、如果要是正式符合肠镜年龄的那个时候就更应该做一个了，
1: 不是年龄，如果要慢性腹痛，如果没有慢性病变应该查一个，对、
0: 啊，他说大便形状会改变，是很细很细的猫条状粪便，是结肠有毛病了吗？
1: 这个一般都是直肠
0: 啊，
1: 你这样情况。

0: 嘛，你首先到医院呢，找大夫做一个钢诊，
1: 啊，
0: 就肛
1: 肛
0: 门
1: 诊，
0: 的指诊，对，这个东西又经济又快的，而且准确率也挺高的。
1: 啊，肛门指诊，手指的指啊，
0: 对，拿手指摸就行，
1: 嗯。
0: 对。然后如果要是有必要的话，查个肠镜，这个一般都是
1: 那您看，您刚才说去做个肛门指诊，这指诊如果摸出来是它有什么，看有没有里边有没有种物啊，还是什么？
0: 对，它肠癌的形态摸着是不一样的，
1: 啊，和肛和
0: 和
1: 和，
0: 所有的肛门病都不一样。
1: 啊，和什么痔疮啊、内痔啊、什么什么那些啊，您说它是不一样的形态，
0: 对
1: 是能
0: 对，
1: 摸出来的。
0: 能摸出来的，没摸出来的，
1: 啊，
0: 他这个只要是有一些经验的大夫，他摸这东西是很有特异性的，他摸着很
1: 啊。
0: 硬。我个人感觉呢，他这个肿瘤呢是介于这个很多直肠癌啊，它都介于这个骨骼和肌肉中间那种密度。
1: 啊，很
0: 它
1: 硬
0: 摸着
1: 的，
0: 可能要比骨骼要软一点，
1: 但
0: 但是要比
1: 比，
0: 正常的组织要硬得多。它不是我们身体正常的组织。
1: 那如果是痔疮是没那么硬，是说
0: 当
1: 不
0: 然
1: 是
0: 了，
1: 吗？
0: 当然了，它绝对不会，就是它也不是那种感觉。你比如说你得血栓痔的时候，你可能也挺硬的，但它绝对跟那个摸着是
1: 不
0: 两
1: 一
0: 种
1: 样，
0: 感觉。对对
1: 就
0: 对
1: 是
0: 对，
1: 有经验的医生，
0: 对，这个具体怎么说我也说，但是摸着感觉肯定是不一
1: 明
0: 样
1: 白
0: 的。对
1: 明
0: 对
1: 白。
0: 对对对。
1: 总之就是先做个指诊，是能够很大程度判断的。
0: 对，它这个省钱省事儿方便，准确度还高，但是它缺点呢，就是它只能诊断这个大概人的手指长嘛，10厘米嘛，大概诊断这个10厘米这个范围。但是如果像这个患者所描，这个网友描述的，
1: 对，
0: 他这个便条变细了呀，他大多数的都是由于这个肛门这块儿的来的，因为他直肠壶腹，他就在这个位置嘛。你要再往上的话，他一般不一定就是这
1: 让
0: 个，
1: 它变细
0: 对对
1: 哈，
0: 对对对对，这个影响是最明显的这个位置，对对对对。
1: 听我们的张主任的这个建议啊，您可以去先做一个肛肠叫
0: 肛门
1: 肛门
0: 指诊，
1: 指诊，
0: 对对
1: 做完
0: 对，
1: 之后再听医生给你判断的有没有这块的问题。
0: 对对
1: 然
0: 对
1: 后
0: 对
1: 如果
0: 对，
1: 觉着你这个很怀疑，那再去做一个肠镜，
0: 对对
1: 有没有
0: 对，
1: 做
0: 你
1: 完
0: 比
1: 肠
0: 如
1: 镜？
0: 说大夫摸了就觉得你这个那肛门的痔疮啊，很明显呢，就长得很大了，说就是这个东西原因来的，那你可
1: 按
0: 能
1: 痔
0: 你的
1: 疮治
0: 心里
1: 的，
0: 就放心好多，
1: 对
0: 是
1: 对
0: 不
1: 对
0: 是？
1: 对，
0: 如果说大夫如果要是摸到了，就是摸着挺硬的东西了。摸着结节状的东西了，摸着感觉像这样的东西了，那么咱们就赶紧治疗啊，
1: 对，
0: 就这个情况啊。
1: 他说谢谢您，还给竖大拇指。好的，那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啊。刚才我们在说到，就是已经进入到这种，比如说结直肠癌的这种阶段，一期的时候，其实可能连这些变化都没有，
0: 对，什么变化
1: 什
0: 都
1: 么
0: 没
1: 变
0: 有，
1: 化都没有。
0: 对，
1: 然后说有变化，查出来症状时候都到二三期了，
0: 对
1: 包括
0: 对。
1: 您说贫血，那时候也已经是二三期了吗？
0: 对对对，
1: 二三期算是一个什么阶段？
0: 就是肿瘤的算中期呗，
1: 就
0: 或者
1: 是，
0: 是中晚期，它一般就算中期吧，
1: 中期，就是
0: 从
1: 这
0: 俗
1: 个
0: 话
1: 阶
0: 说。
1: 段预后如何？就是对于大家来讲，你这个阶段发现了，算是怎么样？
0: 这个也得具体病人具体分析。首先看这个病人体质啊，他能不能够接受这个这种全麻的手术啊？这个手术创伤他能不能耐受啊？还有说要结合他有没有淋巴结转移啊？他二期和三期也是不一样的。然后还得看这个手术切除的情况、术后恢复的情况、术后发好了的情况，这个东西就没法简单的一概而论了。但是我个人感觉，截肢孩子愈后还是可以的，没有那么差。
1: 到四期的时候，就等于是脏器
0: 那
1: 转
0: 就
1: 移
0: 谈
1: 了，
0: 不了了，那这个可能就得说是只能去走放化疗那条路了，但是现在放化疗的技术也都在进步，手术技术也在进步，这些年呢，我们这个我觉得这个医学科技也迅猛发展的，就是到什么时候别放弃治疗的希望，就这个意
1: 能
0: 思。
1: 手术是在哪个阶段之前都可以？
0: 四期之前应该是都可以的。
1: 那四期就不能手术
0: 四
1: 了。
0: 期的，因为咱们肿瘤就是说做这个手术，它需要把肿瘤都切掉嘛。你这个已经转移了，你转移到肝了，你不能把肝都切了；你转移到骨了，不能把骨都切了。所以你只把这一块切了，对
1: 没
0: 你
1: 有
0: 没有什么
1: 意义，
0: 意义。对
1: 所
0: 对
1: 以那会儿也就不能切了。
0: 对，对，一般是这个
1: 在你
0: 主
1: 手
0: 张
1: 术
0: 的。
1: 时候还损耗了一下你的身体，
0: 对
1: 所以
0: 对
1: 没有
0: 对
1: 啥
0: 对
1: 意义。那个阶
0: 对对，
1: 段
0: 但
1: 可
0: 现
1: 能就，
0: 在吧，北京有些医院可能也都在连肝一块切，但是有些这个也还是个争议，就是有些大夫觉着应该这么干。有些
1: 有些
0: 大夫
1: 觉
0: 觉
1: 得，
0: 得不应该这么干，那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1: 然后
0: 就是，
1: 再另外，我觉得也要结合患者自身
0: 对
1: 的
0: 对
1: 这种
0: 对
1: 意
0: 对，
1: 愿，因为
0: 哎
1: 有
0: 呀，
1: 的
0: 你
1: 时候
0: 说的
1: 觉得
0: 太
1: 大
0: 好了，
1: 家
0: 对。
1: 是吧？因为有时候觉得大家我是不是值得这一搏？
0: 哦，对
1: 就
0: 对
1: 这个
0: 对
1: 阶
0: 对，
1: 段
0: 是
1: 了，
0: 这个意
1: 可
0: 思，
1: 能对于我就保守治也不一定我的生命有多长了。
0: 对，这
1: 那我
0: 话
1: 这
0: 题就
1: 么
0: 有点
1: 治一
0: 沉重
1: 下，
0: 了。对
1: 对
0: 对
1: 呀，
0: 对
1: 是不
0: 对
1: 是
0: 对，
1: 我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机会，
0: 对
1: 就
0: 对
1: 是
0: 对，
1: 试一试搏一搏的这个阶段？
0: 对，裴浩老师说的对，
1: 那在那之前，可能我们可以手术的时候，就都是应该来
0: 还
1: 做
0: 是
1: 的。
0: 争取尽早手术，对，是这个情况。
1: 那手术您刚才说，如果是他在一期的时候，其实他是最好的一个就是幸运儿，
0: 嗯嗯，
1: 那时候连术后放化疗都不用的，
0: 很可能不用，对，
1: 很可能不用，就大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大多数哈，
0: 对 对, 对, 对。
1: 那在二三期的时候，就是先这个瘤体是可以把它切除掉的，
0: 对，
1: 切除掉之后，那得后面，那他您那时候说他贫血了，
0: 嗯，
1: 或者是叫什么淋巴结也转移了，
0: 嗯嗯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手术之后要做什么呢？
0: 嗯，他手术吧，他是这个切除了可能转移，
1: 嗯，
0: 已经转移或可能转移的淋巴结，
1: 嗯，
0: 他不只是切掉了这个肿瘤本身，
1: 啊，
0: 他把肿瘤可能的转移路径都切掉了，
1: 切掉，嗯，
0: 然后呢，切完了之后呢，但是这个肿瘤的病人呢，他可比如说他可能血液里啊、淋巴管里啊，他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肿瘤细胞的残留，
1: 嗯，
0: 就像我们把这个敌人大本营消灭了，
1: 嗯，
0: 我们再消灭他一些这个散在的东西，是不是，
1: 嗯嗯，
0: 这个放化疗一般都是个补充，
1: 嗯
0: 啊，就这个意思，
1: 嗯
0: 啊，大多数的二三期结直肠癌患者都需要化疗的，放疗看位置，
1: 嗯，
0: 一般超低位的才需要放疗，
1: 嗯，
0: 啊，
1: 化疗和放疗它们的作用，
0: 就是我说的是一个对这个肿瘤治疗的一个补充，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1: 嗯，化疗是化学的疗法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嗯，那这属于局部吗？
0: 它不是，它是全身的。
1: 化疗是全身的，
0: 放疗是局部的
1: 啊。化疗是吃药是吗？
0: 化疗是吃药加打针。
1: 哎呀啊，吃药加打针。
0: 那，
1: 啊，放疗是照机器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嗯。啊，放疗是局部的。
0: 对，放疗是局部的，手术也是局部的。
1: 嗯，
0: 然后放疗是全身的，对。
1: 啊，化疗是全身的。
0: 啊，对，化疗是全身的，对。
1: 嗯，那他们各这个放化疗各自体现的都是一个清扫的作用吗？就是把你，比如说都手术完了，看你手术过之后的那些地方，把它的路径再切断一下吗？
0: 它是就是说，咱们把这个肿瘤的一个肿瘤，它不有转移的方式吗？它有淋巴转移，
1: 嗯，
0: 血液转移，
1: 嗯，
0: 直接浸润这三种。
1: 嗯，
0: 咱们虽然把这个根治啊都做了呀，但这个病人呢，他的血液里啊，他的淋巴管里啊，嗯，是不是会有残留的肿瘤细胞？
1: 嗯，
0: 因为他一般二三期的病人的肿瘤都生长都有一段时间了，他在你体内都待一段时间了，
1: 嗯，
0: 你虽然手术把这根治都做完了，但是还是怀疑别的地方可能会有这样的细胞。
1: 嗯，
0: 这个化疗就是补充，把这些东西消灭它。就这个意思，
1: 嗯嗯，把那些在潜伏的那些，
0: 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1: 叫散兵游勇都给它消灭掉了，是吧？
0: 说的太好了，对，嗯，
1: 那这是等于我们在治疗的时候，治疗之后，大家还需要
0: 复查，
1: 需要复查，
0: 嗯，半年就要复查的，
1: 嗯，每半年复查一次，
0: 每半年复查一次，对，
1: 复查到什么阶段可以延长复查时间了？
0: 啊，我们一般都推荐五年以后吧。
1: 啊，哦，复查五年之后，
0: 嗯，对
1: 啊，有个叫五年生存
0: 率，存对 对, 对，
1: 五年生存率，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大家好像也很多的时候会这么理解，说你五年都没有复发
0: 啊，
1: 好像基本上你就没啥事儿了。
0: 对，有的大夫说你就跑了，
1: 你就跑了，就确确实实，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
0: 是
1: 吗？
0: 复发高峰是一年左右，
1: 啊，
0: 一般五年嘛就相对平安了
1: 啊。那五年之后了。放松了，但是也该复查，还得也要做一下。
0: 对，啊，但是你毕竟是这个体质啊，就适当的复查，复查肠镜
1: 啊，几年
0: 这样的
1: 五年，
0: 那不行
1: 啊，那不行，太长了。
0: 不行，你至少要跟有家族史的人一个对待呀，
1: 啊，
0: 你怎么两三年也得查个肠镜了，
1: 啊，
0: 对对对，
1: 啊，
0: 但是你不用像这个五年以内这样，每次都需要查肝呢，啊，
1: 嗯，
0: 查肿瘤标记物，不需要查这么多东西了。
1: 哦，啊，哦，在之前复查不只是查肠镜啊？
0: 对呀，啊，你这个它有肝转移的呀。
1: 啊，
0: 它最常见的转移就是肝，
1: 啊，所以要
0: 肝脏的 CT 是一定要查的，我们一般都让病人查个腹部 CT
1: 啊，就是虽然你之前是没有转移到肝的，
0: 对，
1: 你做手术你也治完的时候都没到肝的，
0: 对，
1: 但是你在复查的时候还
0: 要也要查，也要查
1: 啊，
0: 对对，
1: 就有可能你的原位的位置没了，但是肝的里面如果有潜存的话，
0: 对对对对对，
1: 它可能长出来，
0: 复发到肝脏上都是正常的
1: 啊，
0: 对，它不一定就是原位复发。
1: 嗯，那如果是复发到了肝上面的，怎么去区分它这是肝癌还是它就是属于叫什么？
0: 叫肠癌引起
1: 啊？对呀，对呀，转移
0: 瘤。它这个相对容易吧？
1: 嗯，
0: 原发性肝癌呢，一般都是一个大肿瘤，
1: 嗯，
0: 而且这病人呢，他通常有，比如说有乙肝
1: 啊，
0: 嗯，啊，它有肝硬化，
1: 嗯，
0: 它是这个进程来的，长了一个大肿瘤。
1: 嗯，
0: 原发性肝癌一般都是单发的，
1: 嗯，
0: 但转移性的肝癌呢，就像我们说那个撒草籽儿。
1: 啊，
0: 就像我们撒了很多草籽撒到肝脏里了，它会长出很多很多瘤，它都是多发的，而且这个你结合病人的病史，你比如说这病人他做过肠癌，而且肝脏看着多发的肿瘤了，那他大概率就是这个来的，
1: 明白了，
0: 对对对，
1: 嗯，那这个治疗是不一样的了吗？
0: 治疗当然不一样了，不一样，不一样，他那个可能原发性肝癌可能涉及到一些什么 抗病毒啊，
1: 嗯，
0: 一些这个肝门的介入啊，这些东西治疗了，
1: 嗯，
0: 可能这个要是结肠癌来的话，可能我感觉还是以化疗为主的，
1: 嗯，就治疗的药物什么其实都不一样，
0: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对对对。
1: 嗯，那这是说到了这一块，就是等于我们在后期复查阶段的时候，大家都应该注意啥？
0: 嗯，对，
1: 做哪些检查？其实为的啥？我们今天也说到了，
0: 肠镜、肝脏、肿瘤标记物，就这几样。
1: 啊，要就重点要关注的一个肝脏的时候，
0: 对对，
1: 而且如果是就是等于，你比如说你个淋巴转移了，要好于你肝脏的那块，就肝脏更重要，是吧？
0: 对，因为肝脏它是远处上脏器转移了呀，
1: 嗯，
0: 淋巴可能就是肠周围的局部的，
1: 嗯，
0: 对，
1: 嗯，
0: 这个咱们可能伴随着手术一起切掉
1: 了，就做掉了，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嗯，所以这些呢都是给大家的一些提示。那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如何来预防结直肠癌，其实也等于在前面说到那些生活习惯呢，还有我们就是什么 有没有家族遗传的，我们在这些生活饮食起居上面更应该注重的，就等于是预防方式，
0: 啊，对对，
1: 是吧，
0: 啊，是的，
1: 然后那别让自己的体重过重啊，
0: 哦，对对，
1: 什么吸烟那就也减量或者就别吸了，
0: 对对，
1: 其实这都是预防方式呗，
0: 对对对，
1: 我们前面讲到了那些，到这块的时候说预防方式，大体上就可以回望一下刚才那部分内容，
0: 是
1: 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那个说便血呀，柏油状的那个排便，那个是也是结直肠癌的一个表现吗？
0: 它有可能柏油状吧，就是叫黑便。黑便呢是消化道出血的症状，因为这个血液经过消化液的中和以后，
1: 嗯，
0: 它就会变成黑色的便出来。
1: 嗯，
0: 除非是直肠肛门口这一段的血，它
1: 是
0: 鲜
1: 血，
0: 再往里的话都可能是黑便。
1: 嗯，
0: 我甚至遇到过乙状结肠癌的病人，就是离这也比较近的患者，他还是排黑便的。
1: 嗯，
0: 这个如果出现这个事儿了，一定要明确出血出在哪儿。它包括胃，它也可能是这样的
1: 啊，包括胃，嗯，
0: 对，
1: 胃出血
0: 一定要看看它是出在哪儿。这个我觉得镜子就应该上下都查了，
1: 就胃肠镜，这就如果是有那种黑便、
0: 柏油便，对，那一定要重视了，
1: 要重视的同时要胃肠镜都查。
0: 对对对对对，首先确定是不是这个，做个便潜血。
1: 便潜血
0: 啊，有的患者说，我就说我便血了，然后后来他明白，他说他就吃火龙果吃了，或者吃猪血吃多了，这样患者也都遇着过这样乌龙的事儿
1: 啊啊！
0: 但是你做个便潜血，他那个镜下他是
1: 一看你这
0: 是
1: 食物的颜色还是，是吧？是颜色还是血的？
0: 因为有些患者他分不清
1: 啊
0: 啊，然后他也不能每次的排的便都找大夫看，也不能看到那么直接那么方便，就这个情况
1: 啊，明白了。做一个便潜血，然后如果确实是血，咱再去赶快安排胃肠镜。
0: 对对对对对。
1: 好的，那这就等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把结直肠癌它的一些风险，还有我们如何发现以及怎么预防，再有呢和治疗当中，都给大家呢细致的进行了介绍。当然任何情况之下，我们都是希望所有的工作都做在前面，不让这种风险到我们的身边来。
0: 对，
1: 那刚才讲到了那么多都等于大家日常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0: 嗯，
1: 那今天的节目现场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外科病房的科室负责人张德兴张主任，谢谢您，非常感
0: 谢。
1: 谢
0: 谢佩霞老师。
1: 嗯，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的关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开讲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器。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 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严军，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播严军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根据气象部门预报，10号我市天气为多云，西南风3到

四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来关注新闻内容。近日，首届太阳岛电影周汇影聚力数势赋能影视产业洽谈会拉开帷幕。从宏观经济趋势研判到光影 IP 撬动城市文旅新消费，再到 AI 重构影视创作全链路，与会嘉宾在不同维度上共同触摸中国影视数字化升级的真实脉搏，全方位解锁影视加多个领域双向融合的新机遇。电影拥有更强的流量和注意力价值之后，如何把这份影视流量转化为一座城市实实在在的文旅价值？中国旅游研究院文旅品牌研究基地主任、复旦大学旅游学系沈涵教授提出了一个核心命题：流量易得，但地方难求。空间可以靠建设快速完成，但地方需要意义的持续注入。电影恰恰是为物理空间赋予灵魂的最强中介。它将电影赋能城市分为三个层次：引流、塑形、铸魂。而哈尔滨要追求的价值城市必须走到第三层。太阳岛电影节作为时间锚点，与太阳岛这个空间锚形成两锚合一。沈涵说，电影工业走出黑箱，不是为了替城市拍一部电影，而是为了教会城市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本次洽谈会，经济学家、文旅学者、院线运营者、电影演员、 AI 技术提供方和内容创作者同台对话，哈尔滨的冰雪 IP、 百年电影基因与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再次相遇，一座城市在影视产业新浪潮中的雄心与路径已经清晰浮现。作为首届太阳岛电影周与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联袂落地哈尔滨的重要板块，全市56处广场社区露天放映点位同步开展公益放映。在南岗区的三个放映点，记者见证了这场光影盛宴如何将电影送到市民家门口。在洪博中央公园的广场上，《极寒之城》的紧张情节正在上演，银幕旁一位身着工服的快递小哥格外引人注目，他把电动车停在角落，屈身坐到观影人群中看得入神。忙碌了一天的他，在送完最后一单后赶上了这场放映。他笑着说，平时没时间去电影院，没想到送快递路过还能看场电影。在哈西恒大翡翠华庭小区，悬崖之上的片名亮起时，居民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有人抱着西瓜，有人拎着在夜市买的蔬菜，熟悉的邻里在荧幕光影中拉起了家常。一位居民说，平时大家各忙各的，今晚就像过节一样。根据放映安排，8月6号至12号，全市56个露天放映点位共计开展248场公益放映，每晚7点准时开场。从《悬崖之上》《极寒之城》到《镖人》《风起大漠》《飞行家》，片单兼顾经典与新作。近日，首届太阳岛电影周与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电影展映活动持续开展。作为全市56个露天公益放映点位的重要组成部分，道里区人民广场、音乐公园广场、群力新城小区、爱建社区四个放映点位同步开场，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光影交织的夏日文化盛宴。在道里区人民广场，巨大的银幕早已支起，放映设备调试就绪。随着影片的开场，广场上聚集的观众逐渐安静下来，目光聚焦于银幕之上。人群中几位白发老者格外引人注目，他们驻足银幕前，精神专注。一位老人感慨道，多少年都没有看过露天电影了，今天和老伴儿一起过来，就好像回到了年轻的时候。而在音乐公园广场，优美的公园环境与光影艺术相得益彰，不少周边居民携家带口前来，孩子们在荧幕前席地而坐，家长们则坐在自带的小马扎上，不时交流剧情。广场上洋溢着温馨的观影氛围。据了解，本次电影展映活动将持续至8月12号，每日19点准时开场。道里区的四个放映点作为全市公益放映网格中的重要节点，正以光影为媒介，将优质文化资源送到百姓家门口，持续丰富槟城市民的夜间文化生活。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荣誉盛典将于8月12号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举办，场地筹备工作进入收尾冲刺阶段。自7月19号施工团队进场以来，园区历经半个多月建设，摩天轮下主舞台主体结构全面完工，舞台宽86米，进深近50米，配套168米超大背景墙，目前大屏

0: 音响塔已经安装完成，26米高、48米宽面光灯架以及7个升降台全部就位，灯光系统进入安装收尾阶段，项目累计投入1000余人次施工保障力量，筹备工作全程高标准推进，设计、工程、运营、安保多团队联动协作，严把设备进场、线路铺设、现场保洁、安全值守各环节，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管控。1个月时间，冰雪大世界将闲置园区空地打造为国际化标准光影舞台，盛典将借助影视 IP 流量展示冰城夏都风貌，丰富夏季文旅业态。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依托文明交通示范岗，走进辖区社区、商圈、景点等人员车流密集区域，集中开展文明通行、礼让行人、规范停车等主题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商圈景点及居民区周边人流车流集中，出行情况复杂，车辆乱停乱放、不礼让斑马线、随意变道加塞儿、行人横穿马路等问题多发，是影响交通通行秩序、诱发轻微事故的主要隐患。针对这一实际情况，交管部门采取定点劝导、路面巡查、入户宣讲相结合的方式，在各类重点区域同步开展全覆盖宣传引导，精准纠正日常出行中的各类不规范交通行为。活动现场，执勤民警结合群众日常出行特点，面向过往驾驶人、商户居民、游览游客开展面对面安全宣讲，通俗易懂地讲解不文明交通行为的安全危害。民警重点倡导机动车驾驶人行经路口、斑马线时主动减速礼让，驾车过程中摒弃抢行、分心驾驶等危险行为，自觉遵守通行规则。同时着重普及规范停放车辆相关要求，提醒广大车主务必依规入位停车，杜绝占道停放、双排停放、堵塞通道等行为，共同维护良好道路通行环境。近日，在松北区卫健局组织下，松北区松浦社区和松北社区两所社区普惠托育点同步正式亮相，这是松北区首批投入使用的社区普惠托育服务点。托育服务点创新融合社区卫生和婴幼儿教育服务资源，搭建起便民可及、优质普惠的嵌入式托育服务载体，打造15分钟托育服务圈，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贴心的婴幼儿照护服务。记者了解到，依托普惠托育项目，打造便民育儿服务阵地。本次参与开放日活动的2个托育点位，均为松北区依托国家普惠托育示范项目建成的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点。开放场地已完成分区安全改造，适配6到36月龄幼儿。本次活动既是新建托育服务点位的首次亮相，也是全区普惠托育建设成效的集中展示，有效破解了社区居民带娃难题。松北区卫健局将持续用好普惠托育示范项目建设成果，不断丰富服务供给，持续缓解家庭育儿压力，用心打造生育友好型社区，切实增强辖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全面落实国民健康15规划及全省卫生健康工作部署，近日由哈尔滨市总工会科教文卫体工会、哈尔滨市卫生健康委联合主办，市中医院、市第二医院和平房区卫生健康局等单位协办的全市中医药适宜技术技能竞赛圆满落幕。本次赛事以精研岐黄技艺、匠心护冰城为主题，献礼哈尔滨解放80周年，充分彰显了党政工协同发力、赋能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导向。竞赛采取分级选拔、优中选优机制，全市近百家医疗机构的1094名基层医务人员踊跃参与。经过激烈角逐，27支代表队108名选手脱颖而出，晋级决赛。决赛聚焦平衡火罐、头部穴位按摩2项核心技术，设置理论笔试、实践操作、知识竞答3大环节。参赛选手取穴精准、手法娴熟，充分展现出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此次赛事组织严谨规范，赛风纪律严明，切实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用的工作目标，在全市卫生健康系统掀起了学中医、用中医、强中医的热潮，为哈尔滨市建设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试验区、夯实健康哈尔滨根基注入了强劲动能。近日，2026中国哈尔滨第三届金鹰杯6城市青少年冰球邀请赛在平房区冰上运动中心盛大开幕。 本届赛事秉持政府搭台、赛场竞技、以球会友、共筑荣光的办事理念，汇聚多地冰雪运动少年，搭建高水平城际冰雪竞技交流平台，以冰球为纽带，点燃了冰城秋日的运动激情。8月7号至10号为期4天的赛程中，小将们将在乒乓区冰上运动中心的国际标准冰场上展开激烈角逐。赛场上各参赛队伍的小将们精神抖擞，默契的配合，果断精准的抢断，迅速灵活的跑位，强劲有力的射门，每一个动作都尽显扎实的训练功底。少年健儿们以昂扬的斗志和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驰骋冰场，充分展现了当代青少年积极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生动诠释了冰球运动团结、拼搏、进取的竞技内核。这次邀请赛不仅是一场青少年冰雪体育的竞技盛会，更是一次深化城际联动、促进文旅体育融合的交流盛会。赛事立足冰雪运动特色，打破季节局限，激活冰雪体育消费与运动氛围，为各地青少年冰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互通有无、增进友谊的优质平台。通过以赛促练、以赛促融，有效促进了各城市冰雪运动经验共享、人才互通、资源共建。日前，冰雪大世界杯2026年哈尔滨首届城市篮球超级杯赛落下帷幕。历时7天的激烈鏖战，24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奋勇拼搏，历经68场精彩对决，为冰城市民献上了一场激情澎湃、活力满满的本土篮球盛宴。赛事自8月1号开赛以来，赛场内外氛围持续升温。赛事分设少年组与成年组两大竞赛组别，少年组小将敢打敢拼，灵动出彩，尽显青春锐气；成年组球员沉稳坚韧，攻防兼备，展现出了过硬的竞技水平，彰显了哈尔滨篮球爱好者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生动诠释了全民健身的运动魅力。作为冰城全新打造的本土篮球品牌赛事，本届哈尔滨城市篮球超级杯赛立足全民健身发展需求，深耕本土群众体育赛场。赛事的成功举办，不仅丰富了市民的体育文化生活，搭建起哈尔滨篮球爱好者交流切磋、展现自我的优质平台，更擦亮了冰城本土篮球赛事名片，助力哈尔滨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未来哈尔滨将持续深耕群众体育，打磨品牌赛事，以体育力量激活城市活力，让全民健身热潮持续升温。立秋过后，哈尔滨市道外区古梨园里那株远近闻名的百年古梨树枝头已经悄悄挂满了青色的小果。日前，记者在园区的梨院看到，树高约12米、冠幅超300平米的古梨树舒展如巨伞，串串拇指大小的青梨掩在叶间，阳光穿过枝叶投下斑驳光影，不少市民驻足拍照，也有老人在树下乘凉健身。每年5月上旬，它白花如雪，盛放约1周，花谢后进入到坐果期，经过夏季的养护管理，到8月前后青果渐密，可持续挂果至9月末10月初。园区工作人介绍，古梨树春季盛花后，公园会持续做浇水、施肥、防虫、支撑、侧枝等管护，结出的果实个头小，口感酸涩，并不适合采摘食用，主要价值在观赏与生态展示。园方已经在树周设置汉白玉围栏，并提醒游客观果勿摘，拍照勿摇枝，把百年的生机留给更多人观看。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我是主播严军，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每天早晨六点，主播严军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8月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保持温和上涨。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1.5%， 非食品价格上涨 0.9%。 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能源价格涨幅回落至 0.6%， 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9%。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产业发展亮点分成，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加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 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记者日前从商务部了解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建设9156个便民生活圈，据测算，涉及商业网点220万个，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目前，我国正在推进一批基础型、提升型便民生活圈转为品质型，把社区打造成为居民生活的幸福家园。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最新评估结果，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稳步提升。从评估结果来看，全国总共有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优良率达到98.9%。

0: 记者9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标志着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为应对当前强对流、暴雨、台风等极端灾害性天气频发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为气象部门新增配置 P 频段无线电频率资源，用于北斗卫星导航气象探空系统技术试验，提升我国应对极端天气能力。连日来，全国出现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全国用电负荷连创新高。最新数据显示，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出新高，达到 15.57 亿千瓦，比去年最高峰高出4900万千瓦，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创出新极值，能源电力生产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迎峰度夏平稳有序。记者9号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能力不断提升。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 80%， 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北京时间8月9号11时许，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记者9号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据中国南水北调集团8号发布的数据，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支撑。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根据气象部门预报，10号我市天气为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感谢您收听主播严军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有主播严军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的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5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5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

0: 70% 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1: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0: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2: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15/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下攻坚计，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5: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4: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6: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4: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7: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8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4: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8: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

0: 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2: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3: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40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55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4: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5: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6: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5: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7: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8: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7: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9: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10: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1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 1.3%， 鸡蛋价格下降 2.1%， 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0.8% 转为上涨 4.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3: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 11.3%、5.5%， 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 7.2%、 6.5%。
12: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9%，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 3.5%， 环比下降 0.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4: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1: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 4.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2%， 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4%。 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5: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五成。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未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6: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7: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11: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8: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19: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18: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20: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 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18: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

0: 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
1: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
2: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 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
3: 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5%，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伯仲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伯仲196、伯仲266等深层前山油气层相继投入开发，
3: 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2: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
2: 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4: 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9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9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日本
5: 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 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七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9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3: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5: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4: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6: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4: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7: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4: 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三和本周四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8: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继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贺辉。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6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冰城创业活力持续迸发，优化营商环境成效显著。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电影展映活动在全市公园、社区广场铺开，以光影魅力打造全民夏日电影文化盛宴。绿茵燃动东北超哈尔滨主场收官战，热血又暖心。太阳岛风景区新增观光游览设施，为市民和游客游园观光提供全新便捷方式，丰富景区游览体验。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数据见证活力，今年上半年全市新登记经营主体 8.98 万户，同比增长 3.69%， 日均新增749户市场主体。这背后是市场监督管理局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的迭代升级。通过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和全生命周期服务等工作举措，冰城市场的内生动力正被持续激活，充分释放。请听报道。
3: 在哈金开区投资服务中心的政务服务大厅，一家北京迁驻的贸易企业负责人正在办理落地手续。原本以为耗时半月的迁移流程，没想到在服务窗口一次提交线上流转，当日拿照。
4: 北域供应链管理黑龙江有限公司法人张建伟
5: 非常非常满意，没想到就是在一个工程日就全部搞定，落实落地。
3: 如今我市已实现企业开办 0.5 天免费办，多事项一次办，多部门证照连办一次搞定。今年1月至7月，全市已为新开办企业赠送印章27218套，节约企业开办成本675万元，有效降低初创企业经营门槛。同时，市市场监管局还推行企业专属服务专员制度，从企业注册指导到运营服务对接，一对一服务专员全程帮办。
4: 哈尔滨中艺文化置业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郭文峰，
6: 通过咱们的专业化，不光是给我们配备了很多便民的一个服务，而且给我们吃了一个定心丸，我们可以抽出更多的时间来去服务我们的业主，服务我们客户，加大了我们企业的一个信心。
3: 在平房区哈金开区，这里优质公平稳定的营商环境也持续吸引外资企业落户深耕。

0: 能安心经营。
1: 哈尔滨瑞耀通贸易有限公司营销经理樊元松，
2: 我们外资企业在这儿经营发展，心里也特别踏实放心。未来我们也会借着哈尔滨的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继续把进出口贸易的规模做大，拓展企业的发展空间，也积极地参与到地方经济的建设里来。
0: 聚焦准入端和服务端，市市场监管局通过常态化开展政企早餐会、发布竞争合规指引等举措，持续维护市场环境公平有序。同时，依托知识产权赋能、金融助企等举措，助力产业转型升级。上半年，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租赁商务服务、居民服务、科技服务业成为主流创业领域，槟城市场业态多元繁荣，活力十足。
1: 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企业登记处科员张宇航：
3: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市场准入，在巩固现有工作基础的同时，持续升级企业开办直通车系统。目前呢，该系统主要是依托 PC 端，我们将向移动端、小程序端进行开发改造，让更多人民群众能够通过掌上办理营业执照，能够更方便、更快捷地享受政务服务。
4: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5: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8月6号起，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电影展映活动在全市的公园、社区、广场等56个点位铺开，以光影魅力打造全民可及、城乡共赏的夏日电影文化盛宴。请听报道。
6: 这极有可能就是出现的。
7: 伴随着温和的江风，一块银幕点亮了今晚的夜色。这里是太阳岛公园星光露天影院。那么在这里啊，正在播放的就是成龙2025年的故事片《捕风追影》。那么作为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露天电影展映活动呢，在这里流动的光影让整座城市的夜色格外的浪漫。
8: 市民和游客早早前来等候，现场三块大屏幕、三台放映机同步就位，充足的硬件配置保障了绝佳观影效果。微凉江风与跌宕紧凑的剧情交织，观众沉浸其中，真切感受着哈尔滨独具韵味的夏夜风情。
1: 游客王娜：
9: 正好去年上映的时候很遗憾没看到，这今天得知来到这块能看到，高兴。
10: 城市江边的江风伴着星空，然后能看着露天的电影，我觉得是一种解压，也是一种幸福感。
1: 市民杨丽：
11: 感觉晚上吃完晚饭和父母一起搬着小板凳到那个露天电影跟附近跟大家伙一起看电影，这种重温小时候的感觉非常好。作为哈尔滨的市民，哈尔滨的电影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好，为这次电影双周点赞。
8: 现场还有一群特殊观众格外醒目，不少人身着传统武术服饰，开场前在银幕前摆出招式合影留念。他们来自哈尔滨市武术协会松北分会，队内大多成员都是成龙的忠实影迷，得知电影双周落地哈尔滨，便组织队员集体前来观影。
1: 哈尔滨市武术协会松北分会教练赵巨：
12: 作为武术爱好者呢，是成龙迷，非常喜欢成龙的电影，今天非常高兴这个活动在哈尔滨举行呢，也是我们哈尔滨人的荣誉，让我们市民能更多的了解电影、了解武术、了解我们哈尔滨。
8: 光影流转于盛夏冰城，银幕好戏轮番登场，一场场全民共享的光影盛会让电影艺术融入市井日常，以文化之光点亮江畔夜色，勾勒出哈尔滨鲜活而温暖的夏夜文旅图景。在道里区人民广场、音乐公园广场等四处点位，电影双周露天电影展映活动同步开场，为市民游客献上了光影交织的夏日文化大餐。此外，群力音乐公园放映的《飞行家》部分取景地恰在哈尔滨，这一亮点也令现场不少市民倍感亲切。
1: 市民于健：
13: 今天看这个电影《飞行家》，有很多地方也是从咱们哈尔滨 来取得奖，就看得非常亲切，对我们市民这个

0: 业余文化生活，也是一种就是很好的一个体验。
1: 露天电影放映员郭春旭，
2: 这次电影方舟我们一共放映七部电影，每一部电影都有它不同的意义。每次我看到观众在荧幕前特别认真看电影的时候，我感觉到特别的高兴。我们会将更多的公益电影带给大家，让大家感觉到电影真正的魅力。
1: 暮色初降，哈药六厂版画博物馆旁广场上，观众已陆续就座，饶有兴致地讨论起当晚放映的《捕风追影》。这场传统跟踪术与高科技犯罪的对决，吸引了大量附近居民前来观影。晚风轻拂，没有影院的密闭与拘束，整个广场弥漫着独属于露天电影的松弛与惬意。
3: 市民柴运佳
4: 在院子里看电影的时候，就会感到从迎面吹来的风，在伴随着电影的音乐声，就感觉氛围感正浓了。
1: 作为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露天电影展映点位之一，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老道外大戏台前同样热闹非凡。当晚放映的《悬崖之上》，故事以上世纪30年代的哈尔滨为背景，讲述我党地下工作者在绝境中不畏牺牲与敌人斗智斗勇，最终完成秘密使命的动人故事。台上光影流转，台下观众格外投入。
3: 大庆游客彤彤，
5: 就是第一次这种感受还挺蛮好的，这种老建筑演绎的这种以前的这种电影的话，就是还挺蛮搭的，挺不错的，然后下次还会再来哈尔滨。
3: 市民王秀芝，
6: 我在这土生土长的，70多岁了，今天又看着个露天电影了，非常高兴也激动。就是说巴洛克现在每天每日都在有更新，都在发展，非常高兴。
1: 本次全域联动展映活动以遍布城乡的银幕为纽带，凝聚城市温情，传播文化力量，推动了影视艺术扎根基层，浸润人心。而通过将银幕搬进百姓生活，光影艺术也真正走出了影院，走进了城市公共空间，让我市的文化惠民更接地气，更有温度，也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刻感受到哈尔滨开放包容底蕴深厚的城市气质。
7: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8: 8月8号是全民健身日，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六轮迎来了哈尔滨主场的收官战。哈尔滨队坐镇主场迎战通辽队，经过了90分钟的激烈鏖战，双方1-1握手言和。绿茵场上，足球健儿全力拼杀；赛场之外，文艺展演、劳模观赛、体商联动同步登场，将全民健身日的热烈氛围推向高潮。请听报道。
9: 本场主场收官大戏突破了纯竞技的边界，赛前暖场节目精彩纷呈，多重艺术形式同台绽放。家乡艺人乔杉、潘斌龙登台献唱，87岁国乐大师冯绍先携手省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奏响乐琴交响协奏曲《百万雄师过大江》，200名产业工人、劳动模范、工匠代表齐声高唱《共和国长子》。远道而来的通辽队也送上了独具特色的节目，科尔沁民歌联唱配合马头琴与草原长调，将辽阔草原的风情带进槟城赛场，完成了一场两座城市之间的文化对话。
3: 大国工匠、全国劳模董李涛，
10: 我们用匠心打造大国重器，用勤劳创造龙江幸福，共同推动东北全方位阵营。
9: 赛事深度挖掘体商融合潜力，本土百年老字号马迭尔进驻赛场，借力足球赛事的高人气推广本土品牌，以体育流量带动商业活力，丰富市民观赛体验。
3: 马迭尔新100旗舰店店长徐元廷，
11: 那我们把我们哈尔滨的地标性食物大脸巴带上了本次赛场，然后呢来助力本次东北潮活动，把体育和城市美食文化相融合，希望大家呢能够了解我们本地的百年老字号，也希望来到哈尔滨来品尝我们马迭尔的美食。
9: 赛场上同样张力十足，开赛仅1分钟，

0: 哈尔滨队99号赵鹏踢出一脚高质量任意球，险些破门。上半场双方防线稳固，比分一直僵持至中场。下半场哈尔滨主动提速，替补登场的26号李大宇抓住门前机会补射得手。比赛临近尾声，通辽队全线压上强攻。第85分钟，39号李明月脚后跟灵巧射门，将比分扳平，中场定格在1-1。
1: 东北超哈尔滨队主教练丁斌：
2: 非常遗憾，我们在很有利的局面下导致最后的被通辽队逼平但是全队的队员的努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们也会再接再厉，准备我们东北超的最后一场客场这个挑战鸡西的比赛也感谢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到场地来支持我们，为我们加油鼓劲。
3: 说家乡球队吧，咱们肯定是支持，无论输赢咱们都会支持连续三场比赛虽然都是平局，稍有遗憾，但是球员们付出自己所有，我们在场上能看出球员的拼搏精神，在平常的训练中多训练自己，多增强自己，让咱们这个球队在明年取得更好的成绩。
0: 赛场内外满是东北独有的温情，中场休息时全场观众跟随音乐齐做广播体操，践行全民健身日主旨，兵歌天团、大列巴拉拉舞团轮番热舞，呐喊声、歌声响彻体育场。绿茵赛场终有落幕，但全民运动的热情永不退场。
4: 当中场的哨声为哈尔滨主场收官战画上句号，赛场的拼搏与温情却并没有随着比赛而落幕。持续近三个月的东北超的赛季正在以另一种方式释放着它的能量。请听报道。
0: 据了解，东北超哈尔滨六场主场赛事已累计吸引超70,000市民跨城球迷到场观赛，大批外地球迷提前1-3天抵哈，形成了看球赛加逛冰城一站式消费热潮。其中餐饮市场成为最直观的增长窗口，二城赛场周边烧烤店、东北菜馆、特色火锅迎来客流高峰。比赛日门店客流普遍提升40%以上，球迷赛后组团聚餐，夜市、家常菜馆、特色小吃同步受益，形成观赛加夜经济联动增长模式。
1: 小平房烧烤店负责人韩翠雪：
5: 平时只有一个饭口，就是5点左右，咱们这个赛事呢会给咱们家增加了两个饭口，就是2点多一场，5点多一场，然后赛事结束之后还会有一个饭口，基本上都是爆满的状态。就是在比赛当天呢，咱们这个营业额会比平时增加1倍。
0: 住宿行业增长同样显著，六轮赛事期间，二城全域酒店民宿平均入住率较平日提升40%，通辽、长春、呼和浩特等客场球迷批量订房，带动近郊民宿、连锁酒店满房，跨城出行刚需直接盘活夏日住宿淡季房源。此外，交通出行配套消费同步走高，出租车、网约车客流上涨，太阳岛、金上京博物馆等合作景区持球票游客接待量持续增长，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长，把短期赛事流量转化为长效文旅流量。
1: 大连市足球球迷协会会长张家树：
6: 我们下了火车第一件事到中央大街转了一圈，买了500块钱的这个红肠，这个直接快递寄回去了，感觉心里很踏实。
0: 另外，龙特产品零售同样迎来增量，龙江红肠、格瓦斯特色非遗产品销量持续走高。
1: 玉米叶编织非遗传承人吕翠杰：
7: 咱们这非遗作品吧，就是通过咱们这个东北超的平台，能让大家各地的那个球迷还有球员们都能了解咱们那个哈尔滨和咱们二城的这个非遗文化，所以说大家非常喜欢咱们的作品，也不少销售。我们每次呢，咱们东北超开赛，我们都来出来为东北超加油助力。
0: 此次东北超哈尔滨六场主场跳出了单一赛场经济，构建起体育加餐饮加住宿加文旅加零售完整消费链条，从跨省球迷奔赴冰城到烧烤酒店景区全线增收，小小的球票撬动起夏日经济大市场，体育赛事正在成为哈尔滨激活消费、展示城市活力的新名片。

0: 近日，太阳岛风景区新增了观光游览设施，三款配色的小火车造型观光车正式上线投用，为市民和游客游园观光提供了全新便捷的方式，丰富景区的游览体验。这次投用的观光小火车共三款配色车型，分别是红黄色、绿黄色、白黄色，车辆采用了复古童趣车头造型，车身配了清新明快红黄色风格，鲜活热烈，绿黄色的又清爽治愈，白黄色的简约雅致。车辆行驶在绿树掩映的太阳岛环岛道路上，穿梭林间、花海和江畔区域，视觉氛围感强，成为景区新进的打卡景观，适合亲子出游、结伴游玩拍照。这次上线的彩色观光小火车专属运行太阳岛外环游览线路，由于太阳岛外环景观区域开阔，全程徒步游览的体力消耗比较大，观光小火车呢就有效解决长途步行疲惫的问题。那按照景区运营的规定，这个小火车观光车只是对对外环线路开放搭乘，单人的标准票价是25元，全线串联了太阳岛外环主要的文化建筑和特色景观，游客可以按需购票乘车，轻松一站式的打卡沿途的全部景观点位，实现轻松游园、慢赏江景的游览体验。今日有一段哈尔滨小伙自发清理江边垃圾的短视频在网络上迅速走红，引发了众多市民争相效仿。如今呢，带头拾荒的冰城干净哥刘宗浩所建的拾荒群已经汇聚了190多位市民，其中多数市民正在陆续的相约到壶口大桥附近志愿清理露营垃圾，保护家乡环境的接力仍在继续，请听报道。
1: 快完事了，这刚才这一大堆，现在胜利在望了。
2: 壶口大桥附近，一边是秀美的江边风光和露营人群的欢声笑语，另一边则是志愿者埋头清理垃圾。这次已是刘宗浩第5次来江边清理垃圾了，清理队伍从他孤身一人发展到如今30-40人，露营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而在志愿者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露营者也开始自觉带走垃圾，岸边垃圾日渐减少。
3: 志愿者刘宗浩：
4: 前几次我们在这捡垃圾的时候呢，当天露营的人看到人家有时候会过来问，一是需不需要帮忙，第二呢是要不要喝口水，然后第三呢人家就会说我们走了以后垃圾自己就带走。
2: 刘宗浩与这些在网上结识的市民朋友，他们的相识源于对家乡的深情和对绿水青山的珍视。
3: 志愿者刘宗浩：
4: 7月10号自己来的第一次来收拾这个卫生，然后当时是干了2天，干完之后挺有成就感的，自己拍了一些视频，然后等到第3天我发出去的时候呢，这条视频就得到了大家很多人的关注和评论，很多人也都想加入进来。
2: 几条视频发出后，联系刘宗浩的人越来越多，如今他的抖音和微信拾荒群人数已超过190人，大家常在群里相约一同参与江边清洁行动，有的市民甚至往返100公里赶来参加。
3: 市民刘东：
5: 然后刷到他，我就看他一个人在那个江边捡垃圾，然后我就私信他嘛，我就说哎，你这个行为我说很赞呢，我说我也想参与，完了就这么的就认识了。因为我身为哈尔滨人嘛，能为哈尔滨做点事儿，我就感觉心情特别好。
3: 市民刘斌：
6: 有人去带头做这件事情哈，希望每个市民以后都能像你们一样的去学习，每个人要都是这个齐心合力，就是把这个卫生搞起来，就不需要这样了。
2: 借助流量，刘宗浩仍持续在网上发声，呼吁大家保护环境，让家乡越来越美。
4: 我定了几个标志牌，回头呢我打算插在这里，也希望大家呢再来露营的时候呢也能爱护一下咱们的环境，热爱露营咱们更要守护环境。
7: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丽君陈凯继续为大家播报本地新闻。
8: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丽君。
9: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陈凯。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今年上半年，哈尔滨营商环境优化成果交出一

0: 份亮眼成绩单，全市新登记经营主体 8.98 万户，同比增长 3.69%， 日均诞生市场主体749户，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租赁商务服务、居民服务、科技、服务业五大领域成为创业热土，冰城市场多元向好的发展态势愈发鲜明。亮眼数据的背后，是市市场监管部门以制度创新破题，以数字赋能提速，深耕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服务，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的持续发力。今年以来，哈市聚焦市场准入、政务服务、市场治理关键环节，推出一系列精准改革举措，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政务服务效能，规范市场经营秩序，为哈尔滨经济高质量振兴筑牢市场根基，注入内生动力。
1: 黑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工作全面顺利结束。自7月6号启动以来，历时34天，省招生考试院共组织15次网上公开征集志愿，圆满完成了15个批次1628所高校在我省的招生录取任务。录取期间，省招生考试院严格贯彻落实教育部、省委、省政府及省教育厅的工作部署，恪守招生政策与纪律要求，完善内部监督、全程监控和信息公示制度，所有录取进程及征集志愿计划信息均通过官网和官微及时向社会公布，自觉接受考生、家长及社会各界的监督，同时持续优化考生服务保障，畅通电话、现场、线上三位一体的咨询答疑渠道，及时回应考生和家长在志愿填报、录取查询等方面的关切，确保各批次录取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这是一场跨越经济、影视、人工智能、城市文旅四大领域的产业对话，也是一次扎根哈尔滨太阳岛、面向全行业的共创之约。8月8号，首届太阳岛电影周“汇影聚力数智赋能影视产业洽谈会”在电影频道主持人云蔚的开场中拉开帷幕。从宏观经济趋势研判到光影 IP 撬动城市文旅新消费，再到 AI 重构影视创作全链路，与会嘉宾在不同维度上共同触摸中国影视数字化升级的真实脉搏，全方位解锁影视加多个领域双向融合的新机遇。洽谈会尾声，动画电影《冰雪特工队》开机签约暨领航 AI 应用基地启动仪式举行。这部承载冰雪文化、汇聚 AI 力量的动画电影，将用科技重新定义冰雪奇观的银幕呈现。哈尔滨马迭尔文旅投资集团与中国南航文化传媒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航空加文旅将把万米高空的客舱场景与冰城文旅资源深度链接，实现流量互导、品牌互补、产业互促。
1: 8月8号晚，东北超第六轮迎来了一场备受瞩目的焦点之战，哈尔滨队主场迎战通辽队的比赛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准时上演。这场关乎多支球队晋级命运的比赛被视作哈尔滨队的生死战。最终经过90分钟的鏖战，主场作战的哈尔滨队在一度1-0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在第85分钟将比分扳平，错失了在主场全取三分的机会。比赛进行的同时，看台上也亮点不断。球迷方阵“北方以北，前进哈尔滨”的歌声从未间断，彰显着哈尔滨球迷与球队共战斗的决心。兵歌天团和大咧巴啦啦舞团的载歌载舞、阿城方阵带来的溜溜的他等歌曲，以及全场观众点亮手机闪光灯唱响的夜空中最亮的星，都为比赛现场注入了欢乐和温暖的力量。而比赛当天恰逢8月8号全民健身日，在中场互动环节中，体育展示团队带领大家做起了广播体操，让赛场充满欢声笑语的同时，也将全民健身的理念落到了实处。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 太阳岛公园星光露天影院是首届太阳岛电影周。

0: 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露天电影展映点位之一。8月8号，这里放映了由成龙领衔主演2025年上映的动作犯罪片《捕风追影》，诸多市民游客提前到场等候，现场三块大屏幕、三台放映机同步就位，充足的硬件配置保障了观影效果。微凉江风搭配跌宕紧凑的影片剧情，观众沉浸式观影之余，真切感受着哈尔滨独具特色的夏夜文化氛围。本次江畔露天展映全程免费向公众开放，覆盖武术爱好者、亲子家庭、休闲市民、外地游客等各类人群。江景风光，传统武术文化与光影艺术相融，打造出辨识度十足的夜间文旅场景。不少观众现场留言，希望后续多推出同类惠民放映活动，持续扩充滨城夜间休闲选择，盛夏滨城光影赴约。这场全民可参与的夏日光影盛宴，让电影艺术贴近市井日常，以文化活动点亮江畔夜色，勾勒出哈尔滨鲜活温暖的夏夜文旅图景。
1: 伴随着哈尔滨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的盛大启幕，哈尔滨百年老建筑东河厂1917宽街文化复合体的百年宽街花园内，一场以百年厂楼光影哈夏为主题的庭院电影周活动同步光影启幕。哈尔滨城史专家东河厂1917主理人宋兴文精选了7部曾在哈尔滨取景拍摄的经典老电影，在电影周期间每晚19时公益放映，以胶片为媒介串联起哈尔滨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的城市记忆与文化脉络，为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增添城市叙事的深度注脚。作为哈尔滨夏季文旅融合的核心 IP, 首届太阳岛电影周以太阳岛上光影之约为主题，联动哈尔滨多个点位的城市地标，在全程打造全域化沉浸式电影文化体验。东河厂1917宽街文化复合体所在的清水红砖小楼一直是百年老街、中央大街府街极具鲜明特色的百年老建筑。自一年前全业态开放后，宽院花园始终致力于打造兼具历史质感与艺术氛围的露天影院，让老建筑的空间美学与老电影的时代记忆碰撞交融，在光影流转中唤醒城市的集体记忆。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8月8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浙江、福建、河北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台风白海豚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兼水利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商。
1: 会商指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台风白海豚登陆风力强，携带水汽足，影响范围广，且登陆后可能移动缓慢，强降雨持续时间久，极端性、致灾性强，防御强台风和暴雨洪水形势严峻复杂。
0: 会商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着眼于最不利情况，做最充分准备，争取更多的主动。要坚决果断转移避险，严格落实船回港、人上岸等防台风措施，有效教应外来游客、务工人员和偏远地区群众，对老弱病残孕等行动不便人员一点一策落实帮扶措施，确保应转早转、 应转尽转，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对山沟沟口、狭窄河道、临坡临崖等高风险区域、施工工地、旅游景区、网红景点等重点部位，以及养老机构、医院等进行再排查，关键时刻采取关停、撤转等措施，加强交通、水利、电力、通信、市政等重点领域和基础设施涉灾风险隐患动态排查，严防次生衍生灾害风险，强化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渡汛和城市内涝等薄弱环节防范，坚决守住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的底线。要强化抢险救援准备，组织救援力量预置布防，健全跨区域力量调动和现场统一指挥机制，备好抢险救援物资装备，一旦发生险情灾情，高效组织抢险救援，同时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国家防办8号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流域防止、细化落实防台风12条措施，全面彻底转移海上作业人员，坚决守住水库安全渡汛底线，盯紧看牢山沟沟口、狭窄河道、临崖临坡等重点区域，强化非正规景点和施工工地等防汛安全管理，全力确保文旅交通领域安全，抓好淮河等江河洪水防御工作，统筹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准备，严防台风拖尾效应，压实预置抢险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救援救灾，下沉专业力量，加强对基层的指导帮扶，强化舆论引导，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3: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继续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丽君陈凯为大家播报国内新闻。
1: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丽君。
4: 我是 AI 主播陈凯。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据多家媒体近日报道，来自杭州的张先生通过伊尔萨06平台购买了3张长龙航空从三亚飞往杭州的机票，7分钟后他发现航班时间买错了，随即提交退票申请，却被扣了2022元。针对该事件的后续处理，长龙航空方面向中国新闻网记者表示，航司已经与当事人张先生就此事达成和解，至于具体细节不方便对外界透露。截至发稿时，记者未联系到张先生。
1: 该事件之所以引发热议，一方面是因为众多网友都曾遭遇过购票退费的各种波折，另一方面在于事件背后是一场关于隐形条款的争论。
4: 据媒体报道，本次张先生是通过12306平台飞机票渠道购买的机票，在12306购买页面的确写有点击查看退改收费规则的小字字样，颜色区别于普通的黑色，用蓝色标注，退改签说明中提及退改费用仅供参考，平台不加收任何退改费用，具体费用按航空公司规定收取。
1: 参照张先生购票距离航班起飞的时间间隔，记者选择了从三亚飞往杭州的长龙航空机票，距离航班起飞大约4天时，部分班次退改手续费接近810元，而飞机实付票价为1020元，扣费接近80%，数据仅针对本案例。
4: 相关报道中提到，长龙航空客服称航司有针对旅客买错票的相关政策，旅客错购机票后在2小时之内购买了同一航司正确行程的机票，可以申请买错的机票全额退款。而张先生对此表示，他与客服联系时，对方并未告知其有买错票的相关政策，只称退票是其个人原因，要扣除相关费用。
1: 在长龙航空相关规则中有针对错购票的定义，错购票属于特殊场景，具体是指旅客购票时错误输入旅客类型、航班信息或证件信息，其中提到的航班信息是指航程、航班号、航班日期。根据张先生的情况，其本次的遭遇应属于错购票情况。
4: 针对上述报道中客

0: 福提到的情况，记者在长龙航空微信小程序 APP 官网上展开验证。长龙航空微信小程序里，记者并未在页面明显位置直接查询到错购票相关条款内容，需要在搜索框中准确输入条款名称，才能在 AI 搜索的帮助下寻找到相关内容。但 AI 搜索提供的三条有关特殊场景客票处理规则的内容并不相同，分别为特殊场景客票处理规则、浙江长龙航空下发关于特殊场景客票处理规则的业务通告、浙江长龙航空下发关于特殊场景客票处理规则的业务通告2025/7/24，后两者疑似是相关政策的不同时期版本，易造成消费者误解。
1: 长龙航空 APP 内，记者同样未在显著位置查询到相关条款。联系客服后，对方表示，若查询错购票相关规则，需要通过长龙航空 APP、微信小程序活动开卡页面查询或联系客服获取。此后，人工客服向记者粘贴了自愿退票规则的文字，并表示，由于字数过多，可自行前往官网查看。与微信小程序类似，在 APP 内同样可以搜索获得三条有关特殊场景客票处理规则的内容。
0: 按照 AI 和人工客服的指引，记者也在长龙航空官网服务大厅出行须知板块中找到了特殊场景客票处理规则，其中提到针对航班信息有误的客票办理规则，购票时旅客类型与航班信息中错误输入一项或多项，购票后两小时内告知长龙航空并重新购买长龙航空的客票后，购买有误的客票可享免费退票。
1: 依据上述报道内容，针对此番航司客服未主动告知旅客可通过相关政策减免损失一事，北京一度律师事务所律师杨晨作出解读。12306平台机票售卖页面提供了长龙航空公司航司退改签规则的原文，仅包含退订收费规则和同舱改期收费规则，并没有长龙航空客服口中的航司错购或重购机票的相关机制政策。而根据客服答复，长龙航空确有针对旅客错购机票的专属补救机制，但既没有体现在航司退改签规则中，也未在第三方购票平台完整展示。航司客服在处理旅客诉求时，也未告知旅客该政策名称与完整适用条件。
0: 其次，中国民用航空局印发的关于改进民航票务服务工作的通知规定，航空公司要为旅客错购机票，例如姓名书写错误、重复购票等，提供免费补救措施。在界定旅客错购情形时，应当把握合理且包容原则，对于航空公司无法证明旅客非错购情形的，均应视为错购，并提供免费退票等服务。
1: 杨晨认为，航空公司若仅在官网不显眼处展示错购补救规则，未在合作分销平台完整对外公示，一线客服接待旅客咨询时也不主动告知，这属于利用格式条款排除旅客依法享有的补救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96条相关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排除对方主要权利，该格式条款无效。航司对错购机票的旅客按照航司退改签规则收取退票手续费的行为，既不合规也不合法。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8月9号，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项目投产对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渤中19-6气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气田埋藏深度超过5000米，油气藏分布范围广，储层类型复杂，开发难度远超常规海上油气田。
1: 据国家海洋预报台微博消息，国家海洋预报台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发布风暴潮红色警报，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影响，预计8月9号上午至10号上午，江苏南通到浙江宁波沿海将出现100-250厘米的风暴增水，浙江台州到温州沿海将出现180-350厘米的风暴增水， 福建沿海将出现

0: 80到150厘米的风暴增水。浙江省宁波市、舟山市和台州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红色，上海市、浙江省嘉兴市和温州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橙色。
1: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影响，9号8点，浙江省水利厅、浙江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预警，其中49县区是红色预警，14县区是橙色预警。在海洋方面，浙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亦发布风暴潮红色警报、海浪红色警报，预计9号中午到10号中午，舟山、宁波、台州风暴潮预警级别为红色，温州风暴潮预警级别为橙色，嘉兴风暴潮预警级别为黄色，舟山、宁波、台州、温州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嘉兴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
0: 受今年第13号强台风白海豚逼近影响，福建南平启动防台风暴雨二级应急响应，南平市县干部下沉一线，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14847人，全域落实各项防御关停措施。福建省自然资源厅、福建省气象局8月9号8点23分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覆盖南平光泽、建阳、建瓯、浦城、松溪、武夷山、正和7县市区。福建省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8月9号8点04分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浦城、光泽为橙色预警，武夷山、正和为黄色预警。
1: 近日 RCEP 产业合作委员会主席许宁宁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前7月中国与东盟以及 RCEP 区域贸易稳步扩张，充分彰显区域经贸合作深厚的互补优势。海关总署近期发布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保持强劲增长势头，继续巩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双边贸易增速高于同期中国外贸整体水平，区域产业链协作深度持续提升，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0: 记者8号从北京铁路公安局获悉，截至目前，暑运以来，北京铁警夏季攻势专项行动共查处各类案件650余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670余名。暑运以来，北京铁路警方针对辖区夏季违法犯罪活动规律特点，全面加强站车治安防控力度，以管内各大客运车站和旅客列车为重点，从7月起开展为期100天的夏季攻势专项行动，严厉打击猥亵、侵犯他人隐私、醉酒滋事及盗抢骗等违法犯罪行为。
1: 第二届昆山妈祖杯少年棒球赛8号晚落下帷幕，比赛期间，来自两岸的12支参赛队伍约300人齐聚一堂，共话棒球梦，缔结少年情。今年赛事特别注重体育加文化加科技融合，赛事及相关交流活动期间，两岸小球员们走进苏州博物馆、江南古镇老街、智慧工厂、 AI 体验基地等处，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观赏江南水乡旖旎风光，了解大陆数字产业发展等。部分台湾学生还受邀走进同年龄段昆山学生的家庭，一起做美食、玩游戏、游船赏灯、听曲等，体验地道苏式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数字融合链式跃迁，海淀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工作会8号在北京举办，会上发布海淀智谷中试港规划。智谷中试港选址于海淀腰部地带的西三旗，计划用3至5年聚焦人工智能加赛道，持续提升中试空间品质，谋划建设人工智能全站式中试平台集群。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智能制造领域，北京市海淀区拟出台8项支持举措，新项目最高支持资金1亿元，重点聚焦打通智能制造产业链路，推动中试平台开放共享，推行中试券，落地专业中试产线，加快技术工程化与成果产品化，聚焦配齐智能制造发展要素，开放企业生产场景，统筹建设中试空间，提升标准厂房产业承载能力，以贷款贴息、专项债、政策性金融、低成本贷款等多元资金举措，强化中小企业资金保障。
1: 人工智能浪潮下，跨境电商迎来新一轮产业升级。在浙江，VI 技术锻造出产品竞争新优势， 也化身车间调度管。

0: 管家，海外营销多面手，成为企业出海新引擎。亚马逊调研结果印证了这一趋势，超过98%的中国受访卖家将 AI 工具应用到跨境电商店铺运营中，其中16%通过部署 AI 工作流或智能体实现了多任务自动处理。此外，浙江还持续推动高校开设跨境电商加 AI 课程，布局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多措并举为跨境电商创新发展积蓄动能。
1: 8月7号至9号，第八届角膜与眼表疾病新技术创新大会，第四届国际泪膜与眼表学会中国分会 TAFOS CHINESE 学术大会及第五届眼核视光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肝眼与眼表疾病学术年会在云南省玉溪市同期举行，千余名国内外肝眼与眼表疾病领域的专家齐聚一堂，围绕中西医结合肝眼诊疗的新路径、新技术及标准化建设展开对话。肝眼又称肝眼病、肝眼症，是仅次于近视的第二大眼科慢性疾病，具有高发难愈、病程千延易反复、病因复杂等特点，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与工作效率。
0: 8月8号，2026年乌镇青少年科技嘉年华在浙江嘉兴乌镇启幕，通过融合赛事竞技、研学课堂、科技互动体验等多元内容，构建起赛、学、玩一体化科普新场景。赛事竞技是本次嘉年华的核心亮点之一。嘉年华期间，5项国家级青少年赛事齐聚乌镇，覆盖人工智能、信息素养、智能设计等领域，全国数万名科创高手同台竞技。作为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永久举办地，乌镇积累了丰富的前沿科技资源与产业对接渠道。随着峰会成熟效应不断凸显，各类国家级科创赛事、特色科技活动纷纷落地集聚。
1: 追鸭逐趣、瓜田竞速、秦阳比拼、投壶西游。8月8号，宁夏贺兰山下的图兰朵葡萄酒小镇欢笑声此起彼伏，一场充满西北田园野趣的首道秦阳农牧争霸活动热闹开赛。动静交织的田间趣味赛事、飘香四溢的乡土美食、烟火满满的文旅市集相映成趣，多元场景相融共生，以沉浸式农文旅新体验激活夏日消费热潮。本次活动跳出传统观光模式，主打轻松鲜活的田园沉浸式体验，设置羊羊争霸、鸭趣挑战赛、瓜田竞速、趣味投壶等丰富项目，既有团队协作的热血比拼，也有全家同乐的休闲互动，老少皆宜，参与度极高，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贺兰乡村的自然野趣与松弛氛围。
0: 猫眼专业版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为39.6元，较去年同期的43.9元下降4.3元。今年国家正式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总额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定档8月11号上映，先期开启点映后，预售加点映的票房迅速突破2000万元。记者实测，可19.9元购入首场点映票，优惠力度实打实落地。不少观众表示，票价十分划算，专程赶来观看影片。
1: 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2026年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5%，其中城市上涨0.5%，农村上涨0.4%，食品价格下降1.5%，非食品价格上涨0.9%，消费品价格上涨0.2%，服务价格上涨0.7%。7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下降0.1%，其中城市下降0.1%，农村下降0.2%，食品价格持平，非食品价格下降0.1%，消费品价格下降0.6%，服务价格上涨0.4%。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四川省地震局8号深夜通过官方微信平台发布消息称，该省宜宾市高县境内5.5级地震后，余震持续不断，属于典型的震群型地震序列。该区域余震为何多发？四川省地震局分析称，从地震序列的演化规律看， 余震的持续时间跨度从几天到几十年不等，通常会在数周或数月内逐步衰减。主震震级越大，发震构造越复杂，余震持续时间往往越长。部分大陆板块内部，中强震的余震活动甚至可达数十年。高县位于四川盆地东南缘，属盆山结合地带，构造复杂，发育有不同方向的褶皱构造和断裂带，如长宁背斜、华蓥山断裂带，岩层中还伴生众多走向各异的小断裂和裂隙。
1: 8月9号，2026年大运河小铁人三项系列赛仪征战在扬州仪征枣林湾鸣枪开赛，近300名小铁人竞逐最美赛道。本次赛事面向6岁至15岁青少年群体，设置短距离、超短距离、旗袍两项等15个竞赛组别，吸引了近300名小选手参赛。赛道贯穿花舞扬州核心景区，游泳直面碧波湖光，骑行穿越百亩花海，奔跑邂逅湿地飞鸟。赛道集中，动线清晰，全程沉浸式感受自然之美。这条串联湖光、园林等生态资源的户外竞技赛道被誉为最美赛道，收获了参赛家庭的一致好评。
0: 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8号晚在昆明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云南省举办的首个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本届省运会通过科技赋能与机制创新，实现竞赛组织、智慧赋能、安全保障与全民健身深度融合，在参赛规模、竞赛项目及智慧办赛等方面均创历届之最。云南省运动会创办于1958年，自1974年第四届起，确立每4年举行一届，前6届省运会的办赛地点均设在昆明市，从第7届开始由全省各州市轮流承办，先后走进曲靖市、大理白族自治州，第9届再度回归春城。此番时隔多年，省运会又一次在昆明启幕。
1: 8月8号，第二届安徽省青少年足球联赛开幕式暨男子高中组揭幕战在宿州市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宿州队主场迎战马鞍山队，现场超20000名观众观赛。过去中国青少年足球赛事大多是封闭集训加赛会制，本届徽青赛男子高中组实行主客场制，并设置升降级机制，把青少年比赛由集中赛会制拓展为持续数月的城市联赛。目前安徽计划在合肥、芜湖、蚌埠、淮南、淮北5所全国足球重点体校建设足球市级青训中心，打造日常训练、联赛选拔、集中培养、向上输送的青训转化生态。截至2025年底，全省注册足球运动员3091人，较2024年增长11.9%。
0: 8号晚，2026辽宁沈阳芭蕾舞比赛在辽宁大剧院启幕，一场融合古典雅致与现代新潮的芭蕾美学盛典惊艳亮相，为辽沈盛夏注入优雅灵动的艺术活力。本届赛事在延续2025年良好口碑的基础上，首次打破参赛年龄上限，着力推动芭蕾艺术大众化普及，并特设专业进阶批组赛，彰显独家专业特色。来自国内专业院校及不同年龄段的200余位芭蕾爱好者报名参赛，国际知名芭蕾舞者谭媛媛等专家倾情加盟担任评委。
2: 好，听众朋友，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滨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感谢收听，再会。